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报
0: 报
1: 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这个是星期一哈，
1: 嗯，
0: 为了尊重礼拜一，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仪式感，
1: 那必须的。
0: 所以呢，你看搭档之间呢，你就甭管是多久，它终归会有一种
1: 默
0: 契感，
1: 哎，
0: 对，嗯，我们俩怎么样来尊重一下礼拜一呢？
1: 啊，今天穿的都人模人样的。
0: 哎呀妈呀，这么正式呢，一黑衬衫，一白衬衫。
1: 主要
0: 不知道行今天开大会，
1: 对，而且关键你还用这个点缀了一下，
0: 啊
1: 啊，
0: 嗯，
1: 就是个马甲上边，
0: 嗯，
1: 还有一个小点缀，
0: 马甲上边有个大窟窿，
1: 啊，对，就是点缀，啊，
0: 嗯，
1: 对，
0: 就是生活的仪式感，你看就体现在各种方面。
1: 那你看，
0: 平时就可见我们两个。就得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视觉冲击，得勒他成什么样，哎，邋遢还是邋遢哈，
1: 正常是邋遢，
0: 邋遢
1: 咱东北都邋遢，
0: 那不行啊，改过来，
1: 嗯
0: 因为现在万一要是有小朋友迟到了，在爸妈

0: 妈车上听咱节目呢。
1: 啊，
0: 嗯，这教导幼童啊，可真不是一般的。
1: 是的，
0: 别觉得这活简单，就是你平时的一言一行，
1: 哎，
0: 哎呀，太重要了。
1: 真是，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字儿啊，都让大伙儿念白了。
0: 对，而且还不以为然。
1: 对，你
0: 就觉得念错别字是可骄傲的事儿了。
1: 就是那个蛋挞。
0: 啊，蛋挞。
1: 对，读蛋挞。
0: 嗯嗯嗯。
1: 我这个一出去，我是来个蛋挞。
0: 哎呀。还有
1: 这玩意儿都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0: 是正常叫鳗鱼，鳗鱼饭，
1: 嗯，
0: 咱就习惯性鳗鱼，
1: 都鳗鱼，
0: 啊，还有就是比较经常说口诀，
1: 嗯，
0: 发生口诀，
1: 发生口诀
0: 啊，不是惩罚口诀的口诀啊，
1: 嗯、
0: 就
1: 是
0: 口角，
1: 对，大家伙都说口角，
0: 对、
1: 嗯，
0: 其实有好多就是一些，倒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咱俩在这块儿吧，特别的较真儿，
1: 嗯，
0: 啊，就掰扯这个字眼有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知道。
1: 咋没有意义呢？
0: 可是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历史我们能否站上一页，你那时候就不叫通假字了、
1: 嗯、
0: 你现在就这叫以讹传讹，
1: 对，
0: 这不就一种错误的延续吗？所以不要把这个就是觉得无所谓不怎么样、
1: 嗯、
0: 但确实啊，就是最近的几场，就是比如说我们关注不到就是身边的普通人的一些消息，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生活不会说是每天展示在这个各大什么一些社交的场合，社交的平台，
1: 对，
0: 因为即使你发了别人也不会关注，但是一些比如说非常有闪光点的一些比如说楷模呀、
1: 嗯、
0: 明星啊之类的呢，他们就会时刻的有一些动态你是比较能关注到的。
1: 对，
0: 为什么现在的一些这个看到说文艺工作者的这个文化度，就通过几场的比如说一些大型的活动，一些颁奖的现场，一些什么秀的现场，你就会发现说现在的孩子们就是年轻的这些文艺工作者，他真的是不一样，他真的是学识兼备的。
1: 嗯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
0: 文艺工作者，
1: 嗯，是
0: 要有文化，
1: 但是呢文艺工作者统称为文化工作者，
0: 反正就是、
1: 嗯、
0: 对，说点啥，像昨天我们新到了一款这个王林苹果、
1: 啊、
0: 也不知道新到的、
1: 啊、
0: 就是之前吧，就是过节的时候不也到了吗、嗯、到了之后就有朋友就反馈说好吃、
1: 啊、
0: 就让我们再重新给说还能不能返场了，因为过节都送给别人了
1: 啊，自己没吃着，
0: 没吃够啊，完这不就接了一些这个团长的一些大宗的订单，我们就搞了一批啊。完说形容一下这个苹果，有一些朋友就普遍印象认为给他定义说苹果就是一个普通的玩意儿，
1: 嗯，
0: 那吃不出来啥好赖吃的，那能咋的，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苹果有啥好吃的。完我们就说那给大家伙儿简单介绍一下说这个苹果吧，一般不喜欢吃甜呀脆呀什么的这种吗？
1: 嗯嗯，
0: 我吃完这王林苹果，我说确实哈，我说哎呀妈，我说但是就是搜肠刮肚的寻思半天，我说现在怎么这么贫瘠呢这个词汇
1: 啊，
0: 形容一些好吃的就说嗯对是那个味儿，哎特别有苹果味儿，
1: 有苹果味儿、嗯、
0: 其他别的就形容不出来了，后来没招了，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个网梗会那么的流行啊，
1: 嗯，
0: 没招了，说那咋形容呢，
1: 对，
0: 还得就是你得显着自己的介绍推荐与众不同啊，只能说吃这个苹果不烧心
1: 哎呀，
0: 因为你想你夸他的，我确实我喜欢吃苹果，完然后我各式各样的苹
1: 果
0: 我都吃。
1: 苹果有烧心的吗？
0: 嗯，不是，就现在就是流行这个词儿，叫啥玩意儿烧不烧心？
1: 这不是那啥吗 ？AI 短剧出现的吗？牛肉面吗？
0: 哎，我那、嗯、我就现在就是这个 AI 短剧啊，妈呀，这给我气的。
1: AI 短剧现在它最大的弊端是啥呢？
0: 嗯，
1: 就是咱所说的这个字音的问题。
0: 字音啊、
1: 这个的呀，还有了呀、了啊，
0: 它好多的一些
1: 多音字
0: 啊啥的，它念不明白。
1: 对，它念不明白、
0: 嗯、
1: 啊，所以说一些优质的还是得真人配音。
0: 哎，我昨天我跟你说我看的这个短剧啊，
1: 嗯、
0: 就说这个霸总，这第一次上老丈人家去。
1: 霸总。
0: 霸总，
1: 嗯、
0: 完了说在楼下嘛，再说不能空手上老丈人家呀，到小区楼下了，
1: 嗯、
0: 发现一个卖水果的精品水果，我说那怎么也得提点，正好赶上个中秋节嘛，说怎么也得提点水果上去。
1: 啊、
0: 跟人家完，老板一看说这一瞅这穿的这样的，就觉得差不多少，就大客户嘛，说给介绍一些精品的礼盒，
1: 嗯，
0: 介绍了晴王礼盒，介绍了阳光玫瑰葡萄礼盒，
1: 啊，
0: 然后呢还买了一个苹果，就是其实说白了，阳光玫瑰和晴王那都是绿葡萄，
1: 嗯、
0: 只不过阳光玫瑰呢它是国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秦王呢都你看你能不能够买得到，就是纯粹的是那个进口过来
1: 的，嗯，
0: 反正呢这三样水果就两箱葡萄加上一个苹果，嗯，我说心话了，你说你推荐那个玩意儿，你推两个同款差不多少的，谁家吃那么多葡萄啊、
1: 嗯、
0: 你要不然你推荐个秦王，那个你再推荐个辽峰啥的也行、
1: 啊、
0: 不得非得整两样绿葡萄完再加上一箱苹果，三箱卖人家3800 巴总当时就要拿出来给交钱，给我气就行，这水果都这么好卖吗？
1: 不是，他这个哎呀太无脑了。就首先咱说这个巴总吧，你这上老丈人家肯定不带空手去的，
0: 不是随机去的，没寻思。
1: 再随机去，他霸总对不对？也得打电话，小王过来帮我这，你不得是这个吗？
0: 没来得及，
1: 哪有亲自去买？
0: 哎呀，就不要带脑子看。但是就是因为我是整水果的嘛，我就对于他这个槽点哈，我就想，你说这摊主也是的，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主，买的也没长啥心，推荐的也没长啥心，
1: 就是想干一锤买卖来。
0: 然后我想起我们之前搭的四件套里边的，就是被人家给一顿笑话。说也是哈，就是搭配组合四件套嘛，从色彩上到搭配上，就讲究一个第一看着颜值好看，第二觉得性价比高哈。完，然后再有就是看各种各需求。我们有一次的一个四件套卖的特别火，其中有啥呢？那两样水果我忘了，但是一个是秦王葡萄，一个是美人指
1: 啊。
0: 你说美人指它后边括弧没写葡萄，就是大家伙都认为说啊，一瞅图说啊，这个挺好看的，搭配的起来有红的，有绿的，有黑的，有红有啥黄的，就涂的好看，啊，大气绑在一块儿了。后来都卖出去多少套了？有团长反应过来问说：“这套组合里头是两个葡萄啊。”我说：“那卖的还挺好呢，这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吗？”完，我们就心话寻思说：“背不住就寻思乐意吃点葡萄呗。”
1: 反正色好看。
0: 对，那美人指那粗的、黑的、长的，那秦王绿的、
1: 圆
0: 的，
1: 这就圆的。
0: 那口感确实也不一样。
1: 对，吃的感觉不一样。
0: 但是这个我们自己知道是一种 bug，但是没有想到一下阴差阳错
1: 啊！关键这色儿配起来也好看呢。
0: 那倒是
1: 紫色绿色的。
0: 好吧，那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哈，就是该有脑子的时候我们用脑子，
1: 对，长点脑子。
0: 想要休闲的时候，比如说周末在家看剧啥的，也不用太多脑子。
1: 对，不带脑子，就如果说你就是为打发时间，可以看一看。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为带脑子看那个，你越看越来气。
0: 我要说正经的事儿，就是
1: 说
0: 正经的日子有仪式感，我们的正经没忘了大家伙的祝福
1: 啊！对，忘不了啊！
0: 今儿个是2026年的10月12号，礼拜一。
1: 哎，农历来到了9月初3，来吧！祝这个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三八抱抱团，
1: 哎，
0: 啊，想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工作有没有什么 bug 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咱客服小妹儿。
1: 是的，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对，其实今天呢，除了是有这个有很多过生日的朋友啊，每一天、为什么说它都有一种仪式感呢？
1: 嗯，
0: 每一天都不一样，它有不一样的意义。
1: 是的，
0: 你像今天10月12号、它是世界关节炎日。
1: 哎呀哈，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从来没有听说过吧？
1: 啊，这真不知道。
0: 那可能就是特意让我知道了。世界关节炎日
1: 啊，
0: 这个是由国际关节炎和风湿病协会在199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哦，就订立了这一天。
1: 这么多年了，
0: 对，
1: 不知道。
0: 2026年的2026，就到今年。你

0: 好吗？为什么我特意提了一下他的这个日子？
1: 啊，
0: 因为他正好30年了，96年到现在，你们没觉得有点什么不一样的，跟咱们非常的契合？
1: 咱不也30年了？
0: 哎，对了，这个，但是这个关节炎啊，年轻的也不要以为说，哎，那都是岁数大75岁以上老人应该关心的。
1: 现在这些病全年轻化了。
0: 今天早新闻啊，央视新闻上也特意强调了这个，说，你看生活当中有一些健身党或者是早晚喜欢跑步的，其实你运动多了对关节也不好，
1: 是，
0: 但是有一点，你看他做了3类的人群，比如说他这个关节炎他分好多种，还有这个创伤性的关节炎，我就记住这些啊，我就大概记住的，今天早上听那么一耳朵，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这大部分的，
0: 哎呦，他就分类也很细化，但是呢也说了几类人群，75岁以上老人占比80%会有这个关节炎，然后呢再有就是平时的运动不得当的，你过量的、过度的去运动跑步，对关节造成了一种损伤。还有一种情况，哎，我当时这一想说，哎，这两条跟我都没啥关系，那我这应该是不用担忧了。但是着重强调就是这第3类人群，平时毫无运动量、久坐的，那么你说一个久坐，你说你对关节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肯定有影响啊。
0: 哎，对，就是这部分人群的损伤性和得病率是很高的。
1: 对，久坐不经常用，你突然啪一下子，对，
0: 就本来原来就寻思吧，不用到了年龄段避开各种创伤，就现在你就真是无缘无故，你就在旁边寻顺耳听个新闻，你都能中招。我一想说，哎呀妈，这真是哈，这是一整要是走路上下楼梯，说觉得说爬个5-6层有点累了，还说呢，还寻思给自己找个理由，说可能好长时间也不运动了，没有这个锻炼的机会。再有呢，就是一走路嘎噔嘎噔响，这一迈台阶关节那地方它响，还寻思呢，说啊，那大不成是秋天了缺钙了。
1: 还有就是长时间不运动了，有点锈了。
0: 哎，就是老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安抚。
1: 不行，就但凡有一点点这个信号啥消息啥的，咱得抓点紧。
0: 对，特别是这个季节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有一条好消息。
1: 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好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啊，这个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0: 所以说，一到这样的一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啊，也到换季了。大的呀、小的呀，家里边有老有少的呀，各式各样的一些小身体的信号呢，就及时的会给亮起红灯了。
1: 对，
0: 比如说要定期的做好一些体检的准备。比如说每半年，但是至少也要1年去体检一下。
1: 至少1年1回。
0: 然后呢，就是到这种换季的时候呢，因为的冷热交替嘛，再加上干燥，各式各样的一些原因，抵抗力啊，也都这个。就是随之着有点下降。
1: 对，
0: 那么就是很多的一些 保暖性的工作要给它做好。
1: 嗯，
0: 哦，
1: 对啊，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就不要再去想那个靓丽美丽的事儿了。
1: 对，但是有这个既保暖又好看的。
0: 对，就现在很多的一些服装，它设计感上，真的它从了各方面的这些，比如说它又防风抗风啊，
1: 对，
0: 然后又防水呀，
1: 就考虑的因素很多。
0: 哦，说白了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一款超级大牌，而且价格超级亲民的冲锋衣，
1: 北面冲锋衣。哎
0: 呀，哎，老朋友，
1: 这个，对，现在这个天气多变啊，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啊，出门穿搭一件能防风防雨的这个外套真的是少不了。今天带来的是实用好穿的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杰中贸来袭啊，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元，没有套路，只降1000。那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就可以进入详情页领券抢购了。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啊，不少这个明星日常出街都经常上身的，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都很有质感。
0: 哎，
1: 它采用的是黑科技面料啊，防风防水还透气，出门碰到阴雨天呢，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它也不会闷热，而且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山呢，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了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版型也是相当好啊，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够把身材优势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咱们可以选择黑色、灰色、藏青色，想亮眼点的就有抹茶色啊，抹茶绿、粉色。不管你平时穿休闲风啊、运动风啊，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全都能够搭得上。哎，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官网要1498，1500块钱。今天线上爱乐节宠粉送福利，带来的震撼破价，直接给到大家王炸的一个福利啊！一定要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啊，领完券再购买，到手只要499，一下能省下1000多块钱。男女同款的冲锋衣啊，颜色超全，码数呢从 XS 码到 XXL 全都有，大家可以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享受1对1的服务。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说，那为什么1000多的冲锋衣咱们现在只要这个499就可以了呢？哎，今天给大家说清楚啊，咱们是海外奥莱专供版啊，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品质靠谱，正品保真，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去买。官网1498的北面冲锋衣，今天直接省下1000多，只要499，不到官网1/3的价格，就能够把这件三防合一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简直特别的划算啊！男女同款，多色可选 ，XS 到 XXL， 码数齐全，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售完就不补货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进入详情页抢券就可以选购啦。
0: 我刚才也特别的就是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有朋友就总说说，哎，你们那个平台为啥就是好多大牌的到你们那儿就感觉像一个白菜价了呢？你想1000多块钱的，然后你们一整就弄到了个几百块啊，你像这个北面1990，昨天我还在那块就是刚才还跟朋友开玩笑，不是昨天，就刚才，就他们就早上听完嘛，就问我们说，哎，你们台弄的那个这渠道是哪儿啊？怎么怎么样啊？行不行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哈，来求证一下。我说啊，我说1990，我说你就当它是那啥吧，就是这不经典款吗？那年代感比较久远吧，1990的。 但其实不是啊，这是开玩笑的。正常人家这个1990冲锋衣，它就是一个品牌的经典款，不是以年代来命名的。
1: 嗯，
0: 它主要是偏硬壳，户外硬壳，它主要是主打这样的一个。但是所以就是这一次，你看我们给大家这个目前现货的一些颜色和型号尺码都比较全一些，
1: 是，
0: 所以先下手就可以这个来选码呀，选颜色呀。浅绿和墨绿都挺好看。
1: 哎，这藏青也挺好看。
0: 你看说它是主打一个户外的硬壳系列嘛，
1: 就是户外风，
0: 所以就感觉就是男女啊，男女穿，哎，这个枪色也挺好看。

0: 是什么？
1: 姜灰色
0: 啊，
1: 姜灰色，
0: 姜灰色，粉色也挺好看啊，这嫩粉嫩粉的。
1: 这个配个情侣款呢，特别是像那些偏暗色系的，
0: 嗯，
1: 你看男生穿橙色也挺好看的，
0: 这不红色吗？
1: 橙色，
0: 这不红，
1: 那一看就是橙色嘛，红釉就是偏稀釉的颜色。
0: 啊，
1: 稀有色，
0: 对，那是，那算、那算橙色。
1: 你这孩子、你这驾照是怎么拿下来的？
0: 不是，这我这个，
1: 但是确实有一些图片的根据电脑的显示有一些色差。
0: 橙红色，对吧？在我的印象里边，就纯橙色应该是咱这个颜色。啊，这是橙色。
1: 这还有点偏粉，这个。
0: 这还是粉。
1: 咱这有点偏粉。
0: 这哪有粉色呀？
1: 不，这个浅色的这地方。
0: 啊，
1: 每个人的认知和对颜色的理解都不一样。好吧，别说，不用说别的，就说这一次499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这个冲锋衣，值得大家冲一冲。
0: 是的，九款颜色任他挑选啊，但是每款颜色只有100件。
1: 现在就只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
0: 北面
1: 或者是冲锋衣都行，
0: 或者冲锋衣都可以啊。他弹出链接，然后这个咱他有这个链接的这个图片呢，或者是直接把这个链接粘贴到这个网页上就可以了。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一到阴雨天，冬天或者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这膝盖啊就开始酸胀疼痛，活动不灵活。很多人第一反应呢说是不是得风湿了呀？其实大部分情况不是风湿，而是关节软骨在寒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医学科带头人啊，技术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为我们详细的讲解这天气一凉膝盖就疼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又该怎么解决呢？有请蔡院长。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技术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门诊中经常有患者问我，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是不是风湿啊？验血了，查了风湿因子也没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其实这种情况临床上很常见，它大概率不是风湿，而是膝骨关节炎的作祟。为什么天一凉膝盖就疼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关节软骨没有血管，营养供应主要靠关节滑液的渗透。当温度下降时，膝盖的血管会收缩，血流变慢，滑液分泌减少，关节润滑不足，同时受损软骨释放的炎症物质代谢变慢，在局部堆积，刺激神经末梢，疼痛自然就来了。空调冷风直吹也是一样的道理，它让膝盖局部温度快速下降，血管收缩，已经敏感的关节承受不了这种刺激，就会疼痛来抗议。受损的关节就是比正常关节更怕冷，因为它失去了一层保护，每次受凉都疼，就说明您的关节软骨已经不是最佳状态了。寒冷只是诱因，软骨磨损才是根源。如果只是因为怕疼而躲避开空调吹冷风，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让已经存在的软骨问题进一步发展下去，变得更严重。对于这种因受凉就反复疼痛的膝关节炎，需要做的是修复受损的软骨，改善关节内环境，让它不再那么敏感。现在有了不用开刀的微创新疗法CGF 注射疗法，从您自己静脉血中提取高浓度

0: 有生长因子，精准注射到受损关节腔里，修复受损软骨，消除炎症，增加滑液分泌，从根源上提升关节的抗寒能力。很多患者反馈，做完 CTF 后，在空调房里也能正常待了，不会觉得冷风刺骨。当然，日常防护也很重要，空调不要直吹膝盖，气温下降时戴个护膝进行保暖，再配合 CTF 注射，就可以既治标又治本。
1: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详细的一个权威科普。天一凉膝盖就疼，大部分啊不是风湿，而是关节软骨受损后对寒冷敏感了啊。 CGF 注射治疗法从根源修复软骨，改善关节内环境，帮您摆脱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的困扰。吉林国金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日当中呢，抱抱团能够给大家送上的送门送货到家的服务都有什么的话，可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说是这个现在呢，各方面的进入到一定的天气转凉，进入到秋冬季，这个时候再加上有一些健身党运动党，除了你有必要的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脂肪之外的话呢，就这个话题永远啊，就减肥啥的永远都是不停的，但是有必要的一些这个微量元素你得补。水果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这个减肥运动党你要补的一些就是含钾比较这个，也补一些含钾类的水果。
1: 是的，
0: 这段时间呢含钾类的果子呢比较我咨询了一下专业的相关人士啊，就是人家也建议说比如说像杨桃、木瓜、金桔这类的水果都比较适合。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水果哈，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这个上客服小妹那里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外力的这种补充，你像冲锋衣好看又抗风。
1: 对，
0: 哎呦，这真是好像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得上的一件这个衣服。
1: 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有刮风啊下雨啊，这当个外套穿也行，
0: 对，
1: 防水
0: 啊，你这是就扔在车里呗，常年就把它扔车里。
1: 对啊，
0: 是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或者随时在这个，特别是一些营运车辆早出晚归的，这一大天儿想在哪块儿中午打个盹儿什么的，你就盖一盖也挺好的。
1: 对，能当个被子盖。
0: 还有就是这个想要冲锋衣的北面这一款1990经典款，只需要499的价格，现在大家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啊，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都行，
1: 或者冲锋衣都
0: 行。哎，他回复北面冲锋衣这个也能收到吗？
1: 肯定有，因为他有北面呢，
0: 啥都有，啥都带的，
1: 就只要是有北面这个字样就行。
0: 我看刚才有一个回复了北面冲锋衣，
1: 对，刚才有一个回复的，反正肯定能出来。
0: 信息有点多，刷不着了。
1: 这儿呢，这儿呢，他能出来，能出来
0: 行，能出来就行。
1: 对啊。
0: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说到刚才说这个三十年和我们的一些约定，确实今年是
2: 三十年
0: 交通广播30岁的生日了。哎呀妈呀，而立之年，对于一个人来说而立之年，但是对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广播频率的30岁，那可真是不得了了。
1: 那对呗，
0: 二十三比你大几岁？
1: 大三岁。
0: 比你大三岁？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有点骄傲感呢？我尬了好多岁。能听明白这东北话吗？现在有一些 AI 短剧里面也都是用东北科的。
1: 但是
0: 人说好像就是南方人就看不明白，说的一些话听不懂，不知道啥意思。
1: 是，然后还有那个最近那个挺火的那个电视剧
0: 啊，
1: 于
0: 红
1: 就是
0: 啊，对，花洞那个是不是
1: 说是那个
0: 说啊，你给我这你找一下这个人，给查一下资料，你给我控制住，你控制的妥妥的。
1: 那你跑不了，
0: 跑不了，
1: 控制老妥了。
0: 你坐早上火车过来，他正好差不多赶上花洞。
1: 他说里边那些话，如果说他说快了的时候，你不看字幕，咱东北人有时候都听不懂啥意思。
0: 他不是吉林的方言，
1: 他是辽宁那边的。
0: 个别话呢，听个大片儿，觉得能听懂，但是一细究呢，就还觉得不是我们常用的语言。
1: 是，那是纯咱东北方言啊。
0: 哎，咱俩圈子一样的。好吧，那这个说到30年的话，我们就来正式的邀约一下大伙儿啊。
1: 是的，
0: 23号，本月23号，
1: 23号是一个周五，
0: 对
1: 啊，正正好好啊，23号的下午4点，咱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了，地点就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呢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啊！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
0: 哎，
1: 还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啊是庆生大蛋糕，咱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
0: 哎，
1: 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的朋友隔着屏幕也能够一起热闹，但是直播画面再清晰也不如说你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出来的祝福。
0: 哎，
1: 想来的朋友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报名。哎，30个名额报满即止。
0: 啊，不是，这个30个是报的是同岁的啊。
1: 他这个是30个同岁的。
0: 对。
1: 啊，我估计他是这么设计的，30个人一起切蛋糕。是不是？
0: 别估计了，你不是核心人物，你不是核心团队，咱就别瞎猜了。
1: 我猜一猜，我
0: 别猜了，就是，就到现在这群里面，我就在群里呢，也没有人说话呀，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吱声啊。
1: 啊，这俩啥都不知道，
0: 所以我们也不能瞎猜，也别瞎说哈。
1: 但是
0: 因为有一些
1: 同岁的，
0: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惊喜，但我们现在的这个30个名额是邀约同岁的，就是都是96年出生的，你甭管是哪天，只要是96年30岁的生日就行，
1: 都是30岁的啊！吉林交通广播，
0: 那我可以报一下，我永远30，一直滑，
1: 不永远18吗？
0: 不得了，我这个年龄段需要沉淀
1: 啊，那个30，
0: 心态不是有那句话吗？就是心理年龄要追不上生理年龄了，我差不多少，我别让他距离拉得太大。
1: 那你报个名，
0: 报一个。
1: 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咱们线下 相见。
0: 对，那这个所有有时间的各位哈，如果你热爱听103.8，而且如此多年你一直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的话，那不妨呢和我们一起来这个线下约一下啊，也正好呢在30岁的这个生日之际。

0: 呢，也确实这样的一个年份呢，也值得纪念一下。虽然说每一年的生日呢，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四面八方而来，今年我们更希望看到这个陌生的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希望你来到现场。同时大家心里面也一直在这个勾绘描绘出来的，一想说，哎，我喜欢听的这档节目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呢？平时你看到回复关键词谁谁谁出现给你的是一种照片的推荐，但是那个我觉得不如这活人真人，他有一种见面的那种幸福感。
1: 对
0: 因为照片那玩意儿懂的都懂，那都知道，那都给自己精修成啥样了我妈都不认识我
1: 反正真人好看一点我是属于那种不上相的
0: 对，真人就显着
1: 立体了。
0: 真人是这样的，你像我们姐俩呢，真人呢就一看着你就能认出来。就特别带彩
1: 啊，就气质在这方面搁这摆着呢。
0: 对，你不用到我们这个现场参加生日 party， 你不用找那挑那个能说会道的在那块儿寻思，
1: 你得找会吃的。
0: 对，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十月份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
1: 嗯
0: 啊、当然也是一个需要释放的月份，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的心情你的压力都需要得到一些缓冲的话，
1: 嗯，
0: 那不妨在一周之后跟着1038去幸福的走一趟，
1: 嗯，
0: 这一次我们要去到的就是南疆，有一个南疆之约，
1: 不是一周，他这次好像说是改时间了。
0: 改时间了，
1: 咱们不是那啥吗？是我听说说23号咱们不是台庆吗？
0: 啊、
1: 哦，应该是23号之后。
0: 嘛，
1: 嗯，
0: 改了，
1: 好像是，我听那是25号还是几号的，反正在台庆之后应该是。啊、
0: 真的假的？你咋今天净给我传递一些模棱两可的消息呢？
1: 那谁，我听那个那天上那个上。
0: 你能不能别在直播的时候？
1: 小雪那天说的。
0: 那你给我个知会儿，你再说呀、
1: 啊。
0: 你说这咱俩这一头雾水的，显得咱俩好像是编外人员，
1: 啊、
0: 啥都不知道。不，这事儿改时间这么大事儿，怎么不通知我呢？
1: 我也不知道啊。
0: 等会儿
1: 啊，
0: 我们先核实这条信息。但
1: 是
0: 南疆之行是势在必行。
1: 对，反正是十月份啊，十月底啊。如果说九月末的这个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呢，好消息就来了。金秋十月，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啊，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八天七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啊！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啊，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全看遍，还会去到八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

0: 到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
1: 好，现在插播一下啊、不要听这个老弟在那块他说别的都是挺对的、日期就是18号出发、
0: 没改没改啊，18号。那小雪，
1: 你听谁说的？
0: 小雪，
1: 你俩没事你唠什么八卦？你说你跟一个边边外人士。
0: 我那天直播、
1: 人家两个团
0: 啊，俩团啊，
1: 你真是的讨闹人儿。你说因为南疆这个地方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胡杨林这个季节就是它的景色宜人、但是这个也比较短哈，就是整个的行程就不是说行程短，是因为它的景色时间短。那么这个报名的人也比较多，我们一个团出去之后呢觉得稍稍还不行，然后就又给大家再开了一团
0: 啊，就分个团儿、分团走，人太多了。
1: 所以说啊，你作为一个当家，虽然不是主理人吧，但说话得负责任。
0: 是
1: 你不能啥没弄明白，你在这块儿你以讹传讹的、也是的，一个敢说一个敢信。
0: 真是当天那个上节我正搁这播呢，我说这个咱10月18号，完他来一句不对，咱改25号。
1: 这孩子真是岁数小就容易好骗被骗。10月18号啊、我们南疆之行就出发了。现在大家呢想要这个来报名的话呢，可以先问你，如果这个行程这个日期你比较满意的话、其他我觉得就不用有啥担心的了。
0: 对，咱们这个价格这次是6999元每个人。
1: 对，
0: 哎，这个景区的首道门票还有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就可以一起出发去南疆了。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多云转阴，10度到23度。吉林晴转阴，9度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7度到21度。四平多云转阴，9度到23度。通化晴转阴，7度到24度。白城多云，10度到18度。辽源多云转阴，8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阴，13度到19度。白山晴转阴，6度到24度。
5: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早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4: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5: 在这里依然提示每位朋友，在路面上驾车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文明礼让，参与交通生活，减少事故的发生。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这一周呢，所有的朋友肯定在已经全部的投入到了工作状态当中，这个过节的也过完了啊，休假的也都差不多了，都开始正式的走入工作状态了。今天早上路上的车呢特别的多，提示大家啊，真正的早晚高峰又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行车方面的安全，千万控制好车速啊。
4: 车多的时候早出来几分钟的时间，你看你今天早上感觉到的是今天路上车特别多，是吧？
5: 因为我出来刚好是一个高峰期，
4: 我比每天早到单位5分钟，我就感觉到了路面的情况完全不同。
5: 你会觉得车很少。
4: 哎，可能我到单位之前的这个时间点正好是赶上高峰的来和没到的这个过程。你看我今天到了单位是7:20多一点吧，平时可能就是7:25到7:30之间，基本上以这个时间节点为主。今天好像是将近7:20，所以就早到了那么5-7分钟的时间，明显感觉路上的车比平时的比我自己平时走的明显车流要少了很多。
5: 哎，你看我今天是正儿八经的，赶上个高峰期出来的哈，
4: 那就不用说了，
5: 真真正正的高峰期，从我住的地方现在出来，那是再典型不过的高峰期。想快速路上去的朋友上不去，在东岭南街甩个弯，一直拐到这头，是直行的走不了，左转的右转的混在一起。好家伙，今天早上路程不远，但确实不太好走啊，就是因为我赶上了一个早高峰，所能感受到车很多。高峰出行的朋友保持好心态呗，你再着急你也飞不了，你再着急你也没有办法把你的车变成飞机，所以你在路上你就好好开啊。
4: 所以建议大家比平时早出来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只要你平时比如说你7点钟出门或者7:30出门，你提前5分钟出来，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路上的时间啊，咱们安排的稍稍多那么一点点，可以让我们路上行车更惬意一点，也避免了在路上争争抢抢、挤挤别别。时间宽松了，你的心态自然就放松了。那如果说我们赶着点儿去单位打卡呀，或者去着急办一个事儿、开个什么会呀，这种事情，你包括像我们着急来上节目啊。那你真是瞪眼瞅着那个时间着急，那不得不说你在路上的速度一定要比平时快一点，所以早一点出门，让自己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5: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工作事情挺好，这种工作性质从来不敢去在路上去研究时间，
4: 对，
5: 只敢一件事儿， 你要是9点钟上节目，你敢不敢7点钟就从家出来？就真的是不敢啊，一直都属于提前状态。
4: 提前量会打得好一点。
5: 嗯，
4: 行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也再次的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秋天到了，今天早上开始，你看这外边的雾气蒙蒙的感觉已经出现了。孩子今天问了我一下，爸爸，今天这外边算是下雾吗？我说不算。那这是啥？我第一句话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了，
5: 不太透亮了。
4: 哎，到了这个时候，孩子继续追问，到了这个时候为啥就这样呢？
5: 嗯，
4: 哎，那你就不得不从地理的角度去跟他唠了。然后我多聪明啊，我还要保持自己的专业程度，是吧？我还要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我这叫做是无所不能的这个状态。我说，这个事儿需要你自己去摸索一下。我说你可以找地理老师探讨一下啊。他说好，那我知道了。但是咱能解释清楚，但你解释不透啊，所以不得不说啊，进入到了咱们东北的这个时候了，经常会出现烟气、雾气，可能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呛呛，没办法，到了这个季节了，包括阳光通透、驾车的影响等等等等，在不同的季节里边，我们要注意不同的事情，所以给各位再次的提醒，避免事故。那同时，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11、881522，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问题直接互动就行了，各位直接啊，在屏幕上简单问题互动就行了，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就行。
5: 现在路上确实不好开车，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乡镇的一些路上不好开车的原因，就是现在秋收农忙的季节哈，各种这个秋收的作业车辆在马路上，这个秋收作业车辆大家知道吧，他们都特别宽，
4: 对，
5: 特别大。你要是在这种乡道上或者是这种县道上这个公路上去行驶，尤其是单向单车道的时候，你要想超过车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它的这个除了你的驾驶技巧之外，最重要的是你要专注力集中。我周日的时候出了趟门，哎呦，这个真的很难开啊，一点都不好开啊。当然我没有自己开车，但就真的觉得这个路上特别的复杂。所以呢，提示一下朋友们，你这个季节想去一些这个国省干道啊、乡村道啊、县道啊，你千万要记着啊，好好的，真的好好开车。这种大型的作业型车辆，他们车体非常的宽，超长超宽，后边不定拉什么东西，你可能都不小心，你想错个车是很难很难的哦，保持好心态。
4: 在后边再拉一个犁地的这些农用机械，
5: 可复杂呢现在路上啊。
4: 过两天开始收苞米杆子，对吧？虽然现在秸秆很多很多都已经归于在田地里边了，但是呢还是有来回拉的嘛，拉这拉那拉粮食的啊，很多出现因为短途运输，他觉得我从地里边拉回到屯子里，或者从这儿倒腾到那儿，就这么远的距离，什么超限不超限，压根儿也不知道。但是也不考虑逮不逮，逮住再说吧，反正装的就比较宽一点，本身后视镜就不一定全开，然后再加上被遮挡，这什么都看不见，只能自己冒蒙的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个正常的驾驶的机动车，我们要对他们进行避让，表示理解。首先到了秋收的时候，我们表示理解，
5: 是的，
4: 尽可能的离着远一点，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多注意点。那特别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强调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当我们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比如说晚上的6、7点钟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农忙之后刚刚往回走，满载而归，这个时候车辆的反光标识啊，包括车辆的夜间的灯光提醒啊，都没有那么全卡，那很有可能你什么都看不到，两车会车，你觉得前面没问题，结果这左边的车灯光过去之后你。

0: 发现，哎呦，前面有个农用机械啊，或者有行人，或者有助力车等等等等啊，这些我们都希望各位能够谨慎。不同的季节里面就有不同的隐患存在。
1: 嗯，
0: 那么作为驾驶员，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他们能够达到标准，但是我们自己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多观察一点，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嗯，总之现在路上非常的繁忙啊。
0: 嗯，
1: 那这个繁忙的景象，你能靠就这个我在车里面看，有收水稻的，收玉米的，啊，收高粱的，哎呦，真的是热火朝天的一派景象，看着也非常的温暖。这个收获的季节，所以路面上的驾车的司机师傅们，你们就要切记了，注意安全啊！这真的不是在这说着玩的，这个安全只有你自己才能关注得到啊。
0: 嗯，认真的回答一下北方雪发来的信息的答案啊，先告诉您答案吧。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的《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小智大勇正在为您直播。您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他的问题是：有理走天下还在吗？
1: 在吗？
0: 您真的很专业啊！
1: 哎呀，他在不在？
0: 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专业的。他说：“哦，原来此时此刻，对，还好这个节目还在啊，所以您认真收听就行了。还是你当年听的那个节目，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是说两个人，反正年龄上不得不说往前滚动着。”这个草原太阳说：“谢谢你啊。”他说：“大勇出生在榆树，工作在美丽长春，交通广播主持人，哎，榆树人的骄傲，谢谢你。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值得骄傲。”
1: 家乡人给你站台来了，谢谢家乡人站台。
0: 还有人说我智商高，可真没高到哪儿去。闲着没事说货车全险，伤者应该说是伤者起诉，误工费车主需要承担吗？这个是需要承担的。虽然走了这个程序是有可能保险公司给承担的，但是正常来说呢，待会儿啊，重新来跟你说一下。这个误工费是分两种，我不知道你确定提出的是哪一个。如果是人伤导致的误工费，那保险公司是全额承担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因为你撞击了营运车辆导致的营运的停运损失，导致的停运的损失，这个理论上是由车主来承担的。但是有的时候在诉讼阶段，现在据说也有能给承担，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指向于这个车主本人。所以您刚才所提到的误工费，我们首先给你细化一下。你如果是人伤真正的标准的误工费，这是没有问题的。保险公司走第三者的责任险，包括交强险，包括第三者的责任险，商业的保险都是可以承担的。但如果要是停运的损失，就如刚才我们所说了。所以不知道闲着没事啊，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根据我们给您细化的这个标准，您自己再做一下衡量。
1: 嗯，在这依然提示大家，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啊，保险理赔啊，刚才大家提到这些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包括你的汽车维权投诉类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哈，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在路上驾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其实不仅仅是注意的问题，是你自己开车，首先你要给自己提升开车的技巧，你的技术要达到一个标准。然后你要有个专注力，在路上呢不能捅咕手机，不能干别的，就认认真真开车，你就会比别人减少事故发生的次数。
0: 动手机的这个事儿，最近好多朋友都已经被拍了，都已经被罚了。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现在对这样的事情要求很严，因为它是个连带的反应。一，你在路面上正常开车的情况下，即便你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可以去捅咕这个手机，说捅咕的当时当刻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但是你会影响城市里边的车流的流速，这是一定的。
1: 嗯，
0: 你但凡有个溜号看个信息，你跟前方的距离必然会保持这个距离在增长啊，增长，没有人说我这边捅手机，我这边还跟着噔噔呢，没有啊，你都会给自己一个预期，然后把距离会增长，你的专注力会下降，你的通行能力会变弱。如果在城市里边，大多数人都这样去捅过的话，那就不用多说了，那必堵无疑。
1: 嗯，
0: 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抓得越来越严，也是为了督促大家在路面上，一是注意安全，第二能确保整个，尤其是高峰时段的流速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对这个事儿抓得越来越严，给各位提个醒。有的朋友现在也在反映啊，有的被拍的更加严格的，可能手里持的不是手机，有这个动作都有的被拍了。我说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提出复核是可以的。还有的朋友在纠结一件事儿，说很多朋友现在手机用手机架，手机支架，不管是这种粘贴式的还是卡座式的，往前面这一放，然后用手在这块动这个屏幕，有的被拍，有的没被拍。好多我身边的朋友在问我说，这样的情况到底算不算是违法行为？我非常认。

0: 认真的而且非常实在的跟您说吧，只要不是手持电话被拍的还是少数，
1: 很少，
0: 对，
1: 嗯，
0: 但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真心的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不管您是车载的屏幕，还是说我们自己把手机卡在这儿，这样的一个屏幕需要我们去动的情况下，大家都尽可能不要去做。在路上开车时，如果一旦需要的话，您现在可以考虑一件事儿，就是语音的控制。现在很多的软件，它的语音的控制的能力都很强的。
1: 对的。
0: 你比如说，我要导航去哪里，大家习惯用这样的方式。你把它点击之后，就那一下，点完之后，你可以告诉它，比如说我要从人民广场到维新广场的广电大厦，然后从广电大厦我要再去哪，你就这样的复杂的过程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各位要适当的去选择一些更为智能的，能够解放我们双手的，能够改变我们一些固有的。在那块儿，你说这上点岁数，眼睛在花啊，怼过那几个小字儿，在那块拼，哎呦，拼完之后呢，还有相近词、相近字，哎呦，这家选择起来很难受啊。还有另外一个提醒，我手机里边会把我常用的软件里存储一些常去的位置，比如说家里边，比如说单位，比如说接孩子的学校，哎，有的时候你需要看一下，不是找不着道，是因为你要看一下堵车不堵车，或者你从外地往回赶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最简单的方式，一键点击啊，这些都是一些开车时的一些小细节吧。希望给各位一个小的提醒啊，也基于这两天大家被拍照之后的询问啊，给各位告知一声啊，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如果正在听节目，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可以采取以下的几种方式：第一，在直播微信上互动；第二，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可以实时与我们互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呢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问题，大家问题的随时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啊。你要有事故啦、视频啊，或者你的行车记录仪里边的内容或者图片，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当中。
0: 嗯，这个叫裴木斋吗？他说由于路边有违章停车的，我与对面的车会车的时候跟违章停车的车发生了剐蹭，违停的到底有没有责任，应不该有的这个责任。底下朋友们的讨论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秦平阳就发来信息就说了，说如果是违章肯定是有责任的，甚至是主责。然后这哥们在底下接着继续问，他说但是啊，叔叔已经说了，哎，稍等一下啊，但是叔叔已经说了，他说我是全责，说违停只是违章停车另外处理，与这起交通事故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还有朋友在底下在说，心向阳光说，他说没有人伤，基本上就是全责，不用纠结。这个我看看还有谁说的啊？啊，还有朋友在说，说判的没毛病，说叔叔判的是没有毛病。大家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迷迷糊糊几种答案，对吧？有认为该有责任，有认为不该有责任。然后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如果说您能认可我这个结果，那就说明我的结果是对的。你认可不认可，反正我就能帮到这个程度。给您说一下，违章停车在交通事故里边是有可能存在责任，但这种责任是因为他的违停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啥意思呢？比如说忽然之间出现的位置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做以操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违章停车的车辆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他要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责任。而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他老老实实的在那停着，你本来是想超越他，是你在选择超越变更车道的时候未能确保跟对象的车辆之间的安全关系，所以出现了紧急的向右侧的躲避呀，或者你的空间把握的不好跟他之间发生的刮蹭，这样的违法行为，这样的交通事故里边，他的违停并没有起到事故发生原因，所以在这样的事故里边给到你全责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你要记得啊，这个叔叔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他的违停对他进行处罚，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驾车行为导致了事故发生，跟对方的违章停车没有发生关系，是你在操作不当、空间掌握不好或者躲避不及等等，在不具备超车、不具备变更车道、不具备借道通行的时候依然选择了借道通行所导致的交通事故。所以在这样的事故里边，就针对你这事儿来说，你承担全责没有任何问题。
1: 也不是每一条违法行为都必须在事故当中有着100%的关联关系啊，这个不太存在。大家要想好，主要看因果关系，因为什么才产生了这种结果，只有这个才会跟交通事故相关啊。
0: 心向阳光，你这句话我就不认可了啊。你反正我觉得我给你提个醒，你多多少少你在琢磨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有点较劲了。他说你就记住啊，叔叔永远是对的，这话是不可能的。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咱不用往远了说，最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复议成功的、复核成功的已经不止一个了。那为什么是不对的呢？原因是对现场的把握的等等细节等等这些因素啊。所以你说这话那就开玩笑一样，那就是大家不要认真的去听，你也不要这么认真的去想，你要这么认真的想的话，你自己觉得你们累不累挺？他说谢谢大勇啊，你解释的比叔叔解释的清晰很多。没，是因为我们多说几句是我们的本职，叔叔多说几句呢不一定是本职，他只需要拿出一个标准的结果就行。但是呢，我们在这其实要提出倡议，因为每一个人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在承担了责任之后，他都需要吃一堑长一智。那如果叔叔们在处理的过程里能够清晰的解答出来，能够更加细致的告诉他们下次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对吧？这个我倒是觉得挺好的。
1: 但是也不得不理解一件事儿，他们的工作呀，
0: 任务很重，
1: 太多，
0: 对。
1: 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俩呢也没有这个执法权利，也没有什么权利，我俩就是给大家出主意，给大家建议，给大家判定一个方向，那我们俩呢就多说点，对吧？本来就语言工作者，
0: 对，
1: 就我们俩的职业就是语言，所以就能多说。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呢？叫执法，
0: 是出结果。
1: 哎，出结果，所以他没有办法，他给到你结果就好了。
0: 那你想啊，我们后边如果有20个电话等着排着队，
1: 哎，我俩不会也说这么多，
0: 而且也要求你20个电话在一期节目里都要接完。你觉得我们两个会用什么样的语速和状态去解答问题？还会这么细着掰弯的给你掰吗？不一定，因为我们看着时间呢，对吧？1小时一期节目，也就是45分钟到50分钟左右的时间，20个电话在排队，给你一个人用了10分钟，后边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作量完不成不了了，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咱们互相表示理解啊。
1: 对。
0: 但是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你需要我们继续给你掰扯掰扯说明白的，那大家就可以问了，我们就起到这个作用啊，就让大家心里边能够明白是怎么回事。交通事故其实它就要一个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钻牛角尖啊。大家有的时候在钻这个牛角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真的绕进去，没有办法能够理解清楚。就比如说最常见的，像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道理的，就是那为什么他在这块停着不承担责任呢？比如说这个无证驾驶，说无证驾驶他本不该上道啊，他不上道我上哪儿撞他去？你要这么一听，有道理没有？当然有道理啊，无证驾驶上道你本身就是个错，你出来之后你所有的错都要落到你的头上吗？那其实你想一想，不是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允许你做，但你做了之后，别人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其实也是有大有期待的。所以呢，各位不要去钻牛角尖想这个因果关系，要把它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去推理。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如果说是无证驾驶人在这等红绿灯，你上去之后照人屁股撞，你知道他是无证驾驶吗？他的无证驾驶在本起交通事故里边错在哪儿了呢？除了他把车开出来停到这个位置之外，他还错在哪儿了呢？那回过头来再说，你做一个驾驶员，你就应该去顶人家的屁股吗？是不是？所以呢，因果关系可能在不钻牛角尖的情况下，大家能够想得更好一点。所以各位如果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话，您就捋顺一下这个事儿。我们一直跟您强调，交通事故就看因果关系，您的违法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基于你的违法行为在本起交通事故里边能起到多大的原因。就在这儿。
1: 赵建芳留个言说，报废车的电话有吗？没有报废车的电话。
0: 这个还真没有啊。
1: 这个确实没有。
0: 我看怎么查能方便一点呢？
1: 你去问 AI 吧。
0: 对，我觉得你豆包都能查得准一点。
1: 你 AI 应该有很多回答的，你自己各个 AI 软件你试试去。
0: 对，它可以给我们省去了一个搜索的过程。
1: 对，
0: 举个例子，说你可能在抖音上搜索、百度上搜索，或者在其他的位置搜索，它可以全网给你搜索一下，这挺好的。它会给你搜到电话的。你搜一下你在什么样的地区啊，什么样的位置，或者你直接百度一下，或者是抖音一下搜索一下，都能找得到啊，在当地。再比如说，您可以问一下咱们叔叔这边工作的部门，他们也都会有，您可以找一下啊。这个确实还没涉及，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还没有这样的存储的信息。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还有朋友提供114，哎，这个很有年头。
1: 我跟你讲，他刚才说查这个报一车电话，我脑子第一反应114，我本来想说，我说你问
0: 都没好意思是吧？
1: 没好意思说，显示我已经太古老了。现在有了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这 N 年没用过了，我好像觉得这查号台应该不在了吧。
0: 哎呀，这可真有年头没再用过这样的电话了，有十年没有，至少了吧，
1: 十年
0: 差不多，
1: 十年得大多了，
0: 至少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感谢几位新朋友的关注，什么小果冻呀，还有辉哥自驾钓鱼啊等等啊，欢迎各位的关注啊。魏大哥说要是应该有，应该是有的，但是可能确实大家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采取网络搜索的方式。还有朋友在互动着，前面的信息因为没有太多的问题我就不再翻看了，互动的信息也比较多，各位有问题的，不管是您听到的想发表您个人的见解，还是说您自己遇到的想得到一些答案，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互动的。秦平阳发来信息，他说勇哥，请问一下咱们省的这个摩托车可以上高速吗？是按照轿车的标准进行收费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我没记错，咱们省是可以的。
1: 它也要分它的
0: 就是你的排量，
1: 对，它要分排量的啊。
0: 你的最低时速是不是能达到高速公路的这个标准？根据这个来进行。
1: 可不是所有想象中的摩托车都可以进入高速的啊。
0: 对，应该是根据你的排量和你的时速，因为高速公路它有一个最低时速的限制。你看我们最高时速大家都知道，高速公路的最高时速从80起，那有80的。有100的，有110的，有120的，最高是120。如果是这个摩托车上高速呢，主要是考虑到你的最低时速，最低时速是不能够低于60的，高速公路上的行车是不能够低于60公里每小时进行开车的。那如果低于这个时速的话，它的危险性其实是很大的。你看高速公路嘛，大家普遍的速度比较快，那就代表着你如果速度慢，你跟别人之间的速度差会比较大。这种对比性的这个速度差，其实在我们日常行车里边，它的潜害性、危害性是很大的，所以呢，它要求了你的最低时速。功能还多呢，这个查饭店都可以直接转，是的，啥都能查，都挺好的。前几天挪车打过啊，现在打114联系上车主呢。现在打114还能联系上车主呢。
1: 那看来你们用过了是吧？
0: 看来有用过的，挺好的。大家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来吧，谁习惯了什么就用什么吧。
1: 对。刘天强给我们留个言，他说昨天啊坐我姐的车匝道上高速，刚到主路的时候呢，他就开着左转向灯驶入主道了。我说你为啥不等速度提起来你再进入主路呢？他说他往后看了，后边没车呀。要是有车呢就不这么开了。我说这是一个驾驶习惯的问题，你这么开习惯了以后一上来你还是想往主路上过啊进。他说不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也对，
0: 你把那爷给我去掉，你别给人整在心里边不托底。刘坚强啊，我告诉明确的告诉你啊，你说的非常对。
1: 是的，是这样
0: 啊。快速路的匝道以及高速公路的匝道引道，它的作用其实大家很有可能认为那不就是个岔道吗？它得有豁口我们才能上啊，它的作用不就在这儿吗？其实不是的啊。为什么咱以高速公路为例，那以高速公路为例，大家可能理解的会更彻底一点。为什么高速公路的这个岔口它不是打着小斜上呢？它往往都打着大斜上呢。你要是赶上直道具备条件，它这一个大斜都是消出去几百米。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它是给你有一个提速的功能。
1: 对，
0: 你需要在这个位置把车辆的速度提起来。咱举个例子，说我以50-60左右的速度上了一个高速公路，那你跟正在行驶的110公里、12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车速，他们之间的对比差在50-60-70公里左右。那相当于你的车如果是停着，旁边过了一个70-80迈的车从你旁边过，危险不危险？非常危险。如果你把这样的速度差拿到城市里，你准备右转弯， 或者准备往主路里并，从你旁边刷的一下过一台七八十迈的速度的车，你是不是吓机灵一下？是不是就在这摆着？但是如果他跑到了110-120左右的速度，你这边保持的是80-90左右的速度，你们两个之间的速度差距变成了20-30公里，那你们相对来说他看起来他的速度更加合理一点。所以匝道引道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作用的一个地方，就是要提速，包括快速路也是这样。
1: 人家给你这个空间就是为了提速。

0: 作用的啊。所以刘坚强，我说你说的对呢，为啥说也对呢？跟姐姐好好说。
1: 对，这个倒是。
0: 你要跟姐姐好好说，你这弟弟挺厉害呀，这家伙的。
1: 还好你是亲姐，你这要是亲媳妇，你看人捋你不呢？人你呛
0: 一个大白眼就瞪回去。
1: 你有那个本事，你找人给我开车；你有那个本事，你开车拉着我，你坐会儿车，你就消停会儿得了。
0: 但是这个观点是对的啊，观点是对的，就是大家千万别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习惯这个东西，我觉得一旦形成了，确实很难改哈。
1: 嗯，
0: 尤其是新手就不太有驾驶高速公路经验的朋友，特别容易犯这个错误。可能当时也就五六十都不到的这个速度，他就赶上往主路上跑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观点非常好，刘坚强啊。
1: 人生如路三三三，他问现在能够连麦吗？连麦连不了，但是不耽误您问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还有朋友在问说，快速路和高速公路上龟速行驶的车辆，是不是就应该对他们进行处罚？高速公路上龟速行驶低于最低时速是违法的，是可以处罚的。
0: 嗯，
1: 但是在快速路上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而且高速公路低速行驶的车辆被处罚的并不多，一般的都是喊话警告，以这个为主。
0: 他们再低能低得多少？高速公路上低于60以下的啊，
1: 那就是违法了啊。你看超速是违法，低速同样也是违法，它本身是有处罚标准的。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实时互动。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继续来关注有利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王先生，您好啊。
1: 嗯，请讲。
7: 哎，你好，勇哥师姐。
0: 嗯。
7: 我是白城这个听众。
1: 嗯。
7: 然后我去年吧，就是在白城截图旅行者4S店买了一台截图旅行者。
1: 嗯。
7: 然后当时他们那个店长跟我签那个购车合同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维护保养，含工时是380块钱，然后又赠送了我两次， 等那个前一段时间我那个保养周期到了之后，我再去做保养的时候，他那个店长就不在这个4S店干了。
1: 嗯，
7: 然后他那个老板男主也换了，然后我就把这个

0: 他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不承认了。
1: 嗯，
0: 现在就是维护保养是500多，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合不合理。
1: 嗯，
2: 你的合同怎么签呢？给我们说说大概。
0: 他那个原来那个合同吧，就是购车的一些明细啥的都是打印出来的。
1: 嗯，
0: 然后那店长当时就给我签了一个，就是以后维护保养380元含工时费。
1: 嗯，
2: 签了字盖了4S店的章了吗？
0: 有章。
1: 嗯，有章。
2: 4S店的章对吗？
0: 对对对。
1: 现在4S店的名头换了吗？就是他的公司已经。
0: 我不太清楚。
1: 你刚才说到了老板换了。
2: 嗯，
1: 也就是说4S店易主了是吧？
0: 他那个店址还是那个，他们说是老板换了，但是具体我就不太了解了。
1: 嗯，
0: 然后负责销售卖车那个，就是当时这个店长，他肯定是离职不干了。
1: 嗯，好，我来给你确认一下这事儿啊。如果只是一个店长不干了，这个事儿是可以找得出的，因为已经盖了4S店的章，他们已经对你进行了承诺。虽然他是个人在上面写的字，但是他在这个位置并且盖了戳，这代表的是他的企业行为。
2: 是的，
1: 这个咱们去找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1: 维持到原来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4S店的店主已经换了，虽然位置还是这个位置，虽然品牌还是这个品牌，但是他已经由原来的张三换成了李四，那由原来的张三什么某某有限公司汽车什么什么销售公司，现在已经变成了李四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公司，这代表着他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改变。你盖的这个戳是代表着原来的这家企业能够对你做出的承诺，而现在是一家新企业，就像饭店是一样的。其实可能我们对于我们车辆的消费者来说，可能我们没有感受那么深。比如说一家饭店，它同样是干一个早餐的，哎，原来是张大姐的早餐店，现在变成了李大姐的早餐店。你原来存的那个张大姐的那个卡呢，人李大姐说了，我不是接手她的店，我是在她手里边买的店，她原来的账目你跟她去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存着100块钱在我这吃饭，现在不行了，我得按照正常的标准去消费。我这么一说你可能心里明白。所以你要确认一下，她到底是店方不承认这个事儿，还是店方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改变，根本不需要再去接你的这个事儿。
2: 非常容易理解，易主了。
1: 嗯，
2: 两家人。嗯，
1: 有这样的，
0: 这个东西我也没法跟他确认，因为之前我就不知道他那4S店那个店名，这个全名是什么。
1: 哎，也不知道。那你上面那个戳显示的是啥？就给你盖戳的，他肯定不是个人的章，他一定是个原章呗，
2: 嗯，
1: 公司的章呗，是吧？
0: 啊，那个我还没看呢。
1: 哎，你看完那个之后，你可以回到店里，你说你家现在还是这个吗？那如果人说先生，这个确实我们这个址和这个位置没变，但是我们的品牌也没变，但是我们的老板已经换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家公司了。那你这个就可能不太好办，因为它不是品牌方给你的承诺。比如说你买的什么什么车，什么什么品牌，它不是品牌厂家给你的承诺，它是店方给的承诺。这个呢，如果是在易主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了。
2: 嗯，王先生，你自己现在去了解一下，这家店到底易不易主，换没换品，换没换这个公司的名字。但凡是换了老板、换了主人、换了法人，这个事儿你之前的事儿那是就之前过去了。
1: 嗯，
2: 之后你要想还在这家4S店保养，就得按照这家店的规矩来办了啊。
0: 哎，好嘞，了解了。
1: 嗯，
2: 好
1: 嘞，
2: 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别客气。
0: 嗯，
2: 好嘞。我们看看郭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好，郭先生，
1: 请讲。
3: 哎，你好，你好，小车大勇。
2: 嗯，
3: 就是一个事故。
2: 嗯，
3: 在红绿灯，在红绿灯正常是右转。
1: 嗯，
3: 然后那个辅道，
2: 嗯，
3: 一个小孩15，驮个小孩15。
1: 嗯，
3: 然后我车刚侧过来，他就是沿着我这个就是右叶子板这儿。
1: 稍等一下，我把右边的情况听清楚，也得问清楚。您刚才说15，驮了个小孩15。
2: 嗯。
1: 右边这是个啥？是个电瓶车啊、自行车啊，还是摩托车呀？
3: 是个有个牌照，写个电完。
1: 就电动车。
2: 嗯。
3: 对，
2: 两个孩子骑个电动车，骑一个驮一个。
1: 是吗？
3: 对。
2: 嗯。
1: 骑车的是多大？
3: 骑车的15岁，坐车的
2: 15岁。
3: 15岁
1: 哦，俩同龄的，我说这得听迷糊了呢。
2: 嗯，
1: 这俩都是15。
2: 嗯，
1: 一个骑车，一个坐车，走在非机动车道里是吗？
3: 对。
1: 然后你转弯的时候把人给兜进来了。
3: 嗯，但是我转过头眼后视镜吧，没瞅着他，他骑挺快。
1: 嗯，
3: 我刚要转，
2: 那跟那没关系。
3: 对，跟我还没转过来呢。
2: 嗯，
3: 然后他就，他俩就靠在我前面这个大灯这个位置了。
1: 嗯，
3: 我就踩刹车了。
1: 嗯，
3: 他就没啥依靠了，就是。滑倒了，但俩人都轻伤。
1: 嗯，
3: 都是
1: 问题不大，
2: 擦破个皮儿都没啥大事。
3: 然后对，到医院检查也没啥事。
2: 嗯，
1: 给了个主次吗？
3: 交警说我全责
1: 哈。
2: 没啥，也没啥大问题。其实
1: 这么说啊，对于你的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
2: 嗯，
1: 但是严格来说，他做一个电动车，他即便是可具备标准，

0: 年龄达到符合标准，他是个非机动车，他也不该拖人。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硬生的给个他次要责任没毛病。但是呢，多数的毛病是在于你。
1: 嗯，
0: 你回想一下，当时很有可能是先打方向，后看右侧了。很多司机师傅、老司机师傅都容易出现这个毛病。
1: 对，
0: 就是当我们的车辆已经微微出现了角度的时候，我们才去意识的去观察后方，因为大家可能都认为，哎呀，我没啥太大的问题，不需要太多的观察。然后觉得对方忽然出现，其实是提前可能观察的不是很够。
1: 嗯，
0: 我们转。完需要对右侧的车辆进行避让，这里边的避让需要涉及到几个：第一，行驶在最右侧机动车道的最右侧的摩托车；第二，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在行驶的非机动车；第三，走在人行道上即将通过斑马线、通过该路口的行人。你在右转弯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的这三个群体。那你向后观察，先观察的是机动车道内是否有摩托车，再观察非机动车道内是否有非机动车，然后再去观察右侧是否有行人通过。那这三件事你都做到了，那没毛病。但是像您这个就属于没做到。
1: 嗯，不建议你去复核这个事儿啊。嗯，
2: 不复合就是
0: 没啥用啊。
1: 嗯，建议你不复合，
0: 而且结果没有改变。
1: 嗯，
0: 就是你的交强险可以承担他们两个的财产损这个人员受伤，然后你的三者险，交强险里面的2000元的三者险车财产险啊，就可以解决他们电动车的问题。反唯独的呢，就是你的车反正要是有点伤呢，就得自己担着点了啊。
2: 我车伤轻，就光抹布就
0: 擦掉了，
1: 那都没事儿，还算是挺好的。
0: 但从严格的角度来说，他驮了人，给个次要责任没毛病啊，但是给个全责，反正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1: 啊。就是对方这俩孩子都没啥事儿，你也没啥事儿，车也没啥事儿，人也没啥事儿，就这么地儿吧。
2: 对，就这样，这俩孩子没受伤，脑袋啥都没受伤，挺幸运。
1: 那可不咋的，我就想接下来说这个，
2: 都没戴头盔。
0: 嗯，
1: 你看看。谁家孩子给我领回去教育一顿，
0: 哎，这个
1: 生气。
0: 魏大哥说了，说的这个道交法里边规定了16岁以下是不允许骑电动车上路的，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对方嘛，所以给对方个次要责任是应该的。但是呢，你不叫这个真儿无所谓了，反正你伤，这你要是伤的比较重的，咱今天就得从头到尾好好捋顺一下。
1: 嗯，
0: 哦，
2: 啊，好了。
0: 嗯，
1: 以后转弯时注意，不是说你看不见就不带就代表后边没人儿哦。
0: 嗯，行吧，
1: 嗯，
2: 谢谢小志大友。
1: 哎，好嘞，
0: 客气，
1: 再见了哈。
0: 嗯，跟抖音的平台的朋友再解释一下啊，没不敢让大家去听详细的内容啊，所以呢，抱歉，我们能坚持着这样的解答，大家能听个差不多也就行了，所以很抱歉没能让大家听声音。
1: 无数次说过，不要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骑电动车。
0: 嗯，
1: 然后他还得驮一个骑电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就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俩孩子家长真是的气人。
0: 哎，风险
1: 气人
0: 啊。它这东西毕竟是一拧就走道的东西，而且现在有的电动车的速度其实并不慢。嗯，所以还是要注意吧。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请讲。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是您。我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买一个咱们那个方程豹这个品牌的汽车，叫太极。
0: 嗯，
3: 然后我8月份的时候在长春订了一台。
0: 嗯，
3: 在4S店。然后因为他那个需要等2个月左右，我就看直播，看见说那个铁岭的一个4S店有这个带头的一个车。
0: 嗯，
3: 然后我就跟他联系了，我就在他那订了。订完之后，我10月7号去提车的时候，现场不得检查车辆嘛？然后我就发现这个车，它在它的后保险杠的位置有一个10厘米左右长的划痕。
0: 嗯，
3: 然后这个划痕是它提前可能我们看来是修复过的，因为它有胶或者是蜡的那个痕迹在上面。
1: 嗯，
3: 然后我们现场就跟他沟通说的，看看这个怎么解决，因为那个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车嘛，为什么这样有一个问题的车能交放在那个交付区里面？
0: 我先打断一下，这台车当时已经锁定了就是你的车了吗？
3: 对，因为已经交完定金了。
0: 啊，交完定金锁定了，就是这台车要给到你的手里，然后你敲定了之后才看到这台车的后杠曾经有过维修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嗯，你所谓的交定金了，你是给他交钱了吗？
3: 对，已经交完钱了，就是我
0: 有订车手续是吧？
3: 嗯，对，
1: 合同有吗？
3: 有微信聊天，因为我们是微信转的。
0: 对方给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1: 嗯，
3: 是他说是提这辆车优惠3000元。
0: 嗯，
3: 我说我接受不了，因为它这里边一共有4个问题，不，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嗯，
3: 啊，然后其他就是他就说重新排队，再不就退。
0: 这是最大的问题，都本身不大。那另外三个问题是啥问题？
3: 另外三个是那个车户的窗边的那个地方起毛了，就是有那个他那个窗户是胶的嘛，
0: 嗯，
3: 就是像刮了一样。
0: 嗯，
3: 然后车座上面有一个小白点，然后后面那个 背包。

0: 上面有一个不大点的小划痕，应该能抛光抛掉。
1: 哦哟，这卖车卖给你可真糟死心了，你查的挺细呀、啊。
2: 那谁买车不得好好看看？
1: 我可不看，
2: 看的没毛病。
1: 我看的太细了，
0: 因为我们就抱这个怀疑态度去的，他告诉我们是20号就到车，
1: 嗯嗯，
0: 然后最后他是拖到月末才到车，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是可能问题就。
2: 就自然就仔细了一些，嗯
1: 嗯
2: 嗯，
1: 所以啊，就不怕别的，就怕惦记嘛。就只要人惦记上了，我跟你说挺可怕的。专业不专业无所谓，只要我长了个眼睛到那儿，一定给你细抠出这些毛病。前仨都不算毛病啊，现在其实就是这一个毛病。20秒能不能解答完？
2: 解答不了，再先等待。广告回来之后咱聊。
1: 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然后来告诉你，你可以做出一些选择。这几个选择可能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有实际的意义。给你指导一下，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听众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是说罕见的事儿，行吧？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兄弟，迟到了。
6: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5: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
7: 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6898-362315-6898-3623，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423-5433。我们继续关注周先生遇到的问题啊，周先生。
0: 哎，你好，
2: 你现在你自己的心理的想法，你想怎么解决这车？你想不想要了？
0: 这车我想要，但是我不想带他这个电梯了，因为他对我这个态度特别不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沟通的时候，我说因为后续我还用车，
2: 那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你就不想买这台车了？你别管是咋地，你在哪儿买跟人没关系，只要你是不想要了这台车，是吧？
0: 我是想要这台车，
1: 我给
0: 你这个电梯，
1: 不是你不想要这台车了，你想要这个品牌的车，对吧？
0: 对，
1: 我给你出三个主意，这三个主意你一一的听好之后，你就按照这三个方法去做出选择啊。我先来跟你出一个，听起来最复杂的一件事儿，你已经签订了商品车的订车合同，锁定了这台车就是要交付你的商品车。而一个商品车是不能够出现问题的，这个问题指的是它曾经出现了问题然后进行了维修。如果这个车上面有伤，去了之后他明确告诉你说，先生你现在想提车，我们这有一台这样的车，我可以给你优惠3000块钱或者多少钱，你要还是不要，这叫协商解决。但是因为你先发现，然后他给你的解决的方法是3000块钱，这个就不对了。如果他明知道这个车有伤，而且闭着眼睛就想卖给你，说白了对你有糊弄的行为，那很有可能涉嫌了商业欺诈。所以如果你采取一个较真的方式，车就是这台车现在是被我发现的，好，我要通过鉴定或者通过跟你之间的证据，我要来解决，我要按照这个来进行诉你，那就是退一赔三，因为你涉嫌了商业欺诈。这是给你一个第一条最按标准去做的方式。那第二个方式，那就是跟他协商解决。3000块钱后边一个划痕，实话说，要是我会给你建议，你再跟他唠一唠。如果再能唠出个1000-2000，你多多少少买台车才多少钱呢？回过头来给你节省了这么多钱，也不是啥大毛病。等你这台车开到自己的手里，真的刮了那么一小的嘎地儿，又能咋的呢？然后您提到了玻璃上有个小毛边，座椅上有个小白点，后备箱上后边有一个小划痕，那不叫划痕，就是说啥玩意儿胶皮东西一蹭，回头你拿抹布一擦都能蹭掉，这都不算毛病，能便宜个3000-5000不是啥不可以选择的事儿。第三步，你就是也不想跟他去争，也不想跟他去辩，我也不想要这么一台后边有伤的车，我也不图这3000块钱的便宜，好了，直接跟他说解除合同就得了，啥也不用说了。对方如果要不认可，你就把第一个点

0: 告诉给他说，你要再不认可，那好，我要通过这个来跟你俩掰扯了，他立马也就消停了。所以三种选择自己看，你要是说走第一步，很有可能你还捡了个宝呢，刮了个彩票呢，是吧？第二步可能你中间就占了一点小的优惠，咱不能叫占小便宜，得到了一点小的实惠和优惠。第三步你啥都不搭，搭点时间精力，耽误一点订车的时间，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三条道你爱选哪个选哪个吧，行不行？
1: 周先生说，我跟这家店好像没啥可说的了，也不想说了，他家也不太讲理，用他的话说哈，我也不想跟这人犯口舌，我就不想要了，你别管我上哪儿买，反正呢他家这车我是不要了。那你就是最后你就跟他说，你可以走消费者协会，你可以去投诉啊，你也可以去举报，这些都是你能够在你的手里掌握的一些主动权啊。
0: 不是啥原则的事儿，不建议走第一步啊。你可以通过鉴定，可以通过渠道，可以，这都可以，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其实我倒是建议可以选择性的商量一个价格。我在我们身边出现太多，我身边朋友就出现过这个事儿。在我应声的去陪他去看个车，他都说不用不用，我说不行，你到这儿来了，老家来的这个发小好哥们儿，你说我咋能不帮帮忙？到那一去一看，哎，果然市会长一眼就给看到了，说完中奖了。我说咋的了？后缸喷过漆。我妥了，那你商量去吧。他们俩最后商量出价格，我朋友也非常的高兴，就解决了。人店里边也挺高兴，一看你们不是无理取闹啊，你就是一个点小伤，他们有可能不知道，但是赶上了他们就得有点损失。所以我倒是觉得，你奔着3000觉得不够用，奔着5000，奔着6000唠一唠，万一行呢？是不是？啊，3000额外再给贴个膜，给个脚垫，给点装饰，不也奔着5000-6000的？
1: 赠送几次保养也是可以的，这就看你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了。
0: 试试呗，行不行？
2: 好的，好的，
0: 三条道愿意咋走咋走啊，走哪个都挺得劲儿的。
1: 好嘞，
0: 底气得足啊，这事儿是他们犯的错，根本不是你的错啊。
1: 李先生，周先生现在底气不足的原因是啥？我不想和他唠了，我生气了，
0: 那
1: 啥，我不开心了，我不高兴了，
0: 是感受。
1: 我也不想哄你，你也别哄我了，俩人就不想掰。
0: 秦明阳说，勇哥志姐抽空喝点水润润喉咙。不用，我们干这活一般情况下2个小时之内不喝水问题不是很大。一般情况下都没事。
1: 来，抓紧时间，我们把于先生电话接进来啊。您好，于先生，
0: 请讲。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手机
1: 你把免提关掉了，然后你如果再开车，麻烦你靠边停车，不要开车给我俩打电话啊。
3: 坐车
0: 。好。
3: 干什么？就是上个月8月27号的时候，我在松原兴达福站，福田服务站，给欧马可换了一个火花塞，然后那火花塞。7号时候，这个月7、8号时候，发现火花塞头掉了，然后导致那一杆拉杆的。现在，然后我找那个兴达说是让我拍视频，拍完视频提供给他了，他说件是没问题，是在他那换的，他承认也是厂家正品，然后他说厂家的问题，但他不能负责，他得找厂家，然后找到厂家，厂家给的意见就是啥？说我这有可能是杆那个积碳高了，说导致的那个。火花塞的顶上的电子头掉了，说不管不负责，然后我找厂家，厂家那个客服电话，客服就告诉我稍后联系我，3-4天了也没人联系我，高管喊话也是一样，都这套话，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这怎么办了。
0: 上午的时间有点紧了，于先生啊，于先生您这样吧，您下午吧，下午我们给你提前约一下市会长，咱们跟市委会长共同来探讨一下，然后呢共同找一下，
3: 可以
0: 啊，不用过于担心，这个事儿基本上跟你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因为刚刚新换的零部件，所以呢相对来说还好办一点点。这个 4S 店呢或者是服务站的这个做法呢也没毛病，因为呢不是他维修过程当中导致的这个东西，所以他找厂家也没毛病。目前厂家给的回复说没有给最终的结论，但是呢初步有个沟通，人从厂家的角度来说呢也不一定就有毛病，到底是谁的毛病咱可以一步一步往出捋。您这样吧，于先生，手机尾号是9020是吧？
3: 对，
0: 保持您的手机畅通，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给您打去电话，咱们共同针对您这个事儿，由咱们的专业的人给你分析分析，包括跟服务站、跟厂家，咱们都可以联系联系，来关注和推进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好，先跟他说声再见哈。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 iTing 的我们溯源的一个产品。
0: 先打断一下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来关注啊。如果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 注给点一点。下午的两点咱们继续，想听刚才这个车未完待续的这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咱们继续进入到直播间。虽然这么多人在，但是没办法啊，时间关系不再多说，跟各位说声再见啊，没点关注点关注就行了。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冲锋衣，这个品牌呢已经

0: 的去买哈。
1: 哦，北面的1990应该是在它的标上面就有体现。
0: 嗯，是的，
1: 我有印象。
0: 嗯
1: 啊，北面1990在它的北面的标下面就有北面1990，它这个款型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型。它的价格不是1990啊，它的官网的入手价格是1498块钱，也就是1500块钱。官网的入手价格1500块钱，你就算在商场给你赶个折扣，咱别的不说吧，就这东西已经进入到奥莱了，打个7折总该行吧？17的75，735，1000点，打个6折总该行吧？对吧？16的64，624，怎么着还得小900块钱，800来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499元，
0: 嗯，
1: 啊，500块钱把整数给您抹掉吧。啊，把整数抹掉还带走了3块钱，抹掉1000还带走3块啊，499元，抹掉1000啊，抹掉999，那么抹掉1000就正好能够入手了，所以叫留零头去整头，这就是咱们的价格的优势。再次的提醒您啊，咱们是海外奥莱版啊，上海的奥莱仓直接发货，没有中间商的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所以各位才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实惠的价格。如果此时此刻您需要的话，您可以马上啊发送北面两个字啊，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到直播微信、
0: 嗯、
1: 都能得到链接。
0: 抢购的朋友现在立刻来抢啊、
1: 嗯、
0: 发送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或者冲锋衣，就这三个字到我们的 FM1038 1038，现在就拼手速了。1500块钱左右的北面的冲锋衣经典款，今天只要499就拿到手，这个季节刚好穿风衣的季节哈、
1: 嗯、
0: 这个冲锋衣就是这个季节穿，也没有套路，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在就是一价到底，是奥莱仓给大家直接发货的。它不挑身材，你是高矮胖瘦啊，偏瘦微胖，你都是特别的合身，你就放心的穿，20岁到50岁全都能穿哈，搭配牛仔裤、阔腿裤、工装裤，哎，可以打造街头随性的多种风格，穿几年也都不过时，这就是他家特别经典，而且它实用性特别强，多季节能穿，你比如说春秋季就现在你单穿刚好，过两天冷了你搭配毛衣卫衣啊，都是特别抗风的，大家就放心的抢购。499元带走官网专柜1498块钱的冲锋衣啊，就499带走1500的一件衣服，
1: 正品保真，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抢，有可能您想要的颜色很快就卖没了，所以呢再次的提醒您啊，想要什么颜色的抓紧时间到里边去抢。上半部分是摸起来就软乎乎的那种薄绒贴身的啊，不扎而且还非常的暖和，下半部分的面料非常的利索，哎，活动的时候不裹身子啊，特别的自在，所以如果您想关注的话，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到里边就可能看到这款衣服长什么样。北面的品牌您不用担心它的材质啊，不用担心，您别的小品牌你还能琢磨琢磨，说呀，这说起来是冲锋衣，穿起来是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情况啊？北面的品牌，各位还用担心吗？您直接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或者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都能得到我们产品的链接。
0: 嗯、男女同款啊，码数是从 XS到 XXL， 大家就放心的去选购就好了。现在码数是比较齐全的，
1: 嗯、
0: 因为男女同款，颜色呢，大家可以尽情的选择，发送两个字“北面”到 FM1038 1038啊，这是他家的这个经典款。
1: 对，非常好的一款冲锋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随地来发送北面，价格只要499元，您就可以买到北面的冲锋衣了啊！它原价是1498块钱的产品，今天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发送北面或冲锋衣到直播微信都能得到链接。好了，最后的时间还是要给各位做一下提醒，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受着一些困扰，比如说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麻、脚凉、脚疼、腿疼、腿麻、血管突出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会诊的活动，现在已经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邀请北京下肢的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联合进行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的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特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方式。那这种治疗的技术可以在治疗静脉曲张的时候只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麻、脚凉、脚胀、腿胀等这些情况的话，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的救助的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这个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是200，现在仅需要10块钱。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参加报名，但是报名的名额是有限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0: 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5: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5: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6: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嘞，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没错啊，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所以大家呢，如果此时此刻想要关注我们更多的内容，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来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9: 嗯，大家好，我是众城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城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又一新一周的开始啊，本周呢将会迎来更多重磅级的车，比如说比亚迪的大汉
8: 哦，
9: 上汽大众的 ID 叫伊瓦什么八 X 啊，然后呢捷途旅行者的7，包括呢吉利星瑞L 的 Plus
8: 啊
9: 等等一些车型啊，都会在这个月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
8: 这周吧，
9: 对，这周啊，
8: 嗯，
9: 然后呢，嗯，我们来分享一下呢，在上一周周末啊，上市的一款重磅级的车终于公布价格了。
8: 对，这个车型真的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是谁家呢？来自于吉利银河战舰700的车型。看了一下，10月10号，吉利首款新能源硬派 SUV 银河战舰700在杭州全球上市，推出了一共3种动力、6大版型，上市换新价格169800起。
9: 对，其实
8: 价格，
9: 其实说实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月你想买这种方盒子的越野的 SUV 车型，一定要等等这款车型，尤其要等这个车的价格。那其实在现场公布价格的时候，我相信就是不负众望吧，因为这个车预售多少钱，好，应该是199800吧，对不对？你看最后上市的权益价格给到了169800的起步价格，这真是来说的太狠了。
8: 嗯，
9: 而且其实在整体上市发布会的现场呢，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他发布的一些信息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绝对是重新定义了新能源的硬派的 SUV 的标准，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说的这种硬派 SUV， 大家可能就叫方盒子设计，
8: 嗯，
9: 但是呢，它都徒有其表，可能就是一个外形。你真正让它去越野的话呢，只能做一个轻度越野，对吧？然后呢，传统的越野车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它可能越野能力很强，但是驾驶舒适度不高，
8: 对，
9: 油耗特别
8: 费油，嗯，
9: 对吧？而且呢，空间利用率也不是很大，所以呢，其实它这一次呢，就是要结合以前传统的越野的能力，再结合现在目前呢这种方盒子的设计，还要结合我们城市开这种舒适，完全结合到一起的一款重新定义的新能源硬派的 SUV 的标准。
8: 没错，因为这次发布会上呢，银河战舰700打破了传统的模式，这次是首次将深水河道、极限陡坡等硬核的越野实景搬到了现场。因为他现场开场的时候就演示了一下深水应急漂浮脱困、一键智能极限爬坡这样的功能，就是以最硬核、最场景、最创新的方式，将产品的实力和新车的魅力具象呈现。
9: 嗯，
8: 然后发布会呢，其实它同时是围绕那些极限的越野啊、长途穿越啊、城市生活三大真实用户的场景，就是诠释面向不同人群所打造的叫硬核性能、长续航装载、智能舒适等核心的价值，然后满足不同的用户对向往生活的不同期待。
9: 对，其实以前大家可能对于越野的一个标准就是必须你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带大梁的车，
8: 嗯，
9: 叫非就是承载式车身，对不对？非承载式车身，然后带大梁的。但这一次呢，其实吉利是用什么来解决呢？就在框架上它首创了一个叫一体式的大梁，
8: 嗯，
9: 就是打破了一个越野和舒适的对立，树立了一个新能源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硬派 SUV 的框架标准。这个一体式的大梁框架呢，完全是镶嵌到车身的这样一个框架上。它在整体的扭矩上呢，就是比传统的这样一个大梁的扭矩还要提升30%左右。就整体的整车的这样一个扭转刚度呢，突破了44000牛米这样一个度。所以呢，就是它确实在刚性方面更强了，而且呢带来了整体的这样一个使用空间。还有就是这个车呢，它操控能力也非常强，我在现场也特别看了一下，这车配备了像空悬还有 CDC 的这个预瞄魔毯，还有呢就是它在沙漠上做了一个迷路测试啊，就是公路迷路这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沙漠的迷路它达到了每小时72.1公里啊，就是也是现在目前最强的一个这样一个测试了啊。
8: 说到沙漠啊，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在越野圈层当中呢，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尼三锅。然后呢，就是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就是这个是属于什么呢？举个例子啊，就是把这个沙漠形容成什么呢，叫天花板越野难度的沙漠。而且说这个沙坡它整体松软度像什么，像面粉一样非常的软，所以就是说不是那种越野能力很强的车你上去你就肯定不行。
9: 嗯，
8: 但是咱们的银河啊战舰700完成了任务，所以叫硬派 SUV 第一。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巴丹吉林尼三锅，它是满载5人零速不助跑，一把直把登顶，成为了全球唯一实现该挑战的量产车。
9: 嗯，所以这个车真的就是它真的能力非常强，它的性能、越野能力包括舒适的程度方面非常强。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新能源嘛，大家可能还是在使用的体验上它一定是要省这个字的，对不对？
8: 嗯，
9: 刚才提到了一点，再拿一个数字来说啊，就是 2.0T 的这样一个顶峰版，就是它的零百加速多少，3.95秒，
8: 嗯，
9: 然后综合的续航可以达到1770公里，
8: 对，
9: 包括呢它10%到70%的这样一个补能速度是8分25秒，这个亏电的油耗是达到5升，就是让这个车能达到什么呢，跑得快、走得远、补能快，还有油耗低。
8: 嗯，这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银河战舰700，大家可以记住，硬核的 SUV 也是越野范儿，然后售价16.98万到35.98万，最贵的呢它可能有一个叫陆地方舟版，然后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嗯，
9: 对，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车呢请的代言人，全球代言人谢霆锋啊。
8: 嗯，
9: 这也是真的很厉害了，因为谢霆锋就是从入行29年没有做过好像相关的汽车代言，而且这也是首次为中国汽车品牌做代言的。
8: 对。
9: 所以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啊。
8: 嗯。

0: 然后也说了嘛，共同将中国新能源硬派 SUV 的影响力推向全新的高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一直说的沿河战舰700的车型。
1: 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0: 再来说一款车型吧，这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就是来自于理想家的 i6 的车型。然后说呢，全新理想 i6 已经官图发布了，将会在10月28号正式的上市啊。他的创始人理想啊，之前的时候在10月9号平台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新车将迎来了6大升级，产品力进一步的提升。理想说，新款理想 i6 不仅要成为国内市场的爆款，还要成为全球爆款。它的定价会维持在25万到30万级别这样的区间。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要说一句话，就是等等等，没白等。
0: 没白等哈、啊，
1: 对，
0: 等来的是什么呢？
1: 等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
0: 6大升级。
1: 嗯，
0: 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6大升级都升级在哪儿啊？第一个，大灯升级了，它跟目前现款全新款的 Mega 是同款，然后换装了亮度更高的矩阵大灯，照得更亮，智能遮蔽，对向车辆不晃眼，然后弯道随动，还有照亮转角盲区，视野更广更远，就是你开夜路的话会非常的安心，安全性提高了。第二个是什么？电动前备箱升级了，支持敲击开启，语音开启，方便你去拿取这个物品。第三个就是座椅升级啊，第四个是屏幕进行了升级，第五个续航升级，这个咱得说一下，续航啊，纯电可以跑到780公里，换装了理想自研的超大充的电池。最后就是芯片，这次匹配的是自研的马赫 M100 的芯片，带来了满血的智能体验。然后我看了一下它整体的这个长宽高啊，长度是4米950，轴距为3米，就是与现款车相比的话，新车的高度啊是下降了15毫米、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更加的低趴了？
1: i6
0: 啊，反正这个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理想 i6 等一等，10月28号要正式和大家见面。好了，那这个时间呢，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想咨询或者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车型，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问一问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来看一下三个八说的，蜂哥，坦克500Z 这个车型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你买这个车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曾经分享过坦克500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车。
0: 嗯，
1: 你看它这个车可能是一个新能源挂绿牌能用电的车，但是其实买这个车的人群更多的是享受这个车豪华度的感受。
0: 嗯，
1: 就是这个车它其实没有完全进化成一个新能源的标准，就是很多买这个车还是为了什么呢？里子面子的，为了是外形的大气，内部的豪华，是这样一个定位的人群。然后呢，坦克500你会发现呢，它还会有 HiFT 和 HiFZ， 包括呢还会有燃油版的这个车型都在售，就是它会满足不同的人群。然后我来说一下，就 HiFT 呢，它可能就是更满足一些对于什么呢，就是极度越野或者是有一些中度越野的一些人群，希望这个车的稳定性更强的，大家可能会买到 HiFT。HiFZ 呢，就完全从车身，包括从整体的结构，包括呢，在这个车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上，就是按照新能源标准去做的，就是它的什么呢？操控和动力的极致更好。
0: 嗯，
1: 就用电的这种极致的动力输出更好。第二呢，就是它的节能性更强，就这是 HiFZ 的一个变化啊。但是我再回想一下，就是你花的378万，你买的一个坦克500的 HiFZ 的车型，值不值得问题了。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现在我们都说，现在你买新能源的车，你要花的378万，你其实要更多体验的是什么？体验的是什么所谓的豪华度了，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智能化体验。那在这方面，大家知道它的智驾水平啊，包括在整个智能座舱方面，你去对比一下其他车就知道了，就是它差距很大。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一下东风系的，东风系的 M817，它现在用的都是华为的全家桶啊，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级别当中你再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像风神豹的这个豹8，对吧，它其实高配车型也用的是华为的相关系统，而且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底盘方面呢，各方面呢，它其实能力会更强一些。所以就是坦克500的 HiFZ 的车型啊，产品力太弱了，定位用我的话说就是属于老车型了，就是不是现在新时代的购车标准了。 新时代需要的这个价位的车，一定是它在智能化方面是有超前体验的，但这个车没有那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钱儿没少花，体验感不强。明白明白不啊？
0: 非常清晰啊，这个峰哥给你做的这个解答，然后呢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考虑考虑
1: 啊。顺其自然说了，说别克的E7这个车怎么样啊？E7致敬的E7，对不对、啊？就是别克的新能源，也是别克的一款 SUV 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车呢，我想要做，其实如果说你从价位上来看，这个车其实不贵，因为毕竟一个合资品牌汽车，现在这个价格还可以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买新能源还是要有一些你需要的东西，就是硬指标的东西，就是像以前我们买传统的燃油车，你关注的是什么？一定是关注车的三大件啊，
0: 对，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其实现在目前你买这个新能源的汽车，你要关注它的电机、电池、电控系统，其实还是要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关注什么？就是它的智驾水平、它的智能座舱水平。就智驾水平咱不要求它了，但是智能座舱方面，你要真有机会，你去感受一下它的智能座舱。我告诉你，你跟它的对话真的是很费劲的，特别不聪明。所以就是这个车，如果说你是为了当年的品牌去买一款车的话，那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新能源不是合资品牌的天下了。合资品牌的车一直现在在领这个汽车的这个销售或者制造领域当中，他们就是一个跟随者。但是只有中国的新能源现在目前是属于我们的定义者，明白不？所以你买新能源，从根儿上讲，你真正想买以后未来的体验和未来技术真正成熟的话，你为啥不买中国品牌呢？个人觉得花了不少的钱儿，不如看看我们国产品牌的很多的新能源汽车啊，可能会比它更好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
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想要观看或者想要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新车型，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问题很多啊，我们一一来给大家做解答。小玉问道，峰哥，高山8的智慧版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1: 就是新款的做了一些升级，其实核心东西还是完全一样的啊，
0: 就是前脸也变化了。
1: 对，高山8无论在销量，现在目前的口碑上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买。
0: 来看一下小李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猛士的 M817 怎么样，各种车评直播间说他褒贬不一呀。
1: 其实说实话，那个你要说怎么样的话，就是从哪个角度去说这个车了。如果把这个车拎出来，你相信你让100个人去评论这个车的话，我告诉你，他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说法。
0: 是，
1: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车很猛，对吧？外形很猛很酷，开出去也会很酷。包括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这个车，很多的装备上来看，也都不卡了，对吧？但是你要如果让他真正去用的话，他发现呢，跟自己的很多的风格、工作、生活都不匹配，对不对？所以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有争议是没有毛病的。为啥呢？这个车从它的就是制造出来，它其实就应该是有一个有争议的车。你举个例子，你像卡罗拉或者大众宝来的这种车型，它有争议吗？它就是一个家庭代步车，谁也不会说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你出了一个什么呢？奇形怪状的车， 你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车，你发现这种车就特别有争议，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就骂，都骂到天上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它有争议是没有毛病的，就是还是那句话，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需求是最重要的。你喜不喜欢这个车，你从哪儿喜欢这个车，它真正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你的生活，这个是你需要的，明白吗？我要告诉你 M817 这个车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也是这么想，就是这车你要给我开的话，我也得想想它是不是适合我，它是不是适合我的风格，是不是喜欢吃的那种菜，明白不？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能拥有 M817 的，你看整体销量就能看出来了。这车定价来说的话贵吗？30多万，
0: 华为
1: 也是东风军工平台、
0: 嗯、
1: 对吧，底盘方面你不用质疑，
0: 嗯，
1: 越野能力方面不用质疑，包括用的都是华为的乾坤的全家桶、
0: 嗯、
1: 那你说它有啥缺陷，长得也够酷，价格也不贵，就是我说了整个的品牌定位，品牌的设计，它就是有争议的车，没办法啊。所以买这车的人就是特，
0: 看你是不是这波人群吧，
1: 对，你是不是那种特的人啊，
0: 你要是喜欢 RO 喜欢谁也劝不了。嗯，来看一下、
1: 嗯、但这车呢，就是我曾经还给老邢提过一个建议，我不知道老乡还能不记住了，就是这车保值率特别差，你看看这个车的二手车你就知道了，根本没有保值率可言、
0: 嗯、
1: 啊！
0: 没看我没吱声吗？
1: 嗯，喜欢的话呢，我
0: 建议，因为当时我也嗷喜欢，
1: 对他特别喜欢，我就说你看看这车二手保值率就知道了、
0: 嗯。
1: 你要如果真喜欢的，你不如看看二手车，新车30多万，可能20多万就是能买的一个非常好的年限了。那你说你不为啥不买二手的呢？
0: 另外我们看一下胜利者问的啊，他说想问一下丰田的双擎在东北怎么样，机油乳化的问题解决了吗？你问的是哪一年的事儿，或者是你问的是哪一年的车？
1: 嗯，对，现在很多这个丰田的车也不敢保证他说机油乳化一定没有，但是
0: 已经好很多了。
1: 但是我曾经跟各位说过，你如果开油电混合动力的丰田车，你最好冬天有车库，你就不会出现机油乳化现象。
0: 嗯
1: 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头儿说的，10万块想买二手的商务家用，适合买什么车型啊？
1: 二手车没法去说，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给你推荐个20年的车，你认不？当年的高端车卖10来万的，你不认？
0: 嗯。
1: 如果我现在给你再推一个什么呢？50面包，你说那是不是商务？也是商务，但你说风格那不行。所以说二手车你现在就什么呢？你说的这个太泛泛了。
0: 嗯。
1: 你要让我去解答的话，我没办法告诉你。我说我现在给你推的奥德赛，你说你喜欢GL8，那没法说，哥们儿啊。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连春问的啊，峰哥送 Ultra， 他想问的是极狐的插混的极狐 T5 还有名爵的07，延边家用有地下车库要怎么去选？
1: 嗯，就是你看的那个极狐也好，或者是名爵也好啊，这种车呢其实有吸引点、
0: 嗯、
1: 就是在它的配置上、装备上、价格上、外形上，它吸引你。但是我说了，买车的核心你是要使用，尤其买的这个级别的车，你不能是光耍酷、
0: 嗯、
1: 你要考虑到未来的使用的，比如说使用成本、使用的稳定性。
0: 嗯，
1: 所以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买一个送 Ultra 挺好了。
0: 对，
1: 其实送 Ultra 车不难看，
0: 嗯，
1: 对不对？
0: 但你要买插混的。
1: 再一个就是它的整个三电系统各方面，那稳定性非常强。
0: 嗯，
1: 所以我个人觉得买送 Ultra 啊。
0: 你看小李也说了，他说我就喜欢猛士 M817 的外形，也有自驾越野的需求，就是想了解这个车的质量怎么样。另一个还想选择的就是坦克500的车。
1: 嗯，说实话，你选的这种车吧，都是小众车。那就峰哥给你一个建议，买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吧。
0: 嗯，
1: 都是小众车，你也不用去对比了。而且你如果从底盘、硬件条件方面，包括越野能力方面都不差，因为你看长城做越野车，它绝对头子啊。但你要说东风猛士厉不厉害，它那军工平台有很多，那都是属于经过严格的这样一个考验才经历过来的，所以它的越野能力和质量方面也是非常棒的。但是小毛病可多点啊，但是大方面的质量方面、越野能力方面、通过能力方面是非常棒的。所以就是我说，当你不会选的时候，你就根据自己的初心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得了啊。因为这方面峰哥也没有办法去帮你去评测什么。用我的话说，买这种车以后，未来你亏的会非常多。
0: 不卖就是开。梦里见说了，峰哥，极客8X 的这个车有没有必要去上 H9 的智驾呢？想长期期待拥有，8年左右最少。就这车买回来以后，8年肯定不卖，是不是这意思？
1: 嗯，新能源车不是说你卖或不卖的，就像你的手机一样。你说我说我5年8年不换手机，就是你会发现到什么呢？到3年以后，你发现你的手机跟不上了，你换不换啊？
0: 升不上级了，
1: 卡。 完了你跟人聊天的说话都卡，你说你换不换？所以说智能化的

0: 东西跟以前有所谓的机械化的东西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机械的东西，传统的机械的东西，我告诉你，你说八年、二十年、五十年，它只要它能开能动，你检测能过，它就能一验能开。但新能源的车，以后未来的这样一个所谓科技化的汽车，你不是你能决定的，
1: 嗯，
0: 是你的车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呢？车能跑，刹车能刹得住，动力都没问题，但是你的车机不行了，你的很多的电子装备不行了。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八年不换，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分享过一个事儿，就是新能源的汽车大家不要考虑那么长远，好不好？就是现买现用就可以了，考虑更短暂的东西。而且就是我说一句话，就是你真正去了解现在目前的智驾，我只能跟你说排个列的话，就华为这智驾现在是目前是最顶尖级的。你其他所谓的那些智驾，你真正去去品评一下，你真正去开一下，你发现它的能力真的是一般般。你不用听他说是 H5 H7 H9， 没有用，那是厂家给自己标榜的，明白不？就像我曾经小的时候，我还能依稀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以前我就觉得我学习怎么这么不好呢，明天我重新开始，我一定好好学习，然后我给自己又起了一个新的名，什么无敌战士什么的。那其实给自己写的那么多名有啥用？你到最后你能力能不能跟得上？你真的有没有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明白不？那些所谓的厂家给的什么千里浩瀚的 H5 H7 H9， 那他自己写得起的名，你真正实际使用能力你不会去问一问吗？现在目前他们什么极客呀，包括整个吉利系的这些用的这些，他水平咋样你还不知道吗？你问一问，打听打听，你就知道了。花这么多钱买了一个目前还不好用，目前用着还不爽的装备，那你说你有啥意义呢，兄弟？所以你这两个观点我都不赞同啊。第一个，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一个
1: H9
0: 体验不好的不爽的装备。第二呢，就不要考虑新能源要开八年十年以上啊，
1: 现买现用，
0: 现买就先用就完了啊。
1: 峰哥告诉你的啊，你一定要关注。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仙人掌说了，想问一下啊，大王峰，我想买一个不带轻混48伏的旅行车，看了 A6 的 Avantai 这个车型怎么样，推荐吗？
0: A6 的阿文塔那就是不用说了，就是这种车就是还是有个性化的人去买的车，明白不？
1: 你要看上这车了，你就别问推不推荐了。
0: 48伏轻混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啊。
1: 就是以前有人买车哈，是这样说的，我得买一个带48伏轻混的，那是不就是新能源呢？或者说是不是就是新能源的前身呢？
0: 其实我说实话，就是你真正去玩老车以后，你才懂得，就是有的时候老车型为什么有味道，就是当你真正去把一台国四车打着火，你再去用你的脚去踩一下油门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时候动力要纯粹。到后来国五国六以后，它其实是要有一定达到一个环保标准，它一定要限制你的动力输出，你的环保能力，所以就是开着就没那么爽了。所以像这种车型啊，我觉得以前越老的越基础的，你才越有味道。48伏这些，我觉得就是真的没什么太大用啊。
1: 他说要买一个不带的。
0: 对，然后 A6 的阿文塔好不好？阿文塔我觉得跟欧洲的比的话，我就一直觉得我可能更喜欢欧洲的那个感觉啊。
1: 还是
0: 对啊，阿文塔就是可能稍微有些后排空间小点，就这种车你就是一定是两个人开，这感觉很好。然后平时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举个例子，你看你马上就是滑雪了，你把它当成一个这种
1: 工具
0: 车，
1: 对，
0: 这种特别好，特别好。但你要如果真的是通勤坐人的话，这种车你也知道，坐到后面真的没有空间可言啊。
1: 不行的话，看一看欧洲的去啊，可能会改变你的认知。
0: 二手车都便宜现在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哈哈哈说的，有比大唐好的同级竞品车吗？峰哥，
0: 小鹏的 GX。
1: 能超越大唐啊？
0: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啊。那不是能超越，现在目前销量也都不错，而且这个车呢就号称路虎版的小鹏，真的路虎啊，真的够路虎，真的漂亮，而且那个车整体装备各方面都不错，看看吧，叫小鹏 GX 啊。
1: 5646说的，星越 L 的油混车型怎么样？挺好的，省油啊。这个车型，
0: 但是前提下就是听峰哥一句劝，你一年跑多少公里？
1: 对，
0: 你别跑3000-5000公里的，你买个油混的没必要。
1: 贵，
0: 就是你花那么多钱，你钱没省回来。
1: 这个是对的，
0: 就是一定算经济账，你明白不？买车一定算经济账。就是很多人买车他就是这样，就是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就是买车就选配置也是一样的，选了一些花里胡哨的高配的，钱没少花，后来发现根本没用上，然后最重要一点，以后未来坏了你还得花钱，是不是？

0: 我曾经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多一个东西多个裸乱。
1: 对，
0: 你别给自己找麻烦，你用不上你就不要买那些东西。
1: 而且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年代不同了，现在买车跟原来买车的思想也一定要发生改变，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连春说的，峰哥，那你说要买宋 Ultra 跟海狮零六都买插混版，他俩要咋选呢？
0: 必须海狮零六啊。宋 Ultra 不是不好啊，但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海狮零六是什么车，以前是宋 Plus，
1: 嗯，
0: 改变过来的，市场保有量更多。宋 Ultra 其实在整体销量上来说卖不过人海狮零六，明白不？而且宋 Ultra 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嘛，它是偏向于比较有年轻化各方面时尚啊，但是我说比亚迪在这方面吧， 你要真时尚吧，它有点媚不洋气，甚至这么说，它在整个的自己的家族品牌当中，海洋网和王朝网也是有区分的。海洋网人就是洋气，
1: 嗯，
0: 明白不？然后你那个王朝网不就正装正装产品啊。所以说就是你记住了，就买海狮零六吧，就是海狮零六更好一些啊。
1: 小雨说的，峰哥，北京 B 勾四零，你问的电混，你想问的是增程吧？
0: 那不能买，
1: 找你有没有牌面？
0: 那个、
1: 峰哥都不推荐增程。
0: 首先，那对，就高低不能买。你看峰哥说的高低不能买，就是增程那个 B 勾四零，你信峰哥的就高低别买就完了啊。然后呢，你要买 B 勾四零的话呢，那你找峰哥有牌面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车我不推荐。嗯，
1: 买柴油的买油的都行，
0: 对，你后面买柴油的也行啊、
1: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留言互动，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油加95号的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位朋友呢说了一个这事儿，他说峰哥，我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买的是比亚迪，海狮零六310公里的那款。纯电高速就跑了100多公里，正常吗？这个车性价比咋高不高？你都买完这车了，你还不知道它性价比高不高吗？是不是？
1: 他的意思就是他买了310公里，
0: 嗯、
1: 然后混就是插混的，然后呢、
0: 嗯、
1: 高速就只能跑100多点、
0: 嗯，
1: 是这意思不？
0: 这样啊，我两个问题，我现在第一个你回答什么呢？就是性价比高不高的问题啊，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比亚迪海狮零六310公里的，可能也就是现在目前最新款的。我一直说过，我说比亚迪现在目前就是从刀片电池以后。刀配电池，二代刀配电池以后的一些车都不便宜。
1: 嗯，
0: 我相信到年底肯定要做价格调整。就是现在你买这批车，可能相对来说价格上略高一些，跟同级别车比的话啊，但是呢，它确实续航里程更高一点，可能以后未来通勤代步补能的频率低一点，你的这个爽点更好一点啊。然后呢，高速就是说这个车跑100多公里、300多公里又跑100多公里，正不正常呢？正常，估计你的速度不慢。明白不？就是你别说你开电车了，你开油车呢？你开油车跑80-90迈和120迈和140迈是一样的吗？油耗？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随着你的速度越快，你的油耗会越高？
1: 嗯。
0: 而且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家还记不记得了？低速用电，高速用油，对不对？
1: 嗯。
0: 你真正在高速用电的话，我告诉你，那玩意儿耗电老快了。那正常100多，那你跑得太快了。就如果说您是一台电车情况下，我告诉你，经济时速用电情况下就应该是80-90迈，应该是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有的车也没办法，为啥？像您这种叫什么呢？叫 SUV 车型，虽然您的车还不是大个头的，但是它也不小啊，中级的 SUV。你让它跑的120迈，中级 SUV 兜风那么兜风，你让它还能省电，可能吗？不可能啊，正常没办法，就是能让它省点电，就用我的。

0: 话说，就是你跑得慢一点，八九十迈你再试一试，我估计呢，它这个纯电续航能再提升一点啊。而且我还有一个事儿，就跟各位分享，就曾经可能有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时候，我就跟各位分享过，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你。就是去真正驾驶的手法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什么的是低速用电，高速用油。你真正跑高速的时候，我建议各位啊，就是还是用什么呢？用油为好，用混动模式为好。然后你城市里用电模式比较好，就是你合不经济性比较好一些啊。但是以前我们可能考虑这个问题啥呢？以前那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吧，都是1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你也确实的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你看现在都300、400、500，
1: 是
0: 也可能拿电就能把这个整个里程都磕下来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也不用考虑油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说你当时买的海狮是100多公里、125公里、115公里纯电续航的，你这种高速就别让它拿电硬磕，你就拿什么呢？拿油和电去跑，然后城市里你再去用电，这样呢，就是我们算过账，可能会更经济一些，
1: 更合理，对
0: 啊，哎。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极狐 S3 多少钱？ S3 的车型是不是前段时间极狐推那个可以换电的那个？
0: 对，因为它有换电版和正常版，换电最便宜的话5万多块钱，5、6万块钱。
1: 对，你这个电池买不买断、啊、你要是买断的话，它起价应该是不到10万，应该是。
0: 对、啊、
1: 但你要租电的话那更便宜了。
0: 对，极狐 T7 怎么样？很好，极狐 T7 真的非常不错啊，就是产品力方面那是相当霸道了。就是但是这个车就是你包括它的电池、
1: 嗯、
0: 包括它整个现在目前的这个智驾系统都非常厉害，就是车产品不错，但是品牌就是极狐现在这几年你会发现 T1 啊 S3 呢、啊、这种就是价格低的产品现在卖的都不错，但是高端产品或者是上点价格的产品怎么能走出销量上，这个我相信他得慢慢琢磨一下子，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光打价格能打出来的，
1: 嗯，
0: 它得需要什么呢？你真正到最后的是口碑，
1: 对，
0: 金杯银杯不如人的口碑。你光拿价格去砸人家，你用不住这个产品，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就是通过什么呢？日积月累。要以今天一个人看这车好，哎，说你看买极狐 T7 吧，别听他们说，说这车什么没人买啊。那我用的都非常好。你看，如果说一个人在说，100个人在说，1000个人在说，这达到一万人在说，你发现这个产品会越来越好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汽车企业现在都是拿价格来砸，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的。
1: 技术过硬，然后口碑好。
0: 你真正老百姓让他花钱的时候，他是觉得考虑价格，但他是不是也得前提是你这个产品是能用得住？
1: 嗯，
0: 你这产品出问题有人管呢。
1: 嗯，
0: 你把这些核心的东西，这个企业，你把这个企业东西做好，别总整那个邪门歪道的。整那些车虽然说很便宜，花了5兆的，完配置挺高，其实你发现真正用的时候，你哪个也没用上，完然后哪个用的都不好。是不是啊？
1: 嗯，有朋友就说了，吉林延边这边买纯电的车型不那么实用吧？其实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您可能觉得在山区，是不是觉得啊，天气可能温度要比长春这边要冷，然后呢，可能觉得用纯电的车型不太实用。
0: 嗯，但是我就想一句话给你驳回去
1: 啊，
0: 你在哪儿用啊，兄弟啊？
1: 延边是？
0: 你在你说你延边也好，你说你在哪儿偏远地方，你是不是在市里用啊？
1: 对，
0: 你是不是在家门口用啊？
1: 嗯。
0: 你要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你家里有充电条件，你天天能在家里补能，你天天在市里逛的，我就想问一下，你就再冷能怎么地？
1: 实用。人黑龙江比咱还冷。
0: 我曾经跟你们说过那句话，就是你用电车一定是满足一定条件的，你的使用半径就在城市里逛的，你家还能充电，尤其现在在目前现在整个的充电这个网络这么齐全，你管它在哪儿用呢？那能有啥影响啊？在延吉呀，白城那咋的？松原不行啊？一样用啊！你要如果说你说你天天比如延吉聊长春，那你要买电车，我都劝你抱大腿都告诉你别能买，那不是，那确实不实用，那不能是个问题啊。但如果你就是在延吉，就是那周边来回开，一天就200公里，你说你买个600公里的车，完天天还能充电，你就咋用你都有理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想这个问题跟峰哥想这个问题是两回事儿啊！我就没明白你为啥问这个问题。别焦虑，就很多人都焦虑，说我不敢买呀，我买还买带油的，那咋的呢？你有那你家那充电咋的充不了啊？你家能充电有充电桩，你不能充啊？
1: 来看看这个朋友啊，就是冷说的，现在的油混值得买吗？后期用车的成本高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车企，包括像吉利也好，长安也好，不是都出了 HEV 嘛，就是它油混的车型，就是类似于像咱说的丰田的双擎版本这样的车型。
0: 对，说的非常好。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说的。

0: 题外话了啊，跟各位分享点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
1: 掏心窝子的话。
0: 为什么现在长安、吉利都在生产油电混合动力？其实它现在是一部分的国内现在目前对于油电混合动力的需求，
1: 嗯，
0: 但你发现啊，其实现在目前国内现在都是以用电为主了，对不对？你现在有插电、有纯电、有增程，有这么多版本的车，然后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用电体验会越来越好。你像一纯电都1000公里纯电续航了，1100公里纯电续航了，
1: 嗯，
0: 然后你买增程都500公里纯电续航了。其实你说国内对于油电混合动力这种需求大吗？你要到南方充电特别方便，因为温度特别好，你让他买油电混合动力，要是让他烧油，你打死人不干呐。其实真正现在目前的就是这些品牌在生产油电，它真的我分析啊，我自己给大家分析一下，它不是针对国内的市场，
1: 嗯，
0: 以后未来肯定要走向国际
1: 哦，
0: 因为你现在发现在其他的很多的国家用的都是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
1: 对，双擎版，
0: 然后它在当地的油电混合动力整体的车的版本价格都非常贵，咱们国产的车，中国的汽车制造的油电混合动力真正能要如果普及情况下，我告诉你到国外那都卖飞鞭子了，
1: 嗯，
0: 那比他那个车从技术到配置到装备都行，就而且咱这么说，中国的制造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个长期的积累，现在整体的稳定性、口碑、服务都跟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啥都不差了。现在我分析啊，就这些油电混合动力以后未来肯定会走向更多的国际舞台，然后更多的人会买替代丰田的产品，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不知道分析对不对啊。
1: 好吧，这是跟大家新车型先说到这儿，先聊到这儿，然后大家别忘了每一天的时候，在我们10点开播的时候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好了，那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第二种85815411，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金牌技师鲁萌老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气温呢一天比一天低，冷风一吹，路面呢可能就会悄悄结冰和变硬了，下一周就开始降温了。您的爱车呢还穿着夏装吗？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邓禄普冬季胎，它不仅精准适配多种车型，还采用了最新的纳米板式橡胶，能够更大接触地面，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大幅提升了冰雪路面、冰沙路面制动性能，片状花纹布局，静音耐磨，性价比超高。详询关注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56898362315568983623，或者是邓禄普微信公众号，您来查询一下周边的门店都可以，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西西好。
0: 嗯，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于速腾，这个车跑起来有嗡嗡的声，就速度越快呢它这个声音越大，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跑起来有嗡嗡的声的话，检查一下轮胎或者轴承，一般他说这嗡嗡响可能轴承啊，
0: 嗯，
2: 或者是轮胎这方面已经磨损出那种就高低不平的那个这个状态了，然后就会造成，
0: 嗯，对，你别说，卢萌老师说的这个问题以后，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轴承，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它跑得越快，它那声音越大，就是嗡嗡的，就有时候震耳的那种。那您看，检查一下您这车轴承吧，看一看啊。自由光暖风开大了以后呢，这个车这个温度不够，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暖风开大了，温度不够的话，检查一下水温器，是不是水温器关闭不严现在？
0: 啊，水温器关闭不严，就是车的这个温度上不来，是不是？
2: 对，解温器
0: 是不是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就是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就是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来把到问题打到公屏上，然后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有关于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的豪车会的
1: 卢萌老师，
0: 卢萌老师啊，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003-4-5858。很多朋友一直想知道豪车会的地址啊，它是在南四环附近，所以我们就说你加一下卢萌老师，他会给您发定位啊。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跟他取得联系，电话是18004445858，大家现在也可以加微信就可以啊。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了，30周年庆生派对。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过生日，在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有时间的朋友啊，一定要赶到我们的现场，地点是在长春的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前进大街跟卫星路交汇的位置，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呢，我们要感谢金石柏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现场有什么？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的声音，还有全新编排节目。

0: 直接为您现场演绎，主持人也会到场，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来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可以报名的，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同岁之约，相同的同，同岁之约，报名30个名额，额满为止啊。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在花火音乐现场等待着大家。
1: 近视断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兄弟，迟到了，
5: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4: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
6: 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6898-3623，15-6898-3623，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1038车天下，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我们说一下，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无论是维修养护啊，来的豪车会是放心可靠的。然后最近呢，我们推出的这个项目一定要再跟大家分享，动态清洗。动态清洗洗的是哪儿？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所以大家如果说您要给爱车做保养，咱说的最常规的机油机滤换的时候，你也可以一并去清洗一下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费用就是4缸发动机300块，如果是6缸机的话就是500块钱。所以大家呢提前啊打一个提前量，时间大约清洗的时间2个小时左右，所以你提前可以跟鲁木老师预约18004445858。
11: 来看一下奥迪 A6 这个车呢，冷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再启动2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2: 像它启动2次的话，应该是油路有泄压的，检查一下油路啊，汽油泵这块或者喷油嘴这块没有泄压的。
11: 油路方面是不是啊？
0: 我们来看看奔驰的车型啊，奔驰 E300 留言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想问一下卢梦老师，起步一档升二档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顿挫感，他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12: 像奔驰升档有顿挫的情况，就先拿电脑做匹配啊，做这个档位升级，就档位升降档的这个匹配，做匹配大部分都能改善啊。
0: 去做一下匹配哈，然后就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肖克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木老师保养的问题，防冻液、刹车油，还有这个减速箱油，减速箱油，他问一下什么时间更换更好？
12: 像防冻液和刹车油的话，就是两年更换一次，然后像他这个，他说的应该是
0: 变速箱吧？啊，差速器呀、啊。
12: 变速箱或者是比如说前差速器、后差速器，这个差速器基本上这都是6万公里更换一次啊。
0: 6万公里，这是给你做以参考，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11: 再来看一下凯越这个车呢，就是说现在目前防冻液里面有机油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2: 像防冻液里边有机油的话，基本上就是机油散热器这块有问题了，因为它这个。它是通过防冻液来散热的，它这个油路跟水路这块它已经就是可能腐蚀了，然后它两边相通了啊，所以会有这个机油啊。
0: 机油啊，就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啊漏机油的现象或者是烧机油的现象，一定要引起关注。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把车给你大卸八块拆开，只需要啊就是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盘杆。

0: 的方式，咱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出现了烧机油，时间修理大约一天的时间，如果缸比较多，咱说六缸的话，大约的时间可能需要两天的时间，然后大家提前打好量。我们说一下，所有啊治理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朋友都是有质保的，三年十万公里，如果在豪车会治理的话，三年十万公里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咱以夜三个八为例啊，如果说您是四缸发动机，咱以奥迪为例，然后大约的费用就是两千多一点，但是要根据实际你车是否出现漏油啊、渗油啊等等。如果说您的缸比较多，咱说六缸的话，费用可能就是在四千左右，所以大家提前打好量，跟卢木老师预约18004445858。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技术啊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在几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跟大家都已经说好几年了吧，然后之前的时候也给大家录过很多的段子，你一看就会明白了，所以大家不用在家等，你也不用想我要不要治，如果出现了烧机油是一定要及时去止损的，所以跟卢木老师来沟通18004445858。
1: 再来看一下奥迪 Q7， 他说凉车呢，这个方向盘的震动特别大，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凉车方向盘震动大的话，检查一下机把胶这块吧，基本上都是机把胶那边来的毛病啊。
1: 嗯，然后本田的 CRV 就是行驶过程当中有冲车现象，应该检查什么地方？
2: 冲车的话，检查火花塞、变速箱圈、喷油嘴这三个部件啊。
1: 嗯，好的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1038车天下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0: 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就是 1.4T 的速腾，他说这个车防侧滑灯也一直会亮，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像防侧滑灯亮的话，检查一下转向角度传感器里边，然后还有一个就有可能发动机这边就是动力这边不足，也会导致防侧滑灯亮啊，重点检查这两方面。
0: 嗯，好了，那也非常感谢卢蒙老师来给大家做的解答。今天我们讲解部分呢就到这儿了，然后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联系卢蒙老师可以继续关注18004445858。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呢，就是关于我们每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来自于北面的冲锋衣啊。秋季呢，天气多变，我们都知道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呀，一件能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少不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实用好穿的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呢是属于线上奥莱捷重磅，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没有什么弯弯绕绕，反正告诉你现价就是499，也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你现在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北面啊冲锋衣都行，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详情页去领券，然后直接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我看很多朋友都回复了这个北面啊，也可以冲锋衣都行，然后呢你看看你怎么打方便，看到以后上面就会有一个链接，您直接链接到里面就可以看见了，这个是有图的，会员价就是499。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出街哈、都已经经常穿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行穿搭很有质感。它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呢如果你碰到阴雨天的话，雨水落在衣服上不会湿，也不会出汗了啊，一直闷热它绝对不会，而且呢是属于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你是爬山啊逛公园啊，连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所以北面的冲锋衣，大家如果你在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看见过啊。今天呢给大家拿到的真的就是纯纯的薅羊毛的价格，499就可以拿到一件，一下省了1000多块，男女同款啊，颜色超全，码数是从XS 到 XXL 就是最小码到最大码，然后呢男女同款，大家放心买放心购，品质靠谱，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可能很多朋友一直说啊，那能是正品吗？是的，一定是正品保真，限时福利啊，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大家呢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

买，就比如说上学啊，平时的时候你天冷了，你不得套在校服外面吗？这样的风衣也适合。你想，现在才499块钱，它又防风防雨，所以说很耐磨的一款冲锋衣，非常的实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啊，东南西北的北啊，面子的面，北面这两个字，或者是冲锋衣都行，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要说的就是关于我们要出发带着大家去南疆了。南疆呢是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看大带大家看一遍。然后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我们是属于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就可以来报名，4006088086，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南疆了解更多的信息。这一次呢，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还有区间的车辆是一价全包的，不用自己做攻略了，跟着我们的节奏，是由我们主持人佳宁全程陪同带队，所以说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想要去南疆的话，10月18号跟我们一起去出发，4006088086，每个人的费用6999啊，大家合理出行。然后呢，10月18号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出发南疆。 Thank you.

0: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地质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在10月18号的时候跟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去南疆好好的看一看啊，因为在10月份的时候，确实南疆呢是一年当中四季里最适宜的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都有所收获。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吉祥好房。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全新的一周，我们的吉祥好房正式的开启。欢迎长春汇远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6: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4: 啊。那这个今天王阳老师啊、给我发来的这个、我看完之后吧，也觉得也 在意料之中啊，但是呢还是觉得有点就是不够劲爆。
6: 啥要算劲爆啊？
4: 就是感觉就是啊、这一年呢反正是大家都
6: 真是稳了啊！我觉得真是稳了。像我给姚老师发的是关于咱长春市的1到9月份，这九月合起来这个楼盘销量的一个排行榜，
4: 对
6: 啊，前30的楼盘
4: ，top 30。
6: 哎，要为啥说姚老师觉得意料之中呢？啊，我就觉得非常稳的，因为这个排名吧，一直以来这。今年呢一直都非常稳、啊，没有说蹭蹭蹭谁，
4: 对，没有什么黑马。
6: 从第一个月开始啊、基本就差不多啊、都基本都能看得出来。包括以往每个月我们大致来给大家来总结的时候呢，也能把一些楼盘的这个销售的未来的一些趋势呢、做一点点预测。基本上呢都在预测的范围内、啊，没有特别出挑的、这次呢也是我们长春市1到9月，这已经很有说服力了。
4: 对，
6: 这也说同时呢榜单的变化不大，意味着市场真的是挺稳定的。
4: 前三个季度基本你看一年四个季度、前三个季度这样了，第四个季度还能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我觉得也大差不差。
6: 这里会有一点啊，会有个别楼盘在，我估计啊它的成交量还会再增加一些，增加比较幅度比较大，大部分楼盘呢它会一个销量比较稳定，有一部分楼盘呢基本上就不咋动了，比如说一直叫遥遥领先是吧，一直遥遥领先的绿城贵亭蓝肯定也不能动了，因为它早已经就到了大概9亿以上啊，然后呢也没有啥房子，当然了未来预计还可能会有，但是今年呢绝对不会再有新的了啊、所以呢绿城贵亭蓝吧，因为一季度它备案太多了，所以呢你就看它始终就在排行榜的第一名，但是呢你现在没啥房可买。

0: 所以呢，你即便上他那个楼盘去，
1: 嗯，
0: 已经变成东城云南水榭的临时售楼处了。
1: 对对对，
0: 啊，是吧？是吧？所以呢，绿城贵宾厅来，基本上就这很恒定啊。那、
1: 嗯、
0: 然后呢，你也不用再操心他的房子了。
1: 嗯，
0: 因为也没有，如果在那块买呢，你可以想选房的话，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东城云南水榭啊，在它南侧啊，小鹏音乐再往南就是东城云南水榭啊，它近期呢会正式的亮相并开盘，现在呢就是在绿城贵宾厅栏那儿，入户大堂旁边有个临时售楼处，可以接待大家的咨询。第二名宝玉月老板啊，这个就属于是今年。蹿升的速度非常快的，
1: 嗯，
0: 因为第三名是锦衣敬业陈院、
1: 嗯、
0: 啊，因为锦衣敬业陈院和绿城贵宾厅栏，它都有备案的一定的特殊性，
1: 嗯
0: 啊，所以原来都是一直在基本上就在排行榜前两位，啊，包括第四名的锦衣方塔岭啊，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占据前三，
1: 嗯，
0: 那么宝玉月老湾那可真是。一步一步爬坡，从年初开始一直到现在，终于已经是来到了长春市的第二名。
1: 嗯
0: 啊，第一名是9.35亿，第二名宝玉月老湾是8.97个亿。
1: 嗯，
0: 哎呀，这个真是有目共睹啊，而且非常稳定，开年就开始啊，一步一步，它没有说特别集中的像某些楼盘那样大批量的集中备案。就是真的是一点点的口碑出来了，产品那个优势体现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一点点的从最开始不是特别多，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是稳居长春第二了。你要说他有没有可能冲第一呢？太有可能了，
1: 差4000万，我觉得应该也
0: 差4000万、
1: 嗯，
0: 这还有3个月呢。
1: 对对对，
0: 贵厅栏基本不动了。
1: 嗯，
0: 那不，哎呀，那这10月份都差不多，我觉得。等到下个月我们再看的话，这个名次可能就会发生一定的变，更明显的一些变化了。
1: 嗯，
0: 反正宝玉月老湾呢，我觉得今年超过贵厅栏是必然的。
1: 嗯，
0: 啊，这没有啥悬念。至于还有没有和月老湾能够竞争第一的呢，一会儿还有其他楼盘啊，我们稍后一会儿可能会提到。
1: 嗯，
0: 宝玉月老湾临河街福祉大路交汇处，
1: 嗯
0: 啊，确实是非常热门楼盘啊、设计的尤其是这个赠送率呢，确实在长春属于非常拔尖的、
1: 嗯、
0: 数一数二。
1: 嗯，
0: 目前我觉得普通住宅说这个赠送的数一数二的能够具体到落到两个楼盘、
1: 嗯、
0: 一个是宝玉月老湾，一个是北湖的新区发展玉冠文华，
1: 一南一北，
0: 哎，就他俩一个属一一个属二。
1: 对，就他俩，
0: 所以属一属二
1: 这俩好，
0: 不是一个泛泛的称呼、
1: 嗯、对，
0: 而在长春呢，他就是有这么两个楼盘。
1: 对，
0: 你说谁你再有第三个说我能超过他们、
1: 嗯、
0: 没有，现在长春市没有啊、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是特别看重高赠送得放率的，
1: 嗯
0: 小面积就能住出那种大面积的感受的，南边重点是宝玉月老湾，北边在北湖就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啊。当然玉冠文华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盘，所以呢这个销售数据目前还没有，但是产品本身上这个赠送的数据上都已经是有目共睹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看根据你的自己区域，如果在南部选的，比如说你要选个3室2厅2卫95平110平125平，当然了这是宝玉月老湾自己的户型啊，咱大点，你想买120、140、160的，
1: 嗯，
0: 那你就看宝玉月老湾的90、95、110和125的，
1: 啊、
0: 基本上就跟你想象的120、140、160就差不多了。
1: 对，你在这面上再减30平米就行了。
0: 哎、对，差不多。那个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同样道理、
1: 嗯，
0: 就是你想选房预算的计划的面积，
1: 嗯，
0: 哎，减去20-30平、
1: 嗯，
0: 就是
1: 够用。
0: 他们俩的建筑面积，
1: 对，
0: 哎，基本就跟你的想象基本是一样的了啊。
1: 嗯、
0: 所以这是宝玉月老湾，今年他一定会超过绿城贵宾厅栏啊！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宝玉月老湾这个3.2期啊，因为它原来整个三期是一个地块，原来卖的3.1期啊，这是这个三期地块的最后一批土地，最后这批土地呢就3.2期，它的所有的楼栋的房源都已经推出来了啊，所以呢，如果想在今年置业在南部的，或者是想选一个双轨道交通，还有呢就是价格非常合理，它也就是带装修的在10000吧，
1: 嗯
0: 啊，带装修高层大概是10000之内单价，小高层毛坯呢是10000零点啊，所以呢，如果是这。

0: 这些条件基本上符合你的职业需求的话，那么今年可以重点来关注保育悦来湾这个3.2期啊。当然它日后呢还会有4期啊，但是日后的产品还能不能达到这么高的赠送，现在不确定，都不好说。这个原理和逻辑呢在以前节目跟大家提到过，所以呢就不再重复的去说了啊。总之这个产品有那么一点可遇而不可求的那种状态啊。保育悦来湾第四名方唐里和第三都是锦衣一家的啊，也是今年有房票的购房比较多的啊。对于房票购房楼盘呢，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它的价格。价格是啥呢？价格肯定是总体要低啊，就是同类地段的你会发现你出手拿钱价格会比较低。但是每个人低的程度不一样，你觉得低了可能有人拿比你更低，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关注这两个楼盘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因为买房是个低频的消费，你很难，普通购房者很难去对比它真正的一些楼栋啊房源的一些成交价格。所以呢第一点就是你觉得价格低的话，你最好是多打听打听，然后判断一下你这个价格到底合不合适，能不能接受。那如果说你打听他有人买比你更低，但是你觉得这价格我能接受，这行了啊，这没关系，你稍微高一点没有关系，因为它总体上成交价呢还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吧，还是要比市面上很多楼盘要便宜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让你做的心中有数。第二点呢，就是买完之后你不要再去瞎打听价去了。这有点像当年恒大啊，就是你觉得你卖很低，你等你入住的时候发现对门比你还低啊，所以呢就是买之前多问，买之后不要再问了，别给自己心里添堵，
1: 考完试别对答了。
0: 对，
1: 是吧？
0: 达到你心理价位，你就拿着，你心安理得住着，然后舒心一点就得了。
1: 对，
0: 啊，别瞎打听啊。第五名是保利景阳和煦，7.481，啊，景阳和煦，哎呀，在这么缺房的情况下，依然现在还能排到第五，7.48亿啊，真是。
1: 他现在确实也没啥房源了吧？
0: 住宅很少了，那个。但是一个月之前那几个样板间，有几个样板间在十里楼做的嘛，都关了，因为连样板间都卖没了。就是那几个房，那一类房源就没有了。所以呢现在也就还能零星的有点洋房。像155的127的啊等等啊，就有点零星的洋房可以选。另外呢就是还有点商铺。所以呢保利景阳和煦呢，短期之内那块呢不也没有啥新的房源供应了。如果是今年想买房，那行，你就只能看保利和煦，保利景阳和煦剩余的房源还有没有符合你的需要的。如果你不着急买房，那你就等，因为明年呢我觉得那一片呢应该还会有新的楼盘上市。但是我估计也得个，要能买的话也得明年的大概3季度吧。快的话是2季度啊，因为地块现在还没出让呢。我估计啊今年那边还会有地块出让，然后还会有企业会拿地，但是上市呢那今年肯定是白扯了。所以如果是今年选房，那保利景阳和煦你就看剩下有没有适合的，要不然呢你就等吧。等明年新的地块那个周边，但是再出让地块未必像景阳和煦那样离轨道交通站点那么近了。
1: 好，
0: 因为景阳和煦它的北侧，说实话啊，从这个楼盘的地块东北角，我自己也走过多次，往那个2号线和平大街那站走，应该是不到200米，你要说售楼处离那儿稍微远点，因为站点在它的北侧嘛，但是如果从楼盘东北角这块走的话，它应该不到200米。如果售楼处，也就是说小区的东门出去，应该不到300米，一共200多米。所以呢，再出上地块，你想离那个地铁2号线站点那么近，我估计不太可能了，可能得再往北一点，离地铁站点稍远一点，但是那个区域吧，您说实话还真的是有挺多购房者，景阳和煦，我记得好长时间以前他就已经到5亿以上了，但是呢后来一直是没有啥房源，你看一家推都是一列，本就是一列，那小高层也就十几套呗，
1: 对，
0: 然后洋房也就几套呗，一家推一列或者多点时候一个单元，如果特别多的时候是两个单元这种的，可能是不同的户型都要推嘛，所以呢，你就从这个。

0: 就能看得出来，景阳和煦呢确实从上市到现在一直都是长城楼市的一个硬通货。
1: 嗯，
0: 那对于这多长时间了，从去年三月份到现在一年半时间啊，也要不是控制点节奏早就卖没了。从这点来看呢，一年半的时间在市场上一直很受欢迎，价格坚挺。
1: 嗯，
0: 这类房子呢，大家买新房的时候要注意，你像经过这种验证的，未来在二手房的市场上它也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嗯
0: 啊，同年龄段的同房龄的，它可能比我们一些其他楼盘它的保值能力或者增值能力它会更强一点，更抗打啊。所以大家选新房，如果想照顾未来二手房出手的话，这点也可以参考。
2: 房屋买卖

0: 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王老师带我们啊，跟大家来啊，回顾一下啊，2026年的前三个季度1到9月份，长春楼盘的销售金额的前30啊，应该说，这个在整个长春的楼盘啊，地产应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
2: 哎，对，既然是销售前三十啊，那必然是在这个市场上大家相对买的会比较多的，
1: 嗯
2: 啊，但同时呢，也意味着有些楼盘它剩余的房源已经很少，或者就没有了，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在盘点这个的时候，也可以来给大家选房的时候呢，可以挑这种市场上受关注或者成交相对比较多一些的楼盘，
1: 嗯，
2: 啊，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楼盘前三十里每一个都值得推荐，
1: 嗯，
2: 可能大家有各自的优点和也有各自的不足，
1: 对，
2: 啊，但是大家可以用它呢来做一个参照和标尺，
1: 嗯，
2: 同时呢，也会涉及到说，哎，有的房源基本很少了，你要是想捡漏的，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你要看中说要挑好的楼层好的位置，那你就不要去了，你就看一些可选房源还相对多一点的房子。哎，这样给大家呢，在第四个季度吧，这三个月还是想买房的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参考和指引啊，让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儿。大家精力都有限，别整内耗，你看个房看半年一年两年，
1: 是是
2: 看好几十个，那你说你买一次房子，你没必要看的楼盘比我看的还多，这没必要啊，是吧？所以呢，这是帮大家在有能够选尽快的筛选出在长春市能适合你的房子，
1: 嗯
2: 啊，当然了，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说那么细，大家如果是有个性化的具体的一些指向或者是需求或者是问题的话，也可以进我们的群里来单独问啊。
1: 嗯，
2: 进群的方式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了啊，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1: 对，
2: 这个整个的这个排名表呢，我们也发在群里啊，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在自己对照，同时呢，也可以有啥个性化问题，也可以随时在群里找我和姚老师来问一下啊。
1: 嗯，
2: 刚才说到景阳和煦了，哎，景阳和煦就是那种卖的价格贼稳定。卖的贼稳定啊，市场评价也比较高，流速也比较快的这种典型。接下来呢，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典型啊，第六名中海春和酒庄5.82亿，它啥典型呢？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年啊，会看到尤其是最近两年吧，比较突出，有一些房企呢，或者是重点的房企，它一般愿意啥呢？拿主城区的小地块做点改善产品，
1: 嗯，
2: 然后呢。它的流速比较快，基本上一年就清盘，风险小，然后呢还能做成一点做的比较精致，
1: 嗯
2: 啊，这楼盘呢，今年的2026年的代表就是中海春和酒庄，
1: 嗯，
2: 去年的代表呢就是中海南湖一品啊，
1: 嗯，
2: 南湖一品呢，那到去年，虽然最终应该是卖了10月份吧，但其实呢，
1: 嗯，
2: 7、8月份就已经基本没房子了，然后也在控制销售的节奏，一直等了等。中海春和酒庄也是啊，去年上市，整体是做的改善，虽然拿了2期的地块，但是整个地块也不太大，起步呢就是136平，这个136平呢就是有很多楼盘它最大面积

0: 可能也就干了120-130，所以呢是一个纯纯的改善盘。
1: 嗯，
0: 这些特征就是在三环以里啊、学院街和博才路交汇，就是高新汽车会的南侧，它的中海春和酒庄的北门跟汽车会的南侧有个门口啊，基本上就是斜对门这么一个关系。同时呢离轨道交通站点也不远啊，五号线呢近期也已经开通了。春和酒庄纯纯的做了一种改善性的路盘，所以呢未来你看它的136到190洋房和小高层的搭配，
1: 嗯，
0: 说实话啊，正常来讲起步价呢基本上都在150万以上啊，甚至然后大的呢可能到300万以上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区间。但是呢依然销售的数量还挺快挺多，但是呢你看呢现在房源确实也就比较少了啊。如果你要是说哎这个原来单价和总价都挺高的，我不太挑那个位置和楼层，
1: 嗯，
0: 现在去捡漏，哎，那春和酒庄比较适合你。如果说哎我对这个位置和楼层还比较挑剔，想选自己可贼可心的，那么像136啊148的你基本上就没啥选的了啊，包括190的啊，当然190你也不用太挑，它本身就在园区最中间的位置，哎，就那点。所以呢这个挑那个190的，就我前两天吧，我看春和酒庄人还发了个朋友圈，好像剩3套，哎，也很少了。然后170的呢相对还能有那么一丢丢可以选择，
1: 嗯
0: 啊，所以呢未来中海春和酒庄你要想选那种因为它是在相当于三环以里二环以外嘛，又在城市的南部，你要选这种改善的大户型洋房的话，那么可以来关注它，比如说170的190的这种房源啊，因为在捡漏阶段，他不是，我不是说今天就哭嚓一下就大降价啊，这不可能。我是说你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未来呢你可以根据它的销售的情况来怎么说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房源会有一个相对更加优惠的价格，就是比你的邻居要便宜不少的，
1: 嗯，
0: 这种价格你要抱着这种心态关注一下中海春和酒庄啊，这是这个的话啊。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有可能在四季度还可能在网上卯足劲冲一冲的，
1: 哎，
0: 锦绣长春，
1: 嗯，
0: 锦绣长春是
1: 最近挺猛，
0: 哎，销售是5.2亿，
1: 嗯，
0: 那它上市也晚呀，它应该是在上市，哎，我记得那次发布会啥时候？夏天一次下雨，我去交发去参加了发布会，然后那天开始，就是开始往卖了，这才几个月时间，3个月左右吧。他已经干到5.2亿了，他是属于人民大街沿线的一个纯新盘啊，虽然在相对靠南的位置，在金宇大路以南，但是呢你说在南部的人民大街，去年是文华府啊，今年呢文华府也没啥房子了现在。所以呢锦绣长春它在面积和总价和单价上相对要更低啊，如果在人民大街沿线选房的话，那么很多人那基本上都得是必看锦绣长春的，它118平开起步啊，也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属性，然后有毛坯的，有带装修的啊，小高层你比如说带装修洋房的有毛坯，同时你也可以选装修等等啊，相对比较灵活一点，再加上一个相对怎么说呢，尤其是跟人民大街沿线的楼盘一比，那就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价格。
1: 嗯，
0: 所以呢从一开始上市就有很多的购房者选择购买，当然了他前期积累客户时间积累也很长时间，积超过半年，他去年就开始亮相了，然后也就开始积累客户了啊，当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啊，最终上市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呢他上市开始，我记得咱节目里当时一说这个销量排行榜的时候，也就是长春刷一下一上市就干的排行榜前列，
1: 对，
0: 当时也提到过这事啊。所以总之呢现在经过这几个月的热销，嗯，锦绣长春的单价呢也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啊，但是依然在人民大街呢它具备一些独一无二的属性。你说这个面积段你想在南部的人民大街沿线想选房现在没有，只有这一家，然后跟周边的一些竞品楼盘，那天咱俩还提到竞品楼盘，跟一些竞品楼盘相比呢价格又不是那么特别贵，所以呢依然目前来讲锦绣长春它一个纯新盘体量也够，然后可选房源也比较多，所以呢它依然是在长春中轴线上选房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楼盘啊，所以这是锦绣长春未来这四季度呢

0: 得他一些加推，我估计啊，他的
1: 还能再冲一冲啊。
0: 嗯，他的总成交量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现在是5.2亿。那你看前面的春和九章、景阳和煦，没啥房子了。
1: 嗯，
0: 你再往前的是那个宝玉，那当然人家要更冲啊，这很难超过。那但是呢，你说方唐里啊、静业成院呢，现在基本有点恒定了啊，所以呢。银秋长春在年底，我觉得它排名了还能再卯一卯吧，啊，冲一冲
1: 还是有潜力的啊。
0: 对，接下来呢就是绿城静悦华城，
1: 哎，
0: 属于静悦生活成熟区的一个优质选择。
1: 嗯，
0: 那这个优质选择呢，不是你要是我三月份二三月份的时候咱就说过，这个鹿晗是一个优质选择啊。那时候呢，其实他一直卖的不温不火，
1: 嗯，
0: 不管大家可能当时说了也不信，但是你这又经过了半年的考验，
1: 嗯，
0: 啊，
1: 真是
0: 静悦华城，你看真的像咱当时说的，是一个优质选择，而且呢。得到了更越来越多的，我们说在静悦区的购房者的认可啊，现在呢已经是排到了第八名啊，4.96亿，跟锦绣长春呢差2000多万，
1: 嗯
0: 啊也不多，他俩咬的
1: 可以，
0: 他俩咬的也挺紧啊，基本都是可能一个月的事儿，
1: 十套房呗，
0: 哎，而且
1: 是20差不多，
0: 哎，这十几套房子吧，
1: 嗯，
0: 而且呢你像绿城静悦华城的天富路啊、新城大街啊，这一片是很多因为这块也是静悦区这一片开发时间都比较早啊，我记得2009年我带我们那时候我们新部门新招了几个实习记者，
1: 嗯，
0: 我说带你们去跑盘去，当时我们报社还单独找了一辆客车
1: 啊，客车，
0: 哎，因为大家来实习吧，
1: 嗯，
0: 啊，
1: 开客车去跑盘，
0: 我带着应该有个10来个人，
1: 啊，哦，也不少，
0: 确实哪儿呢，就万科城。
1: 啊，万科城，
0: 哎，那时候万科城后来不干了6期吗？然后后来又有翡翠公园上这一片，
1: 嗯，
0: 那都啥时候了？所以呢，你从2009年我就带人实习记者去跑盘了，到现在这都17年了，
1: 嗯，
0: 所以呢，它确实是，在整个静悦区日常生活配套非常便利的这么一个区域啊，再加上有农大也在那儿，
1: 对，
0: 那当年
1: 哎，农大我最近听说有一个小夜市非常热闹，
0: 啊，是吗？
1: 就是11，就这段期间说10月3号4号长春还下小毛毛雨呢，那晚上去夜市那都人老多了
0: 啊，
1: 就是卖的玩的吃的就是很有特色，就是农大那个正门那个小胡同，那
0: 农大那块也挺好呀，
1: 嗯，
0: 这个咱现在啊，这现在夜市我没去过，
1: 嗯，
0: 没有啥发言权，但是2000几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一个亲属
1: 嗯
0: 到农大去上学，
1: 嗯，
0: 然后呢我去接的站，然后给送到学校，
1: 嗯，
0: 后来有些时候也去隔一段时间去看看，
1: 嗯，
0: 后来就发现农大那块有一个街，就是卖东西贼便宜，
1: 嗯，
0: 市场啊什么这些，
1: 对，
0: 那是2000几年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那个二楼，
1: 嗯，
0: 那市场二楼有个配眼镜
1: 啊。
0: 配框架眼镜，
1: 嗯，
0: 贼便宜，哎，我自己都在那配过。
1: 学生生活区确实，他那个地方就会人间烟火气更浓，
0: 啊，对，烟火气特别足。那都2000几年的时候，你说现在再加上这么多楼盘的开发，所以他日常配套特别的便宜。
1: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在这个静悦华城对面，应该是有一个购物中心，
0: 魔力帕克
1: 啊。
0: 嗯，魔力帕克那好多年了，
1: 是，
0: 我是说不是说开业好多年了，是
1: 盖了好多年，
0: 盖了好多年。
1: 哎，我记得那段时间说要整，怎么好像一年多又没动静了？
0: 年年说要整，
1: 嗯，对，
0: 基本上年年说要整，
1: 嗯，
0: 但是这所以有些配套吧，我告诉大家，在看了一个楼盘配套的时候，要看它的确定性。咱也说过，那个你像那些轨道交通的，如果没有正式开建，
1: 嗯，
0: 你就视为它享受不着。啊，因为它周期实在太长了，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已经开建了，这玩意儿确定性就是很强。
1: 嗯，
0: 你看今年咱5号线、7号线都开了，
1: 嗯，
0: 但是有些商场呢，即便它已经建设了，
1: 嗯，
0: 即便说今年年底就要开业了，那你也是要把它一分为二的看。
1: 嗯
0: 啊，有的商场确实是说，我盖商场，然后呢，我预计啥时候开业？那长春不也好几个吗？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啊，是很北那个京海北区，那不也有吗？鹿园呢？那不也有吗？所以呢，对于这种的配套，你要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就是他未必会真的如期开业啊。当然这跟那个企业的关系啊，包括周边人口的都有关系，但是既然存在变数，你就不要把它当成确定性贼强的啊。所以呢，大家客观的看了一下这个配套，如果开了，哎，就是正常啊，如果没开呢，当然敬业华城周边这个日常的生活
1: 用
0: 也挺足的了，啊，所以有呢是锦上添花，没有呢无伤大雅，就是这么个状态，价格呢也比较稳定啊，从开盘到现在比较稳定啊，毛坯呢9000多块钱，小高层啊，你洋房呢10000几，大概是这个，即便是有阶段性的价格变化，或者是楼栋位置价格有变化，但是变化幅度也不大啊，所以呢依然是一个在敬业成熟生活区的一个优质的选择。
1: 好，剩下的我们明天继续盘点
0: 啊。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十月十二号，来共同的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阴，十度到二十三度；吉林市晴转阴，九度到二十五度；延吉多云转阴，七度到二十一度；四平多云转阴，九度到二十三度；通化晴转阴，七度到二十四度；白城多云，十度到十八度；辽源晴转多云，八度到二十六度；松原多云转阴，十三度到十九度；白山晴转阴，六度到二十四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阴，十度到二十三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周鸿祎。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新的一周开始啊，继续陪伴大家度过每天中午11:30到12:30的快乐时光。
1: 哎，咱俩有12天没有在一起上节目了。
0: 但是
1: 11开始，
0: 也是中间有见过，
1: 见过，
0: 也很神奇，
1: 不太熟
0: 啊，一点也不小，你说说这咋回事？
1: 就不知道
0: 啊，没办法啊，这个两个男生上节目可能就有这种遗憾吧。
1: 嗯，
0: 当然雪丹老师也不太想，这个雪丹老师最近身体也不错，
1: 不错不错
0: 啊，这个估计在下半年啊或者明年嘛，也会继续回来陪伴大家，
1: 对，
0: 大家也稍安勿躁，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
1: 今天呢，前几天我楼下我家附近有这个有一所大学，然后呢就在前几天才举办了这个新生的这个欢迎晚会。
0: 哎，
1: 在前几天，
0: 这家都会放寒假的。
1: 对，这个搞得比较晚。然后呢，我就听到了好多的这个学生上台这个唱歌。我这人好信儿，那天我也没啥事儿，那天是周六啊周日啊，我就开车。开车
0: 了，
1: 我进不去，人校园封闭的。
0: 哦、
1: 我开车，我就绕着学校，我就转了一圈。
0: 是，
1: 看到有一个地方，正好可以看到这个舞台
0: 啊，
1: 一个很漂亮的舞台。
0: 是，
1: 然后学生在上面唱歌，底下有很多的欢呼声。
0: 你应该预约也可以进去，
1: 不让。
0: 大部分学校都让进啊，
1: 我们不让，我问过了
0: 啊，
1: 我问
0: 没有办法可以进去，
1: 没办法，就像我上

0: 我上次去玩，然后路过这个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 嗯，
0: 我说那个能不能带着孩子进校园里边转一转，他说不行，你要有办法你就混进去，但是没有预约的，呵呵，没有预约，只能混进去。嗯，
1: 长春大部分学校都是可以预约进入，
0: 我上回去哈工大也是可以预约，就是刷身份证可以预约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看到随着底下的欢呼声是越来越大，
1: 嗯，
0: 我能够感觉到在台上的这个演唱者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1: 是
0: 明显第二段唱的比第一段要好，
1: 也是放轻松了，
0: 放轻松了，
1: 自然了。
0: 哎，我就不禁联想到以前自己经常这个上台演出的那些事情。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第一次上台演出的经历，你还记得吗？欢迎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互动一下你之前上台演出的经历。
1: 嗯啊，然后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0: 哎，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好消息，好消息，吉林交通广播周年大酬宾。
1: 你这一点也不像啊。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三十周年庆啊，我们的这个庆生派对马上就开始了，三十年嘛，这个十年也是一个大庆
0: 整数了，
1: 对，也邀请大家呢和我们一起过过生日。什么时间呢？10月23号下午啊，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跟大家要正式见面了。
0: 嗯，
1: 地点呢在长春 Spark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其实非常好找。
0: 这个轻辅应该读浊辅音吧 ？Spark，
1: 我读的是
0: Spark，
1: 不知道啊。反正是叫花火啊，
0: 花火音乐
1: 现
0: 场，
1: 这个非常火啊，在年轻人中也是非常的热门的一个地方啊。地址就在秦大街和卫星路交汇，轻轨3号线秦晋大街站附近，很好找。啊，非常好找，就是那会儿有个小广场，就在那广场上。
0: 嗯、
1: 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感谢金晨柏啊，为大家。
0: Inspire。
1: Good English 啊，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啊！这个现场节目非常精彩，比如说有很多互动游戏啊，全新编排的节目啊，还有我们的庆生大蛋糕，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吃一下，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
0: 哎，
1: 当天呢，我们也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啊，外地朋友呢也可以隔着屏幕一起来凑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来到现场亲眼看看我们主持人，或者跟我们一起来说一声祝福。那么想来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一同的同啊，岁数的岁，之约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同岁之约来报名，30个名额报满即止。那么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就在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啊，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0: 嗯，赶紧来啊！
1: 啊，这个正好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有些联系。
0: 嗯，
1: 啊，这个因为毕竟是上台演出嘛。
0: 嗯，
1: 我估计大家或多或少吧，都应该有上台演出的经历。
0: 嗯，
1: 你小一点的，比如说这个班级的联欢晚会。
0: 嗯，
1: 大一点的，你像学校的一些招新啊、纳新啊，或者是这个新生晚会。再大一点，可能有机会登上更大的舞台。
0: 对对对。
1: 啊，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节目都有可能。
0: 对，
1: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0: 这个尤其像我跟弘毅就是帅小伙，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俩呢没有年轻时候帅，年轻时候非常帅。
1: 别这么说啊，
0: 你
1: 现在
0: 也很帅，
1: 依然非常帅。
0: 我长脸了，就年轻时候非常就是年轻时候非常帅，人老师呢就得找我们，就是上台，尤其是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你无处安放，
1: 如何迸发？
0: 如何迸发？就在舞台之上。
1: 嗯，
0: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编排了一个节目啊，
1: 什么节目？
0: 一个即兴小品，
1: 小品，
0: 一个即兴小品，
1: 听起来就非常一般。
0: 即兴，它是，还不算小品啊，算默剧，
1: 默剧，
0: 算默剧，
1: 那更一般，
0: 没有台词啊，
1: 那也太难了吧、
0: 没有台词，没有台词。我们去当时去参加什么呢？中国移动动感地带，
1: 啊、
0: 哎，动感地带是不是中国移动的？
1: 对，
0: 动感地带。湖南省大学生文化节，就是湖南省所有的高校都参与。
1: 嗯嗯，
0: 然后编排了一个小节目。
1: 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排了一个默剧啊。
0: 因为它有一个即兴3分钟表演。
1: 即兴3分钟表演。
0: 即兴3分钟表演。
1: 但是你们提前排练了。
0: 我们提前预测可能会有第二个环节。
1: 哦。
0: 我们当时是啥呢？我当时是，即兴表演的这个编剧团队
1: 啊。
0: 然后人家正常的。这个参赛曲目不是我负责，
1: 是
0: 有。

0: 音乐舞蹈学院的老师负责，人家做的非常好，人家拿了个第一。
1: 是
0: 第一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小节目，
1: 嗯，
0: 要去什么呢，要去这个要去在现场抽签，
1: 嗯，
0: 在现场抽签，我们就猜可能会有类似的环节。
1: 你们是之前在比赛之前猜？
0: 对，在比赛之前猜，
1: 预测了一下比赛的内容。嗯，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
1: 押题，
0: 因为他动感地带赞助的，
1: 所以说
0: 而我
1: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
0: 对呀，
1: 嗯，
0: 我们的舞蹈跟中国移动没啥关系，
1: 那不行，
0: 我们就正舞蹈属于一个非常普通的叫做才艺展示。
1: 是，
0: 那么我猜后边肯定要有一些节目。或者一些题目跟中国移动动感地带有关。
1: 嗯，哎，小小年纪已经摸清了社会运行的脉搏了。
0: 果然，果不其然被我猜中了。
1: 嗯，主题是？
0: 主题是用3分钟的时间，然后你们这些人上台，
1: 嗯，
0: 每一组团队都要上台去给中国移动打个广告
1: 啊，
0: 但是不能流于俗套。我就这个提前我就给他们设计了一个默剧。
1: 嗯，这个主办方啊，
0: 嗯，
1: 也确实不太认真。
0: 嗯，
1: 这对于这个甲方来讲也就太浮于表面了。
0: 嗯，
1: 应该再植入的深一点。
0: 嗯，
1: 这个如果交给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我那个植入就非常深。
1: 我听一听。
0: 我那个植入非常深。
1: 那你默剧咋深呢？
0: 我默剧非常深刻。
1: 我听一听。
0: 几组当时呢，我们是十二个女生。
1: 嗯，
0: 十二个女生上台演的这个舞蹈。
1: 是
0: 我把他们呢提前分成了几组。
1: 嗯，
0: 我说你们要表演三个还是四个场景。
1: 是
0: 一个呢是下班回家准备吃饭。
1: 嗯，
0: 另一组呢是在赶公交车
1: 啊，
0: 另一组是在这个公园跑步。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几种情境。
1: 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
0: 最后在他们把这三组情境
1: 嗯
0: 表现完成之后，
1: 是
0: 突然我们要有个外音频，虽然是默剧但是有个外音频。
1: 嗯，
0: 这个外音频是这个是动感地带当时赞助的一个小节目的台宣
1: 啊，
0: 动感地带赞助的一个小节目的台宣。
1: 嗯，
0: 这个台宣一出来，节目宣传一出来，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拿出了自己的设备。
1: 是
0: 因为当时呢，还有很多人在校园里边听，保持听广播的这个习惯，这是校园文化节嘛。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是拿出了这个广播收听设备，
1: 嗯，
0: 有的是拿出那个时候已经有智能手机了，开始逐渐普及，有的拿出了手机，插上了这个有线耳机
1: 啊，
0: 当时没有无线，
1: 嗯，
0: 插上了有线耳机，佩戴在耳朵上，然后另一组人是大概怎样一个动作？
1: 是
0: 这几个动作完成之后，把台宣这个节目宣传也正好播放完了，
1: 嗯。
0: 然后简单的播个十几秒钟的节目正常内容，这个默剧就结束了。
1: 那你应该收个尾啊。
0: 嗯，
1: 应该收个尾啊。
0: 这个收尾其实就是黑灯，所有的人都保持一个接近静止的状态，静静的收听节目。这是一档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赞助的一个节目，然后这个默剧又拿了第一。
1: 哦，
0: 又拿了第一，再加上那个舞蹈拿了第一，两个加一起拿了一个第一名。
1: 很棒很棒。但如果按照我来想的话，它应该有一个收尾。
0: 嗯，
1: 大家一起就是你想表达的无非就是无论
0: 大家再怎么忙，但是到了点我一定会听这样精彩的节目，
1: 在什么环境下都会听这个节目，但点是落在节目上。
0: 嗯，
1: 你应该比如说你最后来一句 logo
0: 啊，
1: 什么动感地带怎么怎么地的
0: 啊，买动，
1: 对，这样可能会更收束性会更好一点，要不好像你是在给这个节目做广告。
0: 嗯，
1: 大家都在听这个节目，而不是说因为动感地带。
0: 嗯，
1: 啊，我自己这个一家之言啊，
0: 但是你说的也有道理。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当时还是上大二比较嫩。
1: 不过你这个作为一个即兴节目来讲，
0: 嗯，
1: 已经很精彩了。那评委肯定是惊为天人的。
0: 嗯，
1: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想到这么完整的节目，实在是太棒了。
0: 没有想到是我们出发杀长沙比赛现场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前设计好了。
1: 很棒啊！
0: 我们设计了3-4个，
1: 啊，
0: 设计了3-4个去押题，果然押中了。
1: 很棒，很棒。
0: 所以朋友们，你要在上学的话，老师说押题
1: 很重要，
0: 听一听。听一听，说不定老师就押中了。
1: 是，但你这个也不是你上台表演。
0: 不是我上台表演，
1: 你这个还是
0: 我为啥会成为他们的编剧团队？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演
1: 的不好。
0: 我在预选赛我拿的第二
1: 啊，
0: 他们拿了第一。
1: 明白了。
0: 台里边不是台里边了，
1: 学校
0: 是学校。
1: 嗯，
0: 学校团委的领导就商量说，你们第二团队给第一团队当编剧好不好？我们是比赛的节目是小品
1: 啊，
0: 他们是舞蹈，他们舞蹈拿了第一，我们小品拿了第二。
1: 嗯，
0: 然后说你们给他们当编剧，万一这个除了舞蹈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现场即兴考核，你们给他们当个编剧。
1: 但我说实话，如果我是大学生啊，
0: 嗯，
1: 现在肯定是没问题。
0: 嗯，
1: 你要我是大学生，领导说我排第二，你给第一当编剧，我不可能。
0: 我当时也不太服气，
1: 我不可能给你当编剧、
0: 我当时也不太服。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哎，这话说回来啊，这个我现在又重新就是感受了一下。如果我作为一个大学生，
0: 嗯，
1: 参加一个比赛，
0: 嗯，
1: 我夺得了第二，
0: 嗯，
1: 学校老师说你能不能就是说帮助一下第一呢？嗯，肯定是不可能。
0: 我肯定，我当时也不愿意。
1: 那
0: 而且我们几个一起演的小品，我们都不愿意。
1: 是，
0: 我们都不愿意。
1: 那最后是怎么就是那啥的呢？
0: 就团委老师说，团委老师说到长沙有奖品。
1: 公费出差啊？
0: 啊，
1: 公费啊。
0: 学校出钱，10000块钱奖金，一台数码相机，一台 DV， 一等奖。
1: 那倒也不是不行。
0: 而且我跟你说，弘毅，我们在初赛的时候，预赛的时候呢，
1: 是
0: 他们舞蹈吧都带着妆，
1: 嗯，
0: 跳舞者啊。舞者就是有些这个妆造啊，你其实已经看不出来他本来的面貌了。
1: 对啊，
0: 等到后面呢，我们勉为其难的，这个给他们当编剧啊，因为我们都特别不愿意。
1: 是
0: 这些这个舞蹈演
1: 员年轻气盛，当时
0: 舞蹈演员他们当时去寝室楼下等我们，还给我们几个买饮料、买吃的，
1: 也很会做人。
0: 他们其实也心里不服，我说凭啥我们第一让他们第二给我们当编剧，我们自己编不行吗？
1: 不是，那这玩意儿你们，
0: 所以我们两组是属于强扭的瓜。
1: 我以为我如果是第一的话，我是另外一种心态啊，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呢？你说我都得第一了，勉为其难。既然心里不好受，给你买点吃的。
0: 不是，后来我们在一起聚餐，我们最后拿了全省总冠军，
1: 是
0: 整个湖南省第一名。最后在聚餐的时候，他们也吐露心扉，说这我可不愿意勒你们几个了，凭啥你们还这个在这装啊？你们一个第二的，凭啥我们还得请你们呢？但是团委老师让他们去请的。
1: 我估计也是团委老师发现，就是这个舞蹈啊，它重要的是它表现力更好。但从内容上来讲，可能没有你们更好。
0: 哎呀，总之啊，是就是把我们强行扭在了一起。
1: 是。
0: 后来等到在一起去排练节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些这个学姐和学妹，他们不是跳舞的吗？
1: 嗯。
0: 他们不止舞蹈跳得好，
1: 长得
0: 还漂亮。我长得也真是又狗狗又丢丢，太漂亮了。于是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哎，我们
1: 心驰神往。
0: 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这个促成了很深刻的友谊啊，逐渐的养成了这个，不叫养成啊，这个生成。也不叫生成了，就是，
1: 到底是什么？
0: 就是逐渐的啊，我现在我的脸我都红了啊，有点火辣辣的，啊。
1: 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0: 什么故事？就是我们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年轻的大学舞蹈女生们，反正他们也没同意，
1: 我就在听，到底能有多多一些精彩故事？
0: 没同意
1: 啊，
0: 没同意，
1: 这证明什么呢？
0: 我们想跟人家处一下更深刻的友谊，
1: 那
0: 就没干。
1: 这证明就在大学，就是在年轻人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现在肯定不是这样的。就在小的时候，这个才华呀，并不能加多少分。当然大家都成熟之后，就更可能会更看内在嘛。你这个才华，这个分数不就上来了吗？你在上大学的时候，确实可能也是就各方面，尤其是这个五官呐、啊。
0: 五官的，
1: 还有这个打扮呢，差很多。
0: 哎，就是我这个大学的时候，对于时尚和流行有一套自己的误解。
1: 没错啊，因为我也有这种体会，啥呢？我们打球的时候有这个年轻人嘛，年轻的人，然后他们坐那聊天儿，完我们也是欠儿啊，我们年纪大呀，他们可能就都有一些是00后嘛， 跟咱都差十来岁，我就说你们对于我们这个稍微年长一些的人啊，都他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就叔叔，
0: 嗯，
1: 我说你们看我们这个。

0: 男生，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运动会让人变得年轻，就我们尽管已经就是快到四十了，但看起来没有那么老。我就说你们对我们这个穿搭呀有没有什么就是见解，或者你们是怎么觉得的？他们说非常老，他说太老，
1: 就是他没他已经说得很委婉，他没
0: 样了，
1: 他没说灯味儿，
0: 他意思就是他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全是 NPC， 就我个人认为，就我们一起打球的几个男生啊，
1: 就是为了衬托他自己，
0: 不是，就有一些就长得，我觉得长得真挺帅的精神小伙，就特别精神，不是。这个
1: 精神小伙，
0: 名词的那个精神小伙，就真的很精神的小伙。然后运动之后，你整个人的状态是挺积极的那种。然后他的吧也领他这个对象来了，我就说你从你个年轻人，就我寻思了解一下年轻人的想法嘛。我说你从你们零零后的这个角度和你们的审美，就评价一下这几个男生。
1: 嗯，
0: 我想听听你们就啥意见，然后看一看跟年轻人的这种代沟有没有产生，产生的话产生多久？他说你们一天天穿那个冲锋衣啊。
1: 我爱冲锋衣，
0: 他说跟那个 NPC 似的。我说冲锋衣不是男人的浪漫吗？
1: 我爱冲锋衣。
0: 我咱们这个年纪的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季节，
1: 我今天就穿着冲锋衣，
0: 我也穿冲锋衣，
1: 我穿冲锋衣来的。
0: 而且这个冲锋衣也分品牌嘛，这穿的都不便宜的品牌，那一件都好几千块钱
1: 啊，那就是那个几棵树。
0: 几个树都是便宜的，还有那个小太阳，那个
1: 鸟，
0: 那个鸟是最贵的，中间还有个小太阳，那凯乐石也很贵，也得五六千块钱吧。
1: 啊，我第一件冲锋衣就是凯乐石的，
0: 对，
1: 在我们县花150块钱买的这个高仿，我以为真的。
0: 就凯乐石它区间很大嘛，它贵的可能也五六千，然后你像树也很贵，克隆也很贵，
1: 是，
0: 然后始祖鸟就更贵了，
1: 鸟
0: 就七八千块钱。但在他们眼中，就是你们穿那个东西，我也不明白。
1: 他们穿啥？他们穿潮牌吗？零零后？
0: 他们也不穿潮牌，他们就穿的就是五花八门的，就颜色很鲜艳。然后呢，你看来就是
1: 棒球服吗？那这个季节至少得有个外套啊。
0: 就是
1: 他们不是冲锋衣外套，那
0: 就是这个小外套，
1: 就是帽衫、
0: 小棉服那种。就咱们看来那个衣服就非常的幼稚。然后但他们觉得很潮流，
1: 不是你这你看那人家零零后的这个篮球爱好者会觉得你灯味儿呢，
0: 对，然后他们觉得比如他们穿个工装的那种上衣，就很潮，咱们就那衣服穿着就是当了当了损到尿裤的，就那你就这个就是代沟的，可能
1: 代沟了，
0: 产生
1: 完了代沟了。
0: 你穿的一个冲锋衣，然后你觉得自己穿的非常板着，非常立着，他们觉得你非常老气。
1: 我的妈呀，我啊，咱们在他们心中这个冲锋衣穿搭是这样的想法。天哪，我一直觉得我还挺年轻的呢。
0: 他们认为冲锋衣非常老，就穿冲锋衣是非常老，因为冲锋衣咱们说实话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大部分都是黑色的，而且那个型也不是非常的力挺，就非常显型。他们也说你们这个身材啊，穿这个冲锋衣也体现不出来，你穿那干啥，
1: 很难受，
0: 我非常受打击。
1: 我买了这件冲锋衣之后，我还特意，因为这件冲锋衣去年买的，我特意在咱们节目用15分钟介绍了我这款冲锋衣，然后好几位听友加了我的微信好友要买同款。
0: 是，然后这玩意儿就是，我就想明白了，就在不同的年纪呢，对于这个美啊，有不同的追求和爱好。没办法，但是每个时期呢，只要你相信自己在各个方面有足够的才华和自信，就一定要相信自己。
1: 咱们今天说的是啥来着？咱们怎么转的？说的，
0: 因为你追求学姐不成。
1: 对，我追求舞蹈学姐不成。
0: 对
1: 他给我发了好人卡
0: 所以我就说，
1: 因为我们当时是天天在一块排练，天天在一块排练，这练着练着我就产生了这个友情以上了，友情以上的这种这个感觉了。但是人家没那想法，可能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确实穿的垮兮兮的，
0: 没错，
1: 就是对时尚有着自己的误解。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真的挺奇怪的，就是你上大学的时候，男生可能很少会穿搭，当时也是这个稚嫩的穿运动，会穿搭的男生在咱们心中啊，都像花孔雀一样啊，就对他没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心理活动。但你说那时候女生可能就更欣赏这项，就潮一点的嘛，也有面子嘛。等咱们懂穿搭之后吧，因为上班之后还觉得男生应该成熟一点。
1: 哎，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0: 啊，对，就忽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忽然你的穿衣风格就会开始穿冲锋衣。
1: 啊，我大学的时候，我老喜欢回力了。我老喜欢回力和飞跃那小白鞋了。
0: 是，
1: 我上班之后突然我就不穿了。
0: 哎呀，这个。

0: 啊哈哈哈哈哈哈，
1: 我觉得挺好的、啊哎、这你研究
0: 这应该是近几年的事吧，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学校表白墙这种东西，
1: 我也不知道学校表白墙是什么东西。
0: 嗯，但是现在就是每个学校都有表白墙，这个表白墙就相当于学校本地贴吧
1: 啊，
0: 有一些最新的事情都会在表白墙上出现，不只是表白。
1: 但我真的很好奇，如果你上大学的时候真的会关注学校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们当时学妹做了一个公众号叫做风雨虎，这个公众号的阅读量还挺高的，讲的都是学校里的事儿，这阅读量还挺高的。
1: 嗯，
0: 你想啊，一个大学，我们大学规模不大，两三万人，但是那文章一篇阅读量能达到一两千，有的时候能达到五六千，就学生们都还挺关注的。
1: 也可能是因为学生少，然后你们之间的就见面的次数啊和这个联系就会更紧密一点。
0: 嗯，
1: 完别人发生啥你也好奇。
0: 嗯，
1: 我们学校有点太大了。
0: 嗯，
1: 你们
0: 学区多呀？
1: 对
0: 呀、
1: 啊，然后你就不用，你就说男校，
0: 嗯，
1: 你就今天发生个啥事儿，那八竿都打不着一撇，那人离你能有三五百米远的那种感觉，都不属于。你想今天数学学发生个事儿，我连数学学在哪都不知道，你说那跟我能有啥关系？
0: 就是在你们学校想适用六度分割理论还挺难的。
1: 就肯定能找着，但是非常远。
0: 嗯，
1: 非常远。你就比如说你要找一个数学系的人，我可能会先找我们学生会的人，然后学生会的人联系他们学生会的人再找他，也很容易找到，但是没有必要了解到他们的故事。
0: 嗯，我们学校就比较小，一共就仨校区。
1: 是我们
0: 一个还在张家界，
1: 我
0: 别在一个城市。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校评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十大美女啊，什么十大帅哥啊，都挺。
0: 你们学校居然有这么复杂这么无聊的活动。
1: 都挺费劲的。
0: 嗯，
1: 就大家就知道，首先知道这个事儿很难，然后评的人也很少。
0: 嗯，你十大帅哥你排第几？
1: 我呀、啊
0: 嗯，
1: 我超脱五行外了。有些人不用评。
0: 就是十大帅哥，然后排行榜，这十个人，然后在排行榜之上有一个人，就是坐在这个皇位之上，
1: 只有一个背影。
0: 坐在皇位之上一看，这个人。
1: 我们当时有个那啥，我们那个当时有一个叫齐大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就当时有个电影。特别火，完那个女主角就特别适合符合大家心目中初恋的形象。
0: 嗯，
1: 比如说她叫，比如她叫这个陈某吧。
0: 嗯
1: 啊，比如她叫陈某，然后她号称吉大陈某，
0: 吉大陈某
1: 啊，对。然后就是她入学的时候就敬畏天人，
0: 听着就是犯罪分子。
1: 长真好看
0: 啊，
1: 真的好看，学化学的。
0: 嗯，陈某，22岁，
1: 我现在他
0: 吉林大学毕业，
1: 他叫。啊，我想起来，我都记得他叫啥名，他叫蔡啊，名又不跟大家说。
0: 蔡某，
1: 蔡某，如果是吉大就一级附近，肯定知道这小姑娘。
0: 嗯，
1: 就化学院的蔡某。
0: 嗯，
1: 真的很漂亮。
0: 嗯，
1: 就非常符合大家心目中就。
0: 蔡某，你在听我们节目吗？
1: 蔡某现在北京呢。
0: 啊，在北京。
1: 蔡某学习非常好。
0: 不会是我小学同学吧？
1: 不会，
0: 我小学同学
1: 他
0: 蔡某也在北京。
1: 他现在读博了。
0: 啊，那不是
1: 啊，现在博学
0: 啊，我那个蔡某同学好像在中央台。
1: 他现在博士都快毕业了吧，学化学的。
0: 嗯，
1: 我还有他 QQ 呢。
0: 啊，
1: 那一年我跟你讲，
0: 学化学读到博士了，
1: 一个女生，
0: 妥妥大学霸，
1: 老厉害了。
0: 嗯，
1: 而且长得很好看。你知道当时最夸张是什么？当时有个百团纳新，因为我们学校大嘛，号称百团纳新，100个社团去招新。
0: 嗯，
1: 所有社团
0: 都要找他，
1: 都要找他。最后好像就那么三五个社团成功了。
0: 嗯。
1: 就有我
0: 他一个人参加五个社团，三五个，
1: 就是就报名
0: 啊，
1: 就
0: 找你
1: 我们一个，
0: 那就你们一个。你们是什么社团？
1: 我们是播音主持协会啊，
0: 播音主持协会，好无聊的社团啊！
1: 靠，
0: 你就学这玩意儿的，然后你还自己干了个协会。
1: 那因为我们是面对向全校这个纳新嘛，有很多一些南方的朋友，或者对这个播音主持有爱好，或者对朗诵有追求的一些朋友，会来到我们社团。
0: 你们学校有双节棍协会吗？
1: 有五节。
0: 武术协会，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双节棍协会，每年都招不着人啊，每年都招不着人，然后天天那个早上那个风雨湖旁边就看着一个学生在那耍双节棍，咵！
1: 我那年应该招了200来号人，然后这个人是我扣我
0: 颜值和三寸不烂之舌
1: 都有吧，我给他招来了。
0: 你们会费多少钱一个人？
1: 没
0: 有
1: 会
0: 费？
1: 哎，有
0: 会费的，
1: 350吧，不贵。
0: 嗯，
1: 但是我一会儿跟你讲，我们这个协会其实非常的完整
2: 啊。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 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亿。

0: 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来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梦毅。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4: 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你有什么上台经历啊？经历啊，尽管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大概有半个小时时间跟他没什么关系，
5: 跟没什么关系，都是隐身了，隐身我们大学生活。
4: 但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啊，
5: 大学生活太美好了。
4: 我们当时这个播音主持协会呢，这个收会费应该是50元，但这个钱我跟你讲，就如果你交了。首先我们不是强制的啊，就是你这个想交就交，你想交之后呢，你就可以来体验这个社团的活动。我们是有每天是有出这个
5: 早工
4: 的这个那什么的活动的。
5: 这还叫活动？那不是播音老师强制要求吗？
4: 不是，是因为你是别的学院的学生啊。
5: 啊，
4: 你是比如你是数学学院的。
5: 对对对对，你要是感兴趣的话，确实是可以跟着。对对。
4: 他不是跟学我们一起练，是我专门是给他找了两个这个我们同学去带他们练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大新的时候我们是大二，然后报这个社团的人很多都是大一嘛，然后我们会带他们去出早工，因为大二的时候其实学校就不强制你出早工了，带他出早工，然后呢会找老师给你上专业课，我们会找这个相关的，就老师说你能不能这个跟我们这个社团这些那个朋友们一起上上课，我们有的老师就会抽出时间讲一下基础知识，讲一下朗诵技巧，然后也会给他们上朗诵课，就是这个专业课比较好的朋友。然后
5: 吉大可以蹭课吗？
4: 可以，
5: 可以蹭课啊。
4: 然后在最后那一年的结束，我给他们办了一个晚会，然后让这些每个人都上去表演节目。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完整的这个，我觉得这钱交的还挺值的。
5: 是是是，
4: 对，因为最后还有个晚会嘛，那个晚会大概来了能有500-600人。在我们学校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一个厅去演的，就包括朗诵、歌舞节目，就各式各样的嘛。
5: 对，
4: 也是我们那年是我们10周年，然后反正参加协会的人都很感动。我也很感动，因为有一些明显你都能看出来是南方的朋友，他的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然后这个经过一年的学习，就很大的进步。
5: 真好啊！
4: 是，
5: 就我们那个大学的这个。好像是会费是20吧，我们参加一个话剧团，话这个20，就是这个是你这个就是入会肯定要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要搞那话剧专场，它得花钱呢。虽然学校的那个礼堂啊，还是这个厅啊，都是协调给我们免费使用的，但是你的那些宣传的海报啊，那些大的这个物料啊，这还都得花钱，用的都是我们的会费
4: 啊。
5: 嗯
4: 啊，但我们还有一点特别厉害，我们还拉赞助来着。
5: 我们也拉赞助，
4: 拉赞助，然后办模特大赛也让大家一起来参加来着。
5: 我们当时也拉赞助，但是我们就是拉不来特别多的这个奖金赞助，基本上都是那个奖品赞助，就是这个最后演出结束之后，现场有一些给观众的抽奖环节，然后呢，剩下的这个奖品我们都每一组给演员都有这个奖品。
4: 我们当时挺骄傲的是，就最后这个社团在每年的年终有个评比，就百团评比，我们排第三。排第三，第一是什么来着？我想想，
5: 你们竞争压力大，这那么
4: 不是因为前两名都是官方的组织，就其实我们是所有社团排第一。就像五
5: 排第一的就是学生会，
4: 第一不是学生会叫什么来着？就是三大这个学生那个干部工会嘛，第一是学生会，团委。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社联啊，对，这三个。

0: 第一是社联，第二是舞协，
1: 嗯，
0: 我们舞协也是这个半个官方这个协会，
1: 嗯，
0: 第三就是我们，
1: 哦、
0: 我就干掉了所有这个这个一起评级，
1: 就非常厉害，
0: 非常厉害，
1: 哎，非常厉害，这个不会专业搞的，
0: 但是反正之后交给学弟学妹们，好像就后面就有点那啥了，
1: 哎，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也是，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话剧团在我们手上，当时我是副社长。在我们几个的时候达到了巅峰，
0: 嗯，
1: 等到后面我们临近快毕业的时候，这个社团已经就是很难招生人了，然后每年的这个专场是搞得也不好了，
0: 嗯，
1: 就在我们几个带我们不叫领导了，这个说的有点大了，就是说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去玩话剧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绝对的巅峰就是当时的那个湖南什么什么频道啊，就是邀请我们几个说不要回家过年，就留在湖南过年，然后去参加春晚，
0: 是。可以看一下，这是就是这是那个女生
1: 啊，哦，嗯，确实是，
0: 是不是，啊？
1: 她长得好像非主流时代那个一个很知名的头像，那个女生。
0: 对，
1: 嗯，
0: 然后现在反正也挺好
1: 的。咱俩在上节目的时候翻人家的这个空间，不有些猥琐？
0: 没有啊，这是她 QQ， 我有她 QQ 嘛。
1: 啊，她，嗯，还在用吗？
0: 不知道啊。
1: 你说推给我。
0: 她现在在四川绵阳啊，四川绵阳。
1: 啊。
0: 哎，我后来跟他交流比较少的，应该多跟他问问，就是关心他的近况啥的。毕竟也是这个会长嘛，
1: 对，关心一下会员们的成长。
0: 开玩笑，就是
1: 关心一下会员们的成长。
0: 那邀请他来参加两次活动都挺好的啊，
1: 嗯，
0: 这就是大学生这个很美好的一段经历。然后，当时有很多，我觉得相比于高中或者初中时代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些上台的感受或者这样的想法。
1: 哎，是
0: 你像唐乐天说他这个寝室还有文化节呢，
1: 嗯，
0: 出小品节目，
1: 嗯，
0: 在哪儿演呢？
1: 我们当时也叫寝室文化节，
0: 但我们寝室
1: 动感地带全湖南高校寝室文化节。
0: 我们寝室文化节是布置寝室。
1: 嗯，我也以为寝室文化节应该就是把寝室布置的漂亮一点。
0: 我们就是自己设计主题，
1: 嗯，
0: 然后你看你寝室就是能设计成啥样，
1: 嗯，
0: 大家大概评比一下。
1: 嗯，
0: 我当时也是非常中二，当时是这个苹果刚刚兴起，
1: 嗯，
0: 我就写个词儿，我说这一口不是谁都可以咬的。
1: 啊，
0: 然后这个寝室不是谁都可以住的，
1: 我以为是不是谁都可以进的，也评委老师进了，就想检查检查你们寝室，
0: 然后整个苹果咬一个口，
1: 嗯，
0: 啊，然后整个我们寝室是怎么的，也把简单布置一下，
1: 嗯，
0: 成绩还不错，但是也非常中二，现在想太丢人了。
1: 不是，我们我也好奇，就是我们当时也叫寝室文化节，
0: 但你们是表演，
1: 但是却不以寝室为单位。
0: 啊，
1: 就是其实你可以自由组合，然后去上台表演节目，最后也不会检查你的寝室布置的漂不漂亮。
0: 啊，主要就是
1: 其实就是大学生校园文化节应该叫，
0: 嗯
1: 嗯，
0: 你像我们就是以寝室为单位的，
1: 嗯，
0: 没有寝室。然后当时他说他们写剧本很头疼，没有 AI， 真是书刀用时方恨少，越平常太低。小品节目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很难，
1: 很难，很难。
0: 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说首先它得好笑，
1: 嗯，
0: 然后呢，你还不想让别人知道什么时候好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1: 对。
0: 我既然大部分小品为啥说没有那么好看呢，就是你知道他啥时候逗笑你。
1: 对，就现在的喜剧片都是，我都知道他要在那块埋包袱的。
0: 最厉害的就是你知道我在这埋包袱，但我依然能逗笑你。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现在喜剧很难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然后他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表白墙的东西。表白墙是啥，我看看。
1: 表白墙往上翻
0: 啊，
1: QQ 空间发布实物招领最近的活动等等
0: 啊。
1: 表白墙不是个 QQ 号啊，我一直以为表白墙是一个 QQ 群呢。
0: 表白墙应该就是一个网页吧，像个论坛一样的东西吧。
1: 嗯，
0: 啊，
1: 最近活动等等。哎，那如果谁在运营表白墙的话，其实他就掌握了很大的很大的流量，甚至可以发布周边商家的促销信息来赚点钱。
0: 表白墙应该是官方学校的这个，
1: 不是吧？应该是学生运营。像我们学校当时没有表白墙，虽然但是我们有风雨湖论坛，我们的论坛就是那啥，学生自己创业搞的论坛，然后还会有钱赚，就是周边商家的一些优惠信息，
0: 那挺厉害。
1: 或者经常和周边的那个大规模的眼镜店搞团购，
0: 嗯，
1: 大学生戴眼镜多，
0: 那挺好。
1: 然后那论坛就能有钱赚，
0: 那挺好，那挺好啊。那这玩意儿都得计算机专业学生做，
1: 嗯，
0: 啊。
1: 然后说回那个湖南哪个台邀请我们去参加春晚的录制？
0: 哎呀，
1: 我们四个人真是狂到没边儿啊！
0: 你们四个人不是你们一个大 team 吗？
1: 就我们四个人那个小品团队。
0: 那为啥没邀请舞蹈团队啊？
1: 那不知道，舞蹈团队可能接触
0: 因为没答应你们就不带人家。
1: 舞蹈团队那都是学校团委给联系的，那个人家的成绩比我更好
0: 啊。
1: 我们几个呢是湖南台哪一个节目的编导，然后去到我们学校。

0: 学校邀请我们的
1: 啊啊，
0: 邀请我们去，然后我们四个狂到没边儿，
1: 嗯，不去，
0: 不去，
1: 嗯，
0: 哎，还不是我自己狂哈，是我们四个一起狂，
1: 嗯，
0: 不去，回家过年去
1: 啊，过年了，
0: 回家过年了。哦，我不留在湖南过年。
1: 那那是。
0: 哎，要是要邀请你的话，你去不去？
1: 我不可能去啊。
0: 哎，但是是这样，你当时在吉大呀。
1: 那他在吉大，那我去呗。
0: 这是咱们吉林台邀请你去参加春晚。
1: 我那我能去。
0: 你还不耽误过年？
1: 是，那关键是那我也不能我自己去啊。
0: 嗯。
1: 那就朋友们要不
0: 邀请你们朗诵协会。
1: 啊，
0: 一起一起说我们吉这个吉林台吉林卫视，
1: 嗯嗯，
0: 吉林卫视的春晚、
1: 嗯，
0: 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主持团队了，
1: 是
0: 就用你们播音协会的这些学生们、
1: 嗯，
0: 你们去给我们主持一下。
1: 不去，不是我找我们吧，太容易出问题了，我担不起的责任。最后一查责任人是我，我不完了吗？我不，我以后在这行业里我就被封杀了，
0: 追责到会长那儿了。
1: 啊，当然也是挺好的，你真有这个机会。
0: 说这几个出身的主持人都是谁招进这个播音协会的？一看张网红一招进来的、
1: 啊。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来看还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啊、
0: 我就我们后悔了、
1: 嗯，
0: 我们毕业那一年后悔了。
1: 你其实也，我觉得也不至于后悔。
0: 嗯、
1: 你这表演之后，你俩你们也活不了。
0: 嗯，
1: 你们也不能说
0: 走，我们怎么就活不了？
1: 走上人生巅峰、
0: 啊，火不了。
1: 对啊，
0: 啊，我听说火不了
1: 啊，火不了。你们也不能说因此就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
0: 对。
1: 对不对？无非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经历而已。
0: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蝴蝶效应？
1: 不会的。
0: 但是总之，我们四个是异口同声的拒绝没去。
1: 你都回家过年吗？
0: 没去，都回家过年。
1: 人也是，就是礼貌的问一下。
0: 嗯。
1: 那你们学姐没去参加什么节目？
0: 他们呢？他们参加的节目可比我们多多了。
1: 啊，巡演。
0: 嗯。我们当时参加的是湖南地方台，就是京视啊，
1: 啊，
0: 还是什么什么，就是类似。
1: 不是，那多精彩！
0: 他们参加的那是卫视的录制。
1: 他们多精彩节目，我就好奇了。跳的真好啊！
0: 跳的真好，跳的真好。
1: 这专业的？
0: 对，音乐舞蹈学院的舞蹈专业的。
1: 哦、啊。
0: 我们学校音乐舞蹈学院舞蹈专业的全国评分。是比较高的、
1: 哦、
0: 是比较高的，就是能排在全国前十位，有时候能排到全国前五位，
1: 很厉害很厉害、
0: 嗯、有一年仅输给北京舞蹈学院，
1: 这么厉害、
0: 嗯、有一年仅仅输给北京舞蹈学院，
1: 你下给我整好奇、啊、
0: 然后呢就是没追上人家也很合理，
1: 那很正常，
0: 很合理，
1: 很正常，
0: 我一个参加地方台春晚都不一定上的，怎么跟人家上卫视的？
1: 你这个就有点扯远了，
0: 嗯，
1: 就你还得去找回这个最初的这个根本的这问题，
0: 就是人家第一我第二，
1: 是因为你长得不够行
0: 啊啊，
1: 对不对？你长得真说你就帅出天际了、
0: 嗯、
1: 你们学校十大帅哥你就排第一、
0: 嗯、我们学校没有这么无聊的活动。
1: 你们学校凭这玩意儿、
0: 嗯、
1: 就或者说你是有口皆碑的，说这个小伙子崔小瑞、
0: 嗯、
1: 我跟你讲你就没见，见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帅
0: 啊、
1: 你肯定能知道人家、这个大学啊都是学生，大家都是很肤浅的，
0: 嗯，
1: 你也喜欢漂亮的小姑娘、
0: 嗯、
1: 漂亮小姑娘也喜欢非常帅的小姑娘。
0: 哎，我在大学里边其实挺出名，因为我在大学穿衣服丑是出了名的，都知道我穿衣服穿搭难看，
1: 我也是、
0: 嗯、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一套装扮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穿着耐克北卡的一双篮球鞋，那双篮球鞋非常舒服，非常喜欢、
1: 嗯、
0: 那双白色篮球鞋没啥问题，
1: 嗯嗯，
0: 但是我总是搭一件橘黄色的篮球外套，
1: 那我跟你不一样，
0: 嗯，
1: 你这个是色彩都有问题，
0: 嗯，
1: 我色彩都是黑和白，
0: 嗯，
1: 然后有次我们大学同学们一起就出去玩嘛，完我班女生瞅我，
0: 嗯，
1: 就说你怎么跟个高中生，说我们也就是不爱跟你们，就因为大家是当时大家都刚熟悉嘛，就说一起去看电影，完我们女生都打扮得非常漂亮，
0: 嗯嗯嗯，
1: 完我穿个运动衫儿，姑娘，他说你都是我们不愿跟你们出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哎啊、这个我看谁敢说冲锋衣不好看的，今天我们来团购冲锋衣。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树啊鸟啊，那都是比较知名品牌的冲锋衣，都不便宜。而今天我们团购的这个牌子也跟他们啊、也跟他们也是不相上下，价格也非常的昂贵，但是在我们这儿啊，在我们这儿不贵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要给大家团购的冲锋衣，那就是北面冲锋衣。哎，太好了，北面冲锋衣，我太喜欢北面了啊。那北面冲锋衣采用的这个黑科技面料呢，它有点像是荷叶啊。大家这个去观察荷叶，你会发现雨水打在荷叶之上，它呢会迅速的形成一个小的水珠，然后呢很快就流下去了。你会觉得，你会看到荷叶的表面似乎没有任何水流动过的痕迹。这个就是北面冲锋衣的黑科技面料，接缝全压胶处理，杜绝渗水，冷风无法穿透，同时呢不闷汗，避免蒸桑拿感，还抗造耐磨，树枝刮擦不易破损啊，它会破损的，只是不易破损啊。而且呢冲锋衣的打理呢是非常简单的啊。我在家打理我的冲锋衣呢，一般会拿一个废弃的软毛牙刷去刷一刷它，我不会放在洗衣机里洗啊。冲锋衣不太建议放在洗衣机里洗，它的打理很简单，一般用这个湿毛巾擦一擦就行了啊。立体裁剪设计，不挑身高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其实都能穿啊，那不显邋遢不紧绷，版型经典简约。北面作为1966年创立的户外领域品牌，经过数十年的市场验证，品质有保障。这款今天团购的就是1990冲锋衣，是经典款，实用性强，多季节都能穿，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我和红衣全都穿着冲锋衣来的啊。那今天的北面冲锋衣的团购价格499块钱，朋友们啊，499块钱。你想要去专柜，你想去买一个冲锋衣的话，你花1-2千块钱、2-3千块钱，甚至5000多块钱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今天，只要499块钱，你就能够买到一个在国际上有着相当知名度的品牌的冲锋衣，就是北面，价格是499块钱，非常的实用啊，499块钱。怎么购买呢？您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两个字，或者是回复冲锋衣啊，回复北面或者是回复冲锋衣都行，进到页面当中领取优惠券，下单抢购1990冲锋衣499块钱，这个也是一个线上奥特莱斯的超级价格。而且呢是男女同款，无论是男性的听友还是女性听友都能够进入到链接当中去购买啊，颜色超全，码数从 XS 到2X都有，从你身高在1.6米左右到1.85米左右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如果对尺码不那么确定的话呢，你记到链接当中，在页面里面滑一滑，滑动到底下，一般都会有一个尺码表啊，根据尺码表去对照自己的身高体重去购买，或者说呢跟在线客服聊一聊啊。价格是499，可以说呢是用不到官网1/3的价格就能够把这件三防合一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非常的划算啊，非常的靠谱。那每种颜色呢是100件啊，每种颜色是100件。我记得今年开春的时候我们团购过一波啊，今年开春的时候我们团购过一波，很快就卖完了。那这次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如果说感兴趣，你是早下单还比较好一些，早下单好一些，如果晚下单可能你喜欢的那个颜色就没有了。

黑白撞色，这个是我身上穿的这个颜色啊，我身上穿的这个款，黑白撞色款，就是这个黑白撞色，朋友们，这个配色大家是可以去闭着眼睛购买的啊，黑白撞色可以去闭着眼睛购买，肩膀处，肩膀处胸口这一块是一块黑，下边是白，然后呢，北面的这个 logo 啊 ，The North Face， 这个 logo 标志性的 logo 就以一个这个出现在你黑色的这一块啊，出现在你黑色的这一块，白色的 The North Face 这个 logo 出现在黑色这个部分，然后下面都是白色的，这个黑白配色的北面冲锋衣，大家可以去闭着眼睛购买，先买这个啊，这个肯定是最先卖完的。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颜色啊，有这个抹茶绿，有粉色，这个粉色和抹茶绿呢，女生穿行啊，女生穿是没问题的。

我帮大家进链接当中去看了看啊，这个我觉得有几个颜色呢，大家可以优先的去购买，可能是会先卖光的啊。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疆，马上要出发的，跟着主持人佳宁去到的是南疆。那南疆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这个可能一生当中没有几次机会能够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呢，我们要去天山大峡谷，我们要去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要去喀什古城，还会在古城当中安排非常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记忆。那飞机票我们也包含在其中了啊，包含在7000块钱每个人的这个费用当中。三飞呀，有这个三趟飞机，然后呢，落地的头等舱大巴车给你包含在内了，头等舱大巴车。坐着非常的舒适，因为它的座椅很宽大啊，坐着很舒适。并且呢，在餐食方面有烤肉，有手抓饭，有大盘鸡，这些新疆的地道的特色餐食，我们一定要拒绝那些低质量的团餐，清汤寡水的，这是要拒绝的。并且呢，在第一天晚上还有欢迎水果，新疆嘛，就得吃点好吃的水果，特色的歌舞宴。答谢晚宴，这些呢都包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一个人是7000块钱，6999。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608-8086，400-608-8086。跟着主持人佳宁去南疆。哎呦，朋友留言问说冲锋衣多少钱啊？冲锋衣是499块钱啊，冲锋衣是499块钱。这个价格您回复的是北面两个字，或者回复冲锋衣都可以。进入链接，您领取一张优惠券，就能以499块钱的价格买到的是北面品牌的冲锋衣了。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然，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2: 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4: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想要报名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那这次想去到南疆的朋友啊，咱们需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咱们的10月18号马上就要出发了啊！万里南疆呢，咱们其实这个去到南疆旅游啊，最合适的就是10月份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一次跟着1038去旅行呢，是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详询大家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可以全看遍啊！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那目前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出发的时间啊，就是在10月25号。那大家在这个详细咨询的时候，或者说报名的时候，你也可以来选择，10月25号的这一个团期。目前是10月18号、10月25号两个团期都可以来报名，马上可以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就可以了。

0: 另外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啊，要跟大家来见面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庆生啊。在10月23号的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那地点呢是在长春的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是前进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那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还有什么呢？可以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来现场演绎，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呢，这礼品可能就到手了。重头戏呢是庆生大蛋糕啊，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来热闹热闹啊。但是呢，直播再清楚也不如你来到现场，可以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来报名，30个名额报满即止啊。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10月23号的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1: 这世间有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

0: 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我在那下班，我们最刚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后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好人帮的志愿者们，我是红兵，以下60分钟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也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和我一起分享感动，感受温暖，传递正能量。诚挚的邀请大家加入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公益团队，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说明要成为志愿者，我们就会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随时了解我们的公益活动并参与其中了。10月10号，我非常荣幸参加了吉林省慈善奖第二届慈善奖的这个颁奖典礼，活动现场依次揭晓了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捐赠企业奖、捐赠个人奖。同时呢，我也非常荣幸能够获得第二届吉林慈善奖慈善楷模这份荣誉。我的内心既激动又深感沉甸甸的，这份荣誉不只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我代表咱们好人帮的栏目，代表咱们15年来和我们一路同行默默坚守的每一份公益伙伴来领取这份荣誉。回首将近15年的公益路，从最初一档广播公益节目出发，我们倾听普通人的困境，传递善意的微光，牵起帮扶的桥梁。15年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有奔波走访的日夜，有被求助故事打动的动容，也有坚持当中的不易。但是每当看到困境中的人得到帮助，看到善意落地生根，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公益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长久的坚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经常说爱是双向奔赴的，我们不仅帮助身处困境的人实现了梦想，渡过难关，同时他们也深深地在激励着我们，治愈着我们。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接受过我们帮助的好人帮的家人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成长成更好的人，也谢谢你们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我经常说，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公益在这个路上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好人帮能走到今天，将近15年的时间了，离不开所有同行的伙伴、志愿者、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各级相关部门，还有一直信任我们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志愿者，是大家并肩携手，把一份份爱心汇聚起来，把一次次帮扶落到实处。所以呢，吉林慈善奖

0: 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心怀善意、躬身行善的咱们的同路人，咱们好人帮的家人们。吉林慈善奖是一份对慈善领域至高的肯定，更是一份责任和期许。它的分量在于它承载着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认可，承载着受助群体对温暖的期盼，也时刻提醒我们，善行没有终点，公益仍在路上。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这份初心，依托好人帮这个爱的平台，继续讲好吉林好人故事，凝聚更多向善力量，把爱心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践行慈善精神，不辜负这份荣誉，故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陪伴。那么这一次呢，吉林慈善奖获得慈善楷模荣誉的一共有10个人，他们立足平凡岗位，持之以恒，扶危济困，为困境群众点亮希望。那接下来我们也分享两位获奖者的感想。首先是吉林省益士顿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春武，他带领团队为703万学生开展视力公益筛查，免费为70多万中小学生建立视力健康档案，成立100万圆梦基金，帮助数万学子矫正视力，公司还捐赠了2800万元的善款。我们来听听他的感想。
1: 益士顿眼科集团杨春武，今天非常高兴哈！益士顿眼科集团呢，26年来，我个人和我们的团队持续做公益慈善啊，从汶川地震到永吉大水、舒兰大水，包括平时的大学生啊、贫困的啊学生啊的救助，我觉得我们和我们的团队非常棒。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延安社区呀、当时和我沟通，说有一个3胞胎的大学生啊，学费啊有点凑不上了。我说没事，我替他交。当时我们就到了延安街道、延安社区，给3名大学生做了一个捐助，把他们的学费给凑齐了。这个3个孩子呢，还经常跟我们联系，杨爸爸，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学业，谢谢你，谢谢益士顿。哎呀，都已经工作了，在各自战线上都很优秀。实际上，我们企业文化有这样一句话，叫无公益不企业。我说我们做企业就要做公益，做慈善。我们赚钱呢，做企业是个体户，我们做了公益慈善事业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企业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荣耀的，它是有光环的，这种光环呢，我们用我们的公益慈善来包裹。当然呢，我们不做公益慈善的话，我想不光是我们个人，要带动全社会，带动所有人来共同做好爱的传递，共同做好公益慈善，让每一个人都能做慈善公益的接力棒。老总呢还有一句话叫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些年来的话呢，我们公益慈善呢，整个党和政府给我们众多的荣誉，每次有荣誉的话呢，宣传部呢都会协调我们所有媒体来给我们做新闻报道，在新闻联播上做播出，既传播公益慈善，传递善心，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美誉度。那广大眼科的患者就会到我们益士顿来就医，来增强我们益士顿的这样一个力量，让我们的收益都非常好。我们有了收益，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回馈社会。未来的话呢，我们讲把慈善公益的路持续走下去。
0: 杨总说的真的是爱出者爱返，一个非常真切的体验啊。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让企业达则兼济天下，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欣喜的事情。另外一位呢，是长春市东北科技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郎晓明，他创办了我省首家对残疾人开展免费教育的职业院校，累计资助学生500多人，投入助学基金超1000万元，创建校企一体化产业园，对残疾创业者零收费，带动1000余人创业就业。我们来听听郎校长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东北科技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郎晓明。今天呢，我获得吉林省慈善楷模奖，这个荣誉啊，我想啊，勾起了自己很多的回忆。一是自己这一路走过来呀、点点滴滴的那个付出，成绩，包括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了力量之后呢，又回报大家，这样一个爱出者爱返。

这样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呢，我想呢，这个荣誉啊，对过往呢，是一种回忆，一种鼓励；对未来呢，也是一种鞭策，也让自己啊，身上啊，肩上有更重要的担子，是让我们嘛，更好的，强大和武装自己，将来呀，有更大的力量去奉献社会，奉献他人。学校啊，从2009年办学至今呢，应该说一路，在大家的支持和关注下呢，一路在平稳的发展。我们既在办学上呢，持续的精进，那个发展，同时啊，在慈善公益的路上呢，也一直没有停下脚步。这么多年呢，一直坚持慈善公益办学，帮助啊残疾家庭的孩子啊，贫困学子啊，应该说，是一所啊充满爱心、充满温暖的学校，同时呢，也是一所特色办学的院校吧。在未来，在公益的路上啊，希望自己呢能有更大的力量，做更多有益的事情，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呀，也感谢这一路走过来呀，所有帮助、关心和支持我的各位好朋友们。

0: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吉林呢，一个叫好人帮的电台节目是不少困难人群的求助平台，很多人呢通过这里获得帮助之后，又开始转过头来帮助他人。
2: 每天中午1点，吉林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好人帮节目准时开始。

0: 主持人洪兵不断接近听众的热线，倾听他们的故事，并希望能给予他们帮助。
1: 时间记录着温暖的点滴。
2: 5月20号，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为来自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兴隆社区12对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开启了一场特别的。
3: 白山市原市政府广场前，一辆崭新的19座黄色校车停在了这里。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共同举行了向白山市儿童福利院捐赠校车仪式。
2: 梦想是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在得知了徐远新的事迹后，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组向社会发起了众筹。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来到印刷厂，看着一本本崭新的书，徐远新知道他的梦想实现。
1: 四月讲述着感人的事迹。
4: 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关注他是因为他在痛苦中依然在关注美。
5: 想要一个长头发，只能是戴假发。那了解了这孩子们的愿望之后，媒体和公益爱心团队就发起了行动。
6: It's been a year since Jilin Traffic Radio first launched this campaign promised to help those in need.
1: 通过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向全世界传递。
7: 我是长岭的，一小的时候也是从贫困家庭出来的。对于到孩子未来成长的问题，我觉着学费咱手少花点就啥都有了。
8: 我是白山临江，因为孩子的年龄跟我儿子的年龄也都相仿，然后我希望孩子呢能以后就是继续接受更多人的爱、更多人的关怀，因为大爱无疆嘛。
1: 你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大的影响力。
9: 感谢有爱心的人吧，我想这也激励我好好学习，考上我想考的大学。
10: 每次听到这个好人吧之后，我真的就是感动的人。
1: 因为你的陪伴，我们才有更美好的回忆。
11: 我们只是出于一点到微博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12: 很多人有爱心，需要一个平台，咱们把这平台做了，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我也是最赞赏的。
1: 1038好人帮，大爱大爱绵长绵长。
13: 欢迎继续赴约好人帮，也邀请你加入好人帮爱的大家庭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这个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微信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两个视频号，一个视频号呢是我本人的视频号，叫洪兵义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义，见面的见。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我经常会发一些公益活动，我自己的一些小感受，包括记录在公益活动当中让我觉着很美好的画面。另一个视频号呢，就是1038好人帮，也会记录很多公益活动的场景，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关注一下，包括这一次第二届吉林慈善奖的颁奖现场领奖的这个场面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两个视频号能够看得到。那么这一次吉林慈善奖呢，不仅有慈善楷模，还有慈善项目奖。慈善项目奖呢，是覆盖助医、助老、助学、助困等多个领域。白城市慈善总会瀚海力学行动累计资助了1946名困难高考生，发放助学金166万余元，让寒门学子走进大学，改变了命运，也改变了他们背后的家庭。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学费放弃，这份承诺他们一直在持续。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分享。
14: 我是白城市慈善总会秘书长王丽。我们获奖的是慈善项目奖。我们瀚海力学行动呢，是一个资助当年高考生的这么一个助学项目。项目已经开展有4年之久了，从最初的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孤儿3类人群，现在扩展到7类人群。随着我们项目的逐年提标扩面吧，我们资助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资助的孩子呢也越来越多。现在4年，我们一共资助了2600多名学生，发放了助学金2500多万元。我们项目的最初的初衷呢，就是想帮助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求学圆梦，然后现在我们对项目逐步升级，今年我们加入了高考的报考指导，下一步我们可能还会对孩子有一个心理长期的陪伴，然后可能会对孩子有一个就业的指导。我们想要从最初的经济帮扶 物质帮扶逐渐转变为经济帮扶，甚至是对他的一个赋能。希望这些孩子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将来也有能力来回馈社会，相当于我们给了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一个曙光。这是一份非常沉甸甸的荣誉，它属于我们白城慈善团队的每一个人，更属于支持我们白城慈善事业的每一个人。
13: 那么这一次慈善奖还包括捐赠企业和捐赠个人奖，他们捐资助学，反哺乡土，以实际行动传递人间温情。参与公益事业24年，秉持创造价值回报社会的理念，在扶贫济困、助学助医领域播撒爱心的力旺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万和光电集团公司董事长邹连和，他秉持实业报国公益初心，从就业帮扶到产业振兴，从应急救灾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他把光明送到了最基层。
15: 你好，我是万和光电集团董事长邹连和。其实呢，这个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一些社会的一些责任。我呢是在注重呢就是扶贫呐、一些这个农村的公益事业，例如说我们在给双河村呐这个投资了60万，捐赠光伏电站啊。另外一点呢，我们包括呢各个乡镇的农村呐捐赠太阳能路灯。从光伏电站这块呢，它是长期收益，所以这样呢为老百姓啊乡村振兴啊也做点小贡献。包括这个路灯也是啊，我觉得让这个农村老百姓啊让它亮起来啊。我觉得原先吧村上的特别黑，我觉得老百姓啊这个见到光明了，见到亮了啊，他日子也就越来越好，就像这个路灯一样啊，日子越来越亮，前途更好更光明啊。我觉得今天呢获奖呢，我觉得是恰恰是个开始，对我呢也既是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将来呢继续努力吧，为公益事业多做贡献。我觉得呢这个做公益啊最关键还是精准帮扶，就是每次我做公益之前呢都做一个前期的调研，就看看真正需求啥啊，就是要精准帮扶吧，这样呢让农民呢真正受益，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做一个公益者啊应该做的。
16: 我是力旺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惠大桥。这一次我们获得的是第二届吉林慈善奖捐赠企业奖，第二次获得了。其实作为一个企业扎根在吉林省的企业，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着创造价值回报社会的公益理念嘛，在创造利润，在解决我们的生产经营的正常的同时，也对社会责任、对社会公益、对慈善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做出自己的一点点贡献。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下统计，力旺集团有限公司自2001年成立以来，截止到现在总共做了是60多项社会责任事宜，捐款、捐物和公益工程，我们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是9个多亿，其中有几笔是比较感触最深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在2014年向吉林大学捐赠了一个3.1亿元的捐助，这是迄今为止吉林大学自建校以来单笔接受捐赠最额的最大的一笔，这是向高等学校培养我们的学子做出的一点贡献。还有一次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在2010年吉林洪灾，那个时候在咱们好多地方受到洪水侵袭的时候，我们公司捐了1000万。当然咱们这几年来，尤其是这一次慈善奖，咱们是这3年来，其中我们是对舒兰洪灾我们捐了20多万的物资，对于我们长春的基础教育这一块，向宽城区、向长春市教育局、向二道区，用于支持基础教育这一块来说，我们总共捐了5-6笔，总共这3年来合计是5500万左右。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嘛， 只要是企业有机会有能力在保持正常运行和获得一定利润的情况下，有尽可能的多做出来一些社会公益，保持企业的良性发展和正能量传播和带动社会上都做出这方面的贡献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句话，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1: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0: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2: 从今年开始啊，咱们好人帮打造了首个 IP 形象，就是代表孤独症群体的可爱的星安安。而且呢，我们已经正式注册了形象和商标。大家如果说在天眼查呀，各种查询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时候，会看到我们星安安的这个版权说明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能够让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到星星宝贝的这样一个小 IP， 叫做星安安。我们也有很多用星安安的形象打造的公益文创，大家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公益微店，没事儿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孤独症群体呢，很多人已经越来越了解和关注到他们，但是其实不仅要把关爱送给他们，更能够包容的让他们能够走到社会当中，给予他们更多的接纳。那么前不久呢，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就在吉林狮子会仁爱服务队的帮助下走出了学校，开始慢慢的融入社会，开启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旅行。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冯立秋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好，冯校长。
3: 你好，你好。
2: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出行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3: 嗯，首先呢，这些孩子的话，因为他的一个特殊性，所以在社交啊、行为啊，还有在情绪上面嘛，都有一些的问题，所以说呢，就很难走出这个教室，也很难走出家庭。有的时候他可能甚至都没有出去过真正的旅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想法就是想把这些星星宝贝带着他们去旅行，这个活动也叫做带着星星去旅行。
2: 嗯，真好。其实呢，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带着这个普通的孩子来说，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些星星宝贝来说，出行本身就需要勇气。带着他们不仅是走出学校，走出家庭，还要走出他们熟悉的环境，走出长春市，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需要极大的耐心，还有极大的责任的。当时我们在确定带孩子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一点？
3: 对，我们是应该说仔细的研究了很久，就是研讨了很久这个事情，因为先首先要保证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征集了很多的咱们吉林狮子会仁爱服务队的很多的志愿者，他们的师友们，然后加入了其中，作为这种 这个我们的志愿者，然后呢带着孩子们这样的两对一的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出行，然后我们学校呢也出了很多的这样的老师也随同，这样首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然后我们才敢就是把他带出去，是这样的。
2: 嗯，这一次咱们带了多少个孩子出行，都去了哪里？
3: 我们这一次带的是11个孩子，然后是去了我们沈阳的故宫，还有包括我们的造梦空间，还有这个抚顺的皇家海洋公园，这三个地方。
2: 嗯，一共是几天的时间？
3: 2天1宿
2: 啊，
3: 到达那个对，到达沈阳之后的话，是沈阳那边的，就是咱们沈阳的服务队，就是狮子会的服务队来对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接洽，然后帮我们安排了这样的一些行程。
2: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变化，表现得怎么样？
3: 孩子们特别高兴，就是这是在课堂里面是看不到的那种表情，就是他会发自内心的去喜欢，然后回来的路上他们就是说我太喜欢这次旅行了，我都没有想到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问他，他自己就说我太喜欢了，我太想去，就像我从来没坐过车，就这样的，特别兴奋啊。对，
2: 嗯，这是咱们学校第一次带着孩子离开长春去旅行吗？
3: 这是第二次。去年的，对，去年也是我们吉林这个狮子会的仁爱服务队，然后带我们去的大连，上一次是3天2宿。
2: 嗯，那么通过这样的实践，带着孩子走出去，发现孩子的这个成长，包括孩子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有一些惊喜。因为平时我们总是在担心孩子出去行不行。通过这两次实践，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需要这种社会性的融合。特别的需要走出家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不仅仅在情绪得到了稳定，行为上基本上都得到了控制，另一方面的话，他们的整个社交和交流欲望都有所改善，跟那么多的陌生的志愿者在互动上也是非常的融洽的，而且他们自发的就在车上和走路的过程中都在唱着歌，就那种感觉那种氛围，我觉得他们跟正常孩子已经没有两样。
2: 嗯，所以以后咱们学校也会创造更多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走出去，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们还会继续延续这样的活动下去，让更多的孩子也能走出家门，然后走到外地去，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2: 嗯，我们也希望得到更多爱心机构、爱心单位、爱心企业的支持，让咱们的星宝能够开拓视野，同样和其他孩子一样，能够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当中。谢谢冯校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一个孩子，他参加了这次旅行之后的感受，还有他一路上一直欢快地唱着歌，他唱的《鲁冰花》，我们来听一下。
4: 旅游都去哪里玩了？
5: 去沈阳故宫，看到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皇宫。
4: 还去哪里玩了？
5: 然后去下午去了盗梦空间，在稻田坐了小火车，看了稻田秋后的景色。晚上住了个酒店。
4: 开不开心？
5: 开心。
4: 那晚上都吃了什么呀？
5: 晚上吃自助餐，在酒店吃的。
4: 那你们饭后有什么表演节目吗？
5: 饭后表演鲁冰花。

0: 冰花。
1: 也许孩子的歌声并没有那么动听，但是在歌声里，是不是大家可以听出他满心的欢喜？这份欢喜来自社会的关爱，来自他们与社会交融当中自己的收获。那么这一次成行呢，要特别感谢中国狮子联合会吉林代表队仁爱服务队的这些志愿者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负责人刘宁的分享。
2: 我是中国狮子联会服务委员会的点亮蓝灯工作组的副组长。那现在呢，我也是咱们吉林代表处仁爱服务队的副队队长。我是刘宁。这个项目是这样，我们呢在去年就发起了这个星途相伴点亮未来的服务，然后主要我们就是跟星联童语特殊教育学校合作。去年我们也是带着他们的8个孩子

0: 然后去到了大连，我们开启了4天3夜的这个大连游。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就去到了沈阳。主要的这个项目呢，就是专注于孤独症的陪伴，然后融合这个社会适应性的成长。我们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孩子们能够走出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因为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他们基本上平时都是两点一线的，能够有走出去出游的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少，而且很多孤独症的孩子呢，都是单亲家庭啊，或者是由爷爷奶奶来陪伴，还有很多是长托的，孩子们放在学校的。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这个服务项目，然后呢，是带孩子们走出家庭，走出机构，走进社会的大课堂，锻炼孩子们的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啊，还有社交沟通能力，就是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社会融合的一个训练。像我们两地联合服务，去年我们是跟大连带孩子们去大连，今年是带孩子们去沈阳。那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我们仁爱服务队以及沈阳的那些友好服务队参与的联合服务的服务队和大连的服务队共同来出资的。
1: 那这一次您是不是也跟孩子们一起来到了沈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哪些感想？
0: 其实说实话，就是跟孩子们一起出游，不是简单的看似是我们在为他们服务，实际上是双向的治愈，就是孩子们的纯粹啊、简单啊、真诚啊，然后他们看到每一件新奇事物的那种惊喜呀、欢乐呀，还有孩子们真诚的对我们的邀约，比如说让我们去学校见面啊、玩啊，然后他们的这种真诚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给到我们的，才是真正的一种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要在这个公益的路上前行，要为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做更多的事情，要让社会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群体，并且给予他们这个关爱和关注。就是我们选的孩子们呢，基本上都是家庭条件比较不那么好的，比较差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孩子都是老人单独带的。那这一次来的两位家长呢，就是三位家长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有的真的没出过远门，然后通过我们的这次服务，他们也出远门了，然后也看到了孩子们在整个的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转变，所以家长就非常的感激我们呢，家长很感激，而且家长也表示就像这样的活动希望我们多做多组织，然后也愿意让孩子们多参加。其实真正好的公益呢，是让孩子们得到成长，让家长安心，让志愿者呢收获价值。所以未来呢，我们会持续的开展更多城市的这种游学游玩，然后社会融合的活动，陪星宝们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让这些星星的孩子，让他们的世界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宽广。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来自吉林外围大学。今天为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湖南怀化。在湖南怀化通道同族自治县，有一位特殊的公益志愿者徐玉明。他身患被称为不死癌症的红斑狼疮，需要长期休养，既劳累受寒，每月收入不足3000元，生活朴素清贫，却用十余载善意温暖了1600多名困境孩子。曾经身处困境的徐玉明深受陌生人帮扶，心怀感恩的他从此踏上了公益之路。2016年，他成立社会服务中心，从孤身行善变为带动数千名志愿者助力助学助老、关爱留守儿童、帮扶困难家庭。身体受限的他从未停下脚步，寒冬送棉衣，清晨送热早餐。他把温暖送给环卫工人和困难群众，面对孤僻封闭的困境孩童，他耐心陪伴，温柔治愈，帮无数孩子走出心理阴霾，重拾阳光笑容。如今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他，用更专业的力量守护孩童成长。命运与他风雨，他却倾尽微光照亮他人，将世间善意温柔传递，活成了1600个孩子最温暖的徐妈妈。
4: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命运给他一场冷雨，他却活成了别人的晴天。凌晨6点街头，他为环卫工人端上一碗热粥；腊月寒冬里，他为困境家庭送上一件件棉袄。多年坚守，千百个孩子喊他徐妈妈，这一生比血缘更重，比岁月更长。他把受过的暖一寸寸还给人间，微光不灭，终成暖流。愿这束光照亮更多人与他同行的路。
5: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孟庆泽松，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湖南郴州美丽的东江湖畔。24岁的00后青年李淑君，用2年多的躬身坚守，悄悄治愈了自己，也温柔守护了一方绿水青山。谁也想不到，如今开朗阳光、日日巡湖护环境的少年，曾经深陷人生低谷，受工作和情感挫折影响，他一度封闭自我，不愿社交，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生活里。一次散心时，东江湖澄澈的美景与岸边散落的垃圾形成强烈反差，让他萌生了守护家乡的念头。从此酷暑烈日、朝夕晨昏，东江湖边总能看见他单薄却坚定的身影。一顶帽子，一个蛇皮袋，弯腰捡拾收纳，枯燥的动作他日复一日坚持。面对旁人的风凉话和网络的质疑，他从未动摇，只是默默低头做事，坚守初心。2年多的坚持，让湖边的环境愈发干净整洁，越来越多的市民自觉爱护环境，主动加入护湖队伍。更珍贵的是，这场漫长的公益行动彻底治愈了内向自卑的他，让他变得自信开朗、勇敢从容。始于随手善事，终于自我救赎，这位平凡的00后用一次次俯身捡拾告诉我们，微小的坚持既能照亮山河，亦能治愈人生。
4: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一个人弯下腰2年多，更多人因此抬起头，看见干净整洁的湖岸。东江湖畔，你从不高声劝告，只把别人抛出的烟头纸屑一件件放进蛇皮袋。嘲笑从身后飘来，你继续向前，高温热浪压下来，第二天你照常出现。生活并不富裕， 你也曾把自己关在门内，是这片伏案让你重新学会了弯腰，每一次俯身都是与世界的重新握手。曾经躲避人群的年轻人，在一次次俯身中走回人群，递来的垃圾袋，并肩的脚步，也让一个人的坚持成为更多人的自觉。江风吹过东江湖，你脚下的路正越走越宽。
5: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孟庆泽松，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个故事，在山西阳泉盂县，有一位随时待命的平民英雄。他是普通超市的老板，更是一支民间救援队的领头人，他叫张慧军。三年时间，他从零起步，拉起一支83人的公益救援队伍，累计出动上千次，用无私坚守照亮无数人的绝境之路。受祖辈善意熏陶，张慧军从小呢就懂得助人暖心。2023年，他凭着一腔热忱组建了救援小队，从最初的3人小分队慢慢汇聚起医生、电工、退伍军人等各行各业的爱心志愿者，组建为星耀救援服务中心。没有薪资报酬，没有专项经费，所有油费、路费、装备损耗全部由队员自掏腰包。仅3年，张慧军个人就投入50-60万元，默默撑起整支队伍。哪里有危险，哪里呢就有他的身影。深夜深山寻人，暴雪山路脱困，车辆故障救援，只要求助电话响起，他永远放下手中账本，即刻奔赴现场。曾经他为了营救被困深山的70老人，他带队连夜翻山搜救20余小时，徒步穿越密林，全力将老人平安护送下山。也曾在暴雪寒夜连续70多个小时奋战山路，营救被困婴儿和受困车辆，用极致坚守守护万家平安。无偿救援的路上有辛苦劳累，有资金压力，更有家人彻夜牵挂。从最初的不解争执到如今默默支持，家人也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陪他坚守善意，奔赴山海。凡人微光亦可熠熠生辉，张慧军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平凡普通人也能以热爱赴山海，以善意护一方平安。
4: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救人可能始于一瞬间，张慧军却把这份选择做成了3年的日常。比善意更难得的是把热心凝聚成队伍，让一个人的担当成为一群人的长期坚守。他用组织、协调和信任，让普通人的善意汇成一支随时回应呼救的力量。致敬张慧军和他的伙伴们，他把挺身而出变成随时出发。
6: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7: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6: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7: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6: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生，让心靠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6度到2度，吉林阴转多云，14度到3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2度到2度，四平晴转多云，15度到1度，通化阴转多云，14度到1度，白城晴转多云，14度到0度，辽源晴转多云，16度到0度，松原多云转阴，14度到3度，白山阴转多云，12度到零下1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报班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录。

0: 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谨慎一点，多多观察一点啊，不是观察你的手机，不是观察一些没有用的事儿，观察路面，观察周边的、身边的这些车辆的变化。我们在路上稍稍把这个节奏呢打得紧一点，您距离这个交通事故呢可能会远很多啊。因为我们在路上开车时，不仅仅是我正前方的车辆，他停我停，他走我走，不仅仅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还要去观察你的左侧、你的右侧、你所行经的路口、你所遇到的行人、你所遇到的所有的有可能出现风险的地儿，哎，做一个提前的判断。咱们就认为它有风险存在，然后你认为有风险的地儿，你既然已经认为它有可能存在着风险，那你就踩一脚呗，是吧？你就把关注度放那儿呗，你别管他真正出人不出人、走车不走车，你如果提前都做这么一次行为的话，那你在操作的过程里边就不存在着问题了。你的解决这个路面上遇到的这种特殊情况下所出现的意外的交通事故呢，就很轻松啊，就可以避免了。然后把它说的高大上一点，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多观察，观察出有可能你就多踩一脚就完事儿了，这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做一些提前的判断。那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报天气预报？说明天呢，温度下降了。那明天晚上的温度，最低的温度已经到-1度了。说差不多的也都在0度、1度、2度、3度。明天白天呢是12度到16度，这就叫做防御性的生活。那你就明天都已经白天15、16度了，你还穿半截袖出去是吧？那你扛冷的没问题，你不扛冷的不遭罪吗？那你明天晚上出去的时候，你还穿个半截袖、穿个短裤吗？那你为啥不这么穿呢？是因为你关注了天气预报，或者当你出门那一刻，哎，冷，转身回去加衣服。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做，但是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呢，你就不认为需要做这么一件事儿，上车就走呗，是吧？前面停我就停，遇到红绿灯、遇到这个斑马线、遇到什么的，我该怎么走怎么走就得了。是你很标准的完成了你的驾车。但是如果再往高一阶段去这个形容的话，如果用分数来说，你可能完成了80分，那为什么非得要做个中等生呢？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成绩提升到90%以上的正确率，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优等生了，不好吗？那你事儿不就少了吗？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每天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不仅仅说我们听听别人的交通事故，哎，听听这个热闹，听听这样的交通事故，有的在深一层次说，我听听这样的交通事故，将来我发生之后如何去做，你会不会做都无所谓。你真的不会做，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那你就等候处理呗。那有叔叔在，有身边呢，大不了我再找人再问一问就得了。那主要听的是啥呢？是听我们如何不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听了别人的这个案例之后，比如说他遇到斑马线不踩上一脚，跟行人发生的碰撞，好了，我以后要踩上一脚。他遇到了右侧来车，本来我们是应该避让，他没有避让，哎，好，我再给踩一脚。本来我们身处右侧，我们有优先通行的权利，但左侧的车干脆不知道让右，那如果我们还能够做到再额外的去踩上一脚的话，这样的事情不发生了吗？是吧？所以一点点小小的提醒给各位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牛先生。你好，牛先生。
1: 我现在啊，我也挺长时间听你的节目了。
0: 说吧。
1: 平常没啥事儿，完就这回遇到这么个事儿。
0: 嗯。
1: 我这出租车，这个出租车我交合的。
0: 嗯。
1: 那个。搁这家保险公司是安华保险，
0: 嗯，
1: 完了我以前出过事儿，
0: 嗯，
1: 就是车出过险，
0: 嗯，
1: 他现在给我的保险就是叫我承担20%，
0: 嗯，
1: 他们保险公司承担80%，再有交通事故了，
0: 嗯，
1: 完了我不同意。
0: 你是已经发生了，还是你现在买的时候他跟你这么去沟通的？
1: 就现在还没交钱呢，就等着明天或者下午交钱。
0: 嗯，
1: 他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0: 啊，他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搁我这保，那好，我只能赔你80%，这20%的免赔我是不赔的，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嗯，你上一次保险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1: 对，去年也是。
0: 啊，对。
1: 但去年我前年车就是刮碰了，就出事故了。
0: 嗯。
1: 嗯。
0: 啊，你前年出事故的时候，给你赔付的时候是按100%赔付的吗？
1: 对对，以前是按100%赔付的。
0: 嗯，那你人家就这么卖了，你就没什么办法了。
1: 那我可以换一家公司吗？
0: 你当然可以了，你换哪一家都行，但别人卖不卖给你呀？对吧？那你到别人家卖吗？你随便选，市场上的所有公司都随便选，就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行业都限制不了你在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选择一个商业行为，但是你得看人卖不卖呀。
1: 嗯。
0: 啊，你去打听打听吧。

0: 就胶合这个有你们那家就是什么，你们叫什么保险公司了？你们那块儿？
1: 我们这你说的是长春市吗？长春市的保险公司多了，
0: 你总推荐那个保险公司。
1: 我这些年的啊，那是以前，你说的是以前了。我们有合作的平安保险是吗？你说的是他吗？
0: 平安保险，胶合也有平安保险。
1: 平安、大地、人保、太平洋，那在你们那都有。胶合也不是什么小地方了，是吧？那都已经是、都是大城市。
0: 那你能不能给我什么呀？帮忙？给我说说找一个公司。
1: 他帮忙找的是公司。您这样吧，牛先生，行啊。让我们保险团队的专家跟您取得一下联系，看看有可能没有在其他的保险公司也能保上。如果能保上一个让你心里痛快的，那不更好一点吗？
0: 对对对，就我，我就
1: 行，那就这么着，行。那就这么地啊，没事没事，好嘞，跟您说再见啊。那您就等候着电话吧，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有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吧。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哎呀，有这个保险意识其实挺好的。你看，对于营运车辆来说，每天在路面上行驶的时间很长，每天在路面上经历的这个过程也很多。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来说的话，开车的时间长，行驶的公里数远，这一定是发生交通事故多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因素。你开的短，你的发生几率肯定会低，然后接下来才是你的开车手法，你的驾驶员的遵章守纪的程度，决定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对吧？就是先有一个基数在，这个基数就是公里数和时间。为什么营运车辆在投保的时候，有的保险公司干脆不卖？它是经过了过去一年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算账之后，发现卖给这一波它不挣钱啊！保险公司商业行为，人家不挣钱，人家开着门做这个买卖干啥呀？例子都给大家举过是吧？你买的这道菜，你住的这个店已经超出了人家，就是人家降到了成本以下了。人家的成本十块钱，你八块钱就非得买，或者我十块钱卖给你，我也不挣钱，我扯那干啥？就所以他就不想干啊！就有的很多就商业保险就不给选择，这也没办法，商业保险商业行为。但是交强险，咱们有权利要求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给我们出具，如果他不给你保，我们当然可以去投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商业险的话，那商业行为怎么挣钱怎么来，挣不着钱就拉倒。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各位，就这个问题，可能刚才有朋友还在产生着疑问，一会儿吧，我们尝试一下，看看我们保险团队的专家今天是否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尝试电话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去解释解释。目前在市场上这些保险都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好吧，今天上午的于先生打来电话，自己的福田货车在进行维修保养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火花塞后来就出现了这个掉落了。这个服务站给的说法说，件儿是原厂的，更换的手法没有问题，所以这事儿呢，我们要转到这个厂家。厂家联系完之后呢，说那可能是你自己的车辆的积碳啊等其他的出现的情况。上午节目最后阶段，来了这么一个电话，没有时间给进一步关注，相约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啊。于先生的电话我们已经迎入来，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
2: 哎，您好，主持人。
1: 这个事儿呢，我们再来跟您确认一下啊。目前的车是处在维修阶段，还是就在那放着呢？
2: 在那放着呢。
1: 也没动。现在已经几天没动了？
2: 大概4天了。
1: 大概4天的时间。你的车是平时是干货运的呀，还是自己这个家里边有什么买卖，然后靠这车拉货送呢？
2: 我是上班自带车。
1: 啊？
2: 我这是物流自带车，就是自个儿提供车辆跑物流。
1: 啊，就是提供车辆跑物流，每天都有活吗？
2: 对，每天都是活。
1: 啊，那你每天固定的活有合同吗？
2: 有合同。
1: 有合同是吧？这首先来说一下，这万一真是对方的毛病，你现在所出现的所有的停运的损失，对方要承担的。所以你其实这个一方面我们在努力着在把这个事儿给他整明白，第二方面呢，你也得考虑着每天的损失到最后他们能不能给给予承担。事情没有最新的进展，还在这块放着呢，是吧？
2: 对，
1: 好嘞，您再先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来连线。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也知道下午需要跟他做一次连线啊，跟施会长取得一下联系吧，看看施会长现在是否有时间，是否在忙着，然后就让施会长就您这个车辆的故障这个问题给您排查排查，看这个事儿跟自身的什么积碳呢，是不是有关系？厂家说了就是积碳的问题，没有提及到别的是吧？
2: 没有没有。
1: 车是几年的车了？
2: 车是24年，两年多的车
1: 啊，跑了多少公里了？
2: 13万。
1: 13万公里，两年13万，活还不错，看来确实一直在轱辘着哈。

0: 基本没敲定，是跑长途的还是在短途倒的？
1: 短途，短途。
0: 啊，跑短途的。什么车？是厢货啊，还是普通货车？
1: 厢货，四米二的厢货。
0: 四米二厢货。啊，四米二的厢货。好嘞，在线稍等一下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社会会长。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方便，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这个把问题提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就行了。来，我们迎进社会长。社会长你好。
2: 勇哥好，大家好。
0: 啊，上午也简单的说了一句，这个于先生遇到的这个事儿，福田货车在松原保养的时候换那个火花塞儿，火花塞儿换的也都是原厂的，也都没有问题。回来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拉缸了，哎，一检查这火花塞儿断了，导致了这缸体出现了损坏。找到了服务站，服务站说：“你看我这东西都是标准的，我换的也没毛病，那我得找厂家。”厂家一看，哎，确实这玩意是断了，但是跟这个于先生说了，说啊，你这是积碳过多导致的。这个损坏，这个事儿呢，不在于我们的这个理赔的范围之内，不是我们的零部件的问题。市委长，现在我们的听众于先生也在线，你看看你还需要跟他确认一些哪些问题？基础信息再提供一下。车辆跑两年的时间，大概跑了13-14万公里，是吧？
1: 对，13万多点，不到14万。
0: 哎，13万多点，不到14万。看看您还这边还需要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2: 好的，勇哥，我只想知道他是哪一个缸的火花塞儿，是新换的火花塞儿断了，还是以前的？然后断了是从哪个部位？是它的电极断了，还是火花塞从一半的地方然后就掉进去了？
1: 电极一缸，我换
2: 一缸的
1: 套四根火花塞全换了。
2: 啊，一缸的电极断了。
0: 嗯，
1: 对，直接掉下去了。
2: 那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这个积碳的问题。
0: 嗯，积碳如果多的情况下，对于他这样的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先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2: 点火不好，抖动，车加速无力，这是他这个积碳过多的表现。
0: 就是点火不好，就是上面有嘎巴了，那所以点就点，就是起的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断裂吗？
2: 不会。
0: 那为什么厂家他很明白啊？他为什么就算他想玩赖，他也得赖一个差不多的事儿啊？他怎么还能提及到这个事儿？我的意思是，于先生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自己可能没太掌握准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那社会长，您猜猜说，他还有什么可能性能导致这个火花塞出现的断裂？就电极这个位置的断裂？
2: 这个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它的质量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几乎。很小啊，特别小，我从来没见过。因火花塞导致发动机损坏有几种原因，一种就是安装的时候，这个比较多。在拧拆卸和安装的时候，然后有脏东西掉进去，或者是呢力矩过大导致它的损坏。然后或者是在火花塞在这个拿呀放的过程中，可能这个哪块受力变形了，比如说它的电极可能是不是被碰完了然后掰回来了，它本来就松了，然后它再一打火时间长了它会掉下来，这种情况倒有可能会发生。就是说它单纯的说它质量不好，说那个东西掉下来了，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0: 这个火花塞如果大家不明白，其实大家炉灶家里边的炉灶你都见过吧，这个火花塞跟这个炉灶没什么区别，就是那么一个杆，上面一个打铁的，完砰砰砰一给电了，这边气儿往出，这个油气儿往出一喷啊，这边就开始给点着，就跟点一个燃气灶是一样的。你说那个小角儿，你说它怎么可能这没事儿的时候它就断呢？所以呢，于先生，你确定吗？没再跟你解释过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1: 没有，他就给我发了个截图，他们建了个群，那个松原的兴达售后，然后建了个群给我发个图，厂家回复的就是。我看一下啊，
2: 他是文件盖章回复的还是微信语音或者文字回复的？
1: 说什么呢？我没听清。
0: 是通过语音回复的还是那边就是简单的语言告诉你一下，还是那边已经给你做出鉴定或者拿出一个人家打印出来的这个电子版的？
1: 没有没有，就是他打字，就直接打字让我看了一下他截图。
2: 那个没什么意思。
1: 截图那边说的就是。就是我这东西怎么说？说这个比较明显，由于积碳过于严重导致的。说的这么说的，厂家。
0: 哎呀，这个事儿有上边的他所说的什么积碳那个位置的照片吗？在哪块出现的？大概什么样？这个你知道吗？
1: 我把火花塞四个火花塞都卸下来了，放在一块儿录了个视频，然后火花塞单独掉的我也拍了个照，但是现在就是。 我都发给他们厂家了，就发给他们那个当时那个我那服站了，他说他发给厂家了。
0: 你等会儿，你自己拧下来了？
1: 嗯、对，我找的那个修理工，因为我得确定是咋病啊。
0: 你没在他那儿？你没在他那弄这个事儿啊？
1: 没有没有，我因为我跟他不是一个地方，他松原市，我是在白城市，白城市下边县城。
0: 哦，你在白城，石会长，这一步有风险没有啊？
2: 有风险了，有风险了。嗯，
0: 哎呀妈，哥们儿啊，
2: 嗯，
0: 我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跟你确认，我说你的车现在是在修啊，还是在这放着呀？你说在这放着，我说还好，你没动弹它。
1: 啊，对，在我这边放着，这一个月，八月27号的时候带他们换的。
0: 是啊，那你自行把它拆了，那如果人现在借坡下驴玩把赖咋整啊？
1: 嗯，我是他承认那个那什么，反正现在由始至终的录音，
0: 嗯，
1: 从第一通电话录音，还有电群，所有的记录全留着呢，包括他租用费用的。
2: 这个并不能代表他后期不能玩赖，这个太正常了。
0: 嗯，
2: 后期他再看这东西就说，哎，这个不是我们的火花塞。
0: 嗯，
2: 这个太常见了。
1: 火花塞上有串号，我把那串号都给他录一些视频了。他确认说这个东西是他的了，在这个群里了。
2: 而且到后来，他可以说这个人不是他厂家的人，是一个其他的技术负责人。你这个，你这样吧，既然都拿下来了呢，还是你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已经跟你说了，给你个答复。但是你说你这个答复，不管是什么答复，给我都可以，让他以形成一个文件盖章。
1: 他现在不给答复了，现在就是告诉我，要不让我去做鉴定，做出鉴定这东西那啥，要不就是这么地。也没别招，他告诉我，他说厂家现在就给这么个答复，就完事儿了。
0: 服务站除了400的电话之外，你有服务站的电话吗？
1: 有。
0: 服务站的电话是负责人呢，还是他的公共电话？
1: 对，服务站负责人的。
0: 负责人的电话，您现在能给我提供吗？
1: 能，稍等。
0: 好，您稍等一下啊，来把于先生电话接出，把服务站的电话负责人的，稍等，这电话号码就别在咱们节目里边公布了，把于先生电话接出，把手机号码留一下，然后咱们现场打一下这个服务站的电话，问一下服务站这边的情况。石会长，您这边时间还可以是吧？
2: 还可以。
0: 好，那就行，那我们就尽快跟服务站那边取得一下联系。嗯，如果说啊，石会长说的如此之斩钉截铁的一件事，这个多多少少咱们也了解一下，也多少也了解，多数人都能知道这鸡蛋跟火花塞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已经到这个程度的话，厂家不至于说这个事儿干脆不靠谱，然后跟他说一种这个形成损坏的这种原因呢、啊？这正常情况下不会是这样啊，是不是中间可能就挑重点或者他们认为的重点说了一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啊、咱们别猜了，就在这个中间先放着啊，咱们稍后的时间连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抢线，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来进行沟通啊。于先生在线，稍等，来，现在咱们拨打一下王经理的电话，看看王经理的电话是否能够接通，问一下王经理，王经理了解你的事儿是吧？于先生。
1: 哎，
0: 我说王经理了解你的事儿吧？
1: 对对对，他知道
0: 啊。我跟他提供一下车号，还是提供一下这个姓氏，然后他就能知道。
1: 这事儿你就说这事儿，他就知道。
0: 说这事儿就知道了哈。好嘞，在线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就来准备迎进售后服务站啊，王经理的电话，他就是福田的售后是吧？
1: 对。
0: 好，在线等候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即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实时互动。那有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这叫铁骑勇士说，感谢大勇啊，指点迷津，保险已承保，谢谢。然后太好了，那你能选择上自己所认可的保险啊、我又忘了您是哪一位，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和帮助了，没事啊，只要你能选到自己想要的方式了，那就是最好的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还给我们提供了400的电话，我们先和服务站取得联系，看看服务站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稍等啊，电话无法接通吗？稍等一下，电话现在还没能接通啊、在线稍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类似的，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暂时没接， 那再打一遍试试，万一能接上呢？如果有了解这种情况，就是你觉得这种小货车，还有什么情况能出现这样的断裂？曾经遇到过的，你别管奇葩不奇葩的，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稍等啊，于先生的电话在线等候。加朋友继续抢线，0431-858-1541-881-542。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啊，姓王，尾号是3833。哦，有印象了，我有印象了。那他太好了啊！昨天、前天、上周五跟我们电话联系的，是不是一位听众？是吧？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没点关注，把关注点一下。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简单问题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就行了。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再拨打。广播热线啊，对，是上周五的那位朋友。如果是复杂的问题，不打广播热线啊。各位刚才有问能连麦的，连麦连不了。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互动的朋友，您如果有需求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热线平台来取得联系的。电话还是未能接通啊，于先生。
1: 哎。
0: 电话没能接通，我还是觉得先跟服务站取得一些联系。这个厂家客服电话我们倒是看到了您给我们提供的电话，但是我觉得呢，先跟服务站联系吧。厂家这边是专门也有一个人给你回复这个消息吗？
1: 没有，厂家我打那个客服告诉我4个小时之内给我回复，一直也没人回复，都好几天了。然后我还有个高管对话 APP 上。我在那上面留言也是告诉我给我回复，有人联系我，到现在也没人联系我，也好几天了。
0: 行，那就在线继续等候吧。市会长，咱们还是给他猜一猜吧，反正有这么空余的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出现断裂？就是以刚才他的这个描述，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更大一点？
2: 我感觉
1: 这种很懂，但是这些东西我感觉期盼的话好像不太可能。
0: 没有，你听着就行了。问一下石会长，石会长，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2: 可能是在这个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它火花塞单纯的质量问题，这个它掉下来，这个有点
0: 可能性不大。
2: 有点悬的这个。
0: 断裂的位置是否受过外力？也就是说，是不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磕磕碰碰，或者拧动过大，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可以通过鉴定来解决吗？
2: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80%-90%的能解决吧。
0: 说白了就是当时的痕迹如果相对有点明显的话，可能会鉴定出来。如果没巧到那个程度，可能就是叫做巧合到那个程度了，没有那么重的受力的话，也有鉴定不出的可能性，是吧？
2: 对的，而且还要看一下它是这个物理断裂还是化学断裂。物理断裂它就是直接断开的，如果是化学断裂，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这个高温，比如说这个控管米不好，燃烧不好，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个特殊情况吧。这种比较极端，我感觉比较少，就是烧熔的。
0: 烧熔
2: 这种啊。对，
0: 烧熔的会在留存的火花塞的位置会有非常明确的烧熔的非常明显的这种痕迹，是吧？
2: 对，他要是有照片的话，我感觉最好能发到平台上，发两张照片看一下。
0: 于先生，你手头现在有照片吗？
1: 有照片。
0: 你把照片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吗？你在上边吗？
1: 微信平台我不在上边，那我收下吧。
0: 行，你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加完之后，你把照片发送到平台上，好吧？
1: 好嘞。
0: 现在这个售后的服务经理王经理的电话没有接通，那就这样，我先挂断您的电话。然后您这边呢，先给我们发送图片，图片发送完毕之后，如果这边和王经理取得了联系，到时候我再电话给您打过去，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那谢谢石会长，石会长该忙忙，一会儿有消息的时候，咱们再随时保持联系，跟二位先说声再见啊。于先生，你记住啊，你就在直播微信上，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搜索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6个字就可以了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添加，然后往公众号上，就像咱们正常发照片一样，点击加号发送照片，然后您就可以把这个照片、把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保险理赔、交通事故等，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问问小丽现在有没有时间，高小丽，有没有时间帮助我们刚才那位听众解答一下和分析一下这个保险理赔的事儿，保险的这个事儿，购买保险这个事儿。最近这已经是第二位吧。出现这个疑问的朋友说，当地出现这个问题，我不记得他当时说的是，我忘了是长岭的一位朋友还是蛟河的一位朋友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是刚才的那位吗？ 我是刚才那个叫做铁骑勇士吗？是他吗？我忘了，是不是他的事儿了？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咱们保险团队专家倒是帮助解决了。那但是呢，大家产生这个疑问，我们也跟保险公司的专业人士，咱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事儿，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各位也听一听，此时此刻目前市场上对于这样的保险为什么存在这种情况？哎，到底是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能够解决吗？给各位来普及一下这些方面的知识吧。在线稍等啊，马上联系我们的保险专家。家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12。你看，就是刚才那朋友，他对我的解决了啊，已经承保了，挺好的。8581-5411 8581-5422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各位，如果说您在直播间里边有简单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文字直接提问的方式。如果是复杂的问题，那您就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魏大哥说了，说积碳能损坏火花塞吗？哎，这个啥奇葩的都可以说呀。这个磕磕碰碰有可能，比如说这文字没上来，我就挡着没看到啊。看来魏大哥作为一个老司机，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哎呀，这也别这么说啊，就是一切呢，反正都在进行当中。我们可能还在觉得做一个厂家，做一个厂家的专业的客服、专业的回复，他不可能把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告诉给自己的客户，那他一定会在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和原因，然后可能没告知太过于清楚吧，也不排除是这种情况。在线稍等啊，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步一步的事儿。各位在有问题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哎，图片应该是过来了，看一下啊。看看刚刚的于先生的图片，稍等，真发过来了，是发过来了。好，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把图片看一下，然后转发给我们的这个施会长，让施会长给做一下初步的判断。那于先生，您听着广播吧，这边呢可能一是等候着，咱们的这个好啊，高经理电话已经接入，我们看到了，一是等候着。售后的这边的联系人是不是能联系得上，咱们一并来关注啊。另外呢，很有可能得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把图片下载下来之后，让石会长帮着给看一看，好吧。各位在线稍等啊，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1-5411 8811-5422，同时呢还可以随时的通过抖音的直播间来进行关注啊，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 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

0: 老伯的老伴儿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今天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应该是刚才那位牛先生哈，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投保的时候啊，这个在某保险公司，人家说了，你想在我这保可以，我要跟你商定，我赔你80%，我只能赔你80%，你可以在我这保这个商业险，要不然的话，你想100%赔付，我不卖啊，我卖不了。小丽，这两天陆陆续续有我们一些营运车辆的司机打来电话咨询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大地保险的我们的团队专家高小丽经理，高经理你好，小丽。
3: 哎，你好，大勇。
2: 嗯，很多朋友出现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一个这个很陌生的问题了，很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但是有很多我们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呢不太理解，所以呢也在这儿呢帮我们解释解释。一，大家在关注的说为什么只赔付80%？第二，能不能买到赔付100%的保险？这个两个问题，我相信是此时此刻一些营运车辆的司机可能最为关注的一点。小丽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3: 啊，你好，大勇。
2: 嗯。
3: 现在就是您说的是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
2: 啊、对吧？对对对，
3: 啊，
2: 对，
3: 出租车和网约车现在行业都有一个，基本上都会有一个20%的免赔。保险公司它设定这个免赔的，主要原因也是防范这个事故出险率，防范这个风险，对。不然的话，像营运车辆本身它的出险率就比较高。
2: 嗯，
3: 那么如果给它设定一个2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它虽然说有保险，但是它在行驶过程当中，它也会格外的小心。
2: 嗯，
3: 所以它是会避免这个事故的高发。
2: 嗯，
3: 整体的营运车在保险公司这个来看呢，它也是整体也是亏损的。
2: 嗯。
3: 对，所以保险公司为了管控这个风险，它会设定一个免赔额。
2: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啊，这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免赔。这个免赔里边呢，一般的要往展开来说，就包括相对免赔和绝对免赔。所以呢，大家可能在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可能一细问就发现，哎，那怎么可能呢？我家那车怎么不的？这怎么营运车辆就这样？一直也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没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他想100%的去买的话，可以买得到吗？就是想买到一个能够100%赔付的这个保险，能够买得到吗？
3: 出租车、网约车基本上是很难买到的，因为整个行业它都会这样去管控。为了防范这个风险。对，
2: 基本上买不到，是吧？
3: 对。
2: 所以大家了解就行了。昨天前上一周哈，小丽给我们发给我这边发过了一个赔付的一个案例。一呢要谢谢高经理在这个中间帮助大家去做操作，而且最快速的赔付。我只看到了这当中的一部分的消息。这是买了哪一个保险的客户然后出现的？当然首先是我们的听众，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沟通。沟通的角度很简单，就是我个人买了什么样的保险，我就会给大家去做一下推荐。我觉得，哎，我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这东西好，我就顺便说一下。大家有的呢听完之后觉得，哎，你说这东西还真的不错，就买了。买完之后赔付了，没记错应该是赔了个7000多块钱，是吧？
3: 啊，是的，这个是咱们投保多年的一个百万医疗险的一个客户。然后他的父亲呢，就是这段时间检查出甲状腺癌。然后在咱们这块医院做的手术治疗。然后他一切都很顺利。他手术完之后把手续交给我，然后我呢就是跟理赔这边打声招呼。然后就是案件从头至尾我都在跟踪，比如说他交什么样的手续，需要注意什么。然后交到理赔这块呢，理赔从立案到结案一共不到3个小时。
2: 完事儿了、
3: 然后对，然后就理赔就是顺利到客户的手里，他就特别感激、感觉这个理赔速度太快了。
2: 是不是、当时给我发过来之后我也看到了、就是中间这个对话的过程，确实这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咱们有什么特殊的绿色的通道，是因为高经理作为咱们节目团队的专家，一直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所以

0: 你想啊，你懂得中间交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手续大概从哪些角度，其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哪些需要更齐全一点，如果提前给你做了一些相应的指导，你交上去的符合标准的可能性那可能就一秒钟的事儿，这边一提交那边一点击刷的一下电子的通过了完事儿了，那当然理赔款就非常的迅速。所以并不是说哎呀那咋这么厉害，能有什么绿色通道，哎，不提及这个跟这没关系，就是因为中间所做的一切的保障。首先谢谢高姐，第二个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比较多，刚刚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说的这个百万医疗这个怎么购买啊，咱们的抖音的一位网友开心，小丽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咱们可能听众咨询的也会比较多一点，每年我也会花上个1400-1500块钱去给一家三口去购买这个百万医疗。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是一个理念，你在哪一家保险公司购买这个保险都是可以的，你买现在市场上的这几大家保险公司推出的类似的这个险种，其实他们大差不差，都差不许多。这个呢大家首先要注意点。第二个，现在较比以前来说，对于年龄啊投保的一些方案政策上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扩充，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来关注商业险的一个时机。所以是首先想把这个事跟大家说一下，您记住了啊，不是卖这份保险，而是告诉您有这份保险的意识和理念。正好今天咱们也连线小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了像类似于商业的医疗保险的这个角度，就您从这个角度先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嗯，好的。因为咱们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它目录当中的报销的药品它是有限的，
0: 嗯，
1: 它目录基本上600多种，那么临床用药的目录当中一共的药品呢大概15多万种，
0: 嗯，
1: 那么医保以外的这些药呢，真是生病住院要大多数的都需要自己去承担，
0: 嗯
1: 啊。另外普通的基本医疗保险呢，它的报销比例不等，像50、60、70、80，有的高达90，
0: 嗯，
1: 但是呢它报销的也同样是医保目录当中的药，
0: 嗯，
1: 所以真是涉及到像癌症这种疾病或者是其他的疾病，相应的金额大的要想治疗效果好啊，治疗的那个副作用少，
0: 嗯，
1: 对，然后那个价格昂贵的通常是进口药啊、靶向药啊、原研药啊等这些药品，基本上包括医疗器械，
0: 嗯，
1: 包括现在的这些机器人的手术，都是在医保以外的。
0: 嗯，
1: 所以呢，普通家庭如果经济条件不管好还是不好，都应该配备一个这个商业保险。
0: 嗯，
1: 所以现在国家呢也引导大家去购买这个商业保险。
0: 嗯，让每一个家庭能够降低一些风险，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平平稳稳啊，安安稳稳。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用每年固定买到的一些产品，然后来解决这个风险。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事儿。包括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问到了、提及到了，然后去投保之后所产生这些案例。前一段时间跟大家也说过，这个最高赔付的10几万，几万的、几千的，包括刚刚的最近的这个案例，像赔付出7000多块钱的，都是这方面的案例。所以呢，顺便给大家提个醒吧，就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那您可以增强一下这方面的意识。我们买一份车险2000-3000块钱觉得不算贵，但是呢，往往会忘记了要给自己的人儿买一份商业保险。这一家三口，以我的这个年龄的标准来说的话，一家三口的购买每年需要花费的是1400-1500块钱这样的一个额度，这其实要比买车险要划算呐。这一个车险还得投入多少钱呢？那你说这个车就算撞废了，就算撞出问题，能有多少钱呢？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是出了问题呢，那可能他的金额就更不一定了。所以我们在这儿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刚才有朋友在问，也顺便让小丽帮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提高一些这方面的保险意识。好了，谢谢小丽，谢谢小丽给我们做的解读，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听我们一句劝啊，大家记得我们再次的强调，您买谁家买哪一个品牌的都没毛病，但是你要记得在脑袋里有这么一件事儿，你要知道该买什么样的保险，该投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小的额度的投入，然后您能自己有一份非常充足的保障。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沟通吧，微信平台上留言啊什么的都可以，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和小丽说声再见，谢谢小丽。哎呀，刚刚这几个事儿都是整的二把啃子哈，都没整利索，特别是那个车那个事儿，现在售后的这边的电话联系不上，那负责人的电话联系不上，联系不上今天就这么着吧，我们就不再，而且图片呢包括视频呢还得需要我们专家给过一下目。

0: 啊，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的热线电话保持联系，这事儿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于先生呢，您听着广播，您等候呢，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会跟您保持联系啊。也一会儿的时间我就把这些信息都转发给我们的这个施会长，让施会长再给你看一看，通过视频照片这些信息再给你看一看。来，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我们所经营的产品是北面的冲锋衣。各位都知道北面这个品牌吧，大品牌。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冲锋衣官网1498块钱，北面的冲锋衣1990系列。北面1990冲锋衣，它的官网售价1498。非常标准，非常标准的价格 ,1498。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499。明星同款。秋季啊，深秋，包括刚初冬啊，想穿这样的衣服都可以啊。这个衣服呢很防水啊，而且衣服的面料材质都非常的好。北面的衣服首先就是一个防护的面料，它采用的这种黑科技的面料，雨水落在衣服上直接滑落啊，接缝处全是这个用这个亚胶的，那根本不存在渗水的问题，冷风无法穿透。同时面料这个透气不闷汗啊，避免了那种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你买一个普通品牌的或者一个价格不高的，看起来好像瞅着是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啊，它起不到这个透气的作用，而且还非常的耐磨，树枝啊什么的挂上一下都不容易破损，打理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简单的一些污渍你擦一擦就可以了，而且穿着起来也非常的时尚啊，它是立体剪裁的，不挑身材，你高点的、矮点的啊、胖一点的、瘦一点的，穿着都没毛病。它的衣服都是比较贴身，比较剪裁都是比较随行的啊，而且多个季节都是可以用的。这个比如说春天呢、秋天呢，包括深秋啊，包括这个时候啊，都是可以的。你冷的时候里边搭上一点毛衣啊、卫衣啊穿，哎，它不仅抗风，而且还不臃肿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适合于咱们这边的朋友来穿着的一个衣服。所以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是奥莱的品质啊，奥莱的品质绝对是正品保真啊。各位记得，价格499，买到的是1498块钱的产品。如果您感兴趣，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到直播微信都是可以的，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到直播微信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您，发送北面或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499元就可以买到1498块钱的咱们的北面的冲锋衣。大家可以到里边去看看款式，看看颜色，看看是不是你所相中的。好了，稍后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在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发生。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加点小心，你别瞪着眼睛就往前开，在有点有风险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多踩上一脚，你就多关注一下不就得了吧。嗨哥啊，发来信息说，大勇啊，直播微信号那没有播，今天是抖音，那抖音刚才呢已经关了。这个魏大哥说直播间又没了。这你看说点这些正事儿啊，这总在这整这整那，没事儿，这能播到哪算哪，但正事儿得说啊，这保险意识的提升和我们在路面上开车的这个防范意识的提升都是同步的。我们防不住每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就要防着因为交通事故所导致的自己的大额的损失，这个一定要做到。我们能防着在交通事故里边所出现的损失，但是我们防不住身体上所出现的机能。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就是提醒自己，是吧？哎呀，少吃不健康的食品，多吃一些有营养的、有健康的标准的东西，然后我们增加一些锻炼啊，要扛得住啊，扛得住才能够让你自己享上福，是吧？你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年龄一大了，结果你就没那个机会了，那你说你扯啥呢？第二个，一旦有点大风险的时候，家里边这点积蓄都要掏出去。我们这两天不断的。

一些案例的反馈开始出现，因为经过过往的这几年的时间，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有跟着我的意识去投保的这些商业险的朋友们，他可能真的开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使用这个保险的阶段了。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啊，咱们用一个不遗憾的方法去能够解决，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就像我们那位朋友保了可能两年三年的时间，一年可能花个这个千头八百就搞定了，结果这次的赔付，首次的赔付7000多块钱，那你说那至少人不亏了吧，是吧？过往他就算保六七年，这不也回本了吗？但这才是首次啊，你后续不还得涉及到治疗吗？那你现在你在自己健康的时候你投保了一份商业的医疗保险，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持续的管你啊，他不是说像那种说你现在已经身体出现了疾病，你去购买的时候人干脆不卖给你了。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几位听众给我回馈的信息就是非常遗憾，这感谢你的推荐，但是呢自身条件的原因现在已经无法购买。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无法购买，条件的原因，1000多块钱或者是大几百块钱啊，后来反应过来不是，是身体条件的原因，你的疾病已经出现了，保险公司一看这不行啊，你这身体我给你保完之后，那不全额的这个赔款了吗？所以人家就不赔了，所以你要到这个时候你不就后悔来不及了吗？所以给各位提醒啊，就是我们日常在这个买车险的时候能想得到，那回过头来咱人的商业保险你也应该多考虑考虑，各位在身边的保险公司里边自行选择，哎，买上就比不买强，你花的额度自己还可控啊，这就可以了呗，那就是就买这种消费型的，每年固定多少钱啊，消费完了就完事儿，下一年我再接着买，这种的是最合理的，我个人觉得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好了，发送北面的朋友比较多，在微信的平台上大家正在发送啊，发送北面的朋友您记得啊，就直接发送北面就行，别的不用，有发送冲锋衣的也可以啊，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您就能看到这个图片，进入到链接里边各种颜色。多种颜色多种尺码都可以选择的，一个全境穿越的，一个探索无限的，可以让你真正能感受到的北面的品牌。如果您关注的话，咱们是奥莱的产品啊，绝对正品保真啊，奥莱的产品，同时它的防护面料啊，时尚穿搭的百搭性啊，包括多个季节的适配啊，包括它满分的设计啊，您都放心，因为是北面的产品，所以大家就不用再多考虑别的了，您就听到这个事儿，您就听一听价格，就1500多的，现在咱只卖499，在咱的平台上您就能得到链接，你点进去看一看，你一打眼就知道这衣服是不是你想要的。北面品牌的衣服，你说它还能刺到哪儿去？而且商场里边都有的，北面1990系列。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北面这个品牌。各位知道是哪一年？它1996年就创立了，1996年创立就专注于户外领域的一个老品牌。经历了10年的市场验证啊，数十年的市场验证，可以说已经被市场所认可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价格又比较合理。那平时北面的衣服动辄都是小2000左右啊，1000大多，哎，过千，想几百块钱买到的，可能只能赶上一些，比如说这个比较老旧的一些款，打折打的比较狠一点的，可能这个价格。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499，因为咱们是直接到手啊，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的转弯的，任何的渠道再增加一些利润等等，这都不需要，所以您直接到手的价格非常合理啊。北面的品牌大家都不陌生，如果想感兴趣关注，您发送北面。或者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了啊，是一个很百搭的啊，不管是时尚穿搭还是防寒，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这个季节拉了点雨下点雨什么的，这种户外的衣服真的很实用啊，平时穿起来放在哪儿也不担心它什么出褶子呀，到哪儿去刮刮蹭蹭的也比较方便啊，简单的油渍包括污渍可以一擦了之啊，甚至都沾不到上边去，所以确实这种户外的这些防风衣啊啊，包括冲锋衣啊，大家选择性越来越多的原因就在于这儿，他们的设计越来越新颖。那越来越适合于我们日常通勤啊，平时生活当中去穿搭，它已经把一个专业的户外的运动品牌，已经慢慢的开始转向了我们都市生活。那谁待着没事总跑户外穿林子去？那得啥时候穿呢？不就是上班下班平时穿搭吗？是吧？行了，这事儿就介绍到这儿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北面或者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大勇啊，你说的保险怎么购买？我刚才都已经说了啊，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它都有类似的品牌，都有类似的产品，您都可以去打听，您就关注一下，比如说像类似于像百万医疗啊，商业的医疗保险呢，这就可以了。如果你想

问说我买的是哪一个，那你就直接发送您的信息，或者您能跟我联系啊、包括在抖音的平台上你私信给我，这都是可以的。你想问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其实我倒是觉得您身边比较习惯性的购买的品牌也都是可以的，这没问题，你只需要来关注这个点就行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就是商业保险不仅仅是车的问题，商业保险也包括了我们的人的问题，把这个理念提升之后，你才能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消停。那要不然的话，出现一些这样的风险，咱不用多说，就现在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10万8万的花销，你觉得是正常的家庭能够愿意去承担和承受的吗？那如果说一年我们花个几百块钱，千头八百，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支付的范围之内，我少吃几顿饭，对吧？我少买两件衣服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如果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10万8万或大几万，甚至有可能出现了几十万的这样的花销的时候，那能是咱普通家庭能承受得了和愿意去承受的吗？那怎么办呢？那好，那我们就得做点提前量。你不能出现之后找这儿找那儿，你找不出，你只能找人去借啊。但是咱们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花上个几百块钱啊，千头八百，几百块钱一个人，千头八百就一家人，你就可以把这事儿就可以解决掉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我跟大家说的目的就在这儿，就是你能听明白这件事儿就行了，行吧？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很多朋友在关注着给您推荐的各种理念，我觉得这种理念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推荐。从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就最开始的时候的商业险，从30万开始就推荐大家买商业的车损险，买商业的车辆的商业保险，又开始推到了50万的三者险，推到了100万的三者险，现在已经到了200万的三者险。大家一路跟下来之后，坑过谁，糊弄过谁呀？谁吃了过亏呀？不全是一个个的反馈案例吗？哎呦，这买完保险之后，真没想到，真的事情遇到自己的头上，十几万的赔付，几十万的赔付都有存在。那之前那个，后来给我们打电话说，之前都没买过，后来买了，买完之后半年左右出现赔付多少，20多万，三者险20多万，那真是当时自己说不幸中的万幸啊。那真是，要不然的话，你说发生类似的问题咋办呢？那都怎么能解决呀？所以这些问题，大家我们每天看的多了，遇到的多了，您每天节目里面都有那么几个。那谁呢？这生活当中都不会在一生当中出现几次这样的事儿，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你会每天都听到几个。原因是啥？基数在这摆着呢。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商业保险，不管是在家里边的财产的，是车辆的，还是人员的，其实我们都应该这个陆续的去关注一下。好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提醒各位，如果想关注北面的朋友，发送"北面或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发送"北面或冲锋衣"到直播微信，都可以得到链接。在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明天呢，开始降温了。明天夜间的气温最低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度，普遍都在0度啊、1、2度左右。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增加一些衣物。白天的温度也到不了20度了，16、17度、15、16度，基本上就这天儿。要万一又来个阴天呼啦的，你看明天有下小雨的，延吉小雨啊，包括有一些阴转多云的天气，冷飕飕的感觉开始出现了。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多增加一些衣物，同时这个光线不好，包括路面驾车的过程里边，尤其是晚上到了0度左右，有可能出现霜降的这样的天气，下霜了啊，地面开始出现凌晨的时候，地面有可能出现湿滑的时候了，把这个安全往上提一提，避免交通事故，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好了，各位，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1: 都闪耀。
0: 这个大家好，下午的15点钟，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今天省心的生活当中。
2: 哎呀，我看看他又要干啥去。
0: 没有啥事儿干，今天咱们省心的生活呢还是依旧照旧啊、嗯、但是呢今天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啥呢？
2: 比如说呢，
0: 一定要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2: 啊、
0: 凡是大家想买大家电的、哎，凡是大家对于这个双十一充满期待的、此刻开始呢一定要紧跟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的节目脚步，
2: 就跟着我们就行。
0: 得跟上了，为啥呢、因为你那个点灯熬油啊，熬到双十一的凌晨还是晚上下那个单、不抵咱们在省心生活节目组给你推荐的链接里面便宜。
2: 什么？
0: 我一点不扒瞎，
2: 就我们就敢公开的，就是在这个频率里叫号。
0: 公开叫号。
2: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比较有局限性，
0: 有局限性，
2: 仅限吉林省地区。
0: 哎，吉林省地区。哎，你别着急呀、马上14号之后，咱即将开通个全国送达的账号。
2: EMS 啊，
0: 不是，能干全国了。这一回这个家电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大家如果是想选购家电的话，对家电方面有需求的朋友，这家电东西吧，一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怕买贵。
2: 那怕买贵了？
0: 不是，就你不怕买贵，你觉得电视好电视，我比你多花200能怎么的？200块钱，我觉得今天少抽两根烟，我明天少吃一顿酒。
2: 啥烟呢？两根就这么多。
0: 我说那雪茄、雪茄啊，就明天就出来了。我最怕的是家电买错，那玩意儿叮当钉墙上了，那玩意儿大沙发进来了，在这冰箱推进去了，
2: 真有那种人吗？
0: 一买错了，不符合心意了，不能换，不能整了，这时候就闹心了。
2: 哎呀，
0: 所以说呢，买家电究竟大家的需求在哪里？花多少钱算是合理的啊？咱们节目组给大家讨论明白了。10月14号之后啊，咱们的双十一政策就正式上线。
2: 不又是后天？
0: 就后天吗？
2: 眼巴前了吗？
0: 对吧？你看今天是10月12号了，哎，双十一今年的政策是在10月14号。已经上线。
2: 哎呦好，
0: 咱那政策不指的是京东，也不指的天猫，也不指的什么

0: 快手啥的啊，而是整体双十一各家厂家的玩法
1: 啊，就是各个品牌呗，
0: 没有那些减免，
1: 嗯嗯，
0: 没有那些凑单，
1: 嗯，
0: 没有那些领消费券，
1: 那是啥，
0: 没有那些整什么淘金币，
1: 嗯，
0: 直接就干成一口价
1: 啊，就跟咱学，
0: 哎，就是这样，以前6000多的，现在3000块钱，你要不要？
1: 嗯，
0: 你不要的话，我也不卖，
1: 啊，不要拉倒，
0: 哎，不要拉倒，就这个一口价。你要觉得呀，各种凑单减免合适便宜的话，那咱就自己凑去。但你回头之后发现，还不抵咱3000块钱直接搂的合适，
1: 嗯，
0: 啊，是吧？要不然赠你点这个超市的返利卡，要不赠你点什么这个券，你还得再花，是吧？以前这个。哎呀，
1: 以前就是刺激你消费，二次消费嘛。
0: 套路啊，真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来吧，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们进到群里面来，来看看今天节目组给大家推荐哪些好物好品。
1: 来上链接，
0: 上链接。首先上的链接是袜子的链接，大家冬季的袜子如果没买的话，不是
1: 加绒的呀，
0: 不是加绒的，就厚点袜子呗啊。竹棉乌家的男士纯棉的中筒袜，
1: 中筒
0: 双到手是32块钱啊。女的呢是5双，到手是28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女生的比男生的便宜，
0: 要便宜点啊。女生那可能稍微薄一点，
1: 不是号小
0: 啊，号小。
1: 咦，女生穿42的呀，
0: 省点是吧啊？另外呢，京东上的斐乐今天是有2000减40的400的券啊，2000减400的券，1200减240的券。这个券呢，大家可以领一下。如果晚上喜欢大家衣服的话，你买羽绒服能省不少钱。
1: 嗯，
0: 就好比他家2000-3000的羽绒服到手今天可能1700-1800了，
1: 嗯
0: 啊，但是你说是，嗯，反正但这挺贵，嗯，衣服都挺贵，但这券大家可以先领着，别到时候买的说，哎，咋没有呢，是吧？
1: 人家喜欢这个品牌的，你要不然你在线下买，你也知道多少钱，
0: 哎，没错，
1: 现在线上他有这个优惠活动，你别管是省200还是省500，他总归是比你上线下买合适就是的，
0: 嗯，没错啊，比线下合适一些就不错了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大家先看这个啊，这个是仅限今天一天啊，霸王茶姬家的小程序今天是买一送一，
1: 买哪个都行啊，
0: 买一送一，什么归云南的响黄油的热蒲啊，还有什么归云南的云椒卡美罗啊，买一送一，为啥呢？因为昨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郑钦文夺冠了，
1: 那咋的呀？
0: 他夺冠，
1: 他代言去了，
0: 没代言，今天就开心，今天必须就是好好，
1: 啊，就老板就是愿意，
0: 对，就愿意，啊，
1: 心情好，
0: 嗯，
1: 怎么了？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找一找自己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是自己今天想下单的物品啊，我们一定是给大家尽心尽力的去找。比如说这个叫啥来着？就哎呀，你这。呵呵
1: 都砸我脑袋了
0: 啊！砸你脑袋了！就刚才我说到这个霸王茶姬的券，大家就可以领啊，18块钱2杯，那相当于7块钱1杯，8块钱1杯呀，就比较合理了呗，就比较合理了啊！来，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不听话了，是不是？
1: 谁当然的？
0: 沙星的维生素 D3 滴剂，这个你吃过吗？
1: 我那时候肯定没吃过，孩子小时候肯定吃。
0: 沙星家的维生素 D 的滴剂啊，现在是买5件，一共是258粒，到手价格是109块钱。到手价格是109块钱。
1: 促进钙吸收的第三。
0: 哎，促进钙吸收的第三啊，一盒呢是30粒，现在到手是，哎呦天哪，真多，到手258粒，到手是109块钱。
1: 嗯，
0: 这个挺合适，说实话。
1: 你要吃啊？
0: 这个，我不吃。你缺钙
1: 啊？
0: 但我
1: 就你在那程度应该不缺钙。
0: 你就是全怼我身，就我告诉大家，这东西很合适。
1: 嗯，
0: 因为我看到药店里面他们也主推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第三呐，还有什么？
1: 就是他一般情况，比如说你当你去买钙的时候，他都跟你说，你还得再吃点鱼油，
0: 哎，对对，鱼油啊，啊，对，
1: 这样省着那个吸收好，要人吸收不行。
0: 现在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购买了，而且是沙星这个牌子的啊，星沙啊，星沙说反了，这个牌子。

0: 呢还是挺有名气的啊、
1: 嗯、
0: 大家买的时候也在线下的药店看见过啊、
1: 嗯、
0: 当然咱不推荐药品，只不过它这属于保健品，而且呢价位的确不错。如果大家相中的话可以自行下单，是在京东大药房下单。
1: 哦、啊、那行啊、
0: 京东有个大药房下单。
1: 这个京东大药房不是说像那个美团买药似的，就是及时送达，它也是跟那个我们日常的快递是一样的，
0: 是吧？
1: 我买过，
0: 也在京东大药房，哎，就美团买药啊，就是很出色，很出色。怎么讲呢？起码让我们知道了药，
1: 我还心怎么还骑上马了呢？
0: 我说这个出色在哪儿呢？让我们知道了药的基础价在哪里。你们没比过价吧？
1: 每家药店不一样吗？
0: 不一样。
1: 哦，
0: 你看，我就说出一个行业的小潜规则，你去比较一下各家药店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咱去那儿都找感冒药，但是推荐的比如这个清散那个清散的话，不一样价。
1: 但是他一般他是这么跟我说，他说你那个剂量和我的剂量不一样。
0: 啊，那
1: 我寻思啊，那可能是吧。
0: 那是剂量不一样的话，那咱多吃两粒儿呗。说底下也有合理剂量的吃法嘛，是吧？咱这也不做深究，但是告诉你，你可以通过这京东大药房啊，或者是美团闪购购买药物的时候啊，知道一个这药物的基础价在哪里。你就看到，但凡两三天能到的药都是17-18块钱。当天能到的都变成30多了，那你就想想你这个药需不需要
1: 啊？我需不需要？
0: 哎，你需不需要现在买？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咱继续再往上看看还有哪些好物可以值得跟大家推荐一下啊。节水包就不要了，花西子的这个什么粉蜜散粉要不要？
1: 嗯，
0: 169现在是80块钱，要吗？
1: 便宜一半啊。
0: 要吗？
1: 嗯，
0: 要的话就给你发个链接啊，花西子家这玩意儿有啥讲究没有啊？
1: 它就是粉嘛，
0: 叫空气散粉，选购有什么肤弱血的，装饰物的，
1: 眼就是色号不一样
0: 啊，颜如玉的，
1: 嗯，
0: 啊对对对，什么 K03、K02、K01、嗯、啊，这个挺合适的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原价169块钱的花西子的这个空气散粉，
1: 嗯、
0: 现在价格是。80，
1: 不是86吗？
0: 80，
1: 80了，
0: 八十
1: 便宜
0: 啊，80，
1: 省一半啊，
0: 省一半钱，嗯、那这一半钱来的太快了哈。
1: 那不，你就这么说吧，谁直播间也不这么卖货呀？
0: 嗯，是啊。再推荐下一样这个化妆品，林清轩的山茶花1.0时光修复精华霜。50毫升的，到手价格109块钱，
1: 嗯，
0: 正常价格是200，啊，叫林清轩的面霜，山茶花黑金时光肽，
1: 反正听这名好像应该能就是让时光倒流逆转的，
0: 听这名好像这个厉害啊，
1: 就是
0: 嗯、
1: 对，
0: 嗯啊，这个原价20块钱，
1: 起名很重要
0: 啊，起名很重要，以后呢我叫杨泰。时光霜原价200多，现在是109块钱。
1: 嗯嗯，
0: 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买啊。这个发货地址呢是林清轩的京东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
1: 嗯，靠谱啊。
0: 是京对，
1: 就官方的店铺。
0: 哎，是旗舰店给您发货。嗯、同时呢，他家林清轩家的4.0山茶花的精华油，原价是162，现价是95块钱。
1: 嗯，
0: 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女生买这化妆品哈，
1: 嗯，
0: 她也开始蹲了啊。你会囤化妆品吗？
1: 我就是在用的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常刷，
0: 嗯，
1: 常刷，然后如果价格合理，然后就会买下来，即使就是现用的这一款还没有用，
0: 还没用完啊，就特别期待这赶紧用完再用下一个。
1: 那倒也不是，就是你总比就是你说哎呀今天我想挤点完发现差一倍。
0: 哎呀，我有个啥呢，我就想特别快的用完呢、
1: 嗯、
0: 比如说要换洗面奶的时候就特别

0: 这东西用不完，你不觉得吗？
1: 那就跟
0: 还有牙膏，
1: 牙膏就该用用不完、
0: 嗯、
1: 啊！尤其呢，我就恨不得刷两遍都用不完。还有个啥呢？
0: 嗯，
1: 我不知道男性朋友你们刮胡子还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我用的是手动的剃须刀，
0: 就是那种需要沫的。
1: 哎，不是，就对对对，手你需要沫，需要沫啊、
0: 嗯。
1: 那剃须刀的刀头吧，其实它跟牙刷一样，也是要经常更换的。
0: 那儿不是不快了，就是。就太快也不行，容易拉出血。
1: 那对对，没有拉出血这步骤。嗯、
0: 哦哦，没有，
1: 就是好一点剃须刀它不会拉出血、
0: 哦、
1: 啊，你得敷透了，你不能干刮。
0: 哦哦哦哦，
1: 我记得有一个电影里面就干刮，肯定是疼完了，干刮啊。然后呢，这剃须刀刀头有的时候我换了新的刀头，我就特别想把之前的刀头撇掉。
0: 嗯
1: 啊，然后就各种刮，比如说刮那个毛衣。这生活小技巧啊、
0: 嗯、
1: 毛衣你要起球的话拿剃须刀刀头刮的话会把球刮掉、
0: 嗯、
1: 非常好、
0: 嗯、
1: 还包括袖口那个比如起毛了、
0: 嗯、
1: 就起球了、
0: 嗯、
1: 都是可以拿它刮掉，
0: 就是比除毛器要好用，
1: 比除毛器要好用、
0: 嗯、
1: 你试一下啊，你家没有、
0: 嗯、我家有除毛器，
1: 好算替换上了啊啊！所以说呢，刚才这几样化妆品都值得各位女生朋友们，如果用得上的话，可以囤一囤啊，
0: 嗯嗯嗯嗯，
1: 这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来，继续来看啊，接下来是几双鞋子和骆驼家的羽绒服，看看大家有没有相中的哈。骆驼家的迪丽热巴同款旅行家 Star 羽绒服，
1: 不是迪丽热巴不是代言别的牌子吗？
0: 那可能照片没撤下去。啊，迪丽热巴同款羽绒服原价是669块钱，现在的价格是331。
1: 哎呦，管他代言是哪个品牌呢？
0: 嗯，价格可以哈。
1: 对呀、啊，
0: 骆驼家的王者铠甲 EVO 3合1冲锋衣，到手价格是360块钱。
1: 嗯。
0: 这两款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购买。
1: 嗯，
0: 经过实际见证的话，价格真的是比较合适。
1: 嗯，嗯，
0: 如果你在拼多多购买的话，300多块钱只购买骆驼家的可能一件外套，
1: 啊，
0: 像羽绒服啊或3合1冲锋衣啊，是基本买不到的。
1: 嗯，
0: 下一个是鞋子，361度家的小白鞋板鞋，到手价格是56块钱。56块钱、
1: 嗯，
0: 这个注意一下啊，是男女款都有，而且尺码偏大啊。如果说咱家孩子缺一双小白鞋的话，你可以囤一双。
1: 嗯，
0: 因为56块钱你正常买童鞋是买不下来的，是吧？这个还是挺合适的啊，56块钱小白鞋，嗯，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但说实话，这个买小白鞋361度这个有点费劲啊，就因为在天猫上买东西吧，它各种复制粘贴呀、啊，还得需要这淘金币呀、啊，它就比较费劲啊。如果大家买不明白，随时问我啊。想进群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好。

0: 来继续来看看鞋子啊，其他几双鞋子呢？你们想要啥样的？有这种跑步的，有这种运动的，还有这个经常这个冬天穿的，像什么 UGG 啊、大黄靴一样的这种东西，咱也有啊。你们想要啥样的？你跟我说。没有啥的话，我就给大家推荐个 UGG 吧。
1: 嗯、
0: 但今年 UGG 我觉得好像有点穿不上呢。
1: 咋的呀？
0: 这天也不冷啊。
1: 妈呀，还没供热呢，冷啥呀？可真搞笑。
0: 供上热，那不更穿不上了吗？
1: UGG 不棉鞋吗？
0: 在家里穿不上了。来看一下 UGG 的鞋子啊。今天上午的时候 UGG 有款鞋子是174块钱。
1: UGG 100, 拖鞋啊。
0: 174块钱啊。但是已经被抢光了啊，已经被抢光了。什么 UGG 鞋子呢？是 UGG 的。
1: 别说说了心疼。
0: 对，你穿不上。
1: 咋的呢？
0: 冬季保暖儿童雪地靴。174块钱
1: 啊。
0: 啊，
1: 那我确实是穿不上。
0: 对吧，你穿不上，你穿不上、
1: 嗯、
0: 你穿上的话就这。
1: 封面鞋。
0: 公平行啊、
1: 嗯、
0: 那光22码起也不行吧。大家别着急，今天呢现在此刻 UGG 大家能买得上的一双鞋子是一双圆底的经典短靴，

0: 啊。
1: 啥叫圆底的？
0: 我也不知道啊，人上面这么写的，圆头。圆头保暖厚底经典迷你短靴、
1: 哦、
0: 我说完更迷糊了吧妈你就别管我
1: 靴
0: 别管我说啥你就进去自己瞅一瞅、嗯、看是不是
1: 点链接看一看
0: 哎相不相中
1: 就 是这个东西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定要看图、
0: 嗯、
1: 这个图你相不相中
0: 对啊、嗯、怎么来看这链接呢您需要现在听广播的听众啊相中这双鞋子的、
1: 嗯、
0: 您先听一下价能不能接受、
1: 嗯、
0: 啊原价1599现在价格是589，
1: 哦，
0: 直降1000块钱，
1: 嗯，
0: 啊，两个颜色，女款鞋了啊，但男款你也能讲，
1: 号码应该不足了吧？
0: 女款从36码起，黑色没有36码了，
1: 嗯，
0: 棕色呢就是栗色啊，
1: 嗯、
0: 哎呦妈，退出去了，对不起啊，我还没有这个唯品会的链接，没有唯品会的那个，哎呀，这家伙就狂上了哈，点一次退一次，
1: 咋点一次就给优惠券啊？
0: 然后这个就是栗色，大家经常买那黄色，女款的只剩下38码和39码。
1: 你看，我就说嘛、啊，就是价格一旦就是很超乎我们的想象，大概率、就是。
0: 黑色款倒是很合理，黑色款现在是36码到40码都有，
1: 嗯，
0: 看待。但是黑色款穿上好像看不出来。
1: 黑色款是咋呢？就是 UGG 穿黑色的，怎么说有，但是很少。
0: 你有点看不出来，
1: 但大家就是基本上就会选择就是，多人加购的那个款式。
0: 那对啊，就是起码说大家看出你穿的是 UGG 嘛啊、
1: 嗯，
0: 但别着急，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双，刚才是靴子，
1: 嗯、
0: 这回啊，咱来一个那个翻领靴。
1: 靴子都整翻领的了，
0: 你看就长这样吗？那我描述的，我只对我的描述只能是翻领靴，翻领靴。
1: 翻领
0: UGG 冬季绒绒毛领靴。嗯，只有一个颜色。现在码数呢，从36码、37码、38码、39码都有货。
1: 嗯，
0: 但是有些码数得是登记自动抢货啊。
1: 哦，
0: 原价是1399块钱，现在的价格是512块钱。
1: 都非常的这个优惠便宜啊，
0: 哎、非常的超值，
1: 比你在就是线下的那叫什么奥莱要合适的多，
0: 要合适的多啊、哦！谁给你发货呢？刚才所说的这两双 UGG 的鞋子，全都是唯品会给您发货。
1: 嗯，
0: 顺丰啊，运费险呐、啊，
1: 嗯，
0: 正品保真呐、啊，啊，这个不满意可退呀、啊
1: 嗯，
0: 试穿可退呀、啊。人家都是给保障的，
1: 全都有啊。
0: 好啊，全都有啊。大家想看的还有更多啊。你们的鞋子我就不赘述了啊。便宜的还有620的，还有520的，还有那种长筒靴899的、
1: 嗯，
0: 还有这轻便的小鞋子，就这样的小鞋子，跟那个我老穿的小啪叽鞋似的。
1: 就啪叽这俩字会写吗？这不就一脚蹬吗？
0: 就反正就是长那样鞋吧。就我老是穿那种啪叽鞋啊，440。啊，这都是 UGG 家鞋子，
1: 嗯，
0: 这啊，人家这双鞋子叫花木兰呢，的确很有中国的，
1: 嗯，
0: 韵味哈，
1: 这就是老北京那种感觉，
0: 对，老北京那种感觉啊，440块钱啊，看大家的需求，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说一个重要的事儿、
1: 啊。重要的事儿非常重要啊！你先帮我重要一下，我回条微信，微信更重要啊。
0: 是吗？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马上就要开始啊！各位1038的听友们和我们一起过生日，就在哪一天呢？就是10月23号下午的4点钟，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那么我们地点就在哪儿呢？就在这个。长春的花火音乐现场，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前进大街那块，前进大街卫星路，你就导航搜一下，或者是坐这个轻轨的3号线前进大街站啊，就是你来下车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特别感谢金世柏我们的老合作伙伴了哈，为大家准备了现场的惊喜的礼品啊。然后呢，就是平时你可能在我们收音机里听到的你喜欢的主持人啊，有的时候你对不上画面啊，你经常就是会在那个平台上来输入主持人的名字，来看一看图片，接下来你能够看到真人了，且真人还为你来进行现场的演绎啊，还有互动。

0: 动的游戏，玩着玩着礼物就到手了啊！重头戏呢还有庆生的大蛋糕，听清楚了，是大蛋糕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切蛋糕，一起来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那么当天呢，我们还会通过这个官方的抖音的直播间来进行全程的直播。外地的朋友们哈，喜欢我们1038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来看一看热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直播虽然画面非常的清楚，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盛况，然后呢也让我们就是亲耳的听到你祝我们生日快乐啊。想来的朋友啊，非常的简单，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同岁之约来进行报名。报名呢我们就名额有限，为啥呢？我们不是准备礼物了吗？吃着喝着啥的，反正随手大礼包之类的，就只有30个名额，爆满即止啊！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的4点，地点呢就是在这个前进大街的花火音乐现场，那个地方就叫做花火音乐现场。你就是那个百度啊、高德呀，还有你熟知的这个导航啊，来输入这个文字，你就可以查询得到。从你那儿到那儿现场怎么去，人家就给你规划路线了。是不是？
1: 对啊，
0: 你要不行的话吧，还有一个方式，你就来到那个广电大厦，
1: 哎，
0: 完你跟随主持人就是一同前往，怎么样？是不是？
1: 这个不错。
0: 你那车是不是能坐下5人座吧？
1: 5人座5人车。
0: 嗯，是吧？我车也能坐5人座，10个人解决了。
1: 咱俩不去了，车已经开走了。反正是一次，我觉得啊，就是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听众，咱们就是在一起啊，像家人一样唠唠嗑啊。30年了啊，可能我来交通广播时间不长，但是很多听交通广播的朋友都已经听了不止5-6年了，是吧？那这回呢，咱们就是坐下来，有机会一起聊一聊，看一看。
0: 坐着吗？现场不应该站着吗？
1: 干啥呀？
0: 氛围吗？
1: 对瓶吹。
0: 现场感吗？
1: 这回。咱坐下来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4: 梦都买单，
5: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6: 咬不起。
7: 曾经的我，
8: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7: 如今的我，
9: 3、2、1上链接。
10: 直到他的出现，
11: 省心的生活
12: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5: 到账，
2: 省心的生
7: 活，
17: 省心的生活
7: ，nice。
1: 好，每天下午的15:30到16:00，一个小时省心的生活正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播出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就进到群里来了。
0: 嗯，
1: 啊，进到群里来。
0: 是，
1: 有的说购物啊是一件慢功夫，为什么这么讲呢？最近呢，我买了几件衣服都分别的回去退货了。
0: 不是只有女装才退货吗？
1: 我买的就是，我不喜欢。不是，男装也有退货率。
0: 嗯
1: 啊，我最近买了几件，就是怎么讲呢？可能人到岁数之后啊，
0: 嗯，
1: 就不太想多花钱，但是又想把这钱呢花在长期的投资上。比如说这件衣服，我能长期的使用和服役。
0: 哦，那就是袜子。
1: 哎呦我天哪，那换得更勤啊！就像比如说你看你就搭配的很多啊，但男生来讲呢，我可能这2套衣服，
0: 嗯，
1: 我就要穿个1年， 你懂不？
0: 不懂。
1: 不懂吧？
0: 一年四季都多穿呢。
1: 嗯，哎，就是我就是明年穿的时候不会过时
0: 啊
1: 啊，懂吧？就明年穿的时候不会过时。
0: 哎，那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1: 什么？
0: 就是买那种两面穿的衣服。你想想，你细品，是不是？
1: 对。
0: 比那个什么三合一外套要实用的多多。
1: 哇，
0: 两面穿的，
1: 我已经这么做了。
0: 有的时候有点硌脚，是不是？
1: 有点硌脚，哈哈啊，那个对吧？所以说大家在买衣服就比较慎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件衣服。
0: 嗯，
1: 一有运费险。
0: 哦。
1: 第二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
0: 嗯。
1: 第三点，价位上绝对是经久耐穿。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哦哦哦哦，
1: 你要说能符合所有人审美吗？
0: 嗯，
1: 不一定。我只能挑那个现在大众来讲，70%-80%喜欢的风格。
0: 嗯，
1: 喜欢啥风格？
0: 嗯，
1: 你说吧。现在男士购物、女士购物喜欢啥风格？
0: 你不都说便宜风格吗？
1: 便宜是一种，是一种态度，它不是风格
0: 啊。什么风格啊？
1: 啊，
0: 就凡扛风的这个时候的是。
1: 哎，对的。
0: 嗯。
1: 比如说啊，一会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一款冲锋衣，
0: 哦，
1: 499块钱。
0: 哦，
1: 但带来北面冲锋衣之前，我先给大家带来点其他品牌的冲锋衣。
0: 嗯，比如说呢，
1: 你自己瞅瞅有没有自己相中的啊。
0: 嗯，
1: 就像刚才骆驼那品牌，如果大家没相中的，接下来凯乐石的相不相中？
0: 凯乐石不贵吗？
1: 凯乐石是贵。
0: 嗯，
1: 贵人家可能有贵的道理呗。
0: 嗯，
1: 你不行买一件试试，不好看再退呢。
0: 啊，有运费险是吗？
1: 有运费险啊。
0: 嗯，
1: 凯乐石家的叫做落木冲锋衣。
0: 嗯，
1: 户外的。
0: 嗯
1: 啊，这冲锋衣呢是不是三合一的啊，是种软壳的。
0: 嗯 嗯
1: 原价是2100块钱。
0: 嗯，
1: 现在价格是1890块钱。
0: 你说就是冲锋衣这个东西是软壳的好，还是就是那种扛风硬皮儿的那种好？
1: 哎呀，其实软壳硬壳来讲吧，无非是有一些极端天气情况下能帮助你遮风挡雨。
0: 嗯，
1: 但是咱这长春这条件，
0: 嗯，
1: 能下几回就那么大的雨，你还不带伞的行，是吧？完再一点，那个做的越高端，
0: 嗯，
1: 越贵的，
0: 嗯，
1: 越好的户外品牌的衣服，
0: 嗯，
1: 那是为了极端条件准备的。
0: 那合着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些一二三呗，就是它的附加的东西。
1: 需要啥呀？那你说你买件，你就这么说，早市买件跨栏背心的15块钱，不也一样穿？衣服要回归它本身的价值。
0: 哦。
1: 但是这件衣服呢，我咋说呢？
0: 嗯，
1: 你的价值就是买完它之后就是有面儿了。
0: 啊，就是看脸了。
1: 哎，有里有面了。
0: 嗯，
1: 2100块钱，现在1900，打折不多，但是也能处啊。
0: 嗯。
1: 来下一件啊，下一件有啥呢？
0: 谁家的？
1: 穆高迪家的野径三合一抓绒冲锋衣。
0: 他家不是做那个什么帐篷什么的吗？
1: 一个道理，帐篷不也遮风避雨吗？
0: 啊，就是面料扯的大点和扯的少点。
1: 对对对对对的啊。
0: 嗯，
1: 这套衣服我相中的是他这个黑武士的配色。
0: 嗯，就黑色呗。哎，黑武士，哎呀妈呀，这里边就黑。
1: 我今天就黑武士。
0: 你可拉倒吧，你下半截不是。
1: 你看，
0: 你光鞋不行。
1: 上衣。
0: 鞋子蹭脏了吧？
1: 原价599块钱的穆高迪的野径三合一抓绒冲锋衣。
0: 嗯。
1: 现在的价格277块钱。
0: 277。
1: 277块钱。
0: 嗯
1: 啊，这277块钱怎么来的呢？首先参与个一件五折。
0: 哦
1: 啊，然后这款冲锋衣呢，里面是带这个软绒的，
0: 就一体的，是这意思？
1: 是三合一的。
0: 啊，
1: 你是可以给它拆开的。
0: 嗯嗯，
1: 啊，是可以拆开的。目前官方截念呢是30000人的关注。
0: 嗯，
1: 这款冲锋衣呢也卖了2000家了。
0: 哦， 哦，
1: 是他家卖的比较火的。
0: 嗯，
1: 比较火的。如果说大家不喜欢它这纯黑色的话，
0: 嗯，
1: 它还有一个那种就现在咱这树叶这绿色叫啥绿啊？
0: 墨绿。
1: 对，墨绿色。
0: 嗯，
1: 淡淡的墨绿色，
0: 嗯，
1: 也是不错的啊。防风系统，冷风不进。热风不出。
0: 嗯，
1: 无惧攀岩，无惧荆棘。
0: 嗯，
1: 无惧刮蹭。
0: 哎呀，
1: 就你就掉下来衣服都不带坏。
0: 嗯，

0: 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保暖的设备啊，三合一的冲锋衣最厉害的一点，也是我推荐它的一点。
1: 嗯，
0: 其他三合一的冲锋衣都是抓绒，
1: 那它呢？
0: 羽绒。
1: 哦，
0: 讷了吧？
1: 哦，
0: 它是羽绒。才卖277，
1: 你就是羽绒那玩意儿，就是吸了薄的，它也比你那个抓绒的要厚。
0: 就
1: 是
0: 这个价位来讲的话，
1: 嗯，
0: 就已经让我没有办法拒绝它了。
1: 嗯，你就是大冬天，你可以那样，你穿个抓绒的，外边再套这个羽绒的这个三合一的冲锋衣，
0: 对，
1: 就足够了。
0: 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拒绝它了。
1: 这么说吧，一个抓绒的，就是50-60-70买下来了吧？
0: 嗯，
1: 是不是？你拢共，妈呀，那不比买那些羽绒服的要合适啊？
0: 真是合适，真是合适啊！就277，
1: 就以这么算的。
0: 我是为什么没下手呢？
1: 嗯，
0: 因为我有类似的衣服了。
1: 嗯，
0: 那大家如果现在在犹豫的时候，想买没买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
1: 嗯，有女款吗？都是男款，
0: 没有女款啊。就这衣服，比如说谁适合穿呢？
1: 嗯，
0: 高中生。
1: 啊。
0: 这个外表呢，黑色，学校说不出来啥，
1: 扛模糊。
0: 第二点呢，
1: 不用常洗。
0: 这个什么岩石攀岩呐、或者荆棘丛林呐、它都扛磨耐刮。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你个日常通勤，你那个书包再打锋利的话，这衣服也挂不坏。
1: 嗯，
0: 高中生特别适合啊。女款的话，那就来个 oversize 呗，也
1: 就穿大一点，你就
0: 大一点也没问题，女款也可以穿，而且黑色很百搭。
1: 啊，它有女款的链接，
0: 有女款链接吗？
1: 但女款比男款的贵一点。
0: 嗯，完男款是279块钱啊。
1: 嗯，
0: 三合一冲锋衣，而且里面这个内胆是羽绒的，
1: 嗯，
0: 很合理。
1: 包羽绒啊，
0: 包羽绒。想要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进群，我把链接发给你，您自己瞅瞅，自己看看啊。好，接下来下一个品也是今天咱们这个另外一个品了，一会儿我再给你好好推荐北面那个下半时间段啊。这个品呢是博西和家的，博西和家的户外套绒冲锋衣三合一的，男款女款都能穿，两个颜色。
1: 嗯，
0: 它这个和普通冲锋衣不太一样，它这还偏运动休闲一些，还更加好看一点啊。原价是1499，不想听了吗？现在价格是373块钱。
1: 啥？
0: 373块钱啊！这款冲锋衣现在就可以到手了。哎，如果大家不信的话，您不信你就进群，你试一试。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373块钱啊，不是373，包括什么呢？包括大家可以在博西和的官方网站上找到这款衣服。
1: 嗯，
0: 是天猫的博西和为您发货啊，是外套羽绒的冲锋衣，男女款都可以同款的。嗯，两个颜色，一个白色，一个黑色。目前这款博西和的户外服装旗舰店啊，好评率是4.8分，这件衣服也卖了几百件了。

想要一身好物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枕头说这就是啊，这就是那件衣服，我就告诉你，这就是羽绒服的，这就是羽绒服，这就是羽绒服的，羽绒服的卡卡好，那木高底的。如果说大家这对于品牌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的话，这件衣服真行。一会儿呢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是咱爱听平台上跟大家分享的，这衣服稍微再贵一点啊，但是人家品牌也大。谁家衣服呢？是北面家的一款冲锋衣和这个这个三合一啊，也有不同的款式，一会儿大家可以选，从499起，还能选到699的，大小也不一样啊，大家一会儿瞅瞅看看。

0: 完其他想要那些比如说伯希和的呀木高迪的呀他的你们就可以加群，加群的话那些都是京东的官方链接给您发过去，我们就是负责把这券给您找出来，
1: 嗯，
0: 找出来之后啊大家就可以用这券来买了，
1: 嗯，
0: 正常你到页面买的话也得500多600多，但是我把券给你配齐了就变成300多和200多了，
1: 你看看
0: 就这么简单，
1: 你就是多点一步，
0: 哎，多点一步就 OK 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这个省了30-40块钱有没有啥代价呢？有
1: 啥代价呢？
0: 首先你得进群，第二代价呢你就得先学习一下有什么凑单的呀，还有什么用淘金币的呀，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玩法啊，就是你得先学习一下，
1: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劳永逸的，
0: 哎，你学会一次之后，
1: 嗯，
0: 下回买东西就不愁了，
1: 对，
0: 包括一些凑单的小品可舒服了，上次那卡式酸奶才1块多一杯，我家现在还存着好几十杯呢。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你说他们都是想进去买什么的？
0: 他们应该都是被那个羽绒服所吸引了，
1: 嗯，
0: 啊，那件羽绒服所吸引了。对，三合一现在正是时候，因为三合一羽绒服它既能够在冬季的时候包着穿，又能在现在这季节把里
1: 面穿，
0: 散着穿，把里面羽绒服啊或者是这个外套啊单穿一件也没问题啊，最主要价格还挺合适的，
1: 嗯，
0: 木高迪这品牌吧它的确是做户外用品起家的，
1: 嗯，
0: 但是木高迪的帐篷啊包括木高迪的衣服啊还是有店的，
1: 嗯，
0: 比如说欧亚卖场里就有店，
1: 哦，
0: 接着在线下的话你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得是800-900块钱1000多块钱，
1: 就是它页面的原价，嗯，原始的价格，
0: 完了之后大家一定恢复到衣服的本身嘛，你就买冲锋衣无非是遮风挡雨，再一个保暖性强一点，第三个呢能符合时代潮流一点哈，因为这个，
1: 就是，冲锋衣你不觉得就是无论是谁家除了 logo 不一样，就是你
0: 都差不多，
1: 离远瞅其实它是一样的，
0: 而且面料你一摸的话都差不多，
1: 嗯，
0: 以前咱摸出个纯棉是90%多少棉，这个是新疆棉，
1: 又轻又洒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冲锋衣面料一它那没有 A 类面料都贴不了身儿，嗯，
1: 对，
0: 是吧，没有 A 类面料第二点的话那玩意儿扛水早也不下水，
1: 嗯，
0: 就下雪的话那打扫一下掉了，
1: 嗯，
0: 那羽绒服不防水的话咱不也过来，大棉服不也穿过吗，
1: 嗯，
0: 所以说防水等级的话不差在那个数字上，
1: 嗯
0: 啊，信我的不差在那数字上，别看这个暴雨等级800级的那边1000级的我肯定买1000级的，大哥咱东北都下不了1000级那暴雨，是吧，来吧啊，想要刚才木高迪家那款刚才我姐仔细看了一下，如果是抓绒款的是277冲锋衣，
1: 嗯，
0: 羽绒款的是350，
1: 嗯，对，你笨寻思它不能是一个价，
0: 啊，不是一个价，
1: 嗯，那就

0: 就得有人找了，
1: 挺合理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好的，
1: 那接下来呢，借着这劲儿，咱再把这款冲锋衣说一说，就北面家的这款冲锋衣。
0: 这个冲锋衣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登陆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了
1: 啊，北面的，北面的，1966年创立的户外领域的一个老品牌啊，数十年，这数十年快百年了啊，百年的市场检验，这款冲锋衣怎么样呢？嗯，
0: 真是1966年呢。
1: 就是贵呀、啊，啊，就北面，我现在去看的话，很多衣服还是很贵。嗯，那件衣服我去年没买，今年打折了，啊，折好多钱呢，3100。
0: 你就翻个白眼儿走了就行
1: 啊，打5折啊！你我说啥时候打两折的时候，你告诉我啊，我还真挺相中那件衣服，但3100也太贵了啊。北面这款衣服呢，还是采用了就是我刚才说防暴雨等级的什么 Coretex 的面料啊，雨水呢落在衣服上就直接滑落了。
0: 嗯
1: 啊，这个基本上是冲锋衣的标配了。衔接处呢，你就要看了，以前呢还是以缝线为主，但是现在高端一点的冲锋衣呢，都是以压胶为主了。
0: 哦，
1: 压胶为主了啊。压胶为主的原因就是要避免渗水嘛。
0: 嗯，
1: 然后寒风冷风是无法穿透的啊。同时的面料呢，它透气啊，还不闷汗，避免了桑拿服的这感觉，是吧？
0: 懂了，就好比你家窗户沾塑料布似的。
1: 对啊，是这个道理啊。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呢，特别适合咱东北啊。你是里面多一件抓绒穿也好，还是现在就是拿它扛个风也好，因为咱还没到冷日子呢，还没到冻人的时候呢，现在的冷多数来自于冷风嘛，是吧？你拿一件冲锋衣的确把风就给避免了。原价是1498的冲锋衣，现在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的型号是1990系列。
0: 1990吗？
1: 质疑我呢，1990系列。
0: 不是，他们就是也又九几都给我整懵了、
1: 啊、就每年出的这个款爆了，他这款就会不断的出啊。这个1990系列的冲锋衣、线上奥莱价格也是1000多块钱啊，线下的话700-800也是有楼市。现在咱们省心生活和爱听平台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9块钱。
0: 499，没套路
1: 啊，没有套路，就和刚才的博西盒呀和我们在京东上找的东西是一样的。在京东上你是找不到北面的衣服是499的，
0: 对，
1: 这个我们省心生活也没办法做，
0: 我们也没有，其实我们很少会推这个北面的东西，就是、
1: 太贵了，
0: 对呀、就是
1: 完了太贵了吧，它又老品牌，你要说咱就实实在在穿吧，你买的行，但现在不都要求个骨头架子、两棵树、三叉戟吗？不都要求这个吗？所以说呢，咱实实在在的买，现在在这爱听平台上499是可以拿到手的啊。风格呢，大家可以瞅一瞅看一看啊。一可以通勤穿，第二呢也可以就户外穿，也有女生的粉色，也有男生的黑色，还有藏青色和灰色，都是很漂亮的啊。
0: 就是它可以配成那个情侣码。情侣款，你就按照自己的这个码数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1: 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想怎么看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会跳转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去看，有多大码呢？您就自己看着符合自己身，因为它这个是国外版型，它的码数好像偏大点儿。你一定是看好底下的这个官方提示，再拍一个合理码数。
0: 你可以问那个线上的客服，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啊，来给你做一个合理的推荐。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就是说大不了就是我再退回去，我换一个码，这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啊，就是我不怕大家退，我怕大家退完之后，这个价格过去了，所以说呢，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码数，尽量就是一次拍对。
0: 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两个码。
1: 啊，都拍到家退一个啊，还是你贱啊，
0: 是不是啊？
1: 就先把便宜先占上啊，因为每种颜色它都是不到100件，统共也就200多件啊，统共200多件衣服啊，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回复啥省心生活？
1: 那不好意思，回复的是北面。
0: 你回复省心生活还得再跳转一下。
1: 那自己来拍，自己来拍啊。然后刚才我们说那个30周年那个报名的事儿，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报名啊，就是你们想比如说
0: 来到现场，
1: 来到现场的携亲友还携谁的来到现场的来报名的啊，就这么来啊。再一点呢，我们报名是有人数限制的，
0: 对，
1: 我们目前只要求30人啊，因为现场呢啊我们还有其他的社会团体，还有其他的这个。

0: 个人数要来，所以说呢，听众方面呢，我们得以先到为主吧，以先到为主啊。所以说大家听到这则宣传的时候，想来的时候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谁先到先，谁能蹭上我和小雪的车，就以这个先到为主啊。
1: 来占座来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同岁之约、啊、
0: 同岁之约啊。来，10月18号去南疆新疆的团现在也要正式的结党了啊！一年当中南疆就是10月份上最好看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如果说这个季节想去南疆旅行的话，也就新疆的南边这片旅行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啊，行程和计划都没变，还是原价6999，现在也是没有变，不会因为尾巴的时候给大家降价，这是对于所有朋友的不公平、
1: 嗯、
0: 第二点呢，6999一价全含了，就现场你不需要再掏另外的钱了、
1: 嗯、
0: 额外的啥钱都不用掏了，
1: 什么门票啊、那个摆渡车的费用啊，
0: 对对对
1: 对这都不需要
0: 啊、你要是
1: 你要是说非得在那儿就是搂个哈密瓜或者是什么葡萄啥，这不负责、
0: 嗯、完你要是那个能说会道的话，你们几个团结起来没准还能够加宁一个比如说文创雪糕啥的、
1: 啊、那地方也有文创雪糕
0: 葡萄文创雪糕啥，但是文创雪糕多赚钱了是吧，大家想了解
1: 30呗，怎么都得30，
0: 28 30 38、
1: 反正就是低
0: 48，哎呦我天哪、
1: 嗯、
0: 就是到哪儿都得来一个文创雪糕，嗯，这是咱们交通广播自己定制的团啊、哦、想跟咱们交通广播一起出门旅行的，这回是由佳宁带队哈、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1: 嗯、
0: 南边的南，新疆的疆，不然的话你还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啊
1: 嗯、
0: 这几个方法呢都是可以去的、啊、
1: 是、
0: 啊、我看大家还是回复那个北面的比较多，想看北面羽绒，
1: 就觉得北面就是非常的超值嘛，499
0: 真不错，
1: 然后还是一个这个品牌，
0: 嗯，对，
1: 即使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穆高迪的就是价格很，
0: 穆高迪那个也值得
1: 很优秀，但是呢大家可能就是对标这个品牌度来讲的话，他会选择这个北面啊，选择什么都可以啊、
0: 嗯、
1: 选择北面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北面，如果选择就是其他品牌的，今天我们推荐的那些个冲锋衣三合一也好，或者是说带这个羽绒的也好，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的是这个省心生活，
0: 省心生活、嗯、
1: 如果说呢想要来到我们这个30岁生日庆典的朋友，我们去到的是那个花火现场，
0: 花火现场音乐、
1: 嗯，花火
0: 音乐 house， 怎么是个人微信呢？对，就是个人微信。
1: 对，
0: 小福，小新，
1: 因为你需要通过我们个人微信进入到省心生活的群组，
0: 嗯、
1: 这样你才能够，
0: 那就是我杨斌兄弟
1: 官方的链接。
0: 对
1: 然后是你自己自助的去下单去啊。
0: 对，好啊。
1: 嗯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6度到2度，吉林市阴转多云，14度到3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2度到2度，四平晴转多云，15度到1度，通化阴转多云，14度到1度，白城晴转多云，14度到0度，辽源晴转多云，16度到0度，松原多云转阴，14度到3度，白山阴转多云，12度到0下1度，长春多云，12度到6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孩家最近这生活不太行了，我发现呢。
1: 咋了哥？
0: 啊？
1: 咋了呀？啊？
0: 咋了？
1: 咋了？
0: 一觉怎么才给我整上？咋了？
1: 咋了哥？
0: 啊？
1: 为啥？
0: 你虽然说我不戴耳机，但是我也能发现你的错误哈。是不是、啊、
1: 是能听着你耳朵好使。
0: 好了，言归正传啊，就是我发现你最近这生活不行了呀。
1: 咋的呢哥？
0: 啊，水平啥的就是
1: 哪个项目差了，
0: 就果汁九个橙子的果汁好像也不咋往上整了。
1: 哎呀妈，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咋血糖顶不住了？
1: 不是哥，那啥玩意儿不能可一个来呀，
0: 那没最近没看着喝啥呀，下午来呀，
1: 不喜欢了已经了、啊、嗯，但反正最近确实不喜欢喝甜的了、啥玩意儿都愿意整那个贼老涩贼老苦的，好比说
0: 苦涩的，
1: 对，好比说那个
0: 啊
1: 普洱了，青啊那青柑什么类似那玩意儿，
0: 乌龙了、啊、
1: 哎对对，茉莉花了什么类似这样、
0: 啊、都整这个了
1: 啊、
0: 嗯、那没看着拿这儿喝了呀。
1: 这种一般我都得是晚上有点活动的时候喝，要不然
0: 晚上喝呀？
1: 不是，就是为了晚上有点活动，然后白天喝，省着晚上困。
0: 啊！
1: 你要不喝太晚了，他睡不着觉吧？
0: 就是我们生活中吧，总有一些人哈，他们愿意把一些饮品啊，就是带到工作场景来。啊，
1: 那
0: 我们不是说了吗？啊，
1: 嗯、
0: 工作当中最适合喝的就是咖啡。
1: 哎。
0: 哎，
1: 显得你特别的努力。
0: 就是你要是说喝点茶啊，
1: 嗯，
0: 喝点咖啡是为了提神嘛啊，你要喝点茶，领导说嘛，这闲成啥样啊？这一天
1: 就太给人感觉太悠哉。
0: 对啊，你要喝点咖啡，就感觉好像就是给自己
1: 就牛马的状态来了。
0: 哎，对，牛马的状态就来了。
1: 哎，对对，
0: 是不是、
1: 嗯、是
0: 这么个事儿哈、啊？
1: 嗯
0: 啊，你最近我发现啥也不喝了呀？怎么的？过去是、
1: 就是、
0: 原来是把食物掐了，现在把水也掐了啊。
1: 不至于，就是没带来。
0: 既时段又夜段呢。
1: 哎呦我天，
0: 发脖了吧？
1: 我现在哥，我现在不用断这些东西，不用。
0: 啊。
1: 哎，我得续上，不能断。
0: 是吗？
1: 啊、再断、啊、不行了。
0: 我那天问王阔，我说你现在处在哪个阶段呢？
1: 我阔姐哪个段呢？哪个段位？哎呦我天哪！
0: 对啊，我说你现在什么段呢？
1: 什么段？
0: 断食断水呀、啊？啊，
1: 嗯，
0: 不是人不就减肥讲夜断还是什么，还啥断来的？
1: 蛋断。
0: 什么叫蛋断呢？
1: 只吃鸡蛋。
0: 啊，还有肉断是不是？
1: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蛋断。嗯、
0: 夜断就是只吃液体，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蛋断就是只吃鸡蛋。
1: 哎，对。那玩意儿哥就是这种断法，哥我跟你说，
0: 啊，
1: 简直是
0: 残酷。
1: 太残酷，
0: 很残酷。
1: 你说你让一个人你就是吃鸡蛋，他到底能吃多少个？就这个事儿，我理解不了。
0: 哎妈，那真不能吃多了，真的，要不一打饱嗝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这个
0: 鸡蛋吃多了，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
1: 是吗？
0: 真的啊，一打饱嗝鸡屎味儿。
1: 行，主要就是我都不是考虑说味儿不味儿的问题、嗯、咽不进去呀、啊、
0: 咽挺
1: 对呀、啊、那你就说你就使劲吃鸡蛋，你就饿了就是、嗯、那能吃多少个呀，饿
0: 这、
1: 啊、根本就吃不进去，
0: 而且这不科学，这个
1: 对，所以说哥你只要他们说那种什么液蛋断这种、嗯、它其实就是给你断到你根本就不想吃这个东西
0: 啊，就厌食了是吧？
1: 对，你比你一天你吃俩之后，可能仨之后你就不想吃了，嗯、你饿，你宁可饿着你都不想吃。
0: 对啊，我就问王阔，我说你到底现在你是啥
1: 哪个段呢？断到哪儿了？
0: 断食还断水呀、啊
1: 嗯？嗯，
0: 啊，对不对？
1: 我阔姐什么情况？
0: 王阔说我什么也不断，好吃的不断。
1: 哎呀妈！啊
0: 我说处在这个阶段了。
1: 哎呀，什么也不断呢、
0: 啊，
1: 他是。
0: 人家说减肥一定要知道的事情还、啊、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吃的多加上不运动，你肯定是个胖子。
1: 嗯，那一定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吃的多，运动很多，你就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哼，我在这个阶段待过。
1: 嗯。
0: 有一段时间嘛，我去健身去啊、
1: 哎，
0: 健完身之后呢，哎呀，可能吃了呢。
1: 嘛，消耗了，对呀、啊，
0: 可能吃完，人说哎妈，你还健身，完你还这么能吃，我说的我就是为了能保证我自己能多吃点，
1: 我才健的身、
0: 啊，我才去健的身，
1: 哎，对对、
0: 啊，所以说吃的多加不运动，你肯定是个胖子，
1: 嗯、
0: 如果吃的多运动也很多的话，你就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1: 嗯
0: 啊，
1: 嗯，
0: 吃的少不运动，
1: 嗯，
0: 就会慢慢的掉体重，
1: 嗯，明白，
0: 哈、啊。 吃的少运动很多就会快速的掉体重。
1: 哎，你看你想要哪一种。
0: 哎，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嗯，
0: 吃的少加上大量的运动加上足量的蛋白，
1: 哎呀，
0: 你就会大量的掉脂肪，少量的流失肌肉。
1: 哎呀呀呀呀呀，他这个听起来很科学呀，
0: 对吧？
1: 嗯，这听起来很好。
0: 因为很多人减肥，其实你最后发现脂肪没减，掉的全是肌肉。
1: 哎，
0: 啊，
1: 是这么。
0: 那么基础代谢再下去之后，你就会越来越减越难减。
1: 对
0: 吧？
1: 哎，对对
0: 对，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吧？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吃的少啊，加上大量的运动，再加上足量的蛋白，
1: 哎，
0: 再加上力量训练，再加上适度的减碳水，
1: 哎呀呀呀，那太完美了。
0: 对呀，啊，你就能减少内脏脂肪。
1: 啊，还能减少内脏脂肪，就是说你的身体各项机能还能，
0: 啊，
1: 哎修复。
0: 对啊，成功的塑形。
1: 嗯，哎呀呀。哇，好科学哎，听起来哦。
0: 嗯，对呀，啊嗯，
1: 这都是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
0: 对啊，
1: 你减肥不能瞎整。怎么的呢？哪个？
0: 记住没？
1: 哎呦天哪，你这太多了，哥，他能记住吗？
0: 他说哥，我塑什么型？不像花瓶似的呀。
1: 嗯，
0: 别像现在像缸似的。
1: 啊，花瓶中间就得有曲线的哈。
0: 什么缸？
1: 什么缸？
0: 酸菜缸呗，什么缸？是不是，啊，
1: 整那老味儿啊，你说。
0: 然后呢，我今天下午吧，啊，不是今天下午哈，啊，我前一段时间这个去保养车的时候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这个电视上有一条显示啊，
1: 显示什么呢？
0: 就是它上面写着，就是一个小知识点嘛，
1: 嗯，
0: 就长期喝下午茶的好处。
1: 哎呀呀呀，长期喝下午茶的好处。
0: 对啊，长期喝下午茶的好处
1: 是什么呢？
0: 啊，这个下午茶呢，它上面是这么写的哈，啊，说下午茶往往受饥饿的驱使。
1: 嗯，
0: 所以我才问你呢，你那不都下午茶吗？
1: 小饿小困啥的。
0: 对啊，你最近下午茶不行了呀。啊，
1: 我刚在车上我还搂了一个大面包呢，就我没拿上来，就是
0: 啊，你现在都在车上吃啊。
1: 嗯，就赶上啥？对呀，啊，正好就赶上了
0: 啊！完弄的时候都上这儿吃了，
1: 为啥呀，哥？
0: 他正经饭不吃，就到点儿的饭他不吃
1: 啊。
0: 他去上节目之前吃个苞米呀，啊，吃两张馅饼。
1: 咋的？还能吃两张馅饼？哎，
0: 那你寻思呢？
1: 哎呦我天哪，食欲正经好呢是吗？
0: 对呀，啊，正经就到正经饭点他不吃
1: 啊，
0: 他就是错后一点，他觉得他能减肥。
1: 哎呦我天哪，
0: 他说要不行，坚持不住，
1: 就欺骗自己搁那块，
0: 要不然坚持不住，啊，他就是往后错后一点。
1: 哎，就是各种挺，觉得我行，我停，你挺，
0: 对，
1: 挺到实在挺不了，呱呱搂两张馅饼，
0: 使劲吃两张，使劲吃两张。
1: 这个方法不可取啊，朋友。
0: 对
1: 呀，
0: 啊，你再有你这下午茶，你说你这都
1: 这啥玩意儿？
0: 你这啥玩意儿？你这下午茶，你这馅
1: 儿一点都不高雅。
0: 你都敢嚼这盒子？
1: 一点都不优雅。
0: 啊，然后呢，因为他这个知识点呢，我寻思我就看看吧，啥？为什么长期喝下午茶有什么好处呢？
1: 是呢。
0: 他说下午茶往往受饥饿的驱使，
1: 嗯，
0: 是一顿真正的迷你餐。
1: 嗯，
0: 它和用来发泄郁闷或仅仅用来解馋的零食是不同的。
1: 没有哈啊，
0: 零食的热量只会存储到体内，
1: 嗯，
0: 而下午茶和正餐的消耗原理是完全相同的。
1: 嗯哼，
0: 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精力直到黄昏。
1: 哎呀呀呀呀，这么就是给它定义的这么高呢？
0: 对呀，他说他和零食的热量只会储存到体内，而下午茶和正餐的消耗原理是完全相同的。
1: 嗯，
0: 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精力直到黄昏。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发没发现其中的问题？
1: 他就是说零食不能消耗，但下午茶能消耗，他是这个意思。
0: 当时我就在心里边就想，
1: 嗯，
0: 那他吃哪儿去了呢？
1: 是这么个理儿啊，他这有话有漏洞，
0: 对不对？
1: 嗯，
0: 零食就储存下来了，
1: 嗯，
0: 啊，不储存。
1: 这对呀，啊，差哪儿了？咱说
0: 他吃哪儿去了呢？
1: 啊，差的是，哎呦天！
0: 对呀，啊，
1: 有没有你能不能研究点啥玩意儿，就像我哥似的，你
0: 就
1: 研究透了。
0: 我说这个你研究明白没？马阔说的，我不研究，我想吃就吃。
1: 他不需要研究。
0: 对，我不吃，我不想，我想吃就吃，想胖就胖。
1: 此言差矣，那是他想胖吗？他不想胖也得胖。
0: 那对。哎呀，哎呀，也行哈。
1: 嗯，也行，他快乐就好。
0: 对啊，你看，虽然说人家胖啊，
1: 但人家高兴。
0: 那对呗。
1: 嗯，心情好。
0: 对，不耽误她老公爱她。
1: 真爱人家属于说是。
0: 嗯
1: 嗯。不看重那些那个有趣的灵魂。
0: 真爱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说是对不对？什么是真爱啊？
1: 怎么样都爱你。
0: 什么是爱情？咱就别说什么是真爱了。
1: 嗯，什么是爱情
0: 啊？什么是爱情？
1: 嗯，
0: 就是明明俩人丑得跟猴似的，还担心对方被抢走，呼的噔噔的。
1: 没毛病啊。就俩人对，就互相就是喜欢的，那就哎，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0: 对呀、啊，
1: 嗯，你看不上的人完，总有人喜欢，人家那就叫爱情。
0: 对呀、啊
1: 哎，
0: 你看王阔，我说王阔，你这你现在这么胖，不耽误你老公喜欢你吗？他说哎呀，
1: 嗯，不耽误是吗？
0: 怎么说呢？

0: 对啊，
1: 哎呦天，
0: 怎么说呢？我说那怎么说呢？
1: 对，怎么说的？
0: 就是出去买个菜都得打视频。
1: 哎呀妈，嗯，怎么的？还挺粘人的呗，这家伙的。
0: 那差不多吧，
1: 是不？
0: 对呀、啊。
1: 现在可现在不是说吗？社会上流行这一款。
0: 啊，你们家护的噔噔的不？
1: 我们家全靠自律。
0: 已经过了护的噔噔那个阶段了呗。
1: 不是哥，你不觉得吗？这玩意儿还得靠自己这个是不是啊？自我约束、
0: 啊。然后我们就在办公室开始展开了，说谁家护噔噔的。你觉得谁家能护等等？
1: 谁家护等等的？哎呀，
0: 你觉得咱台这些人谁家能护等等？
1: 我看都挺等，
0: 护等等，
1: 都挺等等的。
0: 除了你不等，别人等等的。
1: 真是的，那人这大家的境界，你看看。
0: 对啊，嗯啊，完了呢，这个办公室有的小姐们就说了哈、啊，说我老公就是特别护着我，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我这出门散个步都怕我被别的男的抢走。
1: 你瞅瞅，哎呀、
0: 啊嗯，看个病男大夫他都不乐意。
1: 这家似的，哎呀，想不开呢。
0: 你做梦的吧？
1: 咋能呢？那也许有这样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有的小姐们说我老公要去外地工作，我就怕他被狐妹子勾跑了。
1: 哎呀妈呀！
0: 啊，
1: 那
0: 不让去。
1: 哎呦天，这工作就是能不去的尽量别去。
0: 对啊，
1: 嗯，
0: 其实呢，这啥就是主打一个互相兜底啊，还互相提防、
1: 啊，
0: 是不是？
1: 互相提防，嗯嗯。
0: 对啊，
1: 嗯，只能说还是那什么吧，叫做。安全感的一种体现，
0: 那对，
1: 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小姐们说了，说我老公呢灭掉了我所有的朋友圈。
1: 嗯啊，为啥呢？
0: 我天天跟他混啊，只能参加他的朋友圈。嗯嗯，
1: 没有自我的圈了是不？
0: 对啊。
1: 哎呦天哪，完全融入他的生活。
0: 哎对，还真有这样的啊。
1: 嗯，
0: 那这真是一种能力，我觉得。
1: 嗯，你是说把自己的灭了的能力，还是加入他的能力？
0: 不是自己灭了的，这个是很容易的
1: 啊，很容易，
0: 你就不跟别人联系就完事儿了呗啊！但是让这男的搅和的把你都灭了，我说这男的厉害，
1: 这男的厉害是不？
0: 对呀、啊，
1: 嗯嗯，谁到了呢？那就有这样乖乖的。
0: 我决定了。
1: 嗯，怎么的哥？
0: 今天回家就给你嫂子那三八团给他解散了。
1: 我跟你说，现在就得听节目，对，提前就得提防你。
0: 哎，对，我今天我就给他解散了，你看的群都解散了。
1: 你看你，我嫂子得整别的号了，就得
0: 让他们天天在群里边八卦这个八卦那个。
1: 蛐蛐你是不是哥？
0: 对呀、啊嗯，他不仅蛐蛐我，
1: 所有的
0: 老公都蛐蛐。
1: 嗯，男的对对，男的就是用来被蛐蛐的。
0: 真的吗？
1: 啊
0: 真的吗？是这样的呀、嗯。
1: 其实你们只是我们 play 中的一环。
0: 哎，我有个小姐妹，她有深切的感受啊。
1: 嗯。
0: 她说我每次骂我老公的时候，我都看他的脸色。
1: 怎么说呢？完了之后调整战术啊，语言。
0: 她说她脸色不变啊，我就继续骂她。
1: 啊、
0: 脸色变了，我立马哈、啊。
1: 嗯。
0: 哎，我就收手。
1: 哎，改变战术。
0: 哎，对，因为我打不过她。
1: 这一天福尔摩斯练出来了，
0: 就是看着脸嘛，
1: 看脸、嗯、
0: 啊，看脸嘛，
1: 你看这多会察言观色。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然后呢有人说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1: 啊、哎呀，那可不，这收放自如啊。
0: 对呀、
1: 啊、说骂你就骂，你说收手就收嘴就收嘴。
0: 对呀、啊啊、还有的朋友说的妈呀，你这呀、啊、你就是赛脸，我跟你说，打你一顿就好了。他每次的人就没等变脸呢，就打你。
1: 没等。哎呀妈呀！嗯，
0: 对不对？
1: 那可太猝不及防了。
0: 对啊，发现你经常这样事儿的，人家是就没等变脸，笑呵给你一下子。
1: 下把人容易改变路子是不？嗯，基本上这样的姐妹都已经是笃定了她老公，的那个底线了，
0: 是吗？
1: 对，都拿捏好他的底线了、
0: 脾气秉性什么的，什么时候咬人都知道了，是不是？

0: 啊，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件能够抗风防雨的外套啊。其实呢，深秋之后呢，天气多变啊，刮风降温呢，可能说来就来。那出门穿搭呢，一件能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实用好穿的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呢，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啊，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是一价到底，只要499元，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呢，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冲锋衣，进入到详情页的这个领券抢购啊。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经常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都是很有质感。它采用的呢是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呢碰到阴雨天，雨水落衣服上呢也不会湿，就算是出汗了也不会闷热啊。而且呢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山呀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呢都跟新的一样，版型也是相当好，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立体剪裁啊，肩线啊腰线都是掐得刚刚好，能把身材优势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呢，喜欢低调的，比如说你可以有黑灰藏青，想要这个亮眼一点的呢，还有抹茶绿粉色啊，不管你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能够搭。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呢，官网是要1498。今天咱们线上奥莱节的一个宠粉送福利，带来的是一个震撼破价啊，直接给大家王炸福利。那记得大家一定要先在详情页来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来购买，到手价只要499元，一下就可以省下1000多块啊。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超全，码数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可以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抓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啊或者冲锋衣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享受1对1服务，解锁更多专属优惠，更多的美妆福利，还有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大家可以赶快来抢购了。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
4: 什么字？
5: 钱。
2: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看啊，现在这个养宠物的人特别的多，是吧？
1: 啊、哦，那真是的。
0: 而且呢，有的人家里头还不只是一个宠物。
1: 哎妈呀，三条狗呀，三只猫呀啥的，可常见了呢。
0: 啊，最近
1: 或者是猫猫狗狗的在一块儿，这都有。
0: 这都不算什么。啊，这都不算什么。最近互联网上有一个博主养了八九十个各类的异宠啊，叫异宠。开始我不太明白什么叫异宠。
1: 异宠那是就特殊一点的呗。
0: 哎，对，就是很特殊的宠物。
1: 异类的有点。
0: 哎，对，就是很特殊的东西啊，比如一条蛇呀，啊，
1: 这样
0: 一只蜥蜴呀，一只蜘蛛啊之类的啊。
1: 哎呀妈！
0: 原来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专门在床边上养这玩意儿，让我就是让我很难接受，就他自己的屋子啊，他就在床边上养这些东西。
1: 看来就是真的，有的人会有非常令人就是令常人难以接受的
0: 对啊，然后他也
1: 癖好，
0: 他也很喜欢啊，也
1: 对
0: 呀，
1: 对呀，他一定天哪，
0: 然后呢，就更多的人是家里边养一只猫或者是一只狗，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对，
0: 啊，
1: 这样的比较常见，
0: 一条狗，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家里呢？
1: 有一条狗，现在
0: 已经拥有了一条狗呗。猫呢？原来的猫呢？
1: 猫没有了，走掉了，
0: 不知道跑哪去了呗？
1: 对，走掉，也有可能是这个已经不在了，
0: 人家别人家的猫都是不允许出去，你家反正允许
1: 不是，就是不是故意允许的
0: 啊，
1: 偷着跑出去了
0: 啊，一不小心它就跑，
1: 对，
0: 是吧？是这么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啊。那我身边呢，绝大多数的都是养，就没有养太多的啊，都是一只猫啊，
1: 对，
0: 或者是一条狗，基本上是这样的，啊，而且呢，这只猫或者是这条狗，在家里的地位那还高呢，
1: 那是，哎，是那样，它是一个，它相当于一个家人。
0: 从最开始有笼子，在笼子里养，到后来散养，
1: 对，
0: 就整个屋子都属于它，
1: 哎，对，
0: 再到后来，可以上沙发了，
1: 哎，是的，
0: 再到后来，不仅可以上沙发了，
1: 上床了，
0: 还能上床，
1: 哎呀妈呀妈呀，这个。反正我是理解不了。
0: 哎，这个地位是在不断提高的。你家这个，
1: 我不行，有笼子。
0: 你家还在圈养这个阶段，是不是？
1: 不是，偶尔也出来放风，那可以。
0: 那会不会逐步的发展成上沙发、上床？
1: 是不是沙发是其实是可以的，沙发我倒觉得没什么，床是指定不行的。哎，对对对，
0: 他吃什么呢？
1: 他吃我妈给他做的东西，做的饭。我妈给他做饭。
0: 你妈现在不仅得给你做了，还得给他做。
1: 我妈给我爸做饭，主要是。
0: 是给你爸做饭，给他烧一口，还是给他做饭，顺便给你爸烧一口。
1: 哎呀，你别说呀，好像真的都不太差不太多呢。他们需要的饮食好像差的不太多呢。很健康，
0: 给谁烧一口呢？谁给谁烧一口？
1: 不知道，他俩愿意咋整咋整。
0: 对啊，我今天刷到了一条这个网上的一个视频，非常有意思哈，也是几个字儿啊，都知道我特别愿意看字儿的这个视频。字儿的视频是这样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条可爱的小狗。一条非常可爱的小狗，哎呀，那小眼睛，滴溜圆的，
1: 可无辜的小眼神了。
0: 对啊，滴溜圆的看着你哈。上面有几个字儿哈。儿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妈！
0: 我一看这是称呼这狗的。
1: 对呀，这是狗儿子。
0: 都不养活孩子，养活狗啊！文字哈，儿啊！爹是多体面的一个人。
1: 哎呀我去！然后
0: 自从养了你，吃自助餐，都开始偷虾了。
1: 我说呀，哎呦我天！
0: 儿啊，爹是多么体面的一个人啊！自从养了你之后，吃自助餐，都开始偷虾了。
1: 就是为了他这个儿吗？
0: 哎，对呀。然后呢，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大家这个
1: 评论区。
0: 对，就是一个呢，是大家养了宠物之后有没有偷虾的这个习惯。
1: 大家都把自己这个基因里的哪一面激发出来了。
0: 哎，对对对对，就养了宠物之后，我没想到还
1: 有的人会性情大变。
0: 对呀、啊，就是怎么还这样了呢？是吧？
1: 哎呀，你真是这、
0: 然后呢，就是评论最多的啊，是一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每次吃自助餐呢，都带一杯奶茶进去。懂的都懂。
1: 就是这个盒，这奶茶杯子，这个盒可以用。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哎、
0: 啊，懂的都懂。然后下面配上了他宠物的照片啊，也非常的可爱。
1: 哎呀，
0: 也偷虾。
1: 他家那个乐意吃啥他就得偷啥、
0: 对呀、然后呢还有的朋友说真正的体面是给儿买，
1: 哎呀呀呀呀，
0: 而不是偷，
1: 你看着没、
0: 但是吧专门给儿买
1: 就是不是关键都已经自助了、就那感觉吧，
0: 对对对，
1: 哎对、我能懂啊、
0: 对啊、你就带儿去就对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想象不了那个自助餐那个地方要是接待宠物能是啥样。哎呀妈呀、
0: 对啊，前段时间你看我看到一个朋友，他说这个你最幸福的是，就你吃席的时候最幸福的是啊、就在农村吃席的时候最幸福的是，只要你在饭桌上拿点什么吃的哈、随手往这个饭桌子下边一递，哎，
1: 就有狗狗来了
0: 啊，就他的宠物就会喵么悄的接过去吃了，
1: 啊，就是都可以无声无息不被人发现。
0: 哎，对，
1: 哎呦我天、就这种感觉。
0: 对啊，只要你手往桌子底下一递，他就过来喵么悄吃了。
1: 哎呀。
0: 来啊，再来看偷虾的这个，
1: 这种窃喜的感觉。
0: 他对有人说口袋里总是揣着一次性的手套啊，然后也是配着他家可爱小狗的照片。下一位朋友，他美式不加糖，和你基本上差不多啊。名字就叫这个啊。他说我偷三文鱼，偷大虾，
1: 哎呀呀呀，
0: 旅游啊，走哪儿带哪儿。
1: 哎呦我，大家真是有同感啊。
0: 对啊。还有的朋友说，大伙儿都是怎么偷的呢？我不敢呢。
1: 他只是没有做，他并不是不想。
0: 好，然后有人教他了。
1: 哎，你看，
0: 说要纸包，要高纸包。拿纸包上，
1: 拿纸包上，
0: 然后用一次性手套套住，
1: 攥在手里，
0: 揣兜里
1: 啊，揣兜里啊，呀呀呀，
0: 是不是？或者放纸抽里。你就拿走了。
1: 哎呀妈！看没看着？
0: 给他出招的200多人，
1: 看没看着？这家伙的手把手教学呀，朋友们。
0: 对啊。
1: 哎呀妈！
0: 然后有人说这么偷摸的会不会特别尴尬？
1: 然后呢？
0: 然后这个就是用纸包的这个事儿啊，是很多人干过的。
1: 就觉得特别好用，而且。
0: 对啊。对，我不知道，我跟你说过多少年之前，那20多年前了。就是某知名连锁超市刚到长春那个时候。你知道吧？我和台里边的一个姐姐。一起逛超市啊、一起逛这个大超市。那时候我年轻啊，我青涩。
1: 是的，是的哦。
0: 然后就看到一个像类似于像李子似的那么个玩意儿。
1: 李子，李子，
0: 像李子似的，但我忘了那是啥吧，但绝对没见过啊，绝对没见过，就没吃过，然后呢，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俩一起逛嘛，我说这什么东西呢？完了，他说的，哎，不知道啊，这什么东西呢？然后呢，我们就逛完了，超市出来了，从超市出来了，他从手里边拿出来，吃吧。他说你吃吧。
1: 哥你当时是不是一脸震惊？
0: 对啊，
1: 震惊了我哥。我哥说还可以这样，
0: 拿出来了。
1: 竟然拿出来了，
0: 对吧？所以说
1: 姐姐
0: 那个时候
1: 姐姐还是
0: 心眼灵活，
1: 那什么。这还行，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黄嘴鸭子还斗不过老家贼，我跟你说。
1: 那可不啊。
0: 对呀、
1: 啊、哦、你吃没吃啊？他对他给你了，
0: 挺好吃的啊，我吃了。
1: 那你验证了它是啥呀？不是李子，
0: 就像李子似的啊，就是现在就
1: 西梅呀，
0: 哎，好像是，
1: 有可能是
0: 现在回味起来就是那玩意，
1: 有可能是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回味起来就是那个啊，
1: 嗯
0: 啊，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挺有意思哈、啊。嗯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为什么这个正常是这个1498的北面冲锋衣，咱们就能499元呢？那今天来跟大家说清楚啊，咱们呢是海外奥莱的一个专供版，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品质靠谱，正品保真，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购买。北面冲锋衣呢，在官网要卖到1498元，那今天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领取详情页的优惠券之后只要499元，一下呢可以省了1000多，不到官网1/3的价格就能够把这件三防合一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简直是太划算了啊。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 XS 到 XXL 码数齐全，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售完不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来进入详情页领券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解锁更多专属优惠。很多冲锋衣细节特别的敷衍啊，比如口袋太小放不了手机，领口磨脖子啊，袖口松松垮垮漏风，穿的呢是一点都不舒服。其实好的冲锋衣连细节都很贴心，北面冲锋衣的设计就很到位，外面两个大口袋特别能装啊，放手机啊、钥匙啊、纸巾都没有问题。内里是拼接的，上半部分是摸起来软乎乎的薄绒，贴身穿呢也不扎还暖和，下半部分呢是面料利落啊，活动的时候也不裹身子，特别自在。那两侧呢，腋下专门做了开口设计啊，走路爬山也能够散热气不闷汗，袖口魔术贴想要松想要紧呢都可以自己来控制，挡风还护手腕，全都是实用小细节。男生穿也不局促啊，这个打球啊爬山呢都是自在的，女生穿呢是 oversize 的这个慵懒感，那显腿长还不压个子。那两个人穿不同颜色啊，也不用刻意搭，就很有默契，比华而不实的这个情侣装呢是要实用的多了。那这么贴心又实用的一个北面冲锋衣呢，官网啊是一件就要1498元。今天咱们线上奥莱节的一个宠粉福利啊，到详情页先来领取优惠券，领券之后仅需499元，买两件呢也才不到1000块，比官网单买一件还要便宜。男女同款，颜色码数都全，品质靠谱，正品保真，每种颜色呢只有1000件。想抢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啊冲锋衣这样的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那么也可以来添加咱们的福利官微信啊，还可以有更多的专属优惠在等着大家。那更多的福利美妆啊，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大家可以赶快来抢购啦。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 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

0: 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七早十二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啊，那邀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庆祝。10月23号下午4点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呢就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地点就在长春 SPA 花火音乐现场。那具体位置呢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你可以在这个看到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呢，直接为你现场来演绎，有互动游戏啊，还有礼品。那重头戏呢就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来切蛋糕，一起吹蜡烛。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朋友隔着屏幕呢也能够一起来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咱们来到现场啊，让我们来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来报名，只有30个名额啊，报满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来等你啊！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呢，我们来线下相见。

0: 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6: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东环城路北向南的方向惠公路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5: 同时呢，大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四道街到长春大街之间车型压力比较集中，
6: 繁荣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湖滨街到南湖新村中间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5: 同时再来看到长新街东向西的方向亚太大街的节点和人民大街南向北的部分都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东西双向都是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5: 同时呢，南四环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6: 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压力。
5: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在青冈立交桥目前西向东的直行方向有小段的缓行出现，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6: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文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12-3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气温偏低，建议大家出门之前多备一件外套。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2-16度，吉林阴转多云3-14度，延吉小雨转多云2-12度，四平晴转多云1-15度。通化阴转多云1-14度，白城晴转多云0-14度，辽源晴转多云0-16度，松原多云转阴3-14度，白山阴转多云零下1到零上10度。

0: 回家路，从103.8的创新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对，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回好了啊，这回消停了哈。
1: 好了好了，这回可坏了，
0: 彻底消停了啊。
1: 什么呀？什么？
0: 这回就是等着元旦吧。
1: 假期彻底结束了，
0: 这个假期算是彻底的结束了。
1: 不是还有雪假吗？
0: 是是是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是。
1: 你抓紧要个孩子就有。
0: 你可以羡慕别人。
1: 我替他们感到快乐。
0: 就说我现在抓紧时间要的话，他发育神速，我也得明年他才能上学。
1: 猫三狗四吗？
0: 哦，猫三狗四是吗？人五人六。我就是硬接你这话呀，我真是闲的，我真是啊。这个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这个整个我们年末的一个工作学习呢，已是步入到这个正轨当中了。最近呢，总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毕竟也是来到了十月接近过半的一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天儿是说凉就凉哈。
1: 哎，所以这一段时间哈，感冒的朋友比较多。
0: 是，
1: 那大家。这一段时间就不能是这个光要风度没有温度了，
0: 对，
1: 因为你这个感冒之后，其实最近还是有流感在的，
0: 难受啊，
1: 很难受哈，所以大家呢一定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呢全省平均气温都在7.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稍高。那气温呢也是多波动的，12号气温较高，13号会逐步下降，14号的早晨，东部山区呢将会出现寒潮天气，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3到-1度，其他地区呢是-1到-2度。17号略有升温，19号再次下降，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在8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
0: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为主，辽源南部、吉林南部还有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在白城地区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5到10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12度到1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6度。
1: 随着冷空气带来的明显降温，大家很关注的小咬的迁飞以及近地面活动的天气窗口也快速收缩，吉林省未来3天的风险呢将会持续下降。那具体来看，12号中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仍有较明显的影响，13号较高风险区域会进一步收缩，到了14号，全省大部转为1级影响，较高及高影响区域基本退出。
0: 那么进入到秋季之后呢，实际虫源已经逐步的减少啊，所以呢，即使后期是短暂的转暖，现场的虫量呢也不一定会恢复到前期的水平。14号呢可以看作本轮大范围风险的明显转折点，但是是否稳定退场，咱们还需要关注后续的升温幅度、持续时间和滚动预报。
1: 随着气温的降低，日前长春市、白城市通榆县、延边州图门市、长白山池西区相继发布供暖相关信息，明确开栓供热时间。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的4月6号，白城市通榆县计划于10月15号正式供热，延边州图门市计划于10月15号提前5天正式开栓供热，长白山池西区将于10月15号零时正式开栓。
0: 那么供热前准备的工作呢，已经提上了日程啊，请大家做好以下的准备工作：室内的散热器呢，可以逐一的清理，检查室内的采暖系统阀门、手动排气是否是完好的，是否处于关闭的状态。待供热出水之后呢，可以进行打开。那么同时呢，检查室内采暖系统的连接点是否是完好的，避免夏季因为散热器的设备改动以及室内装修或者是采暖系统维修等造成的跑冒滴漏。
1: 同时呢要检查室内供热系统周围是否有妨碍供热抢修等隐患，如果存在隐患应该提前清除。供热注水期间，用户家中应要留人观察注水情况，避免因漏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采暖系统注水时，应对系统进行手动排气直至见水为止。
0: 那么现在呢，同时也是秋菜的上市期，今年呢长春市秋菜的上市时间呢是10月1号到25号，共计是25天。为了保障秋菜上市工作的平稳有序，那么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呢提前谋划科学布点，9月初组织召开秋菜销售服务保障专题会议，全面的启动筹备的工作，确保秋菜上市期间环境整洁有序，市场井然，秩序井然。
1: 今年长春市城管局结合居民分布、交通承载能力以及市民的采购习惯，在次要街路、背向小巷、背街的小巷和居民 聚集地等地区选取了124个秋菜的销售点位，坚持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的工作理念。各销售点配置专门执法人员和保洁员现场服务，执法人员负责引导菜农规范经营，保洁人员及时清运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0: 那么同时呢，在服务上，每个点位设置城管便民服务亭，为菜农提供热水、充电小推车、工具箱以及常用医药箱等便民的物资。那么在较大的销售点呢，设置移动的公厕，并且积极协调临街商户开放内部的卫生间，切实解决菜农如厕难的难题，让菜农卖得安心，市民买得舒心。
1: 记者从长春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长春市秋菜供应总量充足，品种丰富，种植面积稳中有增，能够满足市民秋菜的收注需求。那想要购买秋菜的市民可以打开长春城市管理微信小程序，进入烟火地图板块，查询全市秋菜点位的具体位置、经营时段和经营范围，点击导航直达。
0: 我们最后呢，来关注一个缴费提醒。那么日前呢，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居民医保缴费的工作。那么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连续3年不涨，2027年仍为400元。2027年度吉林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截止到12月31号。
1: 同时，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25元每人，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增收。18岁以下的这个只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缴长护险。
0: 可以说呢，每个地方的人哈、都有一个顺应时节的规律哈、到了时间之后，大家都会有一种默契。比如说来到这个时候，大家开始储存这个秋菜哈、然后这个春节的时候，大家就是人类的这个大迁徙哈、
1: 属于东北人的默契。
0: 对，你就会觉得哎，这种不约而同的默契特别的有意思哈、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应，可能是你们太熟悉了、可能是不约而同啊、我们今天的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你觉得很神奇的、很默契的事情？
1: 哎，
0: 你的身边有没有哪些人跟你特别的默契？
1: 对，
0: 怎么来体现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它可以是比如亲人之间啊、恋人之间、朋友之间，或者就是你跟陌生人
0: 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1: 对，莫名其妙的出现的某种默契哈。那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啊，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1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喽。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4: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5: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4: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居民医保缴费的工作，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连续3年不涨，2027年仍为400元。2027年度吉林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
5: 当地时间10月8号至9号，长春大都会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满满的关东风情，以没有舞台边界的街头快闪，将北国冰雪的活力与东方文化的温度送进意大利都灵街巷。
4: 近日2026年度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正式发布，长春市市民李慧光光荣入选。
5: 11号东北超冠军球队粉丝见面会在长春欧亚卖场举行，长春队队员悉数亮相，与球迷近距离互动。
4: 近日农安县举行残疾人证寄递及专业游资封定制合作签约暨揭牌仪式，残疾人证的公益寄递专用牌匾正式的亮相。
5: 9号，吉林市开放大学报告厅内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家教家风大课堂如期举行，同时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家庭颁证仪式再次举办。
4: 根据测算，2026舒兰市金马镇预计收获优质糯米1.39万吨，丰收在望。
5: 10月13号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将闭园休整。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4: 今年的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5: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4: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5: 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日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4: 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的冠军。
5: 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
4: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科技科学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之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
5: 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4: 来，今天的超级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默契这件事情啊、
5: 哎、
4: 来聊聊有没有哪些让你记忆犹新的跟别人很有默契的一种情况出现、
5: 嗯、
4: 或者是你身边跟你特别有默契的人。
5: 对，
4: 哎，
5: 我觉得我们搭档之间应该是比较有默契的。
4: 是，其实是有默契的。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在于比较，你知道吗、
5: 嗯、
4: 啊，就是吧，我们两个可能天天这个上节目感受
5: 感觉
4: 不
5: 出来，
4: 但是有一天如果说旁边换了个这个搭档的话、
5: 嗯、
4: 你就会有这个感觉了。
5: 哦、
4: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那个走神啊什么的、
5: 嗯、
4: 哎，你可能就会补上了，或者是我正在这翻什么呢，然后你也能，哎，我就是我跟你比划，我是这个这个、
5: 嗯、
4: 然后你就懂。
5: 对、
4: 啊、
5: 毕竟搭档了这么多年。
4: 也是。
5: 对，这个就跟你跟家人相处，或者你跟你哪怕跟宠物相处呢，
4: 嗯，
5: 他都知道你的这个习惯。
4: 那宠物可是太知道了。宠物最知道了，因为宠物它没有别人要注意。
5: 对，
4: 宠物只需要
5: 注意
4: 你
5: 就行
4: 了。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宠物是怎么回事。
5: 对、
4: 哎、
5: 所以我们搭档年头长了，可能你张嘴要说什么，而且你们经常会说出来同一个词。
4: 你们是谁啊？
5: 就是我们，就是
4: 我
5: 们俩。
4: 啊、
5: 我
4: 们是吗？
5: 就我，咱俩经常会说出来同一个成语，就比如你，就
4: 哎，成语这方面还是你厉害的。
5: 你也不差了，就是
4: 新编成语还是你厉害。
5: 就比如你前面说这话，你明知道后面肯定要说出来一个成语的时候，就很有可能是两个人同时把这个这四个字说出来。
4: 你看看，
5: 嗯、
4: 还得都是有文化。
5: 对，然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嘛，我们从大学就很需要搭档。
4: 嗯。
5: 你去外场的很多主持都是要有一个男搭档的。
4: 哦，
5: 我们班的男，
4: 你们跟二人转似的吗？
5: 差不多，很少有是单独主持的。你只要大型活动都是一男一女啊。
4: 那现在好像比较少一点吧。
5: 嗯，现在请不起嘛。
4: 是，
5: 现在能请一个都是大企业。
4: 一切都是从简的，从简的哈。
5: 他那个时候就是两个人一起出活动呢，还挺需要默契的。
4: 哦，你在外面还有别的搭档？
5: 没有，就来这之后就没有了。我搭档
4: 来了就没有了。
5: 他跟我一起来台里了，后来他走了。但这个已经是我们班里能选出来的，就是跟我最适合的搭档了。因为其他人穿高跟鞋，我就比他高了。这是我们班最高的条，苗子最好的一个。
4: 他吗？
5: 对啊，
4: 他是你们班最高的了。
5: 最高的了。
4: 哦，是我理解那个人吧？
5: 对啊，对啊，嗯。
4: 行，
5: 而且还愿意出主持的，
4: 还愿意出主持的还是他。
5: 对，
4: 所以就是还是续得上啊，
5: 续得上，
4: 还是续得上。
5: 嗯、你也不赖哎，
4: 我也不赖。
5: 对啊，我的搭档一直都很优秀。
4: 具体说，
5: 我记得咱俩也在外场搭档过一阵儿，就是线下活动特别多的时候。
4: 是，
5: 对，我觉得其实你外场活动也很擅长，但我不知道
4: 我很擅长，
5: 你很擅长啊。
4: 有吗？
5: 我觉得咱俩在台上很松弛啊。
4: 啊，那是很松弛。
5: 是啊，
4: 因为是普通的这个商场活动，其实还好一些了啊。就是我说什么都可以。
5: 嗯，大部分的。
4: 但有一回你是惊到我了。
5: 怎么了？
4: 就是那个，因为这个现场的这个商场活动嘛，它会有一些这个环节嘛。它一般来讲，主持人只需要这个串场就可以了。
5: 嗯、
4: 然后呢，我记得有一个现场的活动，有一个环节叫主持人脱口秀。
5: 哦。哦，我上次说了脱口秀，
4: 就咱俩在台上，
5: 嗯、
4: 你突然说起了脱口秀，
5: 啊，那个，
4: 就我当时也是有点困惑，我说我们在台上要讲十分钟，
5: 嗯、
4: 两个主持人在台上讲十分钟，讲什么呢？
5: 啊，咱俩提前没有对吗？
4: 没有，
5: 没有对，
4: 然后你就突然开始讲笑话了，讲起来了。
5: 哦，那我有点对你太信任了吧？至少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台下说一下我要干什么？
4: 你有点太信任我了，有一点。
5: 那你拿到十分钟主持单，我可能默认了这个节目单也就包括咱俩要说脱口秀的话。
4: 我记得你当时应该跟我说，就是随意说一说就行。
5: 哦，那你如果我不说脱口秀的话，你当时准备在台上说什么？
4: 不知道，也是很信任你了。因为虽然说呢，在这个广播主持里面啊，我比这个雨山呢多主持了一点点的时间啊、
5: 嗯，
4: 但是要论这个现场活动主持的话，雨山这方面是我的老师啊，这样的就是
5: 周六周日没事儿吧，就跑的都是小活。
4: 哎，行啊，有活就行啊、嗯、啊。
5: 但是后来咱俩都主持完好久了、
4: 嗯、
5: 后来就没有什么主持活动了，你才跟我说，你说你不喜欢现场主持、
4: 啊、
5: 你说你觉得你很不擅长。我
4: 觉得我不擅长，对、啊、
5: 我当时完全没有感觉到。
4: 我没有不喜欢，
5: 就是你觉得不擅长。
4: 人都给钱的活，我有什么不喜欢。
5: 没有钱的不是。
4: 而且真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察觉补漏，那个精神压力会小非常多，
5: 小很多。然后我也在一些外场主持的时候学到了很多，
4: 学到了。
5: 就你说那个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场活动，你觉得你可以很松弛，他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他们也可以很松弛。
4: 哦，
5: 就是松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自信。
4: 嗯，对，
5: 他越自信他就越松弛，
4: 对，
5: 然后
4: 效果也会好的。
5: 对，就是我一直认为你必须要

0: 要出口成章，你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好突发状况，
1: 是
0: 才证明你的专业能力强。后来我发现，
1: 接下来请导播给我准备一个三分钟的广告。这样吗？是不是？
0: 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个人呢，在台上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的自信心强不强。他会在台上说非常没用的水词儿，但是非常镇定。
1: 对，我跟你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部分这个主持人啊，非常的厉害，你听起来他非常厉害。
0: 对对对，
1: 你说这个人太有水平了，
0: 是吧？嘴都不闲着，
1: 但你细听，
0: 没
1: 他啥都没说。
0: 对，怎么能那么淡定的说这种词呢？就你比如说，我们那个觉得你要是上场主持的话，你至少应该有一条类似于婚礼司仪一样，对吧？
1: 是是是，
0: 你这个词儿至少他经过包装，
1: 范儿啊，
0: 对对对，有
1: 点
0: 书面化的，然后他在中规中矩的，不是，人家就是在台上说，咱大领导马上就要到了。
1: 啊，这么说吧，
0: 那就可以
1: 啊。
0: 然后大家就，但是你得承认，现场氛围很好。
1: 主持人，你到底说了什么啊？水词儿，娘娘是水词儿。
0: 但其实那个，
1: 但我们最近有点不默契了。我发现你就是追这个网络热点追的。追的这个脖子很紧，
0: 追的比较少，
1: 就是有的时候我在那个抖音上那个刷完了之后，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节目里面进行这个展示的时候，你有点茫然，有点。
0: 那你就刷到热梗的时候，你就分享到群里呢？
1: 哦，我怕你们觉得困扰。
0: 怎么会困扰？
1: 嗯，
0: 你就
1: 我怕我在你们心中的这个形象有些变化。
0: 你刷到梗之后就分享一下呀，让我们也感感心肠。
1: 我跟你说，我刷到的这个抖音，我这号算养成，
0: 养成了。
1: 我刷那些你就觉得。暗网
0: 合不合法呀？
1: 啊，都是合法的，都是不是？就是说，哦，在这个网络的角落里还有这种视频，
0: 哎呦，
1: 你就觉得很有趣啊。唐乐天说，大学的时候，这个三个人去食堂打饭啊，打完饭回来之后呢，每个人手里都有三副筷子，都给对方带了筷子啊。寝室零食没了，一人拎一兜子，种类大差不差
0: 啊，真好。
1: 哎，这个太好了，
0: 这寝室关系太……为什么你们寝室仨人呢？
1: 那有点浪
0: 了一个人吗？
1: 那有点浪费。费我可能觉得，
0: 人家能吃呗，
1: 能
0: 吃完呗，不是大学不至少是四个，
1: 也有三人寝，
0: 也有三人寝，
1: 我就住过三人寝，就是我们那个宿舍它是那个墙边儿，就它只能放下三个床，
0: 还有这样的，严上他说。
1: 我真是忍不住冷笑，你说吧，说说。
0: 我和迪丽热巴特别默契，默契到我不主动给他发信息，他就不联系我。
1: 哎，
0: 被美女排挤是我的命运，我知道。
1: 真的是。
0: 啊、这句话怎么说？要这样。哎。被排挤，被美女排挤是我的命运。
1: 哦，你有进步，我发现你最近、
0: 这个梗很老了。
1: 是啊，
0: 那个人我经常刷到。
1: 但是你就是最近有一些这个
0: 进步是吧？
1: 因为这个节目对你来说有一点久远了，有一点是吧？刘天强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在某些方面特别有默契啊，比如说工作搭档啊，情侣之间的，或者是很好的朋友。
0: 对对对，就哪怕你是很讨厌这个人，你们也会有一些讨厌的默契。
1: 哎，那可真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不喜欢的人之间的这种默契更加的感人，更感人。
0: 对，
1: 就是你
0: 知道他肯定要干啥
1: 了，你一说话他就不吱声了，然后你一进来他就走了，哎，这种，
0: 哎，这怎么不是一种默契呢？
1: 我觉得更感人，
0: 对，
1: 更感人，就是世界上很难再有一个人对你的方方面面那么的有感知力了。
0: 我觉得我最近其实成长了蛮多的。
1: 哪里？
0: 就是心态方面吧。
1: 啊、我以为是那个发腮了呢，你说说。
0: 没到时候，会有那一天。就是我感觉，就假如说你以前比较讨厌某个人的某种行为，那我可能会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较劲很久。
1: 是。
0: 然后或者你要跟他，就是掰扯这个事情，你要掰扯明白。我现在就是觉得无所谓了，
1: 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放开了，
0: 对对，
1: 无所谓。
0: 就是你爱这么做你就这么做，你如果愿意改的话，那好。你好样的，如果你不愿意改的话就更也无所谓，我就不关注这个点就可以了。
1: 你也是农场悟道了，
0: 我悟道了，
1: 就是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你依然是你就对了。
0: 哎，对，
1: 哎，
0: 我就是我，
1: 是
0: 一样的烟火。
1: 哎，那当然了哈、这个环境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也应该变化变化，
0: 没错。
1: 天冷的话这个不穿衣服有点傻了哈、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天气非常多变，这个刮风啊降温是说来就来哈、最近气温也不是很稳定，那出门穿搭的时候呢一件能够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是 是少不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实用好穿的北面1990冲锋衣。我们今天的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啊，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啊，可以进入到详情页来领券抢购。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肯定不陌生啊，不少的明星日常出街啊都会经常上身，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都非常有质感。它采用的是黑科技面料啊，防风防水，同时还透气。出门的时候碰到这个阴雨天呢，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是出汗了也不会觉得闷热，而且非常的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常的爬山呢、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之后也不怕啊，穿了好几年就跟新的似的。那版型呢也特别好，它不像那种普通的这个冲锋衣非常的臃肿宽大，它是一个立体的这个剪裁哈，那肩线的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把身材的优势显露出来。那么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呢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的呢有抹茶绿啊、粉色呀、不管你是平常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能搭啊。那么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官网多少钱呢？1498啊，北面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牌子了。那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带来的破价震撼啊，给大家带来的王炸福利，记住啊，一定要先在详情页里面领取优惠券，领完券之后再购买，到手价只要499啊，一下省下1000多块。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超正，码数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呢但只有100件啊，趁现在还有尺码还有颜色，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享受一对一服务，解锁更多的优惠福利。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 来，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默契这件事情啊，你有没有碰见过和别人非常有默契的这种情形出现啊？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哪些有默契的人？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我觉得有的时候默契是两个人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想要默契，只要这个人聪明就可以了。
1: 其实是的，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种默契，比如说哎，你喜欢这个，他正好就给你拿来了，或者是你不喜欢这个，他碰巧就知道。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有默契，更多的是有心。
0: 有心也是，
1: 有心是很重要的。就算是你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也不知道你今天剪了长发短发，你喜欢穿什么，你讨厌吃什么。也会有的。
0: 但有的人说，就是对为对方付出最多的是时间最宝贵，但其实我觉得不是时间宝贵，是精力宝贵。对，注意力宝贵。注意力真的很宝贵。就你们愿意留在直播间，你们愿意刷短视频，其实这个平台收取的都是大家的注意力嘛。
1: 对啊，
0: 就注意力在哪里，钱就流向哪里。
1: 互联网时代就是这个各个平台和各个直播间抢夺的就是大家的注意力。
0: 对啊，所以如果你愿意给一个人投入注意力的话，其实就是你对他非常上心了。
1: 那可真是太是了。你就比如说在这个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平台里面哈，就有人问说雨山是不是要过生日了啊？
0: 那真是对我投注太多注意力，
1: 对不对？他就记得这件事情。作为他
0: 我
1: 的搭档来讲，
0: 这件事情
1: 我就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楚。没事，我觉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
0: 我现在脑子里都是范德彪那句台词，说你给我记住，我是永远的29。我有时间跟你闹吗？我已经
1: 29。29。我觉得 会更美好一些，
0: 会更美好吗？
1: 嗯
0: 嗯，对，我现在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说三十岁其实就是更自由的十八岁，
1: 那可不
0: 是真正的十八岁，
1: 确实是啊，
0: 有钱有时间有颜值，
1: 不仅仅是雨山马上要这个过生日了啊、
0: 哎，
1: 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马上也要过生日了，
0: 没错，
1: 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庆生派对哈、啊，我们的招募开始了，各位103.8的听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过生日啊，在10月23号。

0: 下午的4点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了。地点在哪儿呢？非常有名啊，就在咱们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的位置呢是前进大街和卫星路交汇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的附近啊。这次呢，我们特别感谢机智白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那现场有什么呢？有您平常在电波里面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您现场演绎。有互动游戏啊，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那重头戏呢是庆生大蛋糕，我们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103830岁生日快乐。那么当天呢，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进行全程的直播，外地的朋友呢隔着屏幕也能够一起热闹啊。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您亲自来现场，让我们看一下您的样子，听一声您亲口说的祝福。那么想来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同岁之约啊，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30个名额报完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一起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若然说了啊，就和默契的同事一起工作就是特别的爽，两个人都不是以那个挣钱为目的啊，就是以开心为目的的。我跟一个特别好的同事在一起，然后另一个同事想挑拨我们的关系，然后我的那个好同事就跟我说，我就是帮他干活，怎么了啊？让挑拨的同事特别的尴尬。
1: 他为什么要挑拨你们关系啊？都多。
0: 有些人单纯就是坏，
1: 看不得别人好，
0: 有些人就是这样，
1: 就是啊，损人不利己的。
0: 嗯，哎，我跟你说，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搭子饭搭子真的是太重要了，
1: 重要。
0: 摸鱼搭子很重要。有一天你的摸鱼搭子说谁谁谁那个再见了，我要辞职了，这个时候就无异于天塌了呀。
1: 是啊，这个班上不上都没什么意思。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单位里面，可能有一些想吐槽的话、想说的话，
1: 没有人可说了
0: 。
1: 就其实很多人上班是有一个动力的，
0: 是
1: 有的人的动力可能就是办公室里的这群人。
0: 其实那种感觉特别好，就像是小的时候上这个幼儿园一样，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就是因为到这个幼儿园可以跟自己喜欢的这个好朋友玩。
1: 对，
0: 你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就哎，我今天我周六周日我得在家，我都没见着我这好同事了，我现在有好多事情要跟他说。
1: 对，
0: 有那种心情的话就特别好。
1: 喜人里有一个演员，他好像是没上过班吧，然后但是他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应该会很喜欢上班，因为他觉得上班就是你又交了一群好同学，就像你以前在初高中的那群同学一样。
0: 杨宇光
1: 啊，也是杨宇光说的是吧。他说那个
0: 然后底下评说果然是没有上过班。
1: 对，好多人都说你那个工作之后是交不到朋友的。
0: 嗯，还是会有的。
1: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朋友就是工作，那你除了工作你上哪交朋友啊？
0: 嗯，
1: 反正我们单位的，我
0: 在路边捡一捡。
1: 我在马路边
0: 捡到一个好朋友。
1: 我觉得我们办公室还真的就是都相处的不错，而且大家还这叫做物以类聚嘛。
0: 嗯，
1: 就凑合到一起的人性格啥的大家大致的也都差不多。
0: 是，
1: 你要真让我去社会上划了，我还划了不到。
0: 我跟你说，家庭环境和睦怎么就是因为老人有正事儿。
1: 你吧，你的意思说你上扬比较正是吗？给我们带的比较好的。
0: 没事，还有老人的家里头
1: 啊，还有老人啊，哦，上一辈处理的很好。
0: 对对对对。
1: 但我们来的时候，上一辈已经不太玩了。
0: 是。但是这个气氛是在
1: 我们这个群现在也马上就要分崩离析了，晚上都聚不成，大家晚上都各有各的。
0: 你这才怎么两天了，你就说我们要分崩离析了？
1: 我感觉就是啊，那聚不成啊。
0: 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感受。你自己好好的这个反省一下子吧。
1: 我反省。那
0: 你现在你这是有扣了？
1: 不是，那你那个
0: 啥？你说
1: 每天你每天都那样的时候，你也没有聚啊，你也没有在群里张罗啊。
0: 我要脸，
1: 这是要不要脸的事儿吗？
0: 是，
1: 不是不是
0: 是，
1: 这个要不要脸没有关系，你要勇敢，
0: 就是我
1: 你要接受大家可能
0: 会拒绝你。就是多了之后是可能吗？是可能吗？
1: 可能妈呀，
0: 就是每回都觉得特别甜，你知道吗？说哎呀，我们去这儿玩吧，我们去那儿玩吧，我们现在去哪儿吧。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
1: 你要转变心态，就是你舔一个人你叫
0: 舔，是
1: 舔，你要舔一群人
0: 那叫大舔。
1: 你就是林秀他们嘛。对，这
0: 我也不要个脸了，我也是。
1: 看一看今天翻谁的牌子，
0: 是不是？我翻也没有用啊，关键是
1: 怎么没有用啊？你现在翻 就会有人，
0: 他们会特意的避

0: 避开我的这个问题而回复别人。
1: 你那天在群里说那句话也确实是很难回复了。
0: 很难回复。
1: 对啊，
0: 他说我不是人，我说你要好好的表现证明你是人，然后就不回复我了。
1: 那人家就是不想去嘛，人家都
0: 那你就说哄
1: 孩子，
0: 那你就说你说我不想去，
1: 那关系朋友关系还处不处嘛？他不还想要留有一丝余地？
0: 我看他也不想处。我觉得也不想处吧。
1: 他
0: 们是
1: 对他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啊，就是他们开始挑理了，挑事儿了，是吧？
0: 没劲，我跟你说，就是你就是邀请大家，比如出去这个那个吃饭呢、啊，出去玩啊、嗯，溜达溜达的时候，你看着那个说啊我不行我不行的时候，你这心里面只有两个字，没劲，没劲。
1: 我们现在开始扩编，有没有就是说每天都很有劲的朋友？
0: 有没有要加入我们的朋友圈？
1: 对对对，加入我们里，就是留念一呼就你们下面就摆应的这种。
0: 说起来可能有一点点那什么啊。
1: 嗯，
0: 我也不缺朋友。
1: 哦，
0: 我不是说我非要跟朋友一就是必须得有人陪我才行。
1: 那怪不得没有叫我们呢。
0: 我希望
1: 叫别人去了吗？
0: 我希望把不是我不是说非得有朋友陪在那儿我才能做这件事情。
1: 啊、你是说你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
0: 对，我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我也可以，
0: 对不对？
1: 毛豆过两天有一个脱口秀。
0: 嗯哼。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要去看脱口秀，但他那个时间又很尴尬，就是
0: 那天
1: 我大概率
0: 凌晨两点，
1: 没有，那天我大概率是要有事儿的，
0: 嗯，
1: 但是呢他又只有那天有脱口秀，
0: 是，
1: 然后我就说那我买两张票，万一那天谁找我的话，我就带谁去。但是呢买票的时候他让我填身份证。
0: 你这是个陷阱，陷阱邀约。
1: 对，我但他让他我填身份证，我说那我怎么知道要带谁去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最后就没有买，或者我就只买自己的票。
0: 啊、你就买那个自己的票了，
1: 自己去看。
0: 和那么多这个同号的人在一起，难道不会反而会觉得有点孤单，是不是？但你很好笑的时候，你说哈、啊，然后想拍旁边的人的时候，
1: 对对对对，你笑的时候总想看看谁嘛，你这样。但毛豆这场一定很
0: 好看啊，
1: 看
0: 唐正天说，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三个人啊，大一登校的时候我们都在等第四人，但是他迟迟不来，后来知道复读了
1: 啊，复读了就不派新人来了吗？
0: 啊，就派要必须要派新人来吗？
1: 那房间不应该是四个人吗？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在录取的时候就是只能按四的倍数录取吧。也不至于吧。
1: 啊，这个人不来了就彻底这个房间就空了，
0: 他可能是临时决定的呀。
1: 哦，
0: 可能这就是他本来不想复读的、
1: 嗯、
0: 然后他都来了，
1: 来了之后一看，
0: 然后觉得这个学校
1: 仨人住四年、这个、我可不读了，他就退学了。
0: 他们买三袋零食，他们太浪费了，就可能他就复读了，不行了吧啊。所以说呢，这个默契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
1: 嗯、
0: 你有没有感觉跟别人特别有默契的时刻啊、
1: 哎、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1: 是的，我们平时很需要搭子，其实旅行的时候也很需要搭子，
0: 是更需要搭子
1: 了、嗯、如果这个人他能跟你就是你们两个那个叫什么煽风点火呀，
0: 是
1: 就是你随时有临时起意，然后他随时就能够跟得上你，一群秒跟的朋友，这个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0: 嗯、没错。
1: 哎，我们这一次呢就希望能够有这样一群秒跟的朋友，因为我马上要给大家发团我们的南疆了、
0: 哎、
1: 南疆在每年十月份的时候是最美最好看的，这一次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佳宁来带队，就是我们早上那个小百灵，就是唱歌非常好听亲和力极强的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啊。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八天七晚的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
0: 哎、
1: 我们是从10月18号出发的，而且呢是我们南疆的一个黄金的时间，一年当中就这个时候是最好看的，气候又舒适，而且呢胡杨金黄，观赏期可以是全年最佳，而且还可以一次看到雪山、湖泊、沙漠、古城。
0: 哇、wow. ！
1: 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会来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
0: 嗯，
1: 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这个景色就一点点改变了，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呢也会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而且呢我们会漫步在喀什古城，在这里还给大家安排了特色的古城旅拍，让您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那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我们还采用三飞出行，可以大大的减少路途奔波，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又宽敞，而且旁边还有那个充电的接口和车载热水、
0: 嗯、
1: 可以说是全程都是最高

0: 级的这个体验了。
1: 太好了啊，
0: 对，全程入住的都是携程四钻酒店，七早十二正餐，每个人的餐标啊，每一餐都是50元的。
1: 嗯，
0: 你算一算，这一桌吃一顿饭500-600块钱，这个餐标真的很高了。什么烤肉、手抓饭、大盘鸡、地道的新疆特色美食，应有尽有。这个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绝对跟你以前报过的其他团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也希望大家不要用其他那个市面上的那个，就是说，你说我500多块钱我也能去新疆拿这张团来跟我们比啊，那绝对是没有可比性的。
1: 那我不敢去啊。
0: 对，那另一种就是说，你拿市面上跟我们同等价位的，跟我们也没有办法比。
1: 嗯，
0: 就是他的服务，还有主持人带队的这种贴心，以及整个团当中，乘客这些成员的质量、
1: 素质
0: 完全不一样。这个场域是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好了，就一个人带动的好，其实整个团都会非常的开心。
1: 哎，
0: 我们每一个发团玩的都很好，回来之后就多了一群的朋友。
1: 嗯，
0: 还有很多的事情哈，大家想要详细了解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7: 来大家，小马红豆蔬菜都一
8: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9: 快停，咱们
6: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

0: 听了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啊，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麒麟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联系啊，请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麒麟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默契这件事情，有没有哪些人啊，让你觉得特别的默契，或者哪些特别的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默契啊？Doris 爱英语说，我想吃榴莲蛋糕，他就知道去哪家。
1: 啊，这个反正挺幸福的吧，我觉得，就那这是长久的生活习惯磨成的。
0: 我觉得最少应该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不吃什么吧。
1: 然后有的人他生活当中会头脑突然短路嘛，就比如你说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0: 是
1: 那他就知道那个是什么，
0: 那个是什么东西。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也蛮幸福的。
0: 然后那个再就是比如说你有一天突然那个失踪了，他知道去哪儿找你。
1: 哎，你这么说，有一次我朋友的老公给我打电话，
0: 是你朋友的老公？
1: 对，就说他失联了，说那个这个人找不到了，就是非常慌张，就报警了，给我打电话。然后后来我朋友手机有电了之后给我回说，他就是10分钟手机没电了，就失联了10分钟，
0: 然后就报警，
1: 他就报警了。而且在那10分钟内，他给他爸妈我全都打了电话。
0: 别太爱了吧，我只能说是。
1: 就是我说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
1: 失联10分钟有必要打这个电话吗？他说就是他俩在一起，那时候已经在一起10年了，从来没有失联过。就是这个男生从来都没有找不到他过，所以10分钟没找到，对于他来说已经可以报警了。
0: 那我理解是会觉得比较特别，就是10分钟都等不了是吗？稍
1: 等
0: 一会儿呢？
1: 等不了，就是他觉得这10分钟一定，
0: 一定出事了。
1: 对，就是我。我没有过找不到你的时候，那你而且他当时是坐了一个
0: 跑校车，他背着我吃海带了。
1: 为什么是海带、
0: 啊？因为汤里放了海带。
1: 什么汤？
0: 因为长津的汤里面放了海带。
1: 理解不上去，就是他是坐了一个跑校车回来。

0: 后他又在这个车上失联，所以他就觉得很紧张嘛。
1: 啊，所以我的刚才说的你没听懂是什么
0: 是
1: 吗？
0: 什么？我没听到。
1: 那个长金汤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啊？
0: 什么啊？我没有听到。
1: 娘娘是海带。
0: 这是大长今，
1: 是海，对，是海带，
0: 哦，
1: 是怀着那样的心情，所以就放了吗？
0: 这是啥梗？
1: 最近又流行了起来，就是可以把它改成任何的这个东西。
0: 那他
1: 雨山，你刚才说什么了？然后说，
0: 哦，
1: 废话，娘娘，是怀着那样的心情，所以就说了吗？所以就说了这样。
0: 哦，
1: 就它可以变成一种句式。
0: 懂这么多的梗到底有什么用啊？
1: 我闲的吧，就可能是你就觉得很微妙吧，就是有种。很微妙的那个搞笑，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就如果有两个人，他们两个能一直说这种没有用的烂梗，
1: 那个太好了，
0: 对啊，
1: 那个太好了啊。对，我是小云，说高中的时候和我哥讨论了一下买什么手机好啊，我哥就报了一个型号出来，我也不懂啊，那刚好手机摔坏了，这个。逛街的时候就看着一台挺好用的就买下来了，也没有问型号，
0: 嗯，
1: 结果回来我哥说就是他看着那一款，颜色也是他想要的，
0: 但是是你买的，你自己用，
1: 你是他哥嘛。嗯
0: 嗯，行，你用旧的可以送给你哥。
1: 我碰见过最神奇的默契的事件，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是我跟那个张一，他之前有一个车的，然后我现在这个车是我的第一辆车，当时我那个上牌了之后，就到这个车管所去这个上牌号嘛，然后当时是要么可以就是有一个板，可能几十选一，要么你就是十选一，但如果说你要拍这个十选一的话，就必须在这个十个里面选了。然后就是前面那几个号都特别好，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前面一直好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想完了完了完了，然后那个到我的时候，就是那个旁边帮着选的那个人，他实际上是就是眼睛特别尖的，因为他天天
0: 看
1: 嘛，一眼就看出这号好那号好，然后到我那页之后，时候他说
0: 沉默
1: 了，然后说哦，那要不然就选这个吧哈，就是
0: 你现在这个号吗？
1: 哎，就是前后各两个字母夹一个，夹一个那个，前后各两个数字夹一个字母嘛。
0: 母
1: 然后回来之后，他说你那个选号了吗？我说那选号了。然后我说那个多少多少？他说多少？我跟他的号四个数字都一样的，就中间这个字母不一样，是挨着的。
0: 哦。
1: 比如我们是一，比如说我是一二 A 三四，他就是一二 B 三四。
0: 那他当时也选不出来是吗？就是说是
1: 那不知道，他那车好些年了。
0: 哦，
1: 就是我在很多年之后，在这么随机的情况之下，选了一个跟他的号就差一个字母顺序的号。
0: 他如果
1: 位置都一样的，
0: 他如果那么早就去选号，他还能选成那么烂的号吗？那时候车不应该很少吗？
1: 所以说默契吗？就是这种你觉得
0: 独特的
1: 太神奇了。
0: 对，
1: 嗯，
0: 我的这个号我当时也很满意，
1: 是，
0: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数字嘛，
1: 嗯，
0: 因为我就是这年生的了，那我就选了这个数字，但是我选回来之后，就是它应该是翻到第一页还是第二页，我就看到这个数字了，然后就没犹豫就选了它，也没有连号，也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号好不好什么，反正我就直接选了。我选回来这个号之后，当时我朋友问我说：“哎，我咋不找我呢？”我说：“这个号多好啊！”就。车牌号这种东西就是跟你契合就行了，
1: 对，
0: 你觉得不错就行，
1: 你会觉得有意义就行了。
0: 对，你说完你的车牌号之后，我就一次我就记住了。
1: 嗯，
0: 我在路面上就是我，
1: 对，其实我说多了的话，我觉得这号还挺好记的，
0: 挺好记的。
1: 嗯，
0: 我在路面上我不太认车标，
1: 嗯，
0: 但是认车牌号
1: 啊，
0: 所以你的车牌号一下就能记住。
1: 然后后来他就把那车那个卖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拆伙了，
0: 拆伙了，就从他卖了车之后，
1: 嗯。
0: 你俩就拆伙了，缘分断了。
1: 然后我们隔壁台有一个导播，
0: 嗯，
1: 他的车牌号跟我所有的数字字母都一样，
0: 嗯，但是打乱了
1: 就是
0: 顺
1: 序不一样，
0: 嗯，
1: 我都惊到了，我说这个这么不特别吗？是不是啊？
0: 还是挺巧合的。
1: 这个江博说干啥呢？他回喝点
0: 啊，
1: 哎，就知道你啥意思。
0: 对，这是好哥们之间的，
1: 嗯。
0: 言上他说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有个人我说一句不洗脸他就知道我在黑他，这算是默契吧？怎么不算呢？
1: 怎么能不算呢？哎，
0: 我们两个之间已经有这种默契了，
1: 因为我洗脸，所以我觉得这是
0: 说的肯定不是我。
1: 对，
0: 你们俩没有这种默契，
1: 肯定不是我。我洗脸，我今天不光洗脸，我还洗了澡出来了。
0: 哦，是吗？
1: 当然，
0: 太难得了。
1: 你这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太难得了呀？
0: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你不是什么，
1: 我洗澡很勤的，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吧。啊，
0: 我这无从考证。
1: 我最长两天也要洗澡了。
0: 我也不能检查，这玩意儿有检查的测试。
1: 只要你看我换衣服了，我肯定就洗澡了。
0: 这就更难看了，我很难记
1: 住。一双关是吗？难看是什么意思？

0: 除非是你，比如说你穿了一个什么古身的风格，我能够很明显的注意到说，哎，你今天
1: 的
0: 风格不一样。
1: 我的衣服这
0: 么特别吗？其他的，那你能注意到我每天换衣服吗？
1: 能啊。
0: 我每天的风格你都能注意到？
1: 能啊。
0: 真的吗？
1: 嗯。
0: 我
1: 只是你不让我说而已。
0: 还有很多天你想要说到。
1: 你不让我点评罢了，主要是啊。
0: 四哥来了。
1: 嗯，
0: 说畅行高峰愉悦时钟，期盼雪驾隆冬之中，三四五六什么东东，你这句话是不是不知道写啥？收听打卡不约而同，伴我晚餐手捏酒盅，四字连说山有神通，成语出处难觅其踪，留念补充烂梗随从，默契程度表面有功，屡次被拒群中无同，巨人第一山心难懂，有念有山乐不走空，快乐相守精神放松
1: 啊。
0: 我怎么拒？为什么我是我巨人呢？我没有拒绝他们。
1: 啊是啊。
0: 没有啊，现在都是我主动邀约。
1: 对，你都不吱声，你都是。
0: 没有，我是看说，比如大家说都去了，那我就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那如果说其他人也不会响应的话，就沉默的大多
1: 数。更让人生气。
0: 好，以后改。
1: 你就去你的就行了，你想去你就去行了，
0: 就他们都
1: 不去，你
0: 不
1: 要看别人，
0: 他们都不去，就咱俩去的话，咱俩去，
1: 你不要看别人。
0: 好
1: 啊，
0: 好。
1: 李瑞东说：“你站在麻辣烫门口问我今天中午应该吃什么，我在城市另一边回答你麻辣烫。”
0: 嗯，
1: 哎，
0: 这是异地恋之间的默契吗？
1: 那也不一定吧，他们可能只是喜欢吃麻辣烫。
0: 嗯，那个时候很流行异地恋，就两个人拍一个天空，
1: 嗯，
0: 然后就可能那个天空刚刚好有一朵云就能够对得上。
1: 流行吗？
0: 对啊，就那有一段时间 QQ 空间里就都是这个东西，就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1: QQ 空间吗？
0: 很久远是吧？
1: 对我来说就是有点陌生了，有一点、啊。
0: 很久远了，嗯。
1: 哎呀，所以说那个，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人跟你这种心有灵犀产生的一种默契不约而同的感觉啊、
0: 哎、
1: 你真的觉得很奇妙啊，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嗯、也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啊。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北面冲锋衣。那之前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这个问了啊，为什么只要499你就能入手官网1498的北面冲锋衣呢？今天跟大家说清楚啊，咱们是海外奥莱专供版，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加价啊，那省去了很多的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这个价格，品质呢也是非常靠谱，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北面冲锋衣呢，官网要卖到1498，今天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那么详情呢，领取详情页的一个优惠券之后，我们今天只要499，一下省去了1000多啊，不到官网1/3的价格就能把这件三房合一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真的是太划算了。男女同款，多色可选 ，XS 到XXL 码数齐全，那么限量福利啊，每件颜色只有100件，售完不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三个字，那得到我们的专属链接，进入到详情页领券抢购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解锁更多的一个专属优惠。其实呢，像这样的这个天气当中啊，你说穿什么衣服啊，这个冲锋衣真的是进可攻退可守，包括您日常的通勤或者您出去玩，一件衣服能够全部的搞定。那北面冲锋衣呢，为什么那么好啊？因为它的设计很到位，外面两个大口袋特别能装，放手机啊，放钥匙啊，纸巾都没事儿。那内里呢是拼接的，上半部分呢摸起来软乎乎的一个薄绒，那贴身穿的不扎还暖和，下半部分呢面料非常利落啊，活动的时候不裹身子特别自在。同时呢，两侧的腋下呢专门做了一个开口的设计，走路啊爬山呢、啊、也能够散热气不闷热。那袖口的魔术贴呢，想松想紧自己来，挡风还能够护手腕，全都是实用的细节。男生穿不局促，打球啊爬山呢都自在。那女生穿是 oversize 的一个慵懒感啊，显腿长还不压个子。两个人穿不同色，不用刻意搭配，还有默契，比那些华而不实的这个情侣装的实用多了啊。这就是一个专业的力量。那么这款贴心又实用的北面冲锋衣，官网一件1498，今天我们领券之后只要499，两件也不到1000块钱啊，比官网买一件还便宜。男女同款，颜色码数都齐全，品质靠谱，正品保真，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这个冲锋衣或者是北面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一定要进入详情页领券之后再抢购啊，499就把它带回家了。同时记得添加福利官微信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全商城的商品可以再享折上折。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拜
0: 拜。

0: 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4: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8: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3: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希望大家今天能有一个好心情。
1: 哎，
0: 希望大家明天能有一个好心情。
1: 天天都有好心情。
0: 哎，天天都有好心情。
1: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
0: 就是因为我在来的路上，我在想一些文案。我在想，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文案能够就是适合在演出现场，就是我的一些票面上能体现出来。
1: 我又开始做定制票面了。
0: 这个就是做差不多了，然后我在想，就加一些我想送给大家的祝福
1: 啊。
0: 后来想了想，就越想呢，就越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写的就有点文艺了。
1: 你把那个就是你那个票面换成200块钱欧亚卡就好了，大家就高兴了。
0: 哎，是，我就觉得，哎呀，这玩意儿可真是的，我写着写着就写的有点，哎呀。有点上档次了
1: 啊！上档次了，
0: 写的不对了，
1: 想出文艺词来了、
0: 啊，太文艺了。我说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合理呢？后来人家问我说：“赶紧教吧，宁子，就赚你教了。”我就说：“你就写一句话
1: 啊，
0: 哥们儿
1: 啊，
0: 宁子看了，你得老好了
1: 啊，宁子看的。”
0: 然后、人家跟我说：“
1: 你不介绍一下宁子是谁吗？”
0: 我写我的票面上。然后那个人家是说能不能体现点文化，我说这不行、我说现在你整成的文化的鸡汤这玩意儿没有用
1: 啊。对，现在大家喜欢直白的、
0: 对，你不吃鸡汤这一套了，
1: 通俗易懂的，
0: 现在就是说最朴实无华最真诚的祝福，
1: 言简意赅，直接输出，
0: 对吗？
1: 啊，
0: 我就直接我就说了，我说你得老好了
1: 啊，
0: 哥们儿，这眼前这事儿都不叫事儿
1: 啊，
0: 你这后福搁后面。
1: 那你说转发5个人，然后得好运什么玩意就得了呗？那玩意儿不传播更快吗？那一个五个，那一张票面能撕成5小条，然后给身边5个人，相当于做广告了，宣传呢。
0: 哎，你这个东西有道理啊，
1: 对不对？
0: 哇哇哇！
1: 啊，然后拿着这一个小条，下次买你票能抵2块钱五的什么的，
0: 哇，
1: 还能再得好运五的什么玩意儿，这多好啊！
0: 我的妈呀，
1: 也算个小纪念品了。
0: 人家问我说有男朋友吗，安的回复他事情比你想的还要早。来吧来吧，
1: 但确实没有男朋友
0: 啊、没有男朋友
1: 啊，她老公不让找，
0: 公爵
1: 啊。
0: 哎，说这个，昨天晚上那个巨哥出去喝酒
1: 啊，
0: 我在家里面，就是昨天晚上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
1: 啊，
0: 突然有一个人加我微信，
1: 啊，
0: 我一看头像是巨鳄，
1: 啊，
0: 我当时我寻思我是真的，他都有这个网号啦，
1: 你不应该想一下他为啥给你删了吗？
0: 没有，就是他的，我俩有，我特意看我俩有，
1: 啊，
0: 就又有一个号是他头像来加我，
1: 啊，
0: 然后是他另一张照片，
1: 啊，
0: 我说啊，我就
1: 有照片，
0: 我就给通过了，
1: 啊。

0: 我点开先看的朋友圈
1: 啊，
0: 这个朋友圈已经更新很久了
1: 啊，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
1: 啊，
0: 你收心了，要跟我好好过日子了，小号都加我了。
1: 啊，跟我坦白了。
0: 就我俩过四年了，孩子都生了，我才知道他有小号，这事吓人吗？家人们
1: 啊，
0: 他有小号啊。
1: 哎呀，
0: 然后他跟我说，弄错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回，我说朋友圈都看着了
1: 啊，
0: 这条没发出去，他给我删了
1: 啊。
0: 然后他用他我俩一直有微信的那个号跟我说，说加错了
1: 啊。
0: 这个号是爱你的
1: 啊啊啊！那个号还没找着正主呢。
0: 我如果那是一个新建的号 啊，然后他加我一下，我觉得都很正
1: 常。他朋友圈发什么内容？
0: 他商业精英的一面
1: 啊，因为就像就是他这个职业确实需要小号的，他需要营造自己的人设，加一些客户什么的，就工作号。
0: 还有一些在海边的自拍。
1: 什么客户都是客户嘛。
0: 哦，你知道他前段时间出差嘛？他出差一条线是深圳、香港和澳门这三个地方。每个地方都待好几天。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朋友圈一张照片都没发。我说完了，我说人到中年，连分享欲都没有了。就是不论去哪里出差，我觉得在我的概念，尤其是香港啊，去澳门啊，
1: 要告诉大家一下。
0: 虽然他的主要的那个业务经常跑那几个城市，但是我也觉得应该去拍张照啊，就告诉大家我在营业的状态下呀。我人真老了，我说都不愿意发朋友圈了。我点开那个小号九宫格啊。
1: 一天就得发九条，一条就是九宫格，一天就9981张出去了。
0: 哎呀呀呀呀呀，你讲这对我老了，没错，是对我老了。然后老夫老妻还有一个状态
1: 啊，
0: 就这个事情，就是他在外面喝酒嘛，我就没有跟他缠斗，我也没有在纠结这个事情。再加上今天一事忙
1: 啊，
0: 忙忘了
1: 啊，
0: 今天已经到这个点了，我都没问过他这个小孩的事儿
1: 啊，
0: 搁一般家庭就爆炸了
1: 啊。他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已经有一个平衡了，就是他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就是你既然没问他的话，相当于在你心里边你俩算扯平啊，所以你就不追究了。
0: 他也没有加过我的小号嘛，就是就夫妻之间是有一个
1: 默契的，
0: 对，互相就在只要在家
1: 撕破脸可就不好看了。
0: 进到那100平方里面，我们就是世界上最近的人，我们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除了这个屋，走马路上尽量装不认识。
1: 这玩意儿就是按老话说，对不过我还能理咋的？
0: 是呗，尤其还小，
1: 对，
0: 没事，郭连劝你别翻手机，别那个，别学我。是的，我在2020年翻过一次手机之后，再也没有碰过男人的手机了。还有合作成果呢，是啊，哎呀呀呀，说这舞台和电台这个尺度不好把握呀。对，我就在现在其实有点尴尬，因为我在那个舞台上。我是尺度最小的，我尺度很小。
1: 你尺度还小？
0: 我很小。
1: 那谁带着大家跳那个舞啊？你那尺度小啊？
0: 不是，我是就是玩的最欢，但是我的红线是最清晰的，
1: 嗯，
0: 因为我在这儿上班，
1: 对，
0: 然后我在这儿
1: 就是年龄只走擦边路线。
0: 然后我在这儿呢，就会时刻提醒自己，别把这当舞台，别把。陈有一计，你再整个小号，你俩小号单独聊呗。哎呀妈，照出相感觉是不是？
1: 你还能记住那号了吗？
0: 那个号记不住了。
1: 那他拿啥加呀？
0: 我记录里有
1: 啊，真能藏啊。
0: 对呗，慢慢能找到他。而且这个号把我删了之后，不是开玩笑
1: 啊，
0: 就真再没有加过我了。我再通过，我再给他发好友申请
1: 啊，
0: 我给拿我这号给他发好友申请
1: 啊，
0: 也不通过了
1: 啊。
0: 这事儿拉倒。
1: 你现在起码还能发好友申请，人要是在那个
0: 拉黑里面，
1: 对，再拉黑了，你连好友申请都发不过去
0: 啊，
1: 对吧？你还是先留着点吧。
0: 那真多余啊！我加他干嘛呀？
1: 对，谁想看到他的那一面？
0: 对
1: 呀，
0: 不是我，为什么老夫老妻？我看他九宫格的自拍啊。
1: 啊，
0: 那你知道那天我突然在家里面，他那天也是就是喝完酒回来就很懒
1: 啊。
0: 就是我觉得中男人就是开始有变油腻，就是从懒惰和埋汰开始的。
1: 我最近就是好起来，我现在天
0: 对你最近真的有点清新起来。
1: 对啊，老健壮了，我现在就是没肌肉。
0: 最近买几身新衣服，挺帅的，
1: 对，
0: 你知道吧？
1: 挺迷人。哎呀妈，这家给你迷成这样了啊！
0: 人上电台了，嗯，好起来了，我这样，就是他就是中年开始发油了嘛，就最近就突然很奇怪，就比如说他陪我出差，晚上我就基本酒店都会定在剧场楼下很近的地方，然后我就是收拾完了，我就去剧场了，他就在那个酒店房间里等我，
1: 就不跟着去了，
0: 就不跟着去了，然后我就等到晚上回来，我再接他吃饭，或者是我要是跟同事吃了，他自己订口外卖，就基本就这样。 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说你干嘛去了
1: 啊，
0: 你为什么吹头发
1: 啊，
0: 为什么洗澡
1: 啊，
0: 你搁家都不洗澡，你来这儿洗什么，
1: 在这装什么干净啊，
0: 对啊，我说你可不要在我这灯下黑啊，
1: 啊
0: 我说我搁旁边那么卖力气，汗珠掉地摔八瓣儿，我搁那会儿苦苦的就是演出
1: 啊，
0: 为这个家庭做贡献
1: 啊，
0: 你在玩飞边了
1: 啊，因为这个咋说呢，他保准儿你不可能从台上忽然间回来了，他只需要在干什么事的时候一直刷着你的那个好评，有第一条好评出来赶紧回来就赶上了说明散场了
0: 然后那个我就说嘛，他有一天喝完酒回来就开始犯懒
1: 啊，
0: 就不想洗脚
1: 啊，
0: 就不想洗脚，就是我说他，我说你去洗下脚，他说我出门前四点多出门的时候洗的澡
1: 啊，
0: 说我就我
1: 刚洗干净，
0: 对，他就我说可是你在外面霸着一天了，你懂不懂什么叫霸着，
1: 就是穿了鞋了其实就应该再洗一下了，
0: 对
1: 啊，
0: 就是你脚丫子你粘地下了，你就应该上炕的时候你再洗一遍，你知道吗？
1: 闫宁靠什么在台里火的呀？
0: 我靠什么？
1: 不就是洗脚不勤吗？啊，
0: 不是，你说我在台里面，
1: 嗯，
0: 就这么多人有谣言，就是谁跟谁啊，
1: 嗯，
0: 是那个女主持人啊，就谣言，嗯，从来传不到我什么，
1: 对，
0: 都知道我脚臭，没有人会跟我扯。
1: 对，
0: 说那个昨天。夺冠之后的那首歌叫什么？能否来点嘛？就这种就是很正能量的歌，你别让我胖了行不行啊？
1: 容易让他犯错误啊。
0: 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让他洗，他就不想洗，就在那磨叽，就是哎，我老玩累了，我们今天吃饭，
1: 啊，
0: 我们喝多少，巴拉巴拉。然后我就干劝不动他，我突然就坐起来，坐在床边，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觉得当时很肉麻的一件话，有一点肉麻的在指责他，我说我不喜欢你了
1: 啊，哎。跟他好闹着玩呢，
0: 我说我不喜欢你了
1: 有点那偶像剧那个感觉，
0: 完了他就懵了，他看着我，其实我觉得在两个人当中这句我不喜欢你了这句话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你不管咋的咱得把爱你啥的这些话摆明面假装是还在爱，
1: 嗯，
0: 我等于官宣干我，你又说不喜欢你了，
1: 我撑死跟我媳妇说，我说我跟你天下不第一好了这么狠的话说不出来，
0: 我就直接说，我说我不喜欢你了，嗯，但是我觉得爱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习惯性也好还是怎么，还是一个大脑给你发布的指令，
1: 嗯，
0: 爱这个东西它包含东西太多太深了，但是喜不喜欢是当下就能判断出来的，
1: 嗯，
0: 我就说我不喜欢你了，
1: 啊，
0: 他愣了一秒
1: 啊，
0: 翻过身跟我说谢谢
1: 啊，谢谢，我就哭起来了我心里闷闷哭，
0: 谢谢，
1: 啊，因为你这人平时给人就是嘴里边没实话的感觉，
0: 但那天我真的那天我看着他我就觉得找，我说我你告诉我喜欢你哪里，
1: 嗯，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喝完酒回家不洗脚吗，
1: 嗯，
0: 我说我喜欢不起来，
1: 嗯，
0: 我做不到，
1: 你喜欢他不是因为你爱发垃圾桶找假牙吗
0: 啊，说怎么跟那个剧场不一样，你们的声音和线下不一样了，
1: 因为他感冒了
0: 那
1: 你这两天去剧场听他也这动静，
0: 而且我昨天就真的很羞耻，我在台上主持了十七八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啊，
0: 我卡痰两次，
1: 哎呀咋
0: 我真的
1: 了
0: 啊，而且笑卡痰了，嘎，啊，
1: 笑抽气了有点啊，
0: 很丢人啊，
1: 那有啥
0: 丢
1: 人的，大家看你就看这一出呢，
0: 谁
1: 看你在台上温文尔雅呀，就是看你出丑呢呀，谁过去看你为了看你在那块讲论语啊，
0: 不是你可以用其他方式逗大家开心，你不能这样啊，然后我说完了，
1: 嗯，
0: 就我说太丢人了，怎么能这么丢人呢？哎呀，先进段广告吧，广告回来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来吧。嗯，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0: 哎，就是你看我们直播间装的，就是、现在不是开那个视频直播吗？
1: 嗯。
0: 进我直播间说你给我打组双色球太像彩票站了，家人们，太像彩票站了。
1: 但彩票站给人的感觉就是充满希望嘛，对吧、
0: 哦、
1: 没有谁耷拉着脑袋进彩票站的，都是心怀希望过去想要这个这个未来搏上
0: 一
1: 把。
0: 那你
1: 一
0: 点不看他出去出啥脸色、啊、
1: 你说他进来吗？进来吗？
0: 哎，我不中了，我现在嗓子怎么这么粗啊，我受不了了，这嗓子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1: 你得吃药啊，你啥药不吃？
0: 我跟你讲讲我天天吃几种药啊。
1: 嗯，
0: 一种就是当时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吃错了那个药，
1: 拉肚那个
0: 对，不小心吃了拉肚的那个，它正版的那个药、
1: 啊、
0: 就是流感的一个药，
1: 奥他韦。
0: 嗯，然后还吃一个就是他那个就要出差带回来的那伤风感冒的药，特效药
1: 啊。
0: 然后呢我还要吃一个消炎药
1: 啊，
0: 这是对症的这三个药。
1: 其实消炎药算是最有用的，就是最直接的药。
0: 对、
1: 啊、所以说消炎药一定要买好的。
0: 嗯，
1: 我就是那天被你传染了之后，我赶紧去买的这个药，吃了三天现在就好了一大半了。
0: 我也没买便宜药，
1: 而且我买那个药只能吃三天，因为再多了我买不起了。
0: 嗯，我没吃错药，你看这三个药都是对症的药。嗯，然后吃完这三个药之后呢，因为我现在伴随着有点就是头疼，就是我比如说睡好了头，睡久了头疼，睡短了头疼，然后
1: 应该是痰多，鼻子这块堵的有点供氧不足，
0: 也有可能。然后反正我要吃个头疼的药。
1: 嗯，
0: 吃完头疼的药之后呢，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宁子现在就是你们看就多看看我吧，
1: 啊，
0: 我的专场就看吧，
1: 准备退休，
0: 我的节目你就听吧，
1: 啊，
0: 我从七月份
1: 啊
0: 来姨妈来到今天了。
1: 你中间不是吃药止住了吗？
0: 药停了就回来了。
1: 好、啊、纯靠这点药停。
0: 七八九十，现在已经有三个半月的大姨妈了
1: 啊。
0: 我还有吃这个治调月经的这个药
1: 啊，
0: 我就每天就是睁眼睛就开始吃，睁眼睛就开始吃药。
1: 哎，我记你上周不打吊瓶吗？
0: 嗯，
1: 打吊瓶也不用吃这么多药了。
0: 那吊瓶不能天天打，我哪有时间去天天打吊瓶啊？
1: 你打了几天啊？
0: 两天。
1: 两天就多余打，那玩意儿起码得打个四五天，算医疗程的就巩固住了。
0: 那个床太硬了，我就说能不能上门打？
1: 能啊，有能上门的。
0: 上门不能打消炎药。
1: 你别打头孢什么的就好了。
0: 对，但我打那几除了头孢就是另几种，反正就都是那只需要。
1: 霉素类的都可以，因为它上门不能做失敏嘛。嗯啊、
0: 多余打。反正就是不重要了。我现在就是，我觉得一切的源头它都是在于你的情绪。
1: 对，
0: 你只有情绪调节好了，你的状态好了，你的病才会少。
1: 人是需要休息的，啊、
0: 嗯，
1: 休息完了之后能调节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内分泌啊，心情也会变好。
0: 我就在等你说这句话，就是我准备休息了。
1: 啊，引着我说呢。那你给我写什么稿啊？这句不告诉让我说吧。
0: 我就打算就是可能过段时间我要调一调了，就是好好休息休息。可是我不能在家休息，因为我在家休息的话我会更累。
1: 那来台里休息？
0: 哦，不是，我会想找一个有海的地方休息。
1: 把海引进长春，引进南部新城。
0: 注意别贫血。哎呀，对呀，反正现在，然后我还要吃一个调血压的药。就是、
1: 血压，
0: 我血压不是低嘛？
1: 啊，
0: 血压现在是那个高压90，低压是58。
1: 啊，确实低点。
0: 对，因为我身边都是血压高的人，
1: 还得
0: 这东西不能自己商量嘛？就是比如说谁一段血压高，我俩就勾背一下吧。
1: 好，咱俩共用两个心脏。你那蹦不动了，把我的给你蹦两天。
0: 我的蹦挺好，你别瞎说。
1: 啊、有病吗？这不纯有病。
0: 嗯，我就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就想做一个全身的一个调理，就比如说、
1: 啊、放松。
0: 就是
1: 不是？那你去海边，你带不了孩子。你现在
0: 孩子能去海边
1: 能
0: 不能是为了躲孩子呢？
1: 啊，又不爱了，这母爱这激素现在下去也太快了。
0: 不是，是因为我想休息一下，可是在家休息不好吗？
1: 你带孩子去海边不一样休息吗？
0: 他不会走。
1: 抱着去，
0: 我在海边抱他我更累，他在我身边我就累。
1: 你去了海边你也不下，对吧？你不是就在酒店看吗？
0: 嗯，
1: 那不带着孩子一样看吗？就是飞机的这个路程上孩子可能会有点遭罪啊。其实有的时候坐飞机碰见小孩，你不是说嫌小孩烦，而是你替小孩觉着难受。 他那么哭，很明显是他非常不舒服。
0: 我现在因为我还没有带那个孩子坐过一切的公共交通工具嘛，
1: 嗯，
0: 但我就会有一些恐慌，尤其我看到那个经常刷到一些网络上的那个片段，大家就在说哪个小孩一直在吵，一直在吵，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很烦，终于出来一个正义使者站起来说，能不能管管你孩子？
1: 嗯。
0: 嗯，然后他这个行为就会让大家觉得很解气，大快人心，终于有人替他们发声了，就这么的一个这种片段。
1: 嗯，
0: 我每次去的时候，现在因为生了孩子之后，我就开始去共情另一边的了。
1: 嗯，
0: 但你其实这态度主要是对家长的，你得看出你家长管不管。
1: 管不管？你可以管不住，但你不能啥也不干。
0: 可是我就害怕管不住，就比如说我现在想模拟啊，
1: 嗯，
0: 我先模拟带孩子坐一次飞机。
1: 嗯。
0: 然后我从上飞机开始，在起飞就滑行之前，
1: 嗯，
0: 我站在整个过道的这中间说不好意思，
1: 嗯，
0: 我这个孩子大概是多大，可能他是第一次坐飞机，
1: 嗯，
0: 我怕他会影响到大家，
1: 嗯，
0: 我先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糖果，哒哒哒哒，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那问题，我会第一时间打他的，但现在他有点听不懂人话，
1: 得准备小耳塞，
0: 对啊，得准备耳塞，
1: 对，啊，这个算是最
0: 可是准备完耳塞，大家就没法戴耳机了。
1: 不是，你要觉得烦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戴一下耳塞。不是所有每个人都需要用，他要有耳机也不需要耳塞了。
0: 嗯，反正
1: 也是。你要准备先给他一副。
0: 然后我说，如果就是他会打扰到大家的话，我先提前在这里跟大家道歉。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态度之后，大部分人就会觉得，哎呀，也挺不容易了。
1: 对，会共情你。
0: 第一时间打他，对，就这样。嗯，但是他如果就这次你人第一次哭，他就说啊，没事，家长都说过了。这个飞机一趟比如说三四个小时，他要是不停下的，
1: 啊，
0: 我不能站中间展览打他吧。
1: 这么的，
0: 而且小孩你打他没有用， 你不能真打吧。
1: 你在前面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风险先说出来，你说如果要是我管不住的话，你们谁能打住打服他，你们谁过来，这么就大家不就共情了，谁敢真上手啊，对不对？
0: 啊，
1: 他一想，哎，我完了，我这要一说话的话，我再打不服可咋整啊，我这不摊手上了吗，就没有人敢说话了啊。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哎，有道理。哎
1: 哎，
0: 没错
1: 哎，哎，你就把这套话术你都写手上。
0: 就谁实在看不惯，谁来替我打他。
1: 对啊，谁能打服他，我服你啊！你这机票我包了，
0: 嗯，
1: 啊，这不就得了吗？
0: 哦，哎，真的，
1: 嗯，
0: 太好了。那我这样，我还是不太敢带孩子就去。我能拿你模拟一下，我拿背儿包着你上飞机。
1: 哎，我还省张机票。嗯，
0: 小孩也要机票。
1: 啊，没有优惠啥的，
0: 同价。
1: 那么大点儿的能抱怀来的都
0: 同价呀。
1: 哎呀，
0: 同价呀，
1: 走托运呢，
0: 说不如买个绿皮走那儿算哪
1: 儿。因为绿皮上面，啊，你姑娘哭的应该是剩最小的，剩下唠嗑声更大。
0: 对
1: 啊，
0: 哎，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了，现在绿皮火车还是有吸烟处的吗？
1: 有的有，有的没有。
0: 啊，
1: 就是也现在也分车型，分那个小，
0: 啊，
1: 那个什么啊？
0: 对，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坐绿皮火车，就是每一节车厢中间那个位置，
1: 嗯，
0: 都是有一些烟民在那块儿叭叭吸烟，叭叭抽烟。
1: 那多数现在还是有的。
0: 嗯，周末你会叫刘翔会，就是他吸烟，然后等到我有的时候赶上很晚的那种那个绿皮火车，就都是赶路的，然后车厢里的人都很疲惫了，就开始睡觉了。
1: 嗯，对，
0: 而且绿皮火车有一点，就在我的概念当中，好像晚上它也不熄灯，它就是还是很亮。
1: 嗯，对，
0: 但
1: 那个硬座那边不熄灯，
0: 对，
1: 啊，硬卧那边会有熄灯。
0: 我没睡过硬卧，
1: 啊，没敢坐过卧铺。
0: 对，他就我过道上也横着人，就座位底下也躺人，
1: 嗯，
0: 座位上面也躺人，
1: 是个空就会有人。
0: 对，那就会舒服一点，就会脱鞋。就是，小的时候我有几次赶火车的经历，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次让我对绿皮火车有一个长途绿皮火车啊那个概念，
1: 嗯，
0: 就是我从内蒙古来吉林的时候，
1: 啊，
0: 那个火车是那时候也没有高铁
1: 啊。
0: 飞机票有，但没有普及到就是很便宜，就是价格能接受的那个程度。
1: 对，
0: 啊，要不然怎样冻死？啊，宁子也是好起来了，上节目。嗯，
1: 啊，这是我们节目嘉宾。
0: 对，
1: 啊，
0: 那个我们大概得是坐20来个小时啊，那个时候的绿皮火车从那个满洲里开到吉林四平。
1: 嗯，因为那时候也没提速，而且距离也确实不近。
0: 对啊，就感觉好漫长。然后下一次对那个绿皮火车，就是说回满洲里都得是绿皮啊，现在也是吗？啊，对，我原先我等我聊我的时间线，对绿皮火车的时间线。第二次就是印象当中很深刻的一次绿皮火车呢，是我去艺考那一年
1: 啊。
0: 然后那年去艺考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很多人都当时不给结果，只有我当时给结果了，你老师说不行
1: 啊。他们那边还需要抉择一下，你这认死了，指定不让上。
0: 不是，你知道其他人都是说，人家就是你走流程要回去等结果
1: 啊。
0: 因为我当时不跟他讲过嘛，就是你正常我也不至于刺到那个，你当时人家就要告诉家长
1: 啊，
0: 说你是学声乐的吗？我学美声，然后就
1: 是美什么声、啊？美声啊，你这
0: 嗓子能美声？然后就我，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刺到，会当时让老师宣判说你赶紧，你咋还能来考这玩意儿呢？
1: 啊，
0: 就是没有刺到那程度，但是因为我刚割完双眼皮，第二天就是我认为女士就不知道为什么、啊、
1: 实在形象太刺了。
0: 第二天就是眼睛肿到眉毛下面的时候去考，就播音主持还是就是需要一个形象的一个事儿嘛。
1: 嗯，
0: 然后人家就跟我老师说了，就老师直接跟我妈说了，说我建议考编导。
1: 啊、
0: 嗯，意思就说的已经很就是很明显了。那个我妈也是一个有气儿，当时又撒的人，我妈直接就跟我说，我告诉你了，你不适合、
1: 哦、
0: 你好好学你的文化课去
1: 啊。
0: 哦，然后当时就坐着那个绿皮火车，因为赶着是一个假期，
1: 啊、
0: 哦，他这个票不太好买，然后绿皮还没有坐是站票，
1: 啊、
0: 哦，当一个人情绪已经非常大，我当时又为自己艺考没考上而就那个学校没考上而苦恼，
1: 啊、
0: 哦，又觉得让我妈很生气，
1: 啊、
0: 哦，然后我妈还拉脸，我也拉脸，哦、我还双眼皮很疼，
1: 啊、
0: 哦，我们站在绿皮火车上，
1: 啊、
0: 哦，就开始就往家赶，
1: 啊、
0: 哦，那一趟的心情真的。太难受了，那一趟绿皮就是感觉是就是让我觉得我最难受的一趟绿皮，就不能说人在囧途吧，因为他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平稳的站着，
1: 都是自己心理活动偏多。
0: 然后我妈妈那天为了准备我这次就是艺考，她打扮挺厉害，穿小细高跟站绿皮上
1: 啊，
0: 穿细高跟
1: 啊，
0: 然后我穿个小坡跟鞋，
1: 让你妈试试呢，万一她能录取呢？家里边出一个大学生就行了。
0: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也就刚没怎么穿过高跟鞋，艺考肯定也穿的小高跟嘛。
1: 啊、
0: 我的妈，那小坡跟一赶路上也不敢说累，也不敢说疼
1: 啊，就得硬走。
0: 就是、那次就很难受。过客说，我儿子六七个月的时候坐飞机、高铁都没事，老大五岁坐着无聊倒没有闹，就是来回车厢溜达看手机、嗯、啊，
1: 就是纯无聊了，
0: 他只要不打扰到别人，这都是好事儿，这都是好事儿
1: 啊，别在那块呜嗷叫唤就行。
0: 对，然后等到那个，这是我第二次绿皮火车比较印象的事情。等到第三次绿皮火车的时候，就已经上了大学。
1: 嗯。
0: 然后因为当时那个男朋友在大连，我就在长春和大连来回的坐绿皮火车，坐一宿宿去。
1: 哎，现在好，现在有高铁。
0: 哎，现在我真的就回看我当年的青春，想告诉所有过来人
1: 啊，
0: 心疼男人就是倒霉的开始
1: 啊。
0: 当时人家说了，说咱俩你跑一周，我跑一周
1: 啊，咱一人一趟。
0: 对，应该是你跑半个月一见一次面，你跑一次，我跑一次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大连更好玩
1: 啊，
0: 因为那个觉得大连有海嘛，东北人一生的向往不就是海嘛，
1: 啊，也算是半旅游了。
0: 对
1: 啊，
0: 我就想去大连、
1: 啊、
0: 然后呢觉得长春也没有什么太多我俩想去的地方嘛、
1: 啊、
0: 我就一趟趟我跑我折腾，人家原地不动等我
1: 啊。
0: 还有一点我就是私心里就是觉得我经常去他的地盘里转一转
1: 啊，宣誓一下主权、
0: 啊、对，就像小动物圈地一样，你知道吧、
1: 啊、
0: 好幼稚的想法，好幼稚的想法、
1: 啊、
0: 累的就是自己跑了一年多
1: 啊，
0: 跑了一年多，每次都是绿皮坐过去，早上到
1: 那车票是自己付吗？
0: 那人家也掏点、
1: 啊、那不也挺好，那不给你报销一万吗？相当于平摊个路费你自己玩。
0: 贵州比大连好哦、
1: 啊、
0: 来吧，
1: 海每个地方不一样。
0: 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说那个宁子，我在天津等你，好的，说有机会来满洲里来一场脱口秀。
1: 对，你也算衣锦还乡了。
0: 八卦你找我呀？不是，我现在就是、
1: 你不想开个省亲专场什么的吗？
0: 没有亲了那种，
1: 不是？那你这也算是回归故里，荣归故里呀、啊？你得回去告诉一下呀，
0: 啊，
1: 对不对？
0: 多少回我来到你
1: 落叶归根
0: 窗前，
1: 哎，谁让唱这玩意儿回去？
0: 八卦，你找我有什么新的素材吗？我最近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说五谷鸡脖在这屋没？啊、
1: 谁呀、
0: 啊？这屋现在改卖鸡脖的了。
1: 小石城。
0: 说那个什么，俩女生不也是聊聊哪个男生帅吗？
1: 他们还真不是，
0: 我们真不是，
1: 都这个岁数了，也不聊了。
0: 就是不是我们，其实就是你看我们，我之前跟我聊天的那个小妹妹，人零几年的、
1: 啊，
0: 我们两个从来不聊。
1: 有带狗，
0: 就是、跟年龄不是跟年龄没有关系，我们。
1: 啊
0: 对哪个男生是不感兴趣，你相信吗？
1: 审美不一样。
0: 你不是那个时候啦，两个女生凑齐就聊男生，那、
1: 啊、
0: 是学生时代。
1: 你老公，你老公，你老公。
0: 对，然后两个男生在一起就聊哪个女生，不是那时候了。
1: 对，
0: 哎呀，真的，说这你这工作环境比山水泊梁山还恶劣。
1: 嗯。
0: 谁到了？说我们可不是这个尺度，用什么提亮夜和高光啊？哎，我就哪天必须带货了。现在就我就有点忘了。现在聊孩子了没有？一小姑娘人家不聊孩子了。
1: 嗯。
0: 说你不也是男生吗？啊哈哈。
1: 严明晚跟谁都能唠一会儿。
0: 反正不是，其实我现在是年轻的时候是输出比较多
1: 啊，现在愿意听，
0: 现在我愿意听、
1: 啊，
0: 而且我发现我消息很迟钝，
1: 啊、
0: 就是这个事情，这瓜已经在天上转了800年了，才能传到我这儿。然后有的时候呢，谁就跟我说的这个瓜，年轻的时候真是藏不住事儿，藏不住一点事儿，
1: 马上就跟人说
0: 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已经把我那几个心腹都已经散出去了
1: 啊，
0: 可是现在
1: 恨不得听的时候就开着语音，让这些人一直听着。
0: 然后就现在呢，经常有种什么情况，就比如说人家跟我讲完一个事儿、
1: 啊，
0: 我说啊这样啊。我的天哪，哦，就这样了。然后过两天就是我谁跟我说哎，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什么了？我说这事儿我知道啊。他咋没跟我说呢？我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分享性，这个事儿、
1: 啊，
0: 这事儿不值得我这么分享。
1: 啊、
0: 对，就是岁数大了。就是已经对八卦的要求都高了，
1: 因为你好东西听多了，那些小八卦已经激不起你的这个兴致了。
0: 嗯、对，我就当时我觉得，哦，这点小事也值得分享出去吗？
1: 啊，
0: 这点小事也值得就是，当个八卦说吗？
1: 那玩意儿我之前
0: 打字我都嫌费劲，
1: 比这猛多的了。啊、
0: 对呀、啊，说陈有一计，你让小红踏踏实实在广播发光发热，你发展发展，你张就是说脱口秀，有可能啊。
1: 我媳妇要指着能挣点钱的话，我真不干了。我也愿意在家躺着。
0: 哎，我要是真的能，
1: 咋的？
0: 就是如果都说巨额内行是越老越吃香嘛。
1: 嗯，
0: 他现在具备了
1: 客户积累的越多，
0: 对，
1: 他就是可以这个以后一劳永逸嘛。
0: 是的，他现在不是初老阶段嘛，等他中老的时候，我就可以轻松一点。
1: 啊，
0: 等他老透了，我就搁家躺着了。等他老透了时候，我也老透了，我不躺着我能干什么呀？
1: 你到那时候，你也这不谁家七八十天天上台演出去、啊？
0: 说博主已经到了喜欢吃桃酥和五仁月饼的年纪，五仁月饼咱现在没到，桃酥我真爱吃，
1: 爱吃的老式糕点。
0: 哎，我第一次吃桃酥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啊，今年的还是去年，就我们公司年会的时候、
1: 啊，
0: 然后给大家的伴手礼，那个礼盒里面有桃酥，然后我当时不认识，也就是对桃酥陌生到什么程度，我都不知道那个是桃酥。
1: 你现在喜欢吃是因为之前没吃着喝
0: 对、
1: 哎、呀
0: 然后我就是发到家里面我说这公司能从礼盒发过来是好玩意儿，真的是好玩意儿哈、
1: 啊、
0: 我们就把那个礼盒很精致我就放在爬爬垫上我们谁过了闲两口、
1: 啊、
0: 然后那很好几种嘛其他我都吃过什么蛋卷之类的、
1: 啊、
0: 就这个我说哎这是最好吃这是最好吃什么呀我家阿姨说这不就桃酥吗
1: 啊老师告诉
0: 这盒里面这最不值钱我说什么这是桃酥吗这也太好吃了吧后来我经常告诉阿姨我说你这今天出去溜达看着桃酥你买一点看着桃酥买
1: 有的是
0: 对，然后前段时间是再喝点油茶面哎呦我的妈呀！
1: 油茶面你爱喝？
0: 在吉林市的专场，哎，专你们知道吧？在哪儿吗？鲁果我没吃过，我能说过你吗？回来脱口秀来学习学习，行。居哥老头我在家躺着了，我前段时间就上个月去沈阳，就是去录歌那一趟，去沈阳演专场嘛。然后演专场的时候，就过来一个我的那个好朋友，他朋友给我就是给我带来，那是马上就是中秋节快到了，他说：“哎，你看这个老好吃了，怎么能这么好吃啊？”说这个月饼，我说他说我都不爱吃月饼的人，但是每年我都要吃这个月饼，
1: 吃的闷闷的。
0: 我一打开纯五仁的，我当时我心动，我说：“
1: 啊，
0: 他比我还小一岁呢。”
1: 啊。
0: 啊，
1: 五仁的月饼热量非常高。
0: 小的时候桃酥没泡过热水吗？我真没有，
1: 真没有。
0: 我看你不下五十回了啊。直播吗？
1: 你演过五十回吗？在这专场都干这么多了吗？这一会儿
0: 我去年一年干了30个专场
1: 啊，
0: 但是不够。那你要再看看日常够了
1: 啊。
0: 我来了姐两天没见你，已经想你了。什么时候来哈尔滨？哈尔滨再等11月份吧、
1: 啊。
0: 然后我就说嘛，他就那个竟然那个五仁月饼五仁到什么程度啊？打开之后竟然能从里面抽出那个红色的丝儿，能抽出这青红丝儿
1: 啊。
0: 然后尝口尝口尝口，就是那个时候就得盛情难却了，觉得哎呀，人家特意给你带来的，我尝一口吧，我尝一口吧。
1: 啊、
0: 但是我到嘴里的时候，我就直接没嚼吞了
1: 啊，
0: 我怕有点我实在吃不进去。
1: 但这几年我觉得五仁月饼还是被大家这个传的有点污名化了。其实小时候我只是不爱吃月饼啊、
0: 嗯、
1: 但小时候吃五仁月饼觉得它的味道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怪味，吃着还可以。
0: 嗯，青红丝真是令人发指，不行，我觉得五仁月饼就是有点让我
1: 老晚给你五仁月饼呼你嗓子了，在这块儿。
0: 哎，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就说气泡音的时候会养嗓子吗？让嗓子起到一个按摩作用。
1: 就是这个的这个声是养声带的。
0: 就这样。而且以前就你好嗓子的时候，你出来这个声
1: 啊
0: 不粗
1: 啊，
0: 你只有像我现在就是正常说话，嗓子都已经开始就能听出来有问题的时候，你再。
1: 这像拉链
0: 对
1: 啊，这玩意儿像好裤开了。
0: 而且我。因为我这两天就还有一个事情，我现在就岁数大了，抗压能力还差了
1: 啊。
0: 我这两天还有一个焦虑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穿什么衣服
1: 啊，
0: 因为我最近就是去演，最近换季了嘛，我每次换季都有一些压力，就是生活当中也不知道穿什么，上台就更不知道，因为夏天的衣服巨多，超级多，
1: 啊、
0: 而且我
1: 到秋天就不好穿搭。
0: 对，我要演，我要是演专场的话，因为是我的专场，要录切片，
1: 啊、
0: 我穿什么夏天的衣服都不为过也不违和，
1: 啊、
0: 可是偏偏就日常的演出过程。当中你要穿的，人家都穿羽绒服，然后你在上面穿个小裙子，
1: 你不能跟观众差距太大。
0: 你精神病，人家瞅着你不正常，就是觉得也很奇怪。可是我又不觉得什么好看，我天天今天在家里面，本来说我跟着一起下楼，然后遛会儿孩子再走。
1: 嗯。
0: 后来我发现不对，我说没有衣服穿，我没有衣服穿，我在家里纠结半个小时。
1: 嗯。
0: 穿就搭了这么一身出来就开始后悔，就寻思我这衣服怎么这么难看
1: 啊。我这最近天让我媳妇给我挑点衣服啥的，因为这个确实是瘦下来之后，之前衣服也不太合身了。我这一顿穿搭，我说这我跟我媳妇这买完了之后，我不再出俩对象，有点白瞎了。
0: 这几身衣服确实挺精神啊，该说不说，确实挺精神。
1: 就是色系搭配一下啊。
0: 嗯，说彭长那儿来的，给我们唱首歌哦。
1: 哎，
0: 哦，
1: 你有福了，
0: 一会儿给你播放一首《窗外》。给你放首窗外啊，嗯，是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
1: 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0: 来吧，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好消息分享时间喽。
1: 哎，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啊。咱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

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是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记好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只需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记好我们的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十一假期已经过去了啊，咱们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这个玩一玩收收心，要准备回归工作生活，也有一些呢就等着十一这个旅游旺季过去，想要趁着旅游旺季好好挑选一下目的地的。那么我们给您一个好选择，金秋十月有没有朋友想要去我们的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啊。就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是最适合游玩的，气候舒适，而且还是我们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像这个雪山啊、沙漠呀、湖泊呀、古城啊，我们带您一次性看遍。会去到巴楚胡杨，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啊，咱们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哎，就是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会去天山神秘大峡谷，一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啊，打卡白沙湖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古城啊，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依旧是延续高品质的标准，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的也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啊。因为是我们电台专属定制团嘛，这次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我们的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啊，然后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和区间车，我们这里边是一价全包，6999元一人。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啊，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哎呀，我们这个1038的周年庆又要来了啊，每年都是十月份，可能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们都在等着盼着。那么我们今年是举行什么样的活动，具体地点在哪儿，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参与方式如何报名，咱们进行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番啊。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哎，咱们1038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要和我们一起过生日的呢？10月23号啊，10月23还有十来天，我们下午4点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就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了。活动地点呢，在我们的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是在我们的前进大街和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金石柏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您平时在电波里听到的主持人，还有全新编排的节目，我们直接为您现场演绎，还有我们的互动游戏，玩着玩着这礼品可就到手了。重头戏是我们的庆生大蛋糕，我们和您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由衷的说上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呢，我们还会通过抖音的官方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朋友如果要是来不了现场，也可以隔着屏幕一起热闹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您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您的样子，听一声您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同岁之约4个字啊，报名就可以，我们有30个名额，报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同岁之约4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相连。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您。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重磅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北面冲锋衣。现在这个天儿啊，确实是非常的适用。前两天的时候去趟长白山嘛，啊，我就特意把我那个北面啊，这两年也确实，自从有了那件冲锋衣，走南闯北，甭管去哪儿都想把它带着啊，就算是挺热的啊，也得带着它，万一晚上冷我能穿上呢。确实是百搭又好看，而且非常的实用啊。北面呢，作为1966年创立的户外领域老品牌啊，历经了10年市场的验证啊，品质有保障。这一款1990冲锋衣也是品牌的经典款，就相比于这个普通的冲锋衣呢，它更抗造，穿几年也能像新的一样，日常穿啊，户外穿啊，都很靠谱。而且现在确实这两年户外的这些品牌，北面绝对有他一席之地，你就穿着北面出门吧，就是觉着好看，而且有面子，很百搭，什么时候它都很实用。就是咱这个秋季啊，包括马上快入冬，还没太冷的时候，咱有一件能抗风防雨的外套，真是挺扛用啊。给大家带的就是这个北面1990冲锋衣，我们今天线上奥莱捷的重磅价格啊，原价最少奥莱打完折，啥优惠都叠到一起，也得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跟您一价到底，只要499，我们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北面或者冲锋衣，可以进入我们的详情页领抢，在这个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这个男女同款，颜色超全，尺码是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就放心选就行了。每种颜色呢限量100件，因为确实价格做到这实在是有点太福利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库存，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啊，北面或者冲锋衣抢购就可以啦。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麒麟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
1: 十月一起去南疆。

0: 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0: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0: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0: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0: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0: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3: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1: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抓紧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哈。那其实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哈，解决完了之后接下来的事情都会顺顺利利，所以本着先有问题先解决的方式方法，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马女士晚上好。
4: 你好。
1: 您好，请讲。
4: 就是我在遇到问题了。我在一家公司上班，我上个月已经提交一个月，就是提交了休病离职申请。正常流程的话离职时间应该是

0: 8个月的15号，
1: 嗯，
0: 但是家里突然遇上急事了，
1: 嗯嗯，
0: 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能提，我去主动找领导去商量了，能不能准许我早点离岗，
1: 嗯
0: 嗯，然后那个结果公司领导跟我说，如果我现在就走，上个月加上这个月工资全部不给结算，总共10000多块钱呢。我觉得就算我提前走，公司也不应该把我已经干过的活、已经挣的钱全部扣掉。我就想问一下，员工提前离职，公司有权直接把全部工资都扣完吗？
2: 没有权利，他直接全扣肯定是不对的。嗯，你就说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劳动合同法里边规定了需要提前一个月提离职，是因为也要给单位一个缓冲时间，让他再去找其他人去替代你的这个岗位，对不对？所以说是现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就比如说你看我晚走了15天，我早走了15天，对不对？哎，你这15天是不是给单位造成了一些必要的损失？哎，那你造成这个损失，单位去给你主张这个是合理的，哎，可能会被支持的。但是完全的扣除你2个月工资肯定是不合理。你正常去，就比如说你已经离职了，你正常去仲裁他，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哦，那如果公司坚持不发工资，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去申请这个仲裁呢？
2: 你首先你需要证据证明你和单位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得证明欠付你的这个工资的数额是多少。嗯
1: 嗯，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嗯好，那这样，马女士，您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可以。
1: 好，18294567，18294567，先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在生活中，像大家要是买了房产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纠纷，你有一些各个愣愣的问题是吧，都需要解决，包括阴阳合同陷阱啊，合同的违约扯皮啊，定金退款难等等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来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5位朋友，您就可以获取到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FM103.8的一个专属一个福利，所以每天呢只有5位朋友可以获取到，只需要您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父亲呢退休之后找了一个养猪场工作，24小时都在这个厂子里吃和住，但是呢因为他父亲呢这个肩膀啊有这个疼痛，当时是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是在这个9月下旬的时候，因为这个疼痛加剧就上医院检查，说这个肩膀呢已经出现了这种撕裂，而且呢是筋撕裂，需要马上手术，9月末的时候就离职了。现在问题呢就是老板说不承认他这个事儿是因为工作所导致的，像这个情况可以得到工伤的赔偿吗？
2: 嗯，你好，是怎样吗？
1: 嗯，
2: 就是我们要想去认定这个事儿，首先你得有确定的证据去证明你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负的这个伤。
1: 嗯，
2: 然后因为你这个现在时间过这么久了，你再去还原再去收集这个证据可能就不太好收集了，所以你回去看一看啊。
1: 嗯，
2: 因为保不齐你父亲可能在跟老板的微信聊天了，这些里边有一些相关的证据材料，有这些证据材料如果能证明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受的这个伤，那你就可以去走，可以去认定。然后我们说能不能认定工伤呢，就得看你们这个隶属关系，就像你说的现在24小时工作制。然后那这个现在是退休了是不是？
1: 他退休之后找到的这种养猪场的工作。
2: 有退休金的话，可能你再去建立劳动关系就不一定好建立了。但是你要去诉也可以诉，因为我们有证据证明是给他干活受的伤，我们可以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去诉。然后这种案件的话，可能比工伤要赔的少一点，再就是可能还要开责任比例。开责任比例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在干这个活的过程中，你自己尽没尽到注意义务。如果说你尽到注意义务了，就比如说我确确实实我去干这个活了，但是屋顶上掉下来个东西给我砸了，那这个你没有任何责任，那你是从事雇佣的工作过程中受的这个伤，雇主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就像你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这些都可以去主张。现在就是时间长了，你的证据的问题，你不行你就先捋一捋你的证据。如果你觉得我不好区别这个证据究竟充不充分，你拿着证据到律所来，我们帮你看一看，好吧？
1: 好，尹律师，像他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他父亲可能就是因为后期在这个养猪场工作的时候，就像抬猪啊，或者是抬一些东西，经常这样劳累过度了，所以才导致说这个肩膀持续疼痛，最后导致这种筋的撕裂，是吧？但是你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这一种记录啊，或者是你一种长期的证据链，你可能就需要返回去找一下这个视频监控录像。是这样的，
2: 对，或者说因为什么呢，这种就即便说是你长期就是长期积攒下来的这种啊，然后肯定也有个爆发点，就比如说是你在某天的某一天的上午，然后你从事这个劳动的时候突然很疼，如果你在这个突然很疼的过程中跟老板有相应的沟通记录，老板知情，并且咱们还可能在小诊所这些去看了一看，有这些记录都可以去证明这个事儿。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记录啊，还有微信的一些相关的文字啊，尽量不要说我就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当时也没有想起来要汇留证据这一说，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以文字啊，或者是你发一个语音啊，最起码咱们还有这个能留存下来的一些东西哈。是比较好的，所以有问题的话，第一呢，大家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第二呢，您就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您是在长春市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的。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来这儿其实您就直接把所有的资料拿过来跟我们的律师面对面的来说一下，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上面的事情突然间就想起来了啊。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 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最快的速度解决就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哈。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5: 喂，你好。
1: 嗯，您好，请讲。
5: 喂，
1: 哎，你好。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是这样的，
1: 嗯，
5: 就是吧，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家邻居是住着一位阿姨，她丈夫就是特别爱喝酒。几乎都每天都喝，而且一喝多了就控制不住脾气，就打那个阿姨，而且平时吧还处处管着她，也不让她随便出门，甚至有的时候就直接把她那个家门给反锁了，把她关在家里。后面吧时间久了，因为我们这附近都能听到嘛，后来我们就是邻居之间就是也去帮忙联系了一下，因为实在是挺过分的，帮助他联系一下那个有关部门过来处理一下，但是就是他丈夫就是也不在意，一直就说那个啊，两口子过日子嘛，说夫妻之间就是动手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嘛。然后现在这个阿姨就是特别害怕，也是怕这个会那个受到这个男方打击报复，所以现在就是我很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关于那个法律上面有没有办法可以去那个帮助她保护一下她自己。然后因为那个阿姨身上也是有一些伤痕，被打的一些痕迹，所以我们就是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去做一个伤情鉴定之类的。
2: 可以，你经常报警了以后他是会有伤情鉴定的，如果去评定你这个究竟说是够不够你这个轻伤害。但是咱们就话说回来啊，因为你来咨询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其实谁的权利谁保护，对不对？哎，可能咱们直接是咱这个邻居的这个阿姨受损了，她得有权利去她得有这种积极的维护自己权益的这种想法，对不对？而且就像你说的，有没有特殊的保护，肯定有，因为咱们有这个反家暴法，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人身保护令可以去申请，但是这个东西不解决实际问题啊，因为你看他俩是夫妻关系，你说你有人身保护令了以后你下一步怎么走，对不对？而且我们能理解你是好心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怎样的，对不对？哎，可以，你可以找一下就是妇联这些，哎，然后让妇联了或者说是村委会居委会社区这些工作人员，哎，去联系一下家里去做一个调处，如果说是真的就是过不下去了，那肯定解除婚姻关系，然后去对他最大的保护，不然的话以后怎么办，这不也是个事儿吗，对吧？
5: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去的话，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证据呢？
2: 你 你得有证据证明这个过程，就是他总是就是有殴打啦这些，甚至于说我们有报警的记录，报警回执这个也是一个证据。
5: 好好好，那我们这边吧，再跟阿姨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就是让她当面去到律所去和您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2: 行，可以。
1: 那您可以直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证据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在地图上就可以直接搜索得到苏邦律师事务所这四个字儿，记住就行。
5: 好好，谢谢。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啊。像李女士邻居的这个问题，如果要不抓紧解决的话，我觉得长期下去这个心灵和身体都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创伤，是这样吧尹律师？
2: 是的，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咱们话再说回来，那是权利谁主张？你说咱们现在可能因为他这还是邻居，
1: 对，
2: 他不像说是亲人
1: 自己家人，
2: 哎，对，你说我是亲人，我去主张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也想呼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遇到这种不公的待遇了以后，你就尽快的去突破这种，不然你说你自己也是一辈子，你凭啥这么憋屈着自己呢，对吧？
1: 对呀，所以就人生要想开，你不能说啊我就离不开了，我离开他活不了了，你得换一种思路和活法，要不然你这一生都搭进去了，这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痛苦和挣扎里面这个度过，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
2: 对的，
1: 是。好，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解决，解决不了的话咱就选择你第一是上诉起诉啊，第二是选择报警，你不能说控制了人身自由啊，这个让自己多难受啊。好，有问题大家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8-154-22以及858-154-33。过日子嘛，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是如果要是遇到了婚姻背叛，包括离婚、相互拉扯、争财产、争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遗产纠纷、继承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您呢也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流泪。那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来理清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那今天咱们频率的一个福利，前五位拨通我们的电话0431-858-564-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8的小伙伴，您就可以直接获赠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免费咨询，每天呢只有5个名额，所以抓紧时间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8182945678。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现在呢跟公司签的是合作协议，要是播够5个月的话你这样才可以离职，但现在问题是呢他已经播了快4个多月了啊，他们就说你要再播1个月就可以离职，但他们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不够5个月的话啊，那你就要重新再算满5个月之后你才能走，像这种的话是不是怎么办呢？他说是不是也是限定了我的这种人身自由。
2: 一般我能听到他这种应该就是签的那种主播的合同。因为我们说了就是主播这种合同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界定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必须是公正合理的，如果说你这个合同这是性合同嘛，你这个合同上有明确的限制我的条件，对你的义务有一些规避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一叫什么格式条款。对，以格式条款去打这个就是不成立，你只要这个不成立了以后你下一步你就都好走了，如果说是你不去打这个不成立的话呢，有的时候合同嘛你们双方协商约定了那可能就有相应的效力，你如果说是你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条款的约定的话，那你正常该解除解除，该怎么走怎么走。甚至于说我们做过很多这种就是调解的案子，因为话说回来这个肯定是对你不公平的。因为咱们在签的时候可能咱们本来就处于一个劣势的地位嘛，然后也想拨这个事儿，想挣这个钱然后去走的，但是咱们现在你要想去解除的时候你肯定得有一些方式技巧，去把你这些风险去规避了你才能解除，不然的话你还不好解除。
1: 嗯，
2: 实在不行你就拿着合同过来，过来我们针对你的合同给你分析一下，好吧？
1: 嗯，确实是这样。那就抓紧时间哈，您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那在这儿呢，您就可以直接拿着您手里无论是手机上啊，还是纸质上所有的合同啊、信息呀、啊，包括您觉得对您有利的这些相应的条件，都可以拿过来，让我们的专业律师团队帮您来看一看啊，迅速的解决您现在面临的所有的困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在私立学校教学，尚在合同，目前呢是在这个合同期限之内，原本呢是带两个班，除了晚自习呀、啊，以外有26节课，现在呢是让他多带一个班，除了自习之外总共39节课，他就不同意。那学校就是说，那你这样不同意的话，你就要写一下离职申请。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
2: 嗯，你这个在私立学校带班，咱们说了，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劳动合同的性质，对不对？
1: 嗯，
2: 你是劳动合同的性质，咱们现在就话再说回来，那我肯定是有权利，哎，去确定我的劳动合同的内容。如果说当时你约定了，我在入职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么约定的，那你再去改变的时候，你必须经过我同意。你不经过我同意的话，你这种改变都对我都是不生效的。对吧？
1: 嗯，
2: 所以说现在是什么？你首先看看你们当时的这个劳动合同怎么约定的，而且你也要留一个证据，就是证明什么？我以前不含这个内容的，但是现在这就相当于说你又额外给我加的一个东西，你额外加的东西，咱们就必须，因为我们说了，改变合同条件、改变劳动合同条件、改变工作，这都需要和我们协商一致，协商不一致，他强行改变是没有效力的啊。
1: 嗯，
2: 你是可以正常去维权的。
1: 嗯，抓紧时间维权哈，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了买卖房子的这种纠纷，包括阴阳合同陷阱、合同的违约扯皮、像定金退款难等等一些棘手的问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来拨通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朋友，您就可以获取到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的一个专属福利哈，只有前五位听友可以获取到，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
3: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叫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请讲。
6: 请问一下尹律师，就是我的公司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被这个外地的公司给盗用了，并利用我的营业执照在某平台上进行销售产品，然后产生了这个费用，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处理。
2: 报警，这不就是盗用你的公司的名义了吗？对不对？盗用你公司的名义了，侵犯的就是你公司的权利，所以说正常你去报警。然后这种的话，你说你和他也不是说有经营行为，对不对？你说有经营行为，有这种交涉，对吧？但是你没有经营行为的话，那你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之前和这个公司也没合作过，是不是？
6: 对对对，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公司。去今年这个前段时间我查税务，完了税务局给我查出的有这个有对比这个销售额，然后我去跟他核实的情况下，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税务局要给我提供的一些证据。
2: 对，你正常报警就行，然后你也可以在你当地报警，你也可以直接去，就是他非得冒用的你这个公司的名义你去报警。
6: 那这个用不用给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比如说他那个这个所在地区监管部门进行那个投诉呢？
2: 其实这投诉不是重要的，因为他不是说是在市场监管部门办营业执照了，对不对？他就是从冒用你的这个行为，所以说是不牵扯说投诉的事，我觉得你就正常通过报警去解决你这个事就没问题了啊。
6: 那好的，谢谢。
1: 那抓紧时间报警解决问题哈，要不然拖的时间越久咱们损失越重，是吧？
6: 是的。
1: 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1: 好，没问题，那您直接添加诉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哈，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随时进行咨询182945671829456 7添加这部微信号。
6: 好的。
1: 好，跟您先聊到这儿。
6: 好，再见。
1: 嗯，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要是遇到了像婚姻背叛啊，包括离婚的财产纠纷。

0: 抢孩子的抚养权，像遗产继承纠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话，大家也没必要默默的一个人进行流泪。苏邦律师事务所能帮大家理清财产，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哈，绝对不会让大家吃亏。那现在呢，我们就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每天啊打进前五位的听众热线电话啊，也就是前五位啊，就有机会获取到500元的这个优惠福利，也是首次咨询免费的一对一的一个咨询。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在住院期间医院呢将用药的剂量给开错了，像这个问题我可以要求赔偿吗？
1: 如果造成实际损害了，你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0: 那如果没有呢？
1: 没有造成实际损害，你进行投诉，要求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罚，这也是合理的。
0: 啊，就是没有的话，就没必要说就是这个相互拉扯，你就投诉一下就行了。
1: 对，投诉要求他把这个规范操作嘛，对不对？你这这些医院的事儿都是大事儿，对不对？
0: 对，是这样。是这样。好，那就抓紧时间投诉，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很大的话他可能不会就这么三言两语来进行咨询啊。好，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直接来赶紧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家人呢被拿着啤酒瓶打坏这个脑袋，那对方呢这个脸部和面部呢也都打坏了，但现在双方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赔偿费的问题啊，大家就相互拉扯，然后都不想拿钱，而且呢说这个对方还欠了他们5000块钱，已经3年没有还了。但是就是说对方呢也查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对方这个人以前一直有这个小脑萎缩呀，或者脑震荡，但是他家里人没有说打他脑袋打出了这种小脑萎缩。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进行维权呢？
1: 因为咱们说了，这个小脑萎缩就是内伤和外伤，其实医学上是很容易去鉴定的。就比如说你是固有疾病，你就再怎么想追究，那你肯定也追究不了，对不对？
0: 对。
1: 你要说你不是固有疾病的话，那是外伤所致的，那你正常去追究他的一个责任。如果说就像我们说的，你可能做伤前鉴定了以后，有可能还够轻伤二级呢。够轻伤二级，下一步是什么？你就可以正常去进行一个这个刑事的追究了，这你都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是你现在的问题是啥呢？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得正常的去看一看，究竟是咱们这个工作引起的这个就是被打引起的这个事儿呢，还是说是咱们固有疾病？如果他是一个固有疾病的话，那肯定也找不到他。
0: 我感觉就是通过他这个文字阐述的话，像他们俩应该以前是朋友，然后对方呢还欠他5000块钱，可能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啊，最后相互就互殴了，但是对方呢一直欠他5000块钱，到现在也没还，双方呢就是都打坏了对方，但是谁都不想掏医药费，现在就是这么个问题。
1: 那不是，就是一码归一码。你说现在他欠你钱该不该还？该还，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把人家打坏了，该不该赔？
0: 也
1: 该赔，
0: 该赔，
1: 对不对？所以说，你俩就是现在是什么？正常我不知道你报没报警啊？你要报警存在互殴的话，可能公安这边就是处罚也是对等的。就比如说你拘留，他也拘留。你罚款，他也罚款。然后有一个对等处罚了以后，你们正常你们的这个民事赔偿是怎么走呢？不够那个轻伤二级的这种民事，你去要求主张你的医疗费、误工费等等一系列损失，他去主张他的医疗费、误工费一系列损失。然后至于他欠你5000块钱那个事儿，你必须得立案诉，因为他们的案由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再去追溯他，要求他正常给你偿还这5000块钱，就可以了。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钱，证据足不足啊？你要。

0: 据不足的话，你还得抓紧时间去收集证据呢，因为钱款少，有的时候大家也不会让出条，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你没有条的话，那你现在两个人又有这么大一个矛盾冲突，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是你尽快的去落实一下，哎，不行就取个录音，有个微信聊天记录，或者说是找几个人当面协商一下这5000块钱怎么解决，这不都就有一个证据了吗？有一个证据，你下一步再去主张的时候也好主张。嗯
1: 嗯嗯，像他们这个事儿，这个生活里面还挺常见的。尹律师，如果说像他们两个可能互殴之后进了警察局之后，然后呢也都做好笔录了，那这种会留下案底吗？
0: 正常治安处罚不存在案底，治安处罚它是违法，它不是前科。
1: 嗯嗯，
0: 哎，如果说是够轻伤二级了以后要必须刑事责任了，
1: 嗯，
0: 那这就有案底了。这种有案底了的话，可能影响的就是3代以内的就业，哎，都能查到。
1: 嗯，那如果说留下案底了之后，说他们俩又想互相的这个协商解决，我说能不能我们去把这个消掉呢？那双方都说我可以这个不追究对方的责任了。
0: 这个的话得看你，轻伤一二级的话是一个自诉加公诉的案件，你要不追究了，可能就没有后续这个刑事追究的程序，也不会判了。但是重伤害案件，或者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诈骗啊、敲诈勒索了，这些案件启动的时候是被害人去报案，但是后边如果真正立案了以后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哎，你就像咱们说，只有轻伤二级、轻伤一级这种案件是你可以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的话你必须是公权力机关去追究你，所以说也不存在说是，你取得谅解了以后就彻底不追究，这是不可能的。嗯，
1: 好，那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有想咨询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啊，我们没有像尹律师这么专业，想要进行咨询一下，想要问一问，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这么进行处理呢？您都可以来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或者是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那您在这上面留下您的文字信息，我就可以看得到哈。我们马上的进一小段的宣传，有问题大家持续的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即可。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

0: 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这个方式呢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 1038，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回拨，或者是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2: 你好，律师。
1: 嗯，你好。
2: 我现在有个啥事呢？我租了一个商铺啊，开饭店，完了签了合同是3年。
1: 嗯，
2: 刚干了半年，这个房东就说要卖房子，让我这一个月就得搬走。
1: 嗯，
2: 我装修就花了12万，你说现在让我搬家，这不坑人吗？
1: 嗯嗯嗯。
2: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房东卖房子能不能给我那个解除这个租赁合同啊？
3: 不能，因为咱们现在法律规定是买卖不破租赁，对不对？哎，你只要说是在租期内的话，那你就正常。哎，你该怎么去履行你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怎么去履行，谁也不能要求你搬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也不排除，就是说他真的把这个房子卖了，哎，到时候新的房东也要按照你们的租赁合同继续给你履行，只不过就是你的房东换了一下。但是你有个优先权是什么？你有个优先权是同等价位你可以优先购买，这是针对于承租人的一个权利。
2: 律师啊，那个这样
3: 吧，
2: 我们几点上班？完了我就行，我把那个租赁合同和那个装修的发票带过去，让你们看看。
3: 行，我们正常的话是早8晚5。哎，你都可以，你要是过来找不到地方的话，你就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给你发我们的位置，好吧？
2: 好，
1: 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就行。
2: 好，谢谢。
1: 好，那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给一个小孩呢上课，上这种辅导课，一对一的课，现在呢他的这个家长呢是欠他的这个钱不给他，而且还说他帮他家孩子代写了作业，并且呢说这个成绩一直很不理想，找你来这个辅导孩子啊，不是让孩子的这个成绩一直不理想，他就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他并且呢这个家长还说要去法院告他呀，要报警抓他，这个应该怎么去维权呢？
3: 你好，我先说啊，就是正常你们这个就是一个培训的这个合同，对不对？哎，可能咱们你培训合同当时约定了是什么，我正常去给你进行了相关培训，有这个义务了以后，哎，我实施了这个行为以后，你就应该有一个付款义务，这是基于你们俩的关系的时候咱们说的，对不对？他现在不给你付这个培训费了以后，你正常拿着你们当时就是有约定的，就即便说你没签合同，你最起码是不是当时也聊过，对不对？一节课多少钱，是不是？哎，你微信这些记录，然后他差你多少钱没付，有这些记录的话，你正常去诉他就可以了。 至于说是他跟你说的这一系列，首先啊，就是孩子肯定是也有差异。
1: 嗯，
3: 就是你当时去辅导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人做过这种承诺呀？
1: 嗯，
3: 就是比如。

0: 个孩子分给得提到什么样的一个段位，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有这种承诺了，那可能你也有一定的违约，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这个费用是不是要全额足额付，就有争议了。但是如果说你当时都没说这些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说他现在主张的这个东西，甚至于他说报警我们觉得都不涉及。但是咱们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可能家长也提到一个，就是有代写作业的这个事情。
1: 对，
0: 我们觉得代写作业这个行为肯定是不恰当的，对不对？哎，如果人家确确实实有证据证明咱们不是去辅导了，就是帮人家代写作业，形式上的去完成的话，那人家到时候想追究咱们的一个违约责任啊，都不牵扯说刑事报警拘留这些都不牵扯的啊。
1: 嗯，
0: 如果说是认为咱们的履约行为不那么恰当，要求咱们承担违约责任也是可以的。
1: 嗯，就不用觉得他在威胁恐吓你哈，嗯，就不用害怕。所以说这个会有一些违约责任，就是说帮他家孩子去代劳了一些事情，是这样吧，尹律师？
0: 对，是的，因为培训，你最终还是什么？你是一个知识的输出，哎，让他去接受，哎，你不能直接替代他，你替代他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对的啊。
1: 嗯，该承担的也得承担，所以也不用担心他过分的什么报警啊告你啊，你也应该承担您的责任，这个确实是帮孩子代写了作业，嗯，这一方面该承担就承担。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大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 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我们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呢您要是拿着手里面的所有的资料来到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话，您就可以直接面对面的跟我们的律师的相关同行啊，可以跟他探讨一下您的这个案件应该怎么去解决才是最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都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大家星期二的早上好。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13号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明显下降，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度到-3度左右，多地呢会出现轻霜或者是霜冻。气象部门提醒呢，这次降温的幅度较大，早晚寒意明显，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农业生产也要注意防范低温天气对秋收和设施农业带来的影响。

6:37，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春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0-3°C到0-15°C。吉林市阴转多云，0-3°C到0-16°C。延吉小雨转多云，0-3°C到0-14°C。四平晴转多云，0-6°C到0-16°C。通化小雨转晴，0-3°C到0-13°C。白城0-5°C到0-14°C。辽源0-5°C到0-14°C。松原多云转阴，0-3°C到0-14°C。白山小雨转晴，0-2°C到0-12°C。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0°C到0-14°C。

在10月11号，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匹克球的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200多所中小学的近300名体育教师集中参训。匹克球运动呢

简单易学，趣味性强，安全度高，契合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是丰富校园体育课程充实课后服务内容的优质的新兴项目。这次的培训呢，由长春市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来主办，通过系统化的专项实训，帮助体育教师夯实教学能力，推动匹克球目前常态化走进校园课堂和课后服务，实现这样的目标。

在明天呢，也就是10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种欢迎仪式将在长春举行。10月8号，大冬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随后呢运抵长春。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来举行，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呢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火种的欢迎仪式的举行也标志着长春大冬会筹办进入了新的阶段。

0: 有朋友留言说大白城早上冷啊，上班的路上。是的，刚才在节目开始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哈，从今天开始陆续的降温。
1: 想你有一天又想和许多依赖，
0: 你拿我们长春市来说呢，明天的最低气温呢就会降到零上一度左右，那接近零度确实它会有一点冷啊，秋衣秋裤这个时候需要安排上了。
1: 谁都没发现真爱。
0: 说到这秋衣秋裤啊，我是从昨天开始正式穿的。然后昨天穿上之后，我就觉得今天就再脱不下去了，就是正式要穿这个秋裤了。

0: 继续来关注啊，昨天呢，长春市2026年度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的申报工作已经正式启动。
1: 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
0: 申报的受理期呢是10月12号到23号，在长春市各类用人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购购房补贴。申请人所在单位向所在城区开发区人社部门报送申报材料，经过区级公示、市级复审和公示后，由长春市人才服务局按规定兑现补贴资金。提醒相关的用人单位和人才要及时按照要求来申报。

近日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介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以来，保护成果显著，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加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从42只增加到了115只。这背后呢，是数千名一线巡护员的坚守。2021年以来，累计开展野外巡护9.5万多次。目前呢，一套由95座基站和数万台实时传送相机组成的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系统，能够把虎豹的活动影像快速的传回，还能对老虎靠近村庄周边等情况及时的发布提醒。

目前呢，解放大路辅路从丰顺街到解放大路路口这一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自由大路从亚太大街辅路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西向东的方向，东新路从东站街到通安街东向西的方向，自由大路从民丰大街到亚太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公平西路从滨河路到东岭北街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都是一个缓行的路段。

0: 刚才星空老四啊还在微信公众号上提醒啊，说降温了，佳宁如果说出发新疆的话啊，也要多穿点，照顾好自己。
1: 对于人生未来，
0: 谢谢啊。
1: 有太多
0: 咱们新疆的团呢是在10月18号啊出发，也就是本周日，然后呢现在已经成团，但是呢还可以再加人啊、哦、还有少量的席位，大家可以来报名。这次呢我们是去南疆啊，8天7晚，然后是三飞，从长春呢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呢从乌鲁木齐飞回长春，中间呢喀什到乌鲁木齐这一段比较长，然后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飞机。然后呢之前有朋友就是问过我说，那个南疆啊，咱那个10月中下旬去是不是冷了？其实不是的啊，南疆在10月中下旬的温度，大家可以查询一下手机上的那个软件，比我们东北是要高的，气温是要高的，因为它的纬度在那儿呢。然后呢为什么选择在10月中下旬去南疆呢？就是因为这个气候是非常舒适的啊，夏天的南疆是非常热的，然后呢10月份的这个季节呢温度呢不冷不热的正好，而且呢还是一个胡杨林的最佳的观赏时期啊。这一次给大家安排了有一个轮台的胡杨林的一个行程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胡杨林的观赏地，然后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比如说巴蜀红海、罗布人村寨，还有就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喀什古城哈、啊，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然后呢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边缘的地貌，还可以呢去帕米尔高原打卡啊。这一次的行程可以说呢我们地理课本上学过的很多关于新疆的标志性的建筑以及地貌咱们都能够看得到，然后呢还有天山大峡谷啊，它这个峡谷呢就是全是红色的啊，红色的岩石啊，红色的你所看到的全都是红色的奇观。然后还有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啊，这两个湖呢你会看到雪山啊倒映在湖中它的这样的一个景色，而且呢湖边还会有胡杨林啊，是不一样的状态。我们在古城当中呢可以欣赏到秋瓷的古镇的一个经典的演绎啊，就是看一下古时候的西域风情以及人文的，这样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安排。而且呢喀什古城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旅拍，是不用大家再另外花钱的。8天7晚三飞的一个行程，然后呢价格是69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新疆或者是

变化啊！现在呢，长春净月潭景区呢发布了最新的经营信息：星空缆车、恐龙园和湿地竹筏、童趣营地充气城以及还有联宠乐园、卡丁船的项目呢，已经结束2026年的运营，暂停对外开放。然后呢，自2026年的10月17号起，长春南溪湿地公园水幕电影呢将暂停播放。关于恢复放映的具体时间呢，可以再关注南溪湿地公园，会通过官方的公众号以及抖音平台来及时的发布通知。

再来关注新能源汽车的消息。昨天呢，联乘分会发布了2026年9月份全国乘用车的市场数据。九月份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是108.4万辆，新能源零售的渗透率达到了60.7%，创历史新高。当月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5.8万辆，同比增长163.5%，占乘用车出口的60%以上。随着新产品加快投放和海外市场的持续开拓，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有望继续提升。再来关注铁路部门的消息。10月1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四季度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呢，深圳站新增6列往返广东湛江北站的高铁，两地间列车增至20列，湛江方向的大部分高铁也由深圳北站调整到深圳站来始发。粤西地区出行体验明显改善，广州南到湛江最快的压缩到了2小时36分啊，广州南到江西。然后呢，铁路部门提醒呢，调图之后部分车次时刻和停靠点的有变化，旅客出行前呢可以通过12306查询最新的一个信息。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还有血管凸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诊疗方案。在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由原来的200元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

北面的冲锋衣哈，我看昨天第一天团购，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关注了啊。今天呢，团购还在持续当中，但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是最后一天啊。北面的冲锋衣，我们的团购只进行两天，昨天和今天。然后呢，官网1498元的北面的冲锋衣，现在给大家做的团购呢是奥莱款，499元啊，不到官网三分之一的价格，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件三防一合一的北面的冲锋衣带回家，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从 XS 到 XXL 啊，这个码数都是非常齐全的，每种颜色呢是限量100件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都可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啊，然后呢这个冲锋衣的设计呢，它都是给大家设计了，比如说兜啊，可以装手机啊，钥匙纸巾呢，外面有两个大兜挺能装的，然后内里呢有拼接的部分啊，还有这个颈部都有防护的，具体的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型号啊。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1038路况信息。
3: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远达大街的北向南出现了缓行，西环城路通西阿里稍显集中，方向是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临河街的南向北在安乐路的附近有一小段的缓行，解放大路通西阿里也不小，方向是东向西，从岳阳街到同志街。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呢是几条快速路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广为利用啊。那亚太大街的通西阿里稍显集中，方向是北向南。另外呢，西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北向南，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变化，长春阴转多云，8度到16度，吉林市阴7度到16度，延吉小雨9度到14度，四平阴转晴6度到16度，通化小雨5度到15度，白城多云转晴3度到14度，辽源小雨转晴5度到17度，松原阴转多云5度到14度，白山小雨6度到16度。
5: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早上好，我是小琪。
4: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我们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我省持续依托引松工程、灌溉现代化改造等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精准输水保灌，改良水土条件，补齐农业短板，系统化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一条条惠民水渠，一座座水利工程，持续赋能现代农业，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
6: 金秋时节，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万亩水稻田金浪绵延，穗粒饱满，机械化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这片年年丰产的良田，在数十年前还是苇草丛生、积水成洼、无法耕种的盐碱荒滩。经过引松工程持续不断的输水滋养与水土改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空中俯瞰，红光农场灌区腹地纵横贯通的干支渠系四通八达，清澈的松花江水顺着标准化渠网汩汩流淌，精准输送至每一块条田。稳定充足的灌溉水源，让红光农场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依托完善的水利配套体系，农场

0: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现代化种植技术，粮食抗灾稳产能力大幅提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1: 红翁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渠称细，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
0: 在镇赖县，经过现代化升级改造的白沙滩灌区同样以完善的水利体系护航粮食丰收。在镇赖县嘎什根乡丹代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穗沉实，长势均衡，饱满的稻粒见证着水利改造带来的稳产实效，丰收的好成色让农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近年来，白城市启动白沙滩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项目投资2亿2092万元，于今年四月底全面竣工，有效改善灌溉面积25.8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22万亩，每年可新增粮食产能1607万公斤。
2: 我们将持续抓好灌区常态化巡查管护，智慧化调度运维，持续化灌排保障能力。把工程长效效益稳定发挥好，持续以水利赋能粮食安全。
3: 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聚焦产业痛点，破题攻坚，成立两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一支支科研团队扎根人参科研一线，全方位解锁百草之王的科技新价值，让吉林人参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为破解人参功效只存于传统认知的行业困境，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吉林省人参与人类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金银花团队深耕人参药理机制系统性研究，实现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团队从分子、细胞、动物三个层面完整阐明人参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为人参药用价值的科学应用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支撑。研发的系列人参产品2025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服务客户超过10万名。
4: 我们做了人参深加工产品，通过一种特殊的深加工方法显著提高人体的技能，未来的方向是做升级的产品，就是全力以赴做人参的研究。
3: 如果说金银花团队让人参产品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刘金平团队则让人参走向创新药的高端赛道。吉林大学药学院教授刘金平领衔的吉林省人参创新药物开发团队致力于人参来源的候选药物发现和创新药物开发，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多项。他们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全植株，茎叶花果都被纳入开发范围，挖掘出稀有人参皂苷等活性物质或有效成分，实现高活性稀有皂苷的产业化制备。这意味着过去被当作废料丢弃的人参非药用部位有望变成创新药的原料库。
4: 我们突破了一些高活性稀有人参皂苷产业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技术，想将人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应用于一些慢性疾病方面的预防和治疗当中，希望为大健康产业做出一些贡献。
3: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成果落地转化，吉林正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强竞争力迈进。
5: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6: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7: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6: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 同时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绘就万里边疆新画卷，新时代边海防建设高质量发展综述，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东部边境线，山高林密，水系纵横，管控形势复杂。为确保管边控边治效，延边州军地持续完善五位一体强边固边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抓好齐抓共管，为联防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1: 10月1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公主岭玉米收获加工双盲，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报道金秋时节正值玉米收获和加工生产旺季，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田间地头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一边是农户颗粒归仓的收获喜悦，一边是厂家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的热度攀升。
0: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交通便利城振兴红利，沈白高铁开通一年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报道沈白高铁自去年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以来，以路网激活要素流动，以服务温暖万千旅客，以文旅赋能区域发展，不断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

0: 8-8-8-9-9，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以足球为媒，聚八城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一区、历时近5个月的群众足球盛宴，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8城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2: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作业班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3: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4: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1: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5: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6: 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1: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7: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1: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8: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9: 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她和校队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0: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11: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10: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11: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 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

0: 能适应这个强度。
1: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0: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1: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0: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1: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上了热搜，因为不少消费者发现现在的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里面白砂糖越来越少见了，但是果葡萄糖浆却越来越常见了。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3: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4: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3: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4: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5: 那既然白砂糖和果葡萄浆它们都属于添加糖，那它们进入人体之后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同的吗？专家通过了一个实验进行了对比。
3: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4: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3: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4: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3: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4: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2: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

0: 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和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呢？
1: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2: 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又想低糖了，但是呢你还要想这个继续的让你以前的这些习惯你口味的客户还吃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1: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2: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3: 接下来我们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3: 一年当中呢，南疆啊就属于10月份游玩特别的合适，气候呢也是很舒服的，正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如果说呢你想在10月份去南疆，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6999元的电台专属定制团，现在已经报名当中啊，我们在10月18号就出发了，所以说呢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先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088086，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相关的海报就可以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

0: 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各位1038的听友们哈，和我们一起过生日了。10月23号的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的生日派对就要跟大家正式见面。地点呢是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就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的附近。那么这次也是要特别感谢金世柏为大家准备的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面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现场为你演绎，有互动的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呢就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的朋友呢隔着屏幕也能一起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您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来进行报名，30个名额报完为止，爆满即止哈。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2: 秋天呢天气非常的多变，你比如说今天开始呢，全省各地都处于一个降温的状态了啊。这降温说来就来，那出门穿搭呢，一件能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好物呢，就是一款实用好穿的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需要499元，没有套路，直降1000啊。所以说呢，心动的朋友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进入到详情页面领券来抢购。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平常你在逛街的时候呢，或者很多明星要博主穿搭的时候呢，你都会看到这个品牌。它采用的呢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你出门碰到阴雨天，你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你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呢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像你平常爬山逛公园树枝刮的也不怕，穿好几年跟新的一样啊。而且版型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不像普通的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立体剪裁的，它的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把你的身材优势给凸显出来。而且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大气的，像大家非常喜欢的黑色、灰色、藏青色，如果说你是女孩子想要亮眼一点的，还有抹茶绿、粉色。所以说呢，不管你平常穿，还是说呢运动的时候穿，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它都是能搭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只需要499元，颜色非常的齐全，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来直接抢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和您关注新闻。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当中，骨关节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的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的患者超过1亿人。
3: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它影响多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骨关节炎最高发的部位。
4: 就是我现在呀，就这个腿呀，走路那个膝盖呀就越来越疼，扶着都走不了路，还肿了。骨关节炎感觉到越来越厉害了。
5: 骨关节炎呢，最早是软骨的病变，慢慢就会激发一些关节其他的结构，包括骨髓的增生，然后滑膜的病变、滑膜炎症等等，导致一个全关节。

0: 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1: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比较多发的一个疾病，那么目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逐渐增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运动不当啊等因素出现了骨关节炎。
2: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典型表现为活动后关节疼痛加重，休息后缓解，晨起僵硬不超过半小时，活动时可伴关节摩擦音，好发于膝、髋等负重关节，严重时会出现肿大、活动受限甚至畸形。
0: 女性呢得骨关节炎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跟我们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特点还有激素代谢的情况会有一些相关性。重体劳动、长期负重啊也会导致我们关节的损耗增大。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外伤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受过伤，也会导致这个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这个关节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生骨关节的风险增高。
1: 临床上根据患者典型的症状，还有体格检查以及辅助的 S 线呢，必要的时候呢，给他做一个核磁，来看看他的关节软骨和半月板的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确诊。同时呢，要给患者进行一些个除外性的诊断，以免误诊。
3: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进入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骨关节病进入症状反弹高峰期。针对骨关节炎，许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要么疼就完全静养不动，要么盲目暴走锻炼身体，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会加速关节损伤。还有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补钙就可以的。专家表示，骨关节炎需要规范治疗，同时还要调整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听。
2: 专家表示，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关节滑液分泌减少，原有骨关节问题就容易加重。
0: 天冷以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方面会变差，关节会怕凉，一些炎症物质啊，代谢的废物，它就会在这个局部的蓄积，导致关节的疼痛的症状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当天冷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这肌肉啊、韧带也会处于比较僵硬的状态，所以说它没法很好的配合我们关节去活动。
2: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软骨持续在磨损，最终导致骨骼结构的破坏、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此外，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也是一大误区。
1: 骨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软骨磨损炎症因子参与的这种骨关节疾病。那补钙呢，其实主要是治疗骨质疏松，它并不治疗骨关节炎，但是补钙呢对骨关节炎的一个远期康复它是有帮助的。另外膏药和热敷呢，它只能改善我们关节的一个局部供血，能够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临时缓解患者的这种疼痛，它不能修复软骨，也不能阻止骨关节的破坏，并不能够根治骨关节炎。
2: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基础治疗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减重，避免爬楼、深蹲等磨损动作，强化股四头肌力量，推荐游泳、平地骑行等对关节友好的低负荷运动。治疗方面，轻中度疼痛患者优先外用抗炎药膏，必要时遵医嘱短程口服镇痛药。关节润滑不佳的患者可按疗程注射玻璃酸钠。
0: 中部期的手术呢，关节置换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症状、改善功能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随着我们技术发展，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辅助的这种关节置换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手术做得更加精准、更加个体化、更加的微创，让我们手术效果更好。
4: 类风湿关节炎和普通关节炎不属于同样自身免疫的疾病，但是在天气变化时，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炎性的介质分泌增加，进一步加重关节炎症，使得关节疼痛、肿胀和坚硬等症状更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病，患者要长期的规范治疗，定期接受随访。
2: 70岁的张女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有18年了，由于她近三个月自己停药，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症状加剧，
5: 关节的红肿啊、热痛啊。那么一般来讲，起病呢都是隐匿发生的，以这个小关节开始疼僵为主，然后到后期呢可以出现肿胀，有压痛，沉僵比较明显，往往大于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它活动活动或用热水泡一泡， 它就能够缓解。
6: 同时病人可能还有一些继发的表现，比如说

0: 说有口干眼干啊，那有些病人可能合并了干燥综合征，那出现肺部病变，有的病人可能出现肺的间质病啦、结节啦，那出现胸腔积液，这些都是可能在类风湿里碰到的。长期类风湿关节炎、心血管病的风险是明显的增高的，冠心病的发生率是健康人的两倍。类风湿关节炎也可能影响心脏，比如出现心包炎、心肌炎。
1: 有类风湿家族病史，长期吸烟或体检提示类风湿因子阳性的人群，患病风险相对更高，需提早重视关节健康筛查。专家表示，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主要依靠药物，非甾体类抗炎药是改善关节症状的常用药，种类繁多，药物起效快，口服几个小时就能缓解疼痛。用药原则为低剂量、短疗程、不连用，尤其要小心诱发消化道出血。
2: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社保人员、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4: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呢？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3: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5: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6: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4: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的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于上述产品当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的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2: 记者10月12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2026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清缴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 13.55 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 30.93%。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1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12: 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2: 记者12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系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2号通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
2: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DDV 杀药以及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13: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

0: 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截止到九月底，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2: 记者12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 75%， 水源涵养、固碳释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今天带给大家的好物呢是冲锋衣啊，其实说到这个冲锋衣呢，也是这个季节非常实用的啊，这样的一件衣服啊，很多冲锋衣的细节特别敷衍，比如说呢，你口袋太小，放不下手机，领口磨脖子，袖口松松垮垮的漏风，穿着一点都不舒服啊。其实好的冲锋衣呢，连细节都非常的贴心。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北面的冲锋衣，它的设计就很到位。你比如说外面两个大口袋特别能装，你放钥匙、纸巾、手机都没问题，而且内里的拼接啊，上半部分是摸着非常软软乎乎的那种薄绒，贴身穿不扎还暖和，那它下半身的面料是非常的利落，活动时呢不裹身子，特别自在。那它的两个腋下也是专门为大家设计了这个开口设计啊，你比如说你走路啊、爬山呢也能散热气不闷汗，而且它的袖口的魔术贴，你想松想紧都可以自己来，挡风还护手腕，全部都是小细节啊，男生穿着不局促，女生穿着非常的有慵懒感啊，两个人穿不同的颜色，不用刻意搭配，就非常的有默契，所以特别的实用。
1: 这么贴心又实用的北面冲锋衣，官网一件就要1498块，但是今天线上的奥莱节宠粉送福利，到详情页来先领取优惠券，领券之后呢仅需499块钱，买两件也才不到1000块嘛，比官网单买一件还要便宜，男女同款，数这个颜色呀以及码数全都是齐全的，品质靠谱，正品保真，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想要抢的朋友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上面回复北面也好，回复冲锋衣也好，都会弹出相应的详情页，您在详情页领券来下单进行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有更多的专属的优惠等着您，更多的福利美妆包括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进行抢购吧。
2: 没错，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